0: 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万人喺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同旅客喺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咗经济发展迅速同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嘅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同自豪。李家超亦都喺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嘅深情厚谊。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万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话，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话，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3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1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俄罗斯总统普京话，世界正系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唔好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同立陶宛之间嘅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嘅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7点，跌5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69美元，卖出4,17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啊，就系葵涌道去旺。

0: 各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另外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一段就車多少少，但是後少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都是繁忙的，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2: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1: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2: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1: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由，
2: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1: 星期六林伟霆，
2: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1: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早晨，早晨啊！放完国庆节，公众假期之后咧，我哋收拾心情，回复我哋嘅正常工作。开始我哋今朝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啦，有1978年播映嘅呢一部电视剧嘅插曲《明日话今天》。

明日话今天就嚟自电视剧85集嘅奋斗啊！演员包括有周润发、金兴贤、石修、赵雅芝等等。咁而剧中呢一首歌咧，就系由曾庆瑜演绎嘅。咁不过灌唱片嘅时候咧，就交到欣妮嘅手上啦。咁啊，讲到曾庆瑜咧，佢嘅歌喉真系不俗噶。1986年啊，40年前啊，佢喺台湾发表第一张嘅个人专辑《我不哭》啊。咁而呢一张专辑咧喺香港推出嘅时候咧，就加入咗3首嘅粤语歌曲，例如呢一首《我不哭》嘅粤语版本。

成张唱片咧都系由刘家昌呢位音乐大师打造嘅，叫做《我不哭》，里面有呢首歌嘅粤语版本，由郑国江老师所写词嘅《不要落泪》。嗱，呢边厢呢位女士就话唔好喊啊，但系嗰边厢嘅呢位男士咧就忍唔住流下男儿泪。佢就系1945年今日喺美国纽约出生嘅 Don McLean 啊。自细好中意音乐噶啦，带嚟佢嘅呢一首《Crying》。

Don McLean 大学毕业之后追寻他的歌手梦，70年推出首张的大碟 Tapestry， 然后隔了一年就有一首估不到长达八分几钟的 American Pie 令他一举成名。刚才的首作品就是1980年他重唱 Royal Orbison 的 Cry

型啊，自弹自唱。除了 Don McLean， 当然有我哋香港嘅民歌王子 Albert 欧瑞强啦，带嚟呢首2000年出版嘅《风》。

改編自一首日文歌，係有一首風，就係 Albert 嘅作品啦。咁 Albert 咧就係彈住吉他啦，自彈自唱啦。而以下嘅呢位男歌手咧就彈住鋼琴自彈自唱啊。講緊嘅佢咧就係 Danny 陳百強啦。1980年啊，由佢主演嘅呢部電影《喝彩》咧正式上畫啦。咁導演係蔡繼光啦。咁除咗 Danny 之外咧，有翁靜晶、張國榮、鐘保羅等人主演嘅。當時嘅票房唔錯嘅，有成290万啊。送上呢一首經典嘅主題歌曲《喝彩》。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2: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2: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聲明說，沙特有關部門和阿聯酋安全工作組協調展開的初步調查顯示，涉事航班副駕駛員襲擊機長，兩人都受傷，被送到沙特醫院接受檢查和治療，在獲得醫療許可之後，星期四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據阿聯酋傳媒報導，涉事航班的副駕駛員涉嫌在駕駛艙內持刀刺傷機長，導致飛機突然急降，其他機組人員和乘客制服襲擊者之後，機組重新控制飛機。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与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03点，跌4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22美元，卖出4,164.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兑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葵涌道啦。咁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回红隧车龙在模糊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 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喺侨兴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6: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陈永业，自在早晨。
18: 今天是10月2日。

1933年今日在加拿大有位男歌手出生，他就是 Dave Somerville。 19岁的时候就开始在电台工作，担任幕后的控制员。20岁就和另外三位男士组成乐队 The Diamonds， 而1955年就和唱片公司签约了。咁跟住咧就經常去到美國演出，漸漸受到樂迷嘅歡迎啊！以下呢一首歌咧，喺1957年出版嘅時候咧，已經大受歡迎啊！最高位置打入英美細碟榜嘅前三甲啊！小情人啊！

呢一隊啊 ，The Diamonds 嘅樂隊咧喺加拿大出身嘅，咁有呢一首喺1957年咧非常流行嘅作品啊，《Little Darling》啊，咁而受歡迎嘅四人組咧喺美國咧有一隊啊，好勁噶，咁佢哋有好多歌咧都能夠成為流行經典嘅，咁兼且咧。流行榜上面有好多嘅冠军歌，佢哋叫做四条烟啊 ，The Four Aces。

0: 转头翻嚟揾嚟同大家一齐欣赏下，好冇？
1: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号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2: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1: 记得啦，10月2号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们一起
3: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4: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不倒翁唱歌的是日文，还有小红。小红是哪位啊？就是姚敏的女儿啊，她都唱很多时代曲的。好了，这个时候来多一首合唱歌。

呢首歌叫做《彩虹曲》啊，系电影《凤凰于飞》50年代呢部电影嘅插曲啊。唱歌嘅系董佩佩加埋杨光啊。中意听国语老歌嘅朋友啊，一阵间9点之后咧，又会听到好几首70、80年代嘅老歌啊。唱歌嘅系秀兰啊。

稍后咧会同大家分享喺秀兰喺2000年举行嘅演唱会嘅精彩片段啊！好啦，呢、這个时候送上嘅呢一首歌啱晒呢个月份听啊，十月芥菜。

0: 日幫襯佢，幫襯我啦喂。
1: 我啲菜賣

0: 郑君绵、陈凤仙合唱《十月芥菜》。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0: 网大钟时间嚟到九点啦，我哋一齐听新闻报道、报章摘要同埋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聲明說，沙特有關部門和阿聯酋安全工作組協調展開的初步調查顯示，涉事航班副駕駛員襲擊機長，兩人都受傷，被送到沙特醫院接受檢查和治療，在獲得醫療許可之後，星期四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據阿聯酋傳媒報導，涉事航班的副駕駛員涉嫌在駕駛艙內持刀刺傷機長，導致飛機突然急降，其他機組人員和乘客制服襲擊者之後，機組重新控制飛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

0: 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又在社交专页话，超过三万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74点，跌581点；港金报38,905蚊，跌38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9.09美元，卖出4,15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昨晚维港上演国庆烟花汇演，31,888枚的烟花在维港两岸大约38万人的欢呼声中分八幕绽放。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形容，这次烟花盛宴令人目不暇给，由颂赞祖国大好河山、细味香港情怀，到传递爱与温暖，以及勇于逐梦的正能量，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期望大众带着这份美好祝愿，和国家一起稳步向前。昨日傍晚6点，维港两岸已经逼爆，有不少市民呢甚至提早几个钟头已经是到来抢占理想的观赏位置。文汇报报道，
2: 商报报道，一连七日的内地国庆黄金周昨日展开，大批内地旅客呢坐高铁或者呢由各个口岸来到香港。有第一次来到香港的惠州旅客话呢，特登趁住长假期带埋父母来到香港玩3日，会睇烟花，亦都系会到香港大学坚尼地城海旁一带游览。商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昨日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国庆酒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这个是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之后迎来的第一个国庆日，别具意义。规划是香港立足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顺应时代潮流，抓紧国家发展机遇的战略谋划，相信只要齐心协力，共同发挥力量，香港定必风光无限。大公报报道，
2: 《東方日報》報導，全港有最少5間分店的岩盤瑜伽，前日所有分店突然全線結業。有苦主在網上發文提及，公司結業之前3日，有店員都看到有人收走櫃台的碌卡機。結業之前幾個小時，店員仍然是極力推銷續會和買套票，有人剩下近200個課堂未上。消委會回覆說，截至到昨天下午5點，一共接獲27宗有关一间瑜伽中心结业的投诉，涉及金额呢合共42万多。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昨日公布两项高级管理层任命，原任机场运行执行总监的姚少聪是获委任为首席营运总监，而商务执行总监陈正思同时就担任机管局附属公司行政总裁，负责 Skytopia 的业务发展。姚少聪将会是领导机场运行、物流货运和航空产业等范畴的业务，负责管理香港国际机场核心营运和安全。而陈正思就会带领 Skytopia 旗下多个重点项目，包括致力发展 Eleven Skies 成为区内领先的娱乐枢纽。星岛日报报道，
2: 明報報導，一名男護士2019年因為迷奸被判監7年4個月，去年出獄之後獲加瑞園護養院德田聘任為護理總監，今年7月即是出獄超過一年之後才被護士管理局釘牌，8月底離職。院舍所屬的公司主席黃大仙區議員魏士成說，現時是沒有規定查核員工性罪行的記錄，知道事主案底之後去年年底已經將他轉為文職。護管局說法例未賦權局方在知識護士被定罪之後立即停止他的執業資格，需要有待完成法庭判刑之後才可以展開紀律程序，已經加快處理。明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的社評說，香港各界和全國人民一道迎接中華人民共和國77週年國慶，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國慶酒會上致辭，重點展述了制定五年規劃的初衷，以及其對香港的極端重要性，鼓舞各界齊心協力落實好五年規劃，為香港以改革開新局，以發展創機遇，將宏偉的藍圖轉化為發展實景，譜寫香港由治及興的嶄新篇章。大公報社評。
2: 文匯報社評，香港和國家命運與共，中央是香港發展的最堅強後盾，這是貫穿歷史和現實的深刻真理。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香港制定五年規劃是順應時代潮流，走緊國家發展機遇的戰略謀劃。評論說，香港要將編制第一個五年規劃的集思廣益、齊心協力的精神貫徹到落實規劃的行動入面。文匯報社評。
3: 信報社評就提到，機管局宣布已經就 Eleven Skies 發展項目和新世界達成協議，包括三堂辦公大樓和娛樂樞紐無償轉移給機管局。儘管鄰近 Eleven Skies 的二號客運廊已經啟用，但是這個商場不見得熱鬧起來。作為機場城市發展藍圖品牌的 Skytopia 的一部分，應該是由總體發展的角度衡量潛力。信報社評。
2: 《東方日報》政論都關注翻，全港有最少五間分店的一間瑜伽店冇預警執笠。據了解，苦主群組多達過千人，每人涉及款項由幾千元至到幾萬元不等。評論說，近年這類捲款逃走的事件亂象層出不窮，政府已經提出修訂商品說明條例，建議半年以上預繳合約是設立7日的冷靜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說，希望春年上半年將方案提交給立法會審議，究竟是不是說到做到，拭目以待。《東方日報》政論。
3: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的。咁同时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都是比较多车。咁仲有青朗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议联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挤塞的。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接近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系汇景花园，将南隧道去翻东隧方向系挤塞噶。转喺隧道情况。转喺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去到康华苑。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8: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7: 我知十月七同八号在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的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8: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 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

咁呢个演唱会咧就喺2000年嘅12月啊，圣诞期间举行嘅。咁一直咧就去到大除夕夜12月31日，一连六场爆满嘅演唱会啊！头先呢一首咧就系系修兰嘅名曲啊，将两首歌夹埋一齐嘅《阿里山的姑娘》加埋《骊山痴情花》。接住呢一首咧，亦都系佢嘅名曲啊，《九个郎》。

拥有一把靓声嘅系修兰啊，唔唱歌咧真系嘥咗佢啊！呢一首咧由双华原唱嘅作品啦，后嚟有刘允嘅版本啦，再跟住咧又系修兰喺60年代尾所灌录嘅唱片版本啊。叫做九个郎啊，咁佢唱呢一类咧，真系有中国小调色彩嘅作品咧，啊，绝对系一流噶，得心应手啊！

天女散花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嚟自经典嘅黄梅调电影啊《江山美人》咁原唱嘅咧就系黄梅调歌后郑婷啊。啊，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唔知会唔会带俾你少少嘅惊喜咧？听个前奏就认得噶啦，《荷花香》啊！

呢个演唱会咧就名为星夜倾情演唱会啊，咁佢唱咗成廿几首歌嘅，咁其中包括呢一首啊，系咪有啲惊喜啊？用粤语唱出嘅《荷花香》啊，亦都系一首非常精彩嘅老歌啊。咁大家记唔记得咧？奚秀兰咧系点样出道噶？咁当年咧，佢喺香港系参加歌唱比赛而出身嘅。而佢当时攞到冠军嘅参赛歌曲咧，就系呢一首啊《绿岛小夜曲》啊。

0: 相信呢首歌咧，对奚秀兰嚟讲咧吓，别具意义啊，系佢嘅当年啊参赛歌曲《绿岛小夜曲》啊。咁而呢一个演唱会咧，亦都系佢啊，即系隔咗好多年喺2000年文化中心所举行嘅六场演唱会啊。
1: 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香港电台第5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好啦，咁啊，转头咧，我哋继续仲有半小时节目。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系未来发展嘅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系落实五年规划嘅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聲明話，沙特有關部門同阿聯酋安全工作組協調展開的初步調查顯示，涉事航班副駕駛員襲擊機長，兩人都受傷，被送到沙特醫院接受檢查同治療。在獲得醫療許可之後，星期四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據阿聯酋傳媒報導，涉事航班的副駕駛員涉嫌在駕駛艙內持刀刺傷機長，導致飛機突然急降，其他機組人員和乘客制服襲擊者之後，機組重新控制飛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在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回来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万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

0: 家超亦都喺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嘅深情厚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2点，跌631点，总成交金额147.4亿元。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2跌6.8，盈富基金24.64跌6.2，阿里巴巴103.4跌3.2，友邦保险69.85跌3.75，汇丰控股150.7跌7.3，港交所378.2跌9.6，中制旭创1082元升20元，携程集团299元跌9.2，宁德时代462.2跌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10点，跌745点，港金报38,795元，跌4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46美元，卖出4,1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青葵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不过而家青浪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以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公主道去返红隧方向，跟住爱民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所以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噶。算喺隧道情况，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壳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运输署表示，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非常繁忙噶。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咗服务应对乘客嘅需求噶啦。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7: 翻返去1976年啊，50年前嘅今日啊，黑人女歌手 Roberta Flack 首次嚟到香港开 show 啊，地点咧就系中环大会堂啊，当时亦都有啊演绎呢一首歌，同佢合唱嘅系1945年今日喺美国出生嘅黑人男歌手 Donny Hathaway 啊，一首非常精彩嘅冧歌啊。歌名叫做 The Closer I Get To You 啊。

七十年代 Donny Hathaway 和 Roberta Flack 经常合作的，这首是他们最成功的作品，叫做 The Closer I Get To You。另外一对香港的二人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他们在80年代尾组成的，曾经在86年是参加18区的业余歌唱比赛的，就是其中一位成员方树良，今天是他63岁的生日。方树良就说当年是受到许冠杰的一首歌《双星情歌》的影响，走去学弹吉他的，跟住就参加86年的18区。而88年就认识到刘允的大女王慧妮，没几耐就组成二人组风之 group。1989年他们推出唯一一张的专辑《迷城少女心》，跟住没几耐就拆伙了。

梦幻王国，就是来自风之 group， 他们这一张的唯一一张的专辑《迷城少女心》。可惜呢一張專輯咧未能引起樂迷嘅注意啦，咁好快咧咁佢哋拆咗貨啦，咁而後嚟咧王惠妮亦都係嫁咗人啦，咁專心做呢個家庭主婦啦，咁記住啊，佢就係劉允嘅大女嚟噶，咁而其後啊方樹良咧就轉向幕後啦，為好多歌手咧係從事呢一個嘅作曲嘅，咁亦都有編曲添嘅嚇。咁啊，讲到组合乐队咧，以下呢一位男歌手咧就系嚟自一对嚟自英国嘅非常劲嘅组合，叫做Police 警察乐队啊。佢系主音啦，亦都系低音吉他手啊。佢就系 Sting 啊。今日系佢65岁嘅生日啊。嗱，1979年咧。他和乐队拆了火之后，跟着就出版他的个人专辑

0: Sting 喺1979年咧开始参演一啲嘅电影啦。咁而乐队拆咗火之后咧，喺1985年咧佢就发表佢嘅个人专辑啦。至今一共有15张嘅。呢一首咧就系1993年嘅上榜作品啦，叫做《Shape of My Heart》。
1: 哇，好平啊！等我扫货先。
2: 喂，购物前谂清楚，减少浪费啊！
1: 答极速15秒嘅问题都要听清楚噃。
2: 吓，听咩啊？
1: 香港暖流极速15秒减碳版。早上10点，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收听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留意剧中内容就会识答早上11:30嘅极速15秒减碳版问题，答中会获得超市现金礼券。留意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
3: 自在早晨，陈永业。
0: 嚟到节目尾声啦，要同呢一位台湾嘅音乐制作人、作曲作词人兼歌手丁晓文啊，讲声生日快乐啊！佢读大学嘅时候咧，参加过唔少嘅歌谣创作比赛啦，亦都得过好多嘅奖项嘅。咁后嚟咧，同林隆璇啊就合作发表一张嘅合辑，叫做《走出校园以后》啊。冇几耐咧，就转向幕后发展啊！跟李宗盛一起制作唱片，至今他发表过的音乐创作超过400首。这一首据说是作曲人陈志远和太太闹交之后创作的，丁晓文就根据他自己的一对夫妇朋友一些的故事而摆了入歌词里面。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我哋有 Sandy 林忆莲啊。

Sandy 林忆莲啊，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送上呢一个咧系特别嘅混音版本啊，一样咁正啊！好啦，呢、這个时候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我唔使狂奔嘅。慢慢一陣間咧，我就會離開五台嘅直播室啦，將個麥咧交俾直直啦，仲有 Harry 哥哥嘅三小時香港暖流，稍後十點鐘開始嘅。今日早上送俾你嘅最後一首歌啊，午夜狂奔，關淑怡。

好啦，望下钟，我要撤退啦。预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周日啦。我哋休息两日啦，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八点，自在早晨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假期之后复市，初段失守24000点关口，是七月中以来第一次。恒生指数较早时报23966点，跌646点，跌幅2.63%。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汇控、友邦和小米都跌近5%。科技指数报4148点，跌105点，跌幅2.48%。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议定议程。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

0: 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32点，跌680点，总成交金额426亿7,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8跌9.2，阿里巴巴103.6跌3蚊，友邦保险69.4跌4.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1.2，汇丰控股150.3跌7.7，恒生中国企业81.9跌2.32，港交所377.4跌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54，瑞士法郎9.436，澳元5.433，加元5.517，新西兰元4.396，欧元8.82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1点，跌534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93美元，卖出4,1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一大车多排到去爱民村嘅，咁而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啊，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绮联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是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一段呢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提一提大家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咧而家非常之繁忙噶，咁专线小巴啦，九号 A 线就加强咗服务噶，咁请旅游人士啦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同埋咧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北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一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42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三级；澳门吹北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有雷暴；西沙吹东风一级，能见到2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3: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嚟到2026年嘅10月2日星期五嘅早上10:12啦，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我系黎先贤，直接喺我身边仲有 Harry 哥哥喺度啊！
1: 一个电台节目咧系有好大嘅威力噶，各位哥哥姐姐，我希望咧你哋会知道，虽然咧你哋咧日日都会听我哋嘅节目，但系咧喺个麦未开之前嘅黎善言咧，其实咧就好似一只咧就系有十日未瞓过觉嘅猫，但系咧点知一着咗个麦咧，哇，精神到叮咁样样，
0: 呢个系叫做着安。

0: 咗同埋 off 咗。
1: 系啦，
0: 你正一去歌，跟住我又
1: 即系你啲年，净系啲年青人咧，先可以叻得咁紧要嘅。一有个假期咧，跟住就玩到尽，尽到咩咧？就琴晚十一点几先至翻嚟香港，跟住咧就我计过条数，如果十一点几落机嘅话咧，即系你最早都要成一点钟先翻到屋企啦。好啦，凡系坐亲飞机咧，你翻到屋企唔会即刻瞓嘅，
0: 我会执晒，
1: 瞓唔到
0: 嘅。我系嗰啲会执晒我啲行李出嚟，摆好晒先至会去冲凉准备瞓觉。
1: 冇错，然后跟住瞓咗落床都唔系好瞓到噶，系啊，因为你熬咗几个钟头飞机嘛，咁所以咧，其实咧今朝早咧就几好。你而家个样咧，真真正正小善系善女幽魂咁
0: 啊！咁就大件事啦，阵间大家要喺电视部分睇到我呢个样，
1: 咁又睇唔出嘅，其实几犀利嘅，你又遮得几好噶。就好似咧今日天气咁样样吓，其实咧点都睇唔出咧，佢可能有机会或者有雷暴噶噃。
0: 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啦，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会比较多，同埋会有雷暴噶，吹微风渐转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咧去到中期咧天色会较为明朗，而早上咧亦都会稍凉，而最低嘅气温咧会开始下降到约有24至25度噶啦，
1: 系啦，啊，头先唔记得同大家介绍，系我系 Harry 哥哥黄仔康嘅，
0: 哦，头先咪讲咗咯，喺我隔篱有 Harry 哥哥咯，
1: 系冇错冇错，系啊，而家咧就为你送上，系而家咧就为你送上呢一个现时嘅气温31度，湿度71%，空气质素同埋健康指数分别系2至3嘅，咁啊高低就系属于低嘅，咁啊紫外线指数咧就系5，强度属于中啦，等我睇下先。咦，幾好喎，冇乜其他嗰啲咩又暴熱警告啊、雷暴警告啊咁噶啦噃。
0: 天氣都算唔錯啊。
1: 唔錯啊，呢個星期五喺呢一度咧，希望大家有個好開心嘅週末嘅開始啦。

0: 今日其实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1: 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来的。昨天才数紧、因为 Harry 哥哥刚刚就加入了这个香港暖流，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的两年的好日子啦。
0: 哦，已经两年
1: 了。是啊，咁所以呢其实呢我已经是很习惯了对于这个家，亦都是很向往。但是呢事情呢就是这样的。全世界的东西呢唯一一样东西不变的就是一路不停地变啦。咁所以呢其实呢想喺呢度就要话俾大家听，因为呢我哋将会呢係有一啲特别嘅成个节目呢有少少嘅改变。改动啊，个改动系点样呢？
0: 改动系点样啦、就係、今日系如常嘅。下个星期开始会有啲调动，咁就留返下个星期先。咁而今日呢大家就会留意到就係我哋最喜欢啦，11点到12点我们会打开电视机看着港台电视
1: 31
0: 的。是啦。这个可能是其中一个很大的调动，就是、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有这个香港暖流的电视版啦。
1: 没错啦，其实呢又将会呢有一段的时间呢就要跟大家呢暂时呢就要阔别的。所以呢由下个星期一开始呢的11点至到12点的香港暖流呢就会移师回去这个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直播室这里做的。其实呢节目方面呢，譬如我哋每逢礼拜四会请医生啦，咁我哋仍然係有㗎。咁但係呢可能就会有少少嘅变化啦，可能话唔定係唔係礼拜四呀。如果你有留心听我哋嘅宣传声带呢，都知道由下个礼拜一开始呢都有啲新嘅环节啦。咁所以呢你哋呢就唔需要打开电视啦。咦，点解打开咗31台见唔到你哋㗎？咁係呀，因为呢我哋将会喺返呢一个嘅直播室呢度呢就係、做返呢一个电台嘅直播嘅。咁所以呢只要你哋黐住收音机啦，又或者系手机啦，
0: 都
1: 仍然咧可以听到我哋嘅。咁所以咧，对于我哋嚟讲，今日咧就系最后一次嘅叫做电视嘅直播咯。咁、所以咧，一定要揾一位好特别，同埋咧有翻咁上下重量级嘅朋友啦。咁啊，所以我哋咧喺介绍今日嘅节目咧，
0: 系
1: 优先要介绍咗呢样嘢先，因为呢一位朋友咧，我记得咧，我喺2024年咧一加盟咗之后咧，你知咧，每逢礼拜三嘅轮到我请你嘅嘉宾咧，都系由我去拣噶，或者大部分嘅时间啦，都系由我去请嘅。而呢位嘉宾咧，当时咧我系好希望请嘅，种种嘅原因咧，其实就请佢唔到。咁但系咧，好难得嘅一样嘢就系咧，竟然咧今日咧。是将会有佢嘅出现啦。
0: 耶！
1: 係啦，而且呢仲有一样嘢，就係、因为呢一个礼拜呢本来就已经完咗呢个轮到我请你㗎啦嘛。点知呢啊咁啱呢，因为今日呢一个 Music Five 呢佢係音乐人㗎嘛。所以呢就係呢一度。
0: 好资深嘅一个歌手。
1: 好资深嘅一位歌手啦。咁同埋呢仲有一定係我哋请一个咩人嚟去到最后尾去压尾呢，梗係请个皇帝啦。咁呢位朋友呢其实呢睇到佢嘅话呢，佢成日呢喺电视呢其实都是做皇帝的，是啦，是啦，成日都登基的。咁佢系边位呢？就是大家都熟悉的基哥，
0: 李
1: 隆
0: 基
1: 啊，
0: 开心啊！
1: 咁啊，好难得嘅，因为咧，前嗰排咧，大家都听到有佢有好多新闻啊。
0: 佢最近早两日咧，就有个新闻就系关于咧，佢到处演出，然之后咧做咗50下深蹲，
1: 系
0: 之后大家话哇，基哥。75岁啦，佢竟然
1: 冇错，
0: 但系仍然呢个身体非常之健壮。
1: 系啊，佢真系好犀利，
0: 好犀利。
1: 所以咧，今日咧喺直播室里边咧，就将会有一个咧就系大比拼
0: 嘅。你哋两个比拼，
1: 就系 Harry 哥哥同埋 基哥咧嘅一个深蹲大比拼。
0: 嗱、你讲咗就要做噶啦。
1: 呢一个咧就系史无前例咧，电视度系未。
0: 你哋讲咗就要做噶啦。
1: 我 OK 噶。
0: 你有冇征求咗 基哥嘅同意啊？
1: 呢个未知噶。系啊，咁要睇下嘛，即系有好多人怀疑，咦，基哥你系咪真系做咗50下啊？定系 AI 嚟噶咋？你知啦，而家有好多啲假咁嘅啲 AI 生成噶嘛，系咪啊？系咪人工智能噶你啊？咁所以咧，一阵间咧，应该11点、12点钟咧，好有睇头嘅，
0: 系
1: 好有睇头，因为咧佢又非常之有故事性啦，咁、啊，好想知道佢嘅近况啦，咁大家都好锡佢，咁一阵间咧，11点至12点钟咧，就动高只耳仔，就或者系可以喺电视机度一齐睇。
0: 冇错啦，咁啊，除咗有电视机喺11点到12点啦，我哋10点到11点咧，香港暖流咧喺收音机旁边都会陪住你嘅。首先会有 Harry 哥哥逢星期五教我哋学英文。
1: 冇错，我哋咧有呢一个 Harry 哥哥英文教室啦。今日咧都要拣一首咧较为有少感觉嘅歌啦，因为咧今日咧好似咧系嚟到一个分水岭啊，咁所以咧有一首咧系同大家咧讲再见嘅歌咯，
0: 唔系咁噶，我哋系会一路都陪住大家。
1: 所以今日嗰首歌咧就系永远不改。

0: 讲再见
1: 哦，咁啊啱喎。
0: 系啦，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首歌咧就 Never Say Goodbye， 而咧亦都系一位咧就系阿派利好中意嘅一位歌手嚟。
1: 咁我哋阵间一齐听下 Harry 哥哥教啊，跟住都有今日大件事啦，咁啊拣嚟当年今日嘅一件大事都几重要噶。
0: 系啊，我哋都希望大家觉得系啦，因为咧有一啲嘅我哋嘅听众就话：你啲今日大件事都唔系好大件事，都唔关
1: 我
0: 事。我
1: 哋今日嗰个好大件事啊，所有人都应该要有呢一件事啊。
0: 好啦，咁我哋就真系睇睇，因为咧其实有好多时候我哋成日觉得，听新闻好过啦咁，但系咧其实听新闻咧都系得个听字啊。有好多时候咧呢一啲嘅咩国际日啊，乜乜国际日咧，其实就
1: 同我哋有关嘅，
0: 对
1: 我
0: 哋生活啦，同埋令到我哋咧点样可以咧做一个更加有美德嘅人类啊，可以咁讲啦吓，就系好有帮助嘅。咁所以咧一阵间咧今日大件事呢一样嘢咧，我谂即系全香港净系得我哋呢个电台会讲嘅一样嘢啦。
1: 咁仲有咧就系大家都知道啦，除咗听我哋之外，大家都中意参与我哋嘅节目噶嘛？点样参与？就系要留意住我哋10:09左右咧，就会有呢个感叹小剧场。
0: 系啊，今日咧就。又系有游戏玩啦，咁所以咧，你一定要欣赏我同埋阿直直咧一阵间嘅呢一个
1: 小
0: 剧场。听完之后咧，你就知道点样感叹，一定要听噶。听完之后咧，然后就打电话嚟18723122咧，就玩我哋呢一个感叹版嘅极速15秒。
1: 系啦，咁啊就可以赢取超市现金礼券，仲有小礼物添。
0: 系啊，你一定要听咗咧，先至知道点样答噶。咁所以咧，呢啲所有咁紧密嘅、咁精密嘅布局咧，将会系喺呢个11:00之前咧，就全部松晒。俾大家啦，
1: 而喺最后一个小时咧，仲有我哋嘅暖流剧场啊！咁啊，今日咧因为节目调动啦，之后咁可能今日就系我哋一家人嘅最后一次齐齐整整做呢个小剧场。
0: 系啊，究竟离愁别绪，今日咧最后嘅一个故事系讲啲乜嘢嘢嘅咧？咁样样，但系咧我哋咧一家人咧仍然系今日喺呢一度咧齐齐整整咁喺12:00至1:00咧喺呢个暖流剧场度同大家见面嘅。

0: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1: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12同我哋倾下偈啦。
2: 香港暖流小队集合，港台电视31香港暖流电视版最后一集将会在10月2号星期五播出，跟住落嚟准备好接受新挑战未？
3: 我哋准备好啦。
2: 由10月5号开始，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你哋会留守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目标是用爱心陪伴老友记探索世界新鲜事。而家出发。
3: 好，我去收集啲新资讯先，咁我去准备新环节先。醒球啦，醒球啦，一起跟 Harry 哥哥听歌学英文啦。
4: Harry 哥哥英语教室，
5: 唔该你讲翻英文啦。
4: I'm really sorry。
5: 早晨啊同学。
3: 点解你讲中文嘅？
5: 咁早晨英文系乜嘢同学？
3: Good morning class。
5: 系啦。
3: Good morning Harry 哥哥。
5: 几叻就唔系我话早晨同学英文点讲？
3: 我知知，Good morning classmate。
5: 都几好啦，算啦算啦，都叫做有啲进步嘅，合格嘅。
3: 我练咗好多日噶啦。
5: 所以咧，我都已经去咗一个高段数啲嘅歌曲啦。咁啊，拣一啲咧，其实较为特别啲嘅歌啦。呢一首歌咧就系来自咧 Bon Jovi 啊，好少咧喺我哋第五台会出现嘅呢位歌手嚟嘅，因为咧佢系美国嘅摇滚乐队。OK， 咁就 Bon Jovi 咧经典嘅呢一个 Power Ballad 里边咧收录咗1986年啦推出嘅第三张嘅专辑叫 Slippery When Wet， 几得意啊 ！Slippery When Wet 即系乜嘢啊？即系咧小心地滑。因为咧湿嘅时候会地滑 ，slippery 即系滑咯。When wet 湿嘅时候
3: ，when wet
5: 系啦，即系湿嘅时候就会地滑啦。咁啊，咁都有首歌嘅喎。
3: 系啊，
5: 咁而主唱嘅 Bon Jovi
3: 湿咁系会地滑噶啦，唔系合理咩？
5: 咩就系啦，湿嘅时候咪地滑咯。咁但系咧，当你首专辑叫做 Slippery When Wet 嘅时候，我觉得几好笑咯，几有创意啊！好啦，咁啊主唱 Bon Jovi 啦，咁同埋吉他手 Richie Sambora 啦，咁就联合创作嘅专辑咧，就由 Bruce Fairbairn 呢个字好难读啊 ，F A I R B A I R N， 应该系 Fairbairn。
3: Fairbairn
5: 好，唔系英文嚟嘅，系啊，亦都唔系好知道佢

0: F-A-I-R-B-A-I-R-N， 应该是 Fairbairn。
1: Fairbairn。
0: 好，不是英文来的，是啊，也都不是很知道它究竟是哪一个国家的文字。那啊，它的歌曲呢长约大概4分49秒的这首歌。其实今天要介绍的这首歌呢就是叫做 Never Say Goodbye。
1: Never Say Goodbye 就是我们今天永远都不会跟大家说再见。
0: 是啦，永远都不要说再见。那因为呢就不舍得大家的。那因为呢今天之后呢我们都会听到呢就会有很多的变化啦。那所以呢是这个时候。
1: 这些新的改变啦，希望会有更加好的节目送给大家。
0: 对于老友记你们都知噶啦，过咗咁多十年咧，其实呢个世界身边嘅嘢好多时候都会变嘅。
1: 嗯，
0: 但系咧，虽然佢系变，但系唔代表我哋咧要讲再见嘅。呢一个咧先至系有意义嘅一个啲歌词里边咧可以刻画到出嚟嘅一种情景啦。好啦，咁、那个情景系点噶？咁一开始咧嗱，就佢其实咧，首先就要鼓励我哋咧，就系 holding on。We have got to try 呢一句咧係好有意義嘅，就係咧當有任何嘢唔掂嘅時候咧，我哋要堅持落去，堅持落去。英文咧就係 holding
1: on，holding
0: on，holding
1: on，holding on。
0: 係啦，好得意嘅，應該就 holding 噶，但係佢就冇個 G 字嘅 holding on。
1: 點解嘅咧？
0: 因為咁樣 holding on 咁樣咧，其實唱出嚟嘅時候咧就順啲嘅。
1: 哦，咁但系会唔会变咗系第二个字咧？其实
0: 即系等于我哋咧，有阵时讲广东话都会掠咗去，因为即系是啦啦啦咁样吓，咁样样。
1: 即系咁，但系佢掠咗去，咁佢串法冇咗个 G 字，会唔会变咗第二个字啊？
0: 但系我讲嘅时候，你又听得出系 holding 啊？
1: 你再
0: holding
1: on， 又好似系。
0: We've got to try， 就 we have got to try 咧，其实又系，如果 holding on。We have got to try 咁样咧，咁其实咧就冇咗嗰种节奏感，但系 holding on， we've got to try。
1: Holding on， we have got to try、
0: 啊。We've got to try。
1: We've got to try。
0: 系啦，咁样咧就似好多啦，系啦，即系有阵时咧懒懒地。
1: 咪即系我只要掠咗佢，我就会睇起嚟我英文好似好好啊。
0: 咩就等于我哋咧讲普通话咧嗰啲京腔咧，其实咧就
1: 系
0: 越卷系啦，越卷卷嚟啦嘛。
1: 好吧。
0: 系啦，即系越叻嗰啲人咧就讲得越唔清楚噶嘛。长呢啦嘛，
1: 系咁嘅咩
0: ？Jenna，
1: 一个字都听唔到，系咪哥哥？
0: 真的 ，Jenna，
1: 真真啊
0: ，Jenna， 对啊。嗱，好啦，咁我哋就嚟睇下呢一啲嘅歌词啦。好啦，第一句咧就系咁，当我咧坐喺呢个烟雾弥漫嘅房间里边嘅时候咧，夜色咧就即刻落幕啦。我与陌生人咧打发时光，但系咧酒瓶才是我唯一的伙伴。咁点讲嘅咧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1: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0: 如果不知道的话咧，其实点解会着火噶间房？你仲唔走？点解要 sit， 仲要坐喺度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1: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0: 点解 smoky 咧？其实咧，
1: 我以为本身我以为 smoky， 我以为系咪喺间食烟嘅房啊？
0: 系啦，系咪食烟房啊？
1: 嗰啲冇禁烟房啊？
0: 以前咧，其实咧有好多嘅饮酒嘅地方咧，都系俾你食烟噶嘛。
1: 系啊，
0: 咁所以咪 smoky 咯。
1: 哦，就系咁咋，
0: 就系咁咋。
1: 所以其实就系一个饮酒嘅地方。
0: As I sit in this smoky room, the night about to end.
1: The night about to end.
0: 夜晚黑咧，就嚟咧，要同大家讲再见嘅一个夜晚啦。I pass my time with strangers.
1: I pass my time with strangers.
0: 即系话咧，我同陌生人咧打发时光 ，pass time 咧，即系其实同啲陌生人倾偈啊。
1: 即过咗去啦，
0: 即系个酒吧度，
1: 俾咗啲时间佢哋。
0: 系啦，佢喺个酒吧度咧，同啲陌生人倾偈啊。咁即系咧，佢即系 pass time 啊，即系其实啲时间咧就系咁样样。
1: 即系我将我拥有嘅时间，诶，俾咗你哋咧。
0: 系啦，冇错啦，即系啲时间唔觉意冇咗啦。咁同边啲人一齐咧？同啲我唔识嘅人咯。咁就系 pass time with strangers， but this bottle's my only friend。
1: But this bottle's my only friend， 即系嗱，嗰堆嘅陌生人咧就攞嚟打发时间，系陌生人嘅强调。但系咧，嗰个樽咧，那个酒樽咧，就系我真正嘅朋友啦。
0: 酒瓶才是我真正的伙伴啊！
1: 咁就唔系打发时间啦，同个酒瓶一齐咧就系珍惜嘅时光。
0: 系啦，咁呢四句咧其实已经系描写咗好多啊。第一件事咧，见到呢个人咧系几咁寂静、寂寞啦，跟住咧去到一个咁样嘅。一个嘅酒吧啦，咁然后跟住咧，佢冇乜好朋友嗰度啦，同啲唔识嘅人喺度倾紧偈嘅啫，但系其实自己咧就走去饮酒嘅啫。咁嗱，已经系可以刻画到咧佢嗰种嘅神髓啦，系咪？好啦，咁跟
1: 一个人饮满酒啦。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2: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2: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今日有咩咁大件事？你知唔知道？
0: 和平与爱。
3: 和平与爱差唔多啦。
0: 和平与爱是一首歌名，
3: 是
0: 但是呢因为激发起这件事，所以才会有和平与爱，觉得要唱首歌。因为今日大件事呢就是讲 International Day of Non-Violence， 啊
3: 即是国际非暴力啊。
0: 是啦，小心啊，不是 International Day of Violence， 啊
3: 是 non，
0: 要加个 non 字的，
3: 非暴力。
0: 如果不是就叫做国际暴力日的啦。
3: 是我们非暴力的。咁原来在每年的10月2号呢就是这个印度独立运动领袖星红金地的生日啦，咁啊，联合国大会咧喺2007年嘅6月15号咧就已经决定咗，好，我哋就定立每年嘅10月2号做呢个国际非暴力日啦。咁当时咧已经获得咗超过140个国家嘅联合支持噶啦。
0: 冇错嘅，咁设立呢一个嘅纪念日有个核心嘅目的嘅，就系要透过教育啦，同埋公众嘅宣传啦。因为一做亲一个咩国际日嘅时候，一定就搞好多嘢噶啦。咁向全世界咧就要传播非暴力嘅呢一个理念啦。睇起上嚟咧，其实人类咧已经系真系忘记咗啦。人与人之间最珍贵嘅一样嘢就系互相沟通同埋爱啊嘛。但系咧就反而咧喺近年嚟咧，真系觉得咧好容易咧就会出现暴力嘅问题嘅。都唔好讲国际啊，香港你会留意到咧，有好多人咧好容易会动气噶噃。
3: 嗯，
0: 系啊，咁啊
3: 搭下车啊都会
0: 系啊，
3: 先系动口，继而动武咁样。
0: 系啦，咁啊好啦，当你见到有人动武嘅时候咧，你就觉得你真系唔啱啦。咁就即刻用啱同埋唔啱，但係呢有好多时候呢就要有一种嘅同情心同埋同理心。你諗下点解有啲人无端端会突然之间呢好似惊弓之鸟咁喐一喐呢就想闹人嘅呢？我諗呢其实呢啲人都係需要帮助嘅，你问我係。好啦，咁啊但係呢我哋呢都要有呢一个嘅非暴力日啦，嚟去呢将呢一个嘅普世价值同埋咧呢一个非暴力嘅原则咧，要提倡出去，推动咧建立一个充满和平、包容、理解，仲要拒绝暴力嘅社会文化啦。咁佢唔系咧法定嘅公众假期嚟噶，唔好借啲椅又放多日假，而系一个咧提醒世人以对话啦、和平嘅方法啦，去化解一啲冲突嘅日子，即系都好噶。提下大家就系，当你一动气嘅时候，你谂下，其实可以用课，即系可以用呢个对话咧嚟去解决啦。又或者用一些其他的和平的方式唱首歌都还可以的。
3: 嗯，那为什么当初会选这个金地的生日来做这个日子呢？因为金地呢他是非暴力抗争思想最重要的一个先驱，他就提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主张如果你面对到这个不公和压

0: 嘅时候，亦都唔好使用暴力，而系透过一种和平嘅抵抗啦，去将你嘅内心嗰个去争取一个正义。而呢一个思想咧，亦都影响咗后世噶，包括有一个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等等啦，都受到甘地佢嘅启发。甘地咧有一句名言就系、
1: 是：，呢句名言咧真系嗱，留心听啊，因为咧呢句名言真系都要慢慢去咀嚼一下噶。
0: 非暴力是人类所掌握的最强大的力量，它比人类的智慧所研发出来的一些最具毁灭性的武器更加强大。
1: 换句话讲给大家听，就是其实一个真真正正是有手瓜有能力的人，反而呢就是不会用它的力量来压低其他人，或者是会使用它的暴力的。最大的力量其实是用来做什么？就是用来维系和平。其实这个就是甘地的意思了。有很多人呢都会混淆噶，直直你知唔知道？原来9月21号咧，其实都有一日系好类似嘅，嗰日咧就系国际和平日啦。咁我记得我哋9月21号都有讲过，
0: 但系两者原来系唔同噶噃。
1: 系啦，咁你不如话系俾大家听啊，究竟有啲咩唔同
0: 呢？原来咧，国际和平日咧就系强调要停火、停止战斗啦，但系国际非暴力日咧就更加广阔，除咗系战争之外，所有一切形式嘅暴力啊，包括人同人之间嘅冲突啊，一啲仇恨嘅言论甚至歧视咧，都系我哋反对噶。咁啊，鼓励大家喺日常嘅冲突中咧，选择多啲去倾听其他人啦，理解其他人啦，而唔系选择对抗去用暴力去解决问题噶。
1: 咁每年咧10月2号，联合国各地嘅民间组织、学校啊，同埋唔同嘅一啲嘅相关嘅民联嘅组织咧，就会有讲座啦、展览啦，同埋分享活动嘅，回顾非暴力抗争嘅呢一个历史，亦都系探讨点样可以喺现今嘅社会可以减少大家互相对立啦，以和平嘅手段咧嚟去解决分歧嘅。
0: 系啊 ，Harry 哥讲得冇错，系和平与爱啊 ，Beyond 嘅呢一首。
1: 没错，就是这首歌了。今天也是最后一次今天大件事和大家见面，由下个星期一开始我们有一些新的环节，到时你就要留意了。

0: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1: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0: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1: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0: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1: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0: 星期六林伟霆，
1: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0: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6: 一次探索，
7: 一次探索，
8: 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
9: 十大中文金曲，
10: 以音乐导航，
11: 以音乐导航。

0: 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减碳小剧场。
1: 哎呀，屋企真系好多旧嘢喺度咧，你睇下呢部旧电脑咧，其实坏咗好耐噶啦，等喺度硬晒啲地方，你知啦，啲地方好珍贵噶嘛，咁等喺度又烹尘咁样，又唔知等喺边度好，喂，真系好难处置喎呢个。
2: 哎呀，你千祈唔好乱抌啊！嗱，你可以将佢交俾环境保护署辖下嘅 V Park。佢哋咧就可以喺回收電子產品入面提高到咧提取到超過 80% 嘅原材料，循環再造，避免浪費咗啲資源噶。
1: 哇！你講得咁容易，咁屋企用緊嗰啲電器又點樣先可以減到碳啊？
2: 嗯，你知唔知道電器咧處於備用狀態嘅耗電量咧最高可以達到有成 10% 噶？所以咧，如果你平日啊有養成一個順手熄燈熄電器嘅習慣啦，就係、是、啊，你喺屋企嘅時候刪曬嗰啲所有唔用嘅電燈同埋電器啊！
1: 我咪住先，你話俾我聽話咩話？可以減到成 10% 啊！
2: 係啊，
1: 咁啊好誇張喎！咁明白曬啦嚇，好啦，咁就等我咧就攞咗部電腦出嚟先嚇。喂，你咪唔好走住啊！我除咗部電腦之外咧，你睇下，哇呢度仲有好多嗰啲風扇啊！喂，仲有好多其他。哇，仲有好多其他嗰啲即係舊嘅電器都可以攞埋去，唔好講咁多啦，順手咧熄埋房嗰盞燈，可能仲可以慳多少少都唔定喎。
2: 記住係拎去邊啊？環境保護署核下嘅 V Park 啊！
1: 知道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话，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同乌兹别克方面正是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

0: 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准备同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在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一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7点，跌636点，总成交金额714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6.4，南方恒生科技4.02跌1.06，腾讯控股422.2跌8.8，阿里巴巴104.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友邦保险69.55跌4.05，汇丰控股150.9跌7.1，小米集团24.02跌1.2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7，澳元5.43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点，跌630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1.91美元，卖出4,1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

0: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1: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0: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1: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3: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和合作机会。
4: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饮食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3: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社。
2: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6: AM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嚟到早上嘅11:09啦，各位听紧睇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逢星期五早上有 Music Five， 我系黎善贤，直直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今日咧要即系望多两眼，
0: 多两眼。
1: 因为咧今日咧我哋呢一个嘅暖流士多咧，好可能咧系即系除咗今日之外咧，会有一段时间咧就要同大家阔别噶啦。咁啊，所以咧系对于我嚟讲就已经系啱啱好做咗两年嘅香港暖流啦，咁啊好开心。有一位嘅朋友咧，我哋喺度谂紧吓，因为除咗今日之外咧，由礼拜一开始咧，我哋香港暖流咧呢、這个电视嘅部分咧就暂时你哋睇唔到噶咯，要靠听噶咯噃。咁不过咧，究竟应该请一位乜嘢朋友嚟咧？嗱，呢位朋友就系我啱啱加入2024年嘅时候，好希望咧可以邀请到佢嚟嘅。咁咧就，但系咧佢又忙碌啦，有各种嘅唔同嘅原因咧，就未能够咧就达成梦想。
0: 咁起码都叫做依家喺呢个最后一次电视部分呢度可以揾到佢。
1: 其实又要多谢你啦，因为直直好叻啦。我唔知佢用啲咩方法咧，就即系千辛万苦咁样咧，就可以揾到呢一位嘅朋友嚟。因为咧喺呢个时候咧，我哋即係需要一個皇上級嘅朋友先啦。
0: 皇上級嘅朋友，
1: 皇上級嘅朋友，因為咧成日咧都見到佢咧就係做皇帝嘅噃。咁而且唔單止係咁樣樣，其實咧佢亦都係有啲好特別嘅故事咧同大家分享嘅今日。咁佢咧其實咧就係歌王姬啊。
0: 係，佢最近有 Music Five。
1: 参见皇上，
2: 皇上，入咗戏，
1: 系啊，你成日都入戏噶啦，基哥，
2: 多谢，
1: 系啦，各位大家，嗱，你哋真系唔系发紧梦啊，真系李隆基先生今日咧嚟咗呢个直播室嘅，
2: 系啦，多谢邀请，多谢邀请，
1: 你唔好客气啦，因为咧我觉得咧，其实你咧呢一执嘅呢个荧光粉红嘅头发咧，其实真系唔简单嘅一样嘢嚟嘅，
0: 系好有型嘅，好特色嘅，
1: 唔系嗱，第一要有勇气啦，但系有勇气都唔一定好睇噶嘛，你
2: 系
1: 真系好靓噶噃。
2: 真
1: 係係啊係啊，同埋你整咗之後，
2: 有啲信心，有啲信心。
1: 同埋你整咗之後咧，冇邊個人夠膽第二個整啦，因為嗰、那個你抄我嘅咁樣樣噶啦喎。
2: 同埋我仲有一個好大嘅作用係咩？啲人好容易揾到我。
1: 係啊，係好遠都見到你㗎啦。
2: 好遠都見到，因為點解咧？有一次喺睇戲咁樣，我跌咗啲嘢。
1: 係。
2: 咁但係嗰個管理員咧就知道嗰樣嘢係我嘅。咁入到戲院咁多人啊，嗰執。
1: 是的粉红色头发那位男士。

0: 又系最紧要就系、
1: 是，系啊，有作用有作用。
0: 基哥啊，真系好开心今日请到你嚟，
1: 客气客气。
0: 我就真系有咁样嘅即系荣幸啦，睇到你喺舞台上面咧，我发觉咧喺舞台上面嘅你咧系好唔同噶，你系完全系有一种嘅光华啦，
2: 哇！
0: 同埋咧，你知唔知我见到嘅李隆基喺个舞台度系做咩嘅咧？佢系踩住咧嗰个佢嗰、那个会飞嗰个风火轮咧，即系连啲小朋友都唔够胆玩嗰个会跌亲噶嘛，
2: 系啊。
0: 佢咁啊，飛咁飛出嚟，咁仲要係喺一個好大嘅好大嘅台喎，咁一下唔小心就飛咗落去觀眾席噶啦嘛，正常好似做大 show 咁嘅，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其實一定要請你嚟，因為你係一個咧一路都唔放棄年青呢兩個字嘅一個人嚟嘅。
1: 你講得對，
0: 係咪咧？
1: 你講得對，其實喺我心目中咧，我就將呢個年齡咧就係忘記。
0: 系咪咧？
1: 忘记
0: 更紧要。
1: 人最紧要活得开心。不过咁，我亦都系有个底线嘅。
0: 系
1: 你嘅能力去到边度，你就好啦。
0: 嗯 嗯，
1: 我譬如我十零廿岁，哇！我喺几高跳落嚟，我都得。
0: 系，
1: 但系今年唔得啦。冇错，我都中意跳矮啲咯，两三寸咁跳，得噶，咪咯，开心啫嘛，系嘛？
0: 系，
1: 但系真系要量力而为。
0: 嗯，
1: 真。但系咧。唔好理咩岁数啦，活得开心啊，咁啊过得安乐，搞掂。
0: 我哋咧都好多长者睇紧呢个节目噶，
1: 系啊，
0: 见到你咧，其实有呢个艳羡嘅目光噶，
1: 系啊，
0: 系啊，你睇你
2: 年轻活力嘅秘密咯，
0: 系啊，一定要讲下嗱，因为点解咧？先睇下你嘅身材先啦。而家香港咧，十个男人里边咧，九个咧呢度都有即系都有肚腩噶。
1: 但系嗰啲系老板相啊嘛，我唔系啊嘛。
0: 系啊，唔系啊，其实咧好容易，其实好简单噶咋。其实食多啲两餸饭咧就已经有噶啦个肚腩，其实。但系咧你可以 keep 到。咁樣樣咧，其實真係唔簡單。
2: 會唔會有鍛鍊㗎？
0: 同你中意唱歌有冇關先？
1: 嗱，其實係好主要添，我覺得
0: 係啊。
1: 但係咧，唔好誤解啊，唔係話一唱歌你就會 fit。
0: 嗯，
1: 但係我嘅意思啫嘛，同我唱歌好有關係咩咧？因為點解咧？我就仲希望我而家仲喺個台上邊嚇跳跳扎扎，開開心心。嗱，將啲好嘅方面呈現俾啲觀眾聽，
0: 係啊，
1: 咁你就要注意自己嘅身材，
0: 係
1: 嘛？你注意嘅身材咧，咁你就即係要想盡好多方法，
0: 嚇
1: 咁令到自己 fit。所以嗱，我正話講，我同唱歌好有關係就係咩咧？因為我要唱歌，所以我就要諗盡方法去。
0: 令自己 fit 嚇，即係話其實唱歌咧，即係話要好 fit 先唱到歌。
2: 咁
0: 啊，咁啊，基哥其實咧好多時候都會登台，咁、所以咧一定要嗱唱歌嗰陣時要 fit 啦。其實咧舟車勞頓其實都好攰啦。咁、有一樣嘢反而今日咧，我諗好難得啦，有呢個機會可以直播咧，大家都好想知道其實唔係個個人都記得李隆基。其實一開始咧，我隱約覺得咧，其實唔係你哋覺得嗰個皇上啦，唔係巨星啦，唔係染花洗劍綠啦嗰啲嗰個位。佢是唱英文歌的，我记得就
1: 是，
0: 所以呢是啊，阿基哥啊，其实呢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音乐路，因为我们呢 Music Five 通常都是访问一些细过你五十岁到啦，嗰啲人咁啊，啱啱就开始讲佢点样去
2: 入行啊，
0: 系咪入行
2: 啊？
0: 咁你就当阿基哥系二十岁，系啦，咁你就可以问嗰啲问题，系啦系啦。
1: 我真系二十歲嘅啫，唔係講真啦。其實咧，嗱，我覺得其實每個人咧，佢個 DNA 一出咗嚟，你係中意嗰樣就中意嗰樣。我好細個，我諗我七八歲啊，七八歲十歲唔夠咧，
0: 係
1: 我已經好中意聽某個歌星嘅歌，
0: 係
1: 嗰個歌星係叫做周璇。
0: 哦，竟然你中意听周
1: 旋，十岁唔够，
0: 男仔中意听女歌手嘅歌喎。
1: 冇错，我好中意佢嘅，佢尤其是佢有一首歌叫做，即系我认识佢咧，就系、是、喺收音机嗰度听到《火焰山》。哇，咁好听嘅，呢、這个歌声又咁即系唱得咁好嘅，咁啊，跟住咧就成日听佢啲歌。跟住咧，原來我小學同學屋企原來有一張係周璇嘅唱片。
0: 哦，
1: 記得借翻嚟聽啦，借翻嚟聽。哇！原來周璇唱咗好多好靚嘅歌㗎，
0: 冇錯，
1: 五月的風啊，永遠的微笑啦，嗱嗰陣。

0: 我已經開始喜歡音樂了。 我其實說呢，即我不是說什麼天不天才，但是我覺得呢，我天生出來的 DNA 我就是喜歡音樂，
1: 很自自然然，
0: 很自然。
1: 會不會是學校又有多些人，即是人們會唱下歌，有沒有這些分途呢？你身邊
0: 沒有
1: 是完全沒有的，
0: 小學的嘛。
1: 即是你是最奇怪，你十歲嘛，即譬如我們小時候會喜歡聽張國榮、譚詠麟，我都明白、是啊，但是我即是小時候突然間去聽鄧麗君，那少的嘛，男仔來的嘛，但是你聽周璇、其實你是聽緊一啲好特別嘅嘢，聽到一啲嘢咯。
0: 聽到啲嘢，好啦，咁啊又講下我個音樂個歷程啦。再大少少咧，我就聽到啲樂器嘅演奏，小提琴。
1: 啊，你中意？
0: 我喺個心機裏面，哇！尤其是嗰只 meditation，
1: 係
0: 好多語殘片
1: 啊！白燕啊，將會由一出嚟嘔血就有噶啦嗰只。
0: 小妹，我哋錯啦。好美妙。跟住咧，我就因為嗰時其實講真咧，家境真係好貧困。
1: 係，
0: 我父親一個人一對手養活15個人。
1: 哇！咁即係有幾多兄弟姊妹啊？幾個？犀利！
0: 十兄弟
1: 姊妹。咁你排第幾啊？
0: 我五。
1: 哦，你排得，咦？呢啲好容易會整整下，已經消失咗，冇乜人理嗰啲嚟喎，喺中間嗰幾個。
0: 我又講翻嗰個正題啦，跟住嗌我老豆，喂，買個小提琴俾我，買個小提琴，嗌咗好耐。

0: 月华行嗰啲咩？
1: 我唔记得啦，我唔知佢喺边度买翻嚟嘅。
0: 金
1: 石45分，
0: 好贵噶啦。
2: 好石你就系
1: 都好石，
0: 食得好紧要啊。
1: 但系咁样，我都不负佢所望。
0: 哦、
1: 啊，当然啦，冇办法去请先生教啦。
0: 喂，冇先生教好难识噶，小提琴呢样嘢。
1: 嗱，我同你讲，好可能真系我天生即系、就是、有啲咁嘅 DNA。
0: 小提琴好难，
1: 我听啫。我成隻 meditation 我拉到出嚟嘅，
0: 點樣咁犀利啊？喂，你淨係吞咗四條線，你都未識啦，仲要唔小心咪吞斷噶嘛啲線。
1: 我識佢有個差噶嘛，噔咁。
0: 我有個音差，你就靠佢。
1: 我隻耳仔好準，
0: 你好犀利喎。
1: 係啊，好準嘅，登一條啫，其他嗰幾條我就搞掂。當陣時，後來我到讀中學，
0: 係
1: 咁中學有個老師咧，即係當佢即係裝呢個暑假咧，咁就。啲學生放曬假，咁嗰啲學校咧就唔希望啲學生周圍走，所以組成啲咩興趣嘅班啊，呢個中喇叭嘅，呢個打鼓嘅，呢個乜呢個鋼琴嘅、吉他嘅，跟住有個小提琴班，小提琴班有20人，
0: 哇！
1: 你知唔知啊？嗰個先生後來佢唔敢教我，
0: 點解啊？
2: 超越咗佢，
1: 因為點解咧？我睇佢哋學。嘚嘚嘚嘚嘚嘚嘚！
0: 我淨係 like open string 係
1: 咁悶嘅，我自己行出去。
0: 咦？得啦，你得啲，
1: 嚇死個先生！
0: 先生，你唔好搞彎呢度啦，唔該你，我哋
2: 拉高曬。
0: 仲開緊條，仲係一路喺度拉緊條 E string G string。
1: 係啊，佢唔敢教我。咁後來即係嗰個先生教咗一年就要走啦，跟住靜雞雞捉我埋嚟。李龍基，唔係嗰陣唔係叫李龍基，
0: 係。
1: 你俾心機繼續學落去，你有前途嘅。跟住佢走咗，但係好可惜。
0: 但係唔係佢教你喎，佢叫你繼續學啫喎。
1: 叫我繼續。但係我因為我嗰陣時冇咩人教啊，所以咧夾彎咗呢度。
0: 哦，因為你冇嗰、那個，因為咧小提琴係一定要有嚿嘢要。
1: 係啊，有個琴托
0: 叫做 chin rest。
1: 係啊，唔識噶，死你！
0: 咁啊歪曬，咁個膊頭會歪曬啊，個頭又側曬啊，其實啲手勢又錯曬。
1: 係啊，
0: 你其實錯曬噶喎，所有嘢。
1: 錯曬啊！但係嗰陣時我拉小提琴好勁喎，真係唔知點解喎。
0: 係啊，
1: 我即係我耳仔好準。
0: 冇錯，好準，冇錯，好難得咯，其實。
1: 咁但係，唉，
0: 係一件冇可能自學嘅樂器。你知唔知道莫扎特拉小提琴都好叻啦？莫扎特其實去到邊度都有名師指導噶嘛，因為佢阿爸要佢係啊，即係阿爸俾錢佢要學，因為佢要即係為國爭光噶嘛，佢揾錢噶，好細個已經。
1: 哇！
0: 同你就好唔同啦，係啦，你就好恨自己去學。好啦，但係唔緊要嘅，我諗咧呢樣嘢咧，你有團伙啊嘛。
1: 係
0: 啊。
1: 咁啊，跟住落啊，跟住再落去啦。
0: 係啦。
1: 個小提琴彎拉唔到，因為彎咗呢度。
0: 係。
1: 一彎一拉咧就腫脹啊，啲淋巴腺發炎。好得意，無端端機緣巧合之下咧，我學識彈吉他。
0: 嗯，
1: 從機緣巧合之後咧，俾我睇到一套電影。
0: 係
1: 嗰陣時，公寓場好似2毫子啫。
0: 哇！
1: 睇公寓場好平嘅。
2: 邊套咧？
1: 嗰套叫做《田園心聲》（Your Cheating Heart）。
0: 哇！呢一套戲都數數下，應該係咪60年代啊？可能仲要好初期添喎，
1: 60嘅係啊，我10多歲，我諗我 form one form two 就睇，
0: 係
1: 一睇完，佢係個電影裏面嗰個主角咧，就係美國一個好出名嘅民歌手，叫做 Hank Williams，Hank Williams 我相信好可能或者未即係唔熟悉，但係有啲歌咧。一陣我哋唱下嗰啲歌，
0: 我哋不如一陣間係啊，一唱啲歌咧，你就會知道究竟哦，原來係佢咁樣。
1: 好，咁啊睇完嗰套電影之後，哇死咯，咁好聽嘅，買咗個原聲大碟翻嚟。
0: 哦，
1: 原聲大碟，今日翻去我又係冇人教嘅。
0: 係啊，
1: 我啲英文又唔得嘅嗰陣時，
0: 要
1: form one form two， 但係咧一都聽到 error， 咁我咪照辦 error。但係我就吉他又得喎，
0: 即係總言之好簡單啫嘛。其實你唱完啲英文歌，你啲英文咪叻咯， 係啊，因為你
1: 有幫助，
0: 因為你識嗰啲歌詞啊嘛，即係你唔知自己唱緊乜，你都會唱到嘅喎。
1: 有幫助，
0: 即係等於我哋咧以前細個嘅時候睇嗰啲卡通片集咧，嗰啲主題曲其實咩外語都識唱噶，
1: 係啊，
0: 係啊，總言之你就唱完之後唱咩唔知，但係咧好準嘅喎，
2: 因為跟翻個音
0: 噶嘛。係啊，咁你吉嗱好啦，小提琴有四條線，吉他有六條線，嗰陣時吉他應該都有啲人會。

0: 弹嘅，系啊，你又点样开始弹吉他咧？
1: 好得意喎，又系，我觉得即系呢个际遇真系好特别。
0: 系，
1: 我嘅哥，我嘅哥啊，唔系我啊，我阿哥咁有个同学
0: 啊，
1: 咁就买咗个吉他翻去学。
0: 系，
1: 点知咧，我哥个同学嘅大个老豆死仔学晒啲飞仔嘢，
2: 唔准
1: 喺个吉他嗰度斩咗两刀落去。
0: 哎呀！
1: 線斷咗，個面板裂咗，
0: 彎曬啦。
1: 好啦，彎咗，跟住咁我大佬嘅同學，唉唔學啦，咁啊送咗俾我大佬。
0: 係，
1: 我大佬咧，唉好橫掂都係買啲線翻嚟，但係我哋大佬唔識彈吉他嘅，唔識教音嘅，
0: 係咯，
1: 所以啲亂曬。跟住佢又喺我隔離房，
0: 仲要斬咗兩刀喎、
1: 啊，整亂咗咯。你吉他咁難聽嘅，哎呀，我一世都唔會學嘅。跟住有人，我嘅同學，咁嚟到我屋企玩，我哋冇閂門嗰啲房，
0: 嗯，
1: 有隻吉他喺度嘅，咦又冇人到，喂攞落嚟玩得唔得？我得，我大佬冇問題，一拎落嚟，扭翻正，全部扭翻正，佢識嘅。
0: 哦，因為有一個識吉他嘅人見到，
1: 扭翻正之後
0: 就 tune 翻好曬嗰條線，
1: 咁好聽嘅，喂救我救我！教咗我三個曲，
0: 哇
1: ！C F G，
0: 喂，其實淨係呢三個曲夠使嘅喎，
1: 冇錯啦。跟住咧，我就
0: 嚟唱歌啫嘛，
1: 冇錯。跟住我就用呢三個曲咁就唱嗰啲好簡單嘅歌，
0: 係
1: 好簡單嘅歌。有啲歌直情得兩個曲就搞掂。
0: 喂，我記得我嗱好
2: 係。
0: 我見到你今日嚟攞個吉他嚟，
2: 準備走。
0: 呢一個吉他應該就唔係當日嗰個斬崩刀。因為咧呢個好完整啦，
1: 嗰個升咗先啦，畫咗支火柴咁變。
0: 係啊，咁但係咧，我諗咧，其實都仍然係用呢三個 cord 咧，我諗有啲作為嘅喎。
1: 有
0: 嗱，李隆基咧就做呢個深津，大家近排好似都好
2: 知道嘅，
0: 知道嘅係咪？你喺邊度睇到嘅咧？
2: 上網咯，因為你知道我哋機房成日都會有好多新嘅消息，我哋留意住㗎嘛。
0: 冇錯，咁嗱，深津呢樣嘢即係呢個。
2: 你哋係咪要比賽？頭先咧 ，Harry 哥哥話咧，佢要嚟挑戰你一齊喺直播度。
0: 唔係挑戰。邊度敢挑戰啊？基佬啊，皇上嚟噶嘛？
1: 唔係，
0: 我哋會一齊做運動，鼓勵一下我哋啲長者。
1: 冇錯啦。
0: 咁但係咧，我見到阿基哥咧，真係攞咗個吉他嚟咧，我就腳軟啦，我就覺得嚇、啊，喂，其實 music 翻我自從嚟咗呢兩年咧，真係得個講字嘅 music， 從來未試過有人真係攞住個吉他，然後跟住咧就愛嚟即係表演。咁同埋咧，你知啦，咁阿基哥嚟到擺個吉他喺度，我嚟裝飾都仲係 OK 㗎，係咪啊？
2: 佢唔係
0: 喎，佢頭先喺度 tune 喎，而且就 tune 翻頭先佢講嗰個 C、F 同埋 G 出嚟喎。咁其實係咪真係可以有啲嘢夾啊？
1: 可以嘅。
0: 咁我哋不如唔好比拼啊，大家夾下開心好多音樂嘅嘢，係咪啊？
2: 你哋係咪已經諗好要夾咩歌一陣？
0: 你有冇時間？我哋係咪可以試下咧？係啊。
2: 應該可以嘅。
0: 係咪啊？嗱 ，Gigo 啊，不如由你發版啦。你咧就係啦。嗱，呢一個你睇下。民歌機啊，而家變咗，唔係黃德，完全你估唔到嘅呢個李隆基嚟嘅，仲要唱英文歌喎，係啦，咩歌好咧？
1: 嗱，我正話講嗰三個 cord 啦，
0: 係我哋係
1: 嗱，我正話已經講過，有啲歌直情兩，又有啲歌直情兩個 cord 搞掂。以下呢只叫做 Jumbo Line 啊，
0: 兩個 cord 嘅咋？
1: 熟唔熟？係啊，得兩個 cord 嘅咋？
0: 原來係兩個 cord 嘅咋？
1: 喂，
0: 原來係
1: 好多人唱歌㗎，甚至乎阿杜德偉個媽咪啊！
0: 是啊，張路
1: 都唱過呢只，但係佢嗰只就唔係英文。小賴馬，係啊，
0: 係啊，已經改咗做國語嘅普通話嘅，係啊。
1: 咦？你啲牧童的得嘅喎，
0: 我都攞咗嚟嘅。
1: 哎，咁咪嚟啦，
0: 係咪真係試下咯？
1: 嚟咯，
0: 兩個 cord 就搞掂㗎。
1: 兩個 cord 搞掂。
0: 張個 line 睇下大家記唔記得嚇。
1: 好啊。

0: 係嘛？兩個
1: 我同你龍基一齊咧，夾呢一首歌真係好開心啊！因為呢首歌咧，其實你覺唔覺得好神奇先，謝謝。系啊，即系我哋真系嗱，讲真，
2: 冇夹过噶，
1: 完全冇夹过，埋位就系噶啦，系啊，但系点解可以咧？呢、這个就系大家爱音乐，
0: 冇错，
1: 嗰个神髓，其实原来音乐咧同埋歌曲
2: 高嘅创意，
1: 我哋嗰个年代啊，真系大家都系听嗰啲歌，
0: 系
1: 中意唱又唱嗰啲歌，但系你嗰啲新，哇，你嗰个新学根，你真系完全系好有味道噶，
0: 系咩？
1: 系啊 ，it's so good，thank
0: you。
1: 咁但系你一开始嘅时候，反而就系唱英文歌，
0: 系
1: 好啦。嗱，呢一个古仔咧就精彩啦。咁原来咧，李隆基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唱好多英文歌。咁究竟会唔会一阵间会有其他嘅嘢咧？即系会唔会即系会出埋 Beatles？
2: 有啊，我哋啱啱出咗两个 call 啫嘛，我哋阵间仲有一堆嘢要唱。我哋呢度休息一阵，我哋嚟一个感叹版嘅极速十秒，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基哥做访问啦。
1: 好。

0: 嚟到星期五嘅极速十五秒时间啦，今日有小迪同大家玩游戏，呢一个系由环境及自然保育基金资助、环境运动委员会及香港电台第五台联合制作嘅极速十五秒减碳版啊！要玩游戏，攞我手上嘅超市现金礼券同埋礼品，要先知道我哋游戏系点玩法噶。游戏玩法好简单，我阵间咧就会朗读一次问题啊，参加者需要喺十五秒之内回答正确嘅答案啦。重复啊，我只会朗读呢条问题一次嘅咋，答中就可以有奖噶啦。电话号码咧系1872312，等大家打嚟挑战啦。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好多人会将我嘅英文名同水连埋一齐。我最中意弹嘅古筝乐曲系《高山流水》啊，而我就系舞台最中意饮水嘅人啦。
2: 我就是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主持黎晓君天娜，每日下午一点听住戏曲天地，有好多粤曲带俾大家，你一定不会话我水你啦。
0: 在我电话旁边已经有你在度啦，凤姐。
3: 喂，谢谢，希望身体健康啊。
0: 你都是啊，身体健康啊。嗱，咁啊，听清楚你的问题啦，好冇？呢一条问题是咁噶。以下哪一个地方是专门处理及回收废电器电子产品的呢？ A. V Park， B. O Park， C. I Park。 我数三声之后就会在十五秒开始计时。好，好，等我倒数。好，那开始计时。
3: A.
0: A. 好啊，好啊，凤姐好有信心，我们一起看看答案是不是啱先。冇错啦，正確答案就是 V Park 啦。透过四电一路计划或者六在区区回收废电器及电子产品，可以俾电器循环再造同埋转废为材，长远解决过往喺运送啦、储存同埋拆解过程中因为不当嘅处理而造成有可能出现嘅污染土地同埋环境嘅问题啊。而 V Park 咧就可以喺回收电子产品中提取当中超过 80% 嘅原材料循环再造，避免浪费资源，同时之咧亦都可以减轻碳排放啊！喺电话旁边仲有阿玉喺度，你好嘛玉？
4: 你好，
0: 你好啊玉，你都清楚玩法啊？嗬，
4: 清楚。
0: 咁听清楚呢一条问题系咁噶，以下边一种用电嘅习惯系可以减碳嘅呢？ A 开启不必要嘅电器，避免增加开关嘅次数。B长期开启电视机。C 关掉所有非使用中的电灯同埋电器。我数三声之后，你就可以开始作答啦。三二一，开始。
4: A 啊，
0: 系
4: A 啊
0: ，A 系你的最后答案系咪？
4: 咁啊，关掉所有使用中的电灯和电器。
0: 好 ，C 先系你的最后答案系咪？咁我哋一起嚟睇下正确答案。冇错，就是 C， 关掉所有非使用中的电灯和电器啊。屋企的用电量中咧，电器备用的状态耗电量可以达到 10% 噶。平日只要养成顺手熄灯、熄电器的习惯咧，熄晒所有非使用中的电灯和电器，每三个月就可以减到约有25公斤的碳排放噶啦。今日恭喜晒两位啊！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哋嘅减碳版极速十五秒学到更加多的减碳小知识啦。

0: 哋而家面前咧就有两件非常之珍贵嘅陶器啦。但首先想问一下叮当姐你啦，最早期嘅陶器其实系点样嘅咧？
1: 咁就要讚係我哋中國嘅先民嘅祖先啦，佢識得將水啦、一啲泥啦，再加埋一啲火啦、嘅熱力啦，將佢燒成一樣，發明到就陶出嚟啦。三樣夾埋，而又有一個化學作用，做出咗呢一個。咁清脆密度咁高嘅，仲有咁大嘅一件器皿出嚟，咁呢啲就真係陶器嘅發展同埋發明啦。
0: 嗱，而家我哋眼前咧就有兩件嘅陶器啦，可唔可以都請叮當姐嚟咧同我哋介紹一下佢哋有啲乜嘢咁特別呢？
1: 嗱，其實咧嗰個年份係唔同嘅，呢一件咧係7000多8000年嘅，咁啊呢一件咧就係已經去到5000年嘅產品嚟噶啦。咁啊嗱，你要睇佢咧，佢當時咧做出係三隻腳啦，咁咧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象形、好抽象嘅形狀出嚟咧。同時，如果你眯埋眼摸係佢咧，呢個物料係滑好多，呢個粗好啲、粗啲咁，即係佢當時。用泥或者是懂得搭碎啲沙，甚至你会放大镜睇，佢会睇到少少白白啲嘅贝壳啦，攞嚟拆埋佢，咁做出个形象，用高温嘅火嚟烧佢、烘佢，就会成咗呢一件。哇！听到佢声好实正啊，嗬！我覺得中國人都很正嘅喎，好叻嘅。你會看佢呢一件真的好像似動物咁樣嘅。呢、這個嘴啊，的感覺上佢都係倒嘅水啦，呢度係注水入去啦。我覺得我哋嘅中國人真的很聰明啊！三隻腳起碼咧，佢係企得穩啲。如果你咁長咧，你會擺動都容易。咁樣分叉佢只腳就企得穩啦。同埋咧，有時咧，我發覺有啲出土嘅，佢嗰個底部啊。黑色嘅、深色嘅，咁我相信佢哋有時咧係用啲火嚟背佢。如果擠啲水落去，三隻分腳分開咁微，啲水咪容易熱啲咯。咁呢一個係7000年8000年左右，而呢個咧就5000年。咁你眯埋眼摸佢，你會摸到嗰啲物質係滑啲嘅，同埋佢呢啲咧紅彩有一啲深色嘅彩，佢用嗰啲礦物啊或者植物嘅原料

还是好开的，真的不屈的，除非你刮它，那这些是它的进化程度，7000年和5000年它的进化。

0: 嚟到11:39啦，继续翻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 Music Five， 我系黎思贤，直身边有 Harry 哥哥。
1: 你睇下你几紧张？你点解咁紧张？其实
0: 朝圣啊，依家。
1: 吓，咩？你头先玩游戏好紧张，我见到你系。
0: 我惊读错字啊嘛。
1: 系啊，但系你好叻，你完全冇紧张，你完全冇读错字，系啊。
0: 唔可以读错嘅。
1: 系啊，咁到呢一个时候咧，我就明白你点解紧张，因为皇上驾到啊嘛。而且唔单止系咁样啊，我哋今日请嚟嘅李隆基先生咧，其实咧真系有好多嘅故事可以同大家分享。唔好阻大家嘅时间啦，
0: 一阵间
1: 系啊，好啊。
0: Music Five， 欢迎欢迎，继续翻嚟我哋 Music Five， 身边有李隆基基哥。
2: 各位好，好
1: 基哥啊，好开心今日咧，除咗你之外咧，仲带咗你嘅女朋友嚟嘅，
2: 我老婆嚟嘅，
1: 系啊，老婆添啊，呢个
2: 身材又好，声又靓。
1: 其实佢陪咗你几耐咧吓？呢一位
2: 呢一个都成十几年噶啦，
1: 都十几年啦，系咪啊？
2: 呢个几好，我特登喺美国嗰啲 music shop 嗰度揾翻嚟。
1: 唔系，我头先都听到好靓声，同埋咧，佢有阵时咧，有啲人话哇，你啲咩唔买个新嘅吉他？其实呢啲咧先至系古董先系好嘢嚟嘅，
0: 有感
1: 情嘅，先系咁嘅声。
2: 好得意嘅，有一段時間呢個牌子嘅吉他咧，因為佢個廠房火燭啊，
1: 係
2: 冇燒曬嗰啲木，嗰啲木咧，你知唔知啊？做呢啲木咧，唔係話一斬落嚟就可以用，
1: 係啊，
2: 要等十幾年，
1: 要等好耐，
2: 完全乾透先可以出嚟，佢燒曬喎。
1: 係啊，
2: 所以有一段時間出嗰啲吉他嗰啲聲唔係咁靚，
1: 係啊，
2: 呢只又好彩，
1: 係
2: 喺個火燭之前，
1: 係啦，真係。所以有好多時候咧，即係都係講一啲運氣、
2: 緣分，真
1: 係。就正如咧，其實我覺得咧，我哋同李隆基先生咧都有一個好深刻嘅緣分啊！無論你係聽歌又好啦，或者係你睇電視啦，咁啊，又甚至乎咧，其實有好多嘅主題曲咧都揾你，
2: 係，
1: 但係咧。熟悉你嘅，其實我頭先喺度睇緊啦，就係巨星啦，就係麗的劇集嗱。我講就講麗的先啊，因為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好熟悉你咧，就係80年代，跟住就已經喺呢一個無線嘅，其實 EYT 就晚晚食飯嘅時候就見到你噶啦嘛，成日都見到你喺度唱歌嘅喎。
2: 係我81年簽咗無線，咁啊入咗去 EYT， 咁就每個月咧出兩日。每一日我要唱最低限度要唱兩隻歌，
1: 係啦。咁喺嗰個時候你就應該係好多產啦，因為你要唱咁多歌，你就自然有好多歌可以唱㗎啦。
2: 係啊。
1: 咁但係有冇指定你要唱乜嘢語文嘅歌，或者一定要唱中文歌啊？一定要唱粵語啊，或者係點咧？
2: 因為點咧？講真咧，其實簽佢嗰陣時咧，佢就冇限定你唱咩歌嘅，但係咁樣。咁大個平台，幾大要 promote 下自己噶啦嘛？嗰陣時出咗唱片噶嘛，幾大都唱個唱片嘅歌啦。
1: 係，你都好。其實講真咧，你其實都嗰陣時已經好多產啦，因為咧你未去無線之前咧，其實你已經係喺麗的啦，即係話唔係亞視添啊，係亞視嘅前身。
2: 麗的在前都仲有㗎。
1: 喂，咁你真係要講下先得啦，你點樣入行咧？而家講下呢個
2: 好得意嘅咁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有一個叫做《星寶之夜》嘅節目？
1: 記得譚炳文做，譚炳文做噶嘛？跟住就一粒星、兩粒，葉麗儀都喺嗰度出嚟。
2: 係啊，我喺《星寶之夜》咧就冇攞到即係冠軍，我係輸俾咗一個女仔嘅，輸咗俾一個女仔。
1: 係
2: 咁，但係個女仔後來即係冇喺呢個行業裏邊發展啦。咁我就無端端就有一位好出色嘅，即係好出名嘅。經理人，咁啊揾咗我入去呢個圈，咁就變咗就進入咗呢個圈，咁介紹我，即係佢介紹入我去唱片公司啊，唱片公司同我去啲電視台，喂，我有個新人唔錯噶，你俾只歌佢唱啦，咁，所以其實我喺呢個好似街市你記。

0: 记得？
1: 记得街市。
0: 街市我已经唱咗三只主题曲噶啦。
1: 嗰阵时已经唱晒啊，冇错，就系头先我哋喺化妆嗰度啊嘛。街市即系而家系香港电台我哋电视部嚟。
0: 系啊，街市。
1: 系啊，
0: 我唱过咩过山虎啊，分辨之谜，仲一只即系嗰啲卡通片。飞天大铁人，
1: 飞天大铁人，
0: 上上上，我哋要冲冲冲冲真够威风。其实呢只歌好多人好中意，好得意。
1: 系啊，
0: 嗰次街市已经唱咗三只噶啦。
1: 咪够爽啊嘛！
0: 系啊，
1: 系噃。而家讲翻起李隆基，真系好记得。即系你知啦，好似系米雪哥啊，佢哋即系米雪姐啊，佢哋咧，即系都系街市噶嘛。其实郑月玲好似都系街市，
0: 都系
1: 系啦。你其实嗰阵时系好似系即系有街市嘅 DNA 嘅。
0: 有
1: 嗰種感覺嘅，咁先至去麗的。
0: 係啦，咁後來街市冇即係冇咗啦。
1: 好快速，好短啫嘛，街市係啊係啊。
0: 咁啊，跟住咧，咁啊，唱片公司咧就同我喺呢個麗的嗰陣時麗的啊。
1: 冇錯。
0: 咁啊，喂，你俾首佢唱啦，唔錯噶，試下咁。麗的，啊，試下啦，好得意喎。
1: 嗯。
0: 第一隻叫巨星。
1: 係啊。
0: 林家華第一次做主角。
1: 係。
0: 那個監製亦都係第一次監製，
1: 係
0: 李隆基亦都第一次同麗的唱，
1: 好多個第一次，
0: 好多第一，
1: 係啊，
0: 咁就成咗巨星出嚟啦，
1: 就突然之間就出咗幾個巨星啊，
0: 係
1: 啊，
0: 咁啊。過啫，
1: 但係夠㗎啦，因為咧，其實大家就係記得你呢一首歌。嗱，你講就好輕描淡寫啊。而家其實你巨星，你開 show， 你唔可以唔唱嘅啫。
0: 呢個真，呢個真，
1: 係咪唔唱啲人唔走㗎嘛？
0: 但係其實咧，我喺麗的最後唱一隻叫做《路劍明》。
1: 哦，
0: 黎小田先生在生嗰時，佢都講過㗎。有人問佢：你作咗咁多隻歌，你最中意邊只啊？
1: 嗯。
0: 佢好清楚咁講，我咁多首歌都，我最中意嘅就係我作嗰首叫做《路劍明》。
1: 哇！
0: 點解咧？因為點解咧？
1: 唔中意首歌，
0: 因為呢隻歌好得意，你要聽清楚咧。佢有三拍，四拍，又快又慢，
1: 啊、
0: 所以咧即係好多元素已經加咗入呢隻歌，所以佢好中意。所以嗰陣時佢捉中我入去麗的嘅嚇，你記嗱聽住呢隻歌啦，又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又慢，嗯。再快，再慢，嗱呢只歌你唱好啲啊！
1: 好少呢啲歌喎，
0: 嗱少，
1: 突然之間快版轉慢版，仲要三拍轉四拍，
0: 係啊，
1: 其實即係攞自己嚟搞嘅啫喎，
0: 係啊，
1: 因為呢啲好難入屋噶嘛，搞到咁樣樣。
0: 另外啊，其實講真咧，因為點解咧？我好多時攞呢只歌係唱 live，
1: 係
0: 好多啲 live band 係搞唔掂，
1: 踢曬佢，
0: 因為由四拍好快一轉到慢，呢個轉折點啊，
1: 係。
0: 好困难嘅，
1: 系啊，
0: 你一唔齐咧死火啦，乱晒题。
1: 但系我哋就真系中好中意听咯，因为佢真系好特别啊，系啊，
0: 同埋咧，我亦都提一点，有一位仁兄啊，老实讲，即系佢将呢一首歌出升华咗，
1: 嗯，
0: 就系呢位编曲嘅人朋友叫做奈奈奥金宝。
1: 哦，奈奈奥金宝，
0: 其实好多歌啊，都系由佢即系令到呢首歌咧就。即係成為一隻好即係好出名嘅歌，
1: 佢出名編曲㗎。
0: 編曲嗱，好似嗱，我好清楚啊，葉振棠有一隻叫做《太極張三豐》。
1: 嗯，
0: 你聽嘅嗰個 intro 就係佢編嘅。
1: 我又
0: 係
1: 奈奈編嘅。
0: 哇！成套好似星球大戰咁出嚟。
1: 嗱，所以其實有好多時候，即係一個歌手其實都係講自己咧。
0: 係
1: 阿基哥咧，其實會真係好去到音樂嘅部分啊。係啊，咁所以咧證明到一樣嘢就係你真係個心係好愛呢樣嘢。
0: 呢個絕對。你問我最真嗰句話，即係我成日講大話啦，嗬。
1: 咁我就真係唔好見到你呢樣，除咗呢句有少少唔係好清楚。
0: 但你問我啦，我最真最真咧，我真係好中意音樂，
1: 係
0: 無論樂器好，人唱好，
1: 睇得出，
0: 同埋編曲，其實我都中意好聽，好中意聽一隻歌嘅編曲
1: 嗱
0: 音樂。
1: 喺嗰陣時嚟講，你啊跟住就去咗歡樂今宵唱啦。咁好老實啦，一唱完歡樂今宵九點半之後，再歡樂今宵，
0: 各位觀眾，
1: 係啊晚安。喂，一晚安你就已經係去夜總會就已經開 show 噶啦，應該嗰陣時，你就真係揾真錢噶啦喎。
0: 我講個趣事你聽
1: 啊。係啊，嚟啊！
0: 嗰晚咧有一晚，咁我歡樂今宵要唱兩隻歌噶嘛。
1: 係啊，
0: 好啦，咁啊唱完第一隻歌，等啦，跟住有個 PA 走嚟。喂，得啦，今晚 overrun， 第二隻唔使唱啊，
1: 唔使唱，好開心。
0: 三，
2: 係咯，
0: 個更衣室就換褲都除埋。
1: 係，
0: 喂，衝入嚟，喂，李隆基，快啲叫佢播緊
1: 播咩啊？
0: 播嗰只稻草人。播紧我，你又话唔抢，唔得啊 ！Underrun 啊，
1: 哦，即刻即系 Underrun， 着翻条裤先啊，唔该你。
0: 当时嗰个画面就咩咧？一路嗰啲 camera 咧，影住呢个，影住嗰幅墙，影住个得吉，我
1: 就等紧你出嚟，因为
0: 跟住到咗半个先冲出嚟，不要咁，不要咁，
1: 好好笑。喂，呢样嘢真系睇下又会唔会睇得翻都好。
0: 唔知啦，唉，
1: 睇下你嗰条裤其实有冇着歪到啊？
0: 有冇拉链？
1: 系啊，冇
0: 啦，笑死啊！真系
1: 歡樂今宵係一個咁嘅地方嚟，
0: 因為歡樂今宵咧，全部係 live 噶嘛，
1: 係啊，
0: 長長短短，長長短，大家唔知
1: 係啊，係
0: 啊，佢入嚟個 P A 入嚟，誒好歡樂，唔使唱啦，唔使唱，咁換衫走人啊！
1: 有陣時好笑噶 ending 嘅時候咧，咦？有陣時又見到小鳳姐啊，今晚唔使去夜總會啊咁。有陣時咧，啲歌手唔出嚟唱最後尾首歌噶啦，趕場啊嘛。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咪啊？
0: 係啊，係
1: 啊。所以咧，其實直直啊，呢一個世界咧，其實就係即係好超越你。係
2: 啊，
1: 係啊，
2: 我未接觸過，所以聽到覺得好神奇，原來以前要咁忙咯。
1: 嗱，我考下你啦，因為咧，其實李隆基呢三個字咧，喺呢幾年裏邊咧，其實大家都聽好多嘅。
2: 係，
1: 你心目中嘅阿基哥係點樣樣嘅咧？
2: 心目中嘅基哥啊，
0: 係
2: 我咁樣講，我
1: 驚問下啲後生，
2: 我驚陣間俾人打我。
1: 你講啊，咁就要講啦。
2: 慈祥嘅爺爺
1: 嚇，
2: 慈祥嘅爺爺
1: 係，即係要同你傾偈先至感覺到嗱。我知道咧，就既然你帶咗你老婆嚟啦，
2: 係。
1: 咁啊，一陣間梗係唔放你走住噶啦！歡樂今宵都要唱兩首，我哋呢一度香港暖流，仲要最後一次嘅呢一個電視直播咧，我哋一陣間不如都唱首歌，
0: 又得啊！
1: 嗱，不過咁有一樣嘢咧，其實深津我哋就唔玩啦，因為見到你我已經知道輸硬，
0: 點會啊？你
1: 輸硬，輸硬，輸硬，輸硬！
2: 我評判啦，你哋做啊！
1: 你啊，梗係啦，你但係
2: 計分，
1: 但係基哥其實咧有好多人好錫你。喺呢幾年裏面咧，其實咧風風雨雨，你知道嘅咧，我哋呢個行頭咧，就啲人最中意咧，就唔係講好嘢嘅，就講啲唔好嘅嘢，影出嚟咧又係影啲唔好嘅嘢。
0: 咁都唔係全部，
1: 又唔係全部，咁先至弊啊嘛，都唔知邊個真邊個假嘅喎。
0: 我感覺到當呢、這個即係當我嗰件事出現之後咧，事實係真係好有好多即係好多呢嗰啲新聞出嚟，但係咧其實就我有點心痛嘅就係咩咧？有啲人即係好揞住良心嚟發聲，揞住發聲都唔緊要，仲係造假，
1: 係啦，
0: 造假呢下我覺得好心痛。
1: 係即係為咗啲乜嘢咧？
0: 為咗啲點數咯，
1: 就係為咗。
0: 因為點解咧？原來佢哋係即係靠啲點數去
2: 點擊
0: 揾
1: 錢，點擊係啊，
0: 點擊越多咧，流量越多咧，揾錢越多。但係真係咁樣嘅。有陣時我覺得揾錢咧，真係唔好成日揞住個良心揾錢。
1: 冇錯，
0: 呢個真嘅。
1: 整件事裏邊咧，其實真係好難得俾你可以喺呢個大氣電波裏邊咧，係因為亦都已經喺呢一個行業路星海浮沉咗咁耐，你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係一件咩事咧？
0: 其實我始終係覺得做人咧，真係對得天，對得地。好似你睇我今時今日咧，嚇、笑容滿面。其實我一向都係一個即係好樂觀嘅人嚟。
1: 我哋話見得人拜得神啊嘛，你好樂觀啊！
0: 我真係㗎，我其實一向都係好樂觀，
1: 好開心。
0: 咁當然啦，即係講翻正話嗰啲，我即係啱啱最近大家都知道我嗰單嘢之後咧，事實就令我咧嗰個人 down 得好緊要嘅。
1: 係。
0: 咁除咗我嘅感情即係受到挫折之外咧，我就感覺呢個社會點解咧？我哋香港呢個社會唔係咁喎，點解啲人會咁嘅咧？嚇，生安白做呃個罪名俾你，
1: 係啦，
0: 咁都得嘅。
1: 呢一度咧，我哋知道嗰種唔開心啦。
0: 係啊，
1: 人咧經歷咗咁多十年啦，到呢個時候咩都經歷過，都可以唔開心。但係我覺得最重要一樣嘢，邊一樣嘢令到你開心翻，我就好想知啊。
0: 其實都係音樂。
2: 音乐
1: 就系啦，
0: 真系嘅喎，
1: 就系啦，
0: 真系音乐。咁当然啦，呢件事咧就即系我过咗去嗰件事，都对我嘅音乐嗰个事业都
1: 系
0: 有少影响嘅。
1: 系
0: 因
1: 为
0: 点解有好多人真系误信咗佢哋讲啲嘢啊嘛？呢个系坏人嚟嘅，呢个衰人嚟嘅，呢个因为点解咧？听咗佢哋讲啲嘢啊嘛。好啦，而家逐渐咧，即系好似一池水咁样开始一清落嚟。咁你就感覺到 李隆基原來不是這樣的人，是他們亂講的人。
1: 咁教。

0: 啦，
1: 咁夠噶啦。
0: 其實音樂咧就係一件最和諧嘅事嚟嘅。既然係咁嘅話咧，歡樂今宵咧，其實又到咗呢個時間。其實我哋應該講香港暖流咧，暫時最後一次我哋咧電視嘅部分，亦都係嚟到呢一度，好難得有李隆基咧同我哋一齊。不如我哋咧嗱大膽啲啦，就用音樂和諧嘅音樂，係咪啊？
1: 好。
0: 咁我哋將一咩歌好咧？你發版啦。
2: 好。
1: 嗱我。第一個最喜歡的民歌手就是 Hank Williams
0: 是啊
1: 第二個呢你知不知道
0: 就是
1: John Denver
0: 就是鄭丹發先生
1: 沒錯鄭丹瑞大佬
0: 是不是
1: 講笑而已
0: John Denver、啊、那我已經知道了 是一條路
1: 是
0: 一條康莊的路
1: 是鄉下路
0: 好我們來了
1: Almost Heaven

0: 耶、好有意義嘅一首歌，你哋有冇留意到啊？直直有冇留意到頭先歌詞裏面有提到 radio 啊？
1: 係啊
2: ，radio reminds me 嗱，講真啦 ，radio 唔可以缺少嘅，真係。
0: radio reminds me of 乜嘢啊？基哥話。
2: 唔係 home， 我屋企。
0: 喂，原來我屋企。
2: 講俾我聽，屋企。
0: 我屋企就係我嘅收音機，好多嘅老友記，其實已經好多年一路陪住我哋，陪住你哋，聽住香港暖流，好難得嚟到呢一節。嚟到今日一個好特別嘅一個歷史性時刻，多謝曬李隆基先生，
2: 客氣，多謝你嘅邀請，真啊！大家最緊要健康啊，乜都緊。
3: 我哋電台再見。
4: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说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說會持續推進大灣區協同發展，加強科技創新合作，促進基礎設施硬聯通，深化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軟聯通，實現粵港澳居民深聯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的时候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

0: 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53点，跌660点，总成交金额833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2仙，腾讯控股422.2跌8.8，恒生中国企业82.2跌2.02仙，�阿里巴巴104跌2.6，小米集团24.16跌1.08。友邦保险69.4跌4.2，汇丰控股150.4跌7.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43，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4，欧元8.8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3点，跌703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49美元，卖出4,1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龙尾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咁亦都影响埋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跟着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回上环方向，近着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现在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着坚拿道西。花园道落山近着美国领事馆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啦，排返去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在尖沙咀中心。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喺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
8: 真抱歉，我爱你好久。
7: 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9: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午安午安，时间嚟到12:11啦。你听紧嘅系咧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香港暖流，有最后一小时嘅暖流热线啊。呢度呼吁下先，打嚟18723112咧，我哋逢星期五咧都会有点唱环节噶。呢一日咧，今日咧都唔例外噶。喺直播室里边咧，就有我圈圈、洪艺圈啦、家嫂啦，但系妹头同埋老爷去咗边度咧？咁我哋咧。我哋讲一讲天气先啦。我哋等紧佢嘅时候，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噶，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噶、哦，部分地区咧雨势颇大，雨势较大嘅，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咧，仍然有几阵骤雨噶、哦，星期日晚咧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咧早上稍凉噶，最低气温系下降至24度左右啊。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噶啊。我哋睇到咧，气而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9%噶。下个礼拜咧会转凉，去到24度，大家记得咧要带遮啦，同埋要带一啲外套出街啊。啊，妹头翻嚟啦！
1: 系啊，翻嚟啦！
0: 我哋仲有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点啊？妹头，
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1，强度都系属于低噶，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去到今日嘅1:30，大家都要留意住外面嘅天气啊！
0: 冇错啦，呢、這个时间咧，我哋访问完基哥啊嘛，不如我哋又听下佢首歌，再谂翻下头先咧，我真系好中意基哥弹吉他个样，好犀利。

0: 哇，李隆基嘅稻草人啊，
1: 好开心啊！一听到呢首歌咧，就有两个画面。
0: 系
1: 第一个画面咧，就系、是、以前我一路听开呢首歌咧，都系觉得咧，好似系睇紧呢一个《绿野仙踪》。
0: 系《
1: 绿野仙踪》咪有个稻草人嘅，
0: 系啊，
1: 好似咧嗰个稻草人出咗嚟咧，就好开心咁喺度唱紧自己嘅歌。咁最好笑咧，仲有成首歌咧，其实都几轻快嘅。讲紧稻草人，其实都系几开心啦。
0: 嗯，
1: 最好笑咧就系、是、中间有个歌词话咩咩
0: 吸我。不要銀係
1: 不要金不要銀，然後跟住唔知給我一支棍咁。
0: 有幾多人真係做到啊，老爺要生活噶嘛，係咪先？
1: 其實咧就好似感覺咧就係、是、做唔到，但係咧天生天養咧，以前咧嘅人因為真係冇啊，你就算係恨有佢，你都冇噶啦，咁所以咧就唯有咧就係、是、總言之俾心機咯，努力咯，發奮
2: 做到幾多就做幾多咯。
1: 咁你以前你諗下，即係你估個個人都即係肚餓啊，咁啊食飯咯，食唔到飯。买面包啦，买面包都冇啊，有面包皮啊嘛。
2: 进人事啦，
0: 啲面包都进人事，
1: 系咪啊？买面包皮咁样，咪冇得买喎。咁啊，食有人派俾你食噶。咁其实都仍然系一个人咧，系可以好快乐嘅。咁、所以咧，唔好一定要规划住自己。你睇下，其实阿基哥今日嚟到咧，我系好开心噶。我见到佢咧嗰种嘅，即系嗰种嘅甜美。佢唱歌嘅时候咧，你有冇发觉咧？佢拎起个吉他，另外一个人嚟嘅。
0: 有系啊。即刻咧，佢光明好 charm，
2: 好陽光，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我頭先講咧，就係稻草人咧，而家就多咗個畫面。
2: 就因為要趕住著翻條褲。
1: 係啦，而家咧再睇稻草人咧，我就諗翻你咧，就係佢著緊褲嗰陣時個樣啦。
2: 衝出去啦！
1: 唔係嗰首歌仲要好急噶，噔噔噔噔噔噔。嗰個故仔頭先有聽過。
0: 有啊，
1: 幾好啊！真係。咁一個人即係喺呢一個藝海咧，其實浮浮沉沉咗咁多年，一定好多故事噶。
0: 嗯，冇錯。故事講到呢一度咧，我哋都有。另外一个故事喎，系咪？
2: 都就我哋最中意嘅暖流剧场。
1: 冇错啦，暖流剧场咧，今日咧亦都会系同时系最后一集噶啦，今日
2: 即系大团圆结局啦。
1: 系啊，咁究竟今日系讲啲咩嘅咧？咁样样，原来咧就系讲紧一个破晓之前嘅灯。
3: 暖流剧场。

0: 咩搞到自己咁忙碌啫？系日日照顾我同阿妹头已经够操劳噶啦，难得放一日假吓、啊、去行山，都系希望放松一下噶嘛。你仲搞到自己咁辛苦？
1: 唉，
0: 你睇下，你睇下，你睇下，你望下，你睇下，哇，个黑眼圈咧真系大到啊！
1: 唉，老爷，你有所不知啦，其实咧，我有时觉得自己好似做极都做唔好咁样。你咧，妹头有时放学翻嚟啊，会讲边个边个同学屋企啊有几叻，事业有几成功。我有时听到个心咧都有啲酸酸地啊。好似呢个时候全世界都瞓紧觉，自己一个人喺厨房度打点做嘢，有时真係觉得自己好似好渺小咁，生活日日都重重复复，真係唔知为咗啲咩啦。
0: 好渺小，
1: 嗯，
0: 觉得自己好渺小。
1: 係
0: 呀。家嫂，你睇下，你望下呢盏灯，
1: 嗯，
0: 佢咪一样係好渺小啊。佢虽然系一盏好细嘅灯啊，但系咧，呢一个地方最黑、最静嘅时候嘅呢一个凌晨时分，偏偏就系呢一盏灯就已经可以照亮成个厨房啦。
1: 啊，老爷，你真系好啊！
0: 嗱，呢个时间咧，正正就叫破晓前，亦都系咧天黑到最尽头、最黑最黑嘅时候啊！准备日出嘅时候，往往就喺破晓之前，人呢系最容易动摇噶。
1: 系啊，
0: 但系咧，只要撑得住，
1: 系
0: 等个天一光，你就会见到最靓嘅日出噶啦，家嫂。你对呢一头家其实付出咗好多，我同阿妹头都睇到咧。
1: 咁就好啦。
0: 依家妹头去咗边啊？你虽然咧吓，你虽然就冇翻工，但系你用无限嘅爱心同埋时间，化成咗就好似系呢一盏灯里边嘅光一样，默默咁照顾呢一头家啦。平时我哋一醒就有爱心早餐食啦，点解啊？就系因为全靠你呢一个屋企最重要嘅破晓之灯嘅啫。嚟，
2: 姐姐你咪叫我啊！
0: 诶，终于起身啦，呢个懒妹头。
2: 你哋咁早起晒，真喺度做咩啊？嗯？有三文治食啊，好肚饿啊，好香啊！
1: 妹头你都咁早起嘅？
2: 我头先啊见到厨房有光啊，听到你哋好似系咁讲咩妹头，睇下你哋咪讲我坏话啊嘛！原来你哋喺度整紧野餐啲嘢食啊！
1: 系啊，
2: 咁啊，我今日就帮手抌垃圾啊！听晒你哋话，咁我食多啲啦。
1: 系啊，抌垃圾啊，你真系怪啦！唉，只要大家开心，玩得开心啊，我几早起身都值得嘅。
0: 喂，家嫂，你听下，喂，你哋大家听下。出面好似有雀仔叫喎、啊，个天光啦！
1: 哎，
0: 家嫂妹头，喂，我哋一家人一齐准备出发咯！
1: 好啊，一齐出发！
3: 暖流剧场。
0: 暖流剧场啊，经已播放完毕啦。
2: 暖流剧场逢星期五求其时段随便播放。
1: 暖流剧场由希婷编剧，王者康、洪艺轩直接联合主演。
0: 最后一集现已

0: 戏婷为我哋拣嚟嘅系林忆莲嘅《破晓》啊！唔知老友记咧喺清晨嘅时分咧，或者通常朝头早咧会做啲咩咧？我知好多老友记好中意耍太极嘅，
1: 朝早起身去神运咁系咪？
0: 神运同埋饮茶系咪？
1: 哦，我有个好好奇嘅嘢，我想问，到底咧即系譬如如果我系一个老友记啦，我又会神运又会饮早茶，咁我应该系饮完早茶先去神运啊，定系神完个运跟住就靓饮个靓早茶咧？
2: 呢样嘢我完全答到你哋啊！
1: 咩啊？
2: 因为咧，我以前住嘅地方咧，就系所谓嘅活半山区咁啦。其实半山区嘅意思即系喺嗰个山嘅附近，即、就、系、是、半一半咯。咁、所以咧，其实咧，当我翻学嘅时候咧，就八点几啦。但系咧，我见到啲神问客已经行完山就落山噶啦。就见到佢哋咧一路落翻嚟，因为我嗰度咧就系啲人好叻得譬如上咗山顶之后咧，行落嚟会有阵时会经我一条路嘅。系啦，咁啊，见到佢哋咧就系落翻嚟。咁啊，好開心嘅，咁就預備去就係飲茶啦。所以咧，神運一定係先神運就後飲茶。
1: 原來係咁㗎，咁就咁咪好肚餓咯。
0: 有分㗎。
2: 仲有啊，其實仲有一樣嘢啊，神運係啊，仲有一樣嘢咧，就係我都試過咧，有段時間去行山嘅。咁咧，我就哇有奇蹟啊！呢樣嘢就我喺香港嗰邊咧就行山，就去嗰個小馬山嗰度。咁咧就係即係喺塞西湖嗰邊上嘅。上到去個山咧，其中有一個位置咧，嗰度咧，佢哋真係好有福，佢哋真係好有興致嘅喎。佢哋咧會喺嗰度咧，就會咁啱有個地方咧，就係嗰個燒烤，有個燒烤爐喺度嘅。佢哋每日喺嗰度咧，就會透咗個火咧，就喺嗰度咧就煲茶嘅。
0: 哇，咁有假興啊！帶埋茶煲上去煲茶，
2: 有茶煲就有靚茶葉。跟住仲有一日，我行上去嘅时候，明明行上山噶嘛，行到上去嘅时候，闻到好香嘅腊味饭、哦。
0: 哇！
2: 竟然喺上高咧，仲有原来咧，佢哋咧有山水啊，上高啲山水流落嚟啦。佢用啲山水咧嚟去，佢攞啲米上去，跟住咧就有啲腊味，仲要煲呢一个嘅，仲要喺个上高斩柴喺嗰度咧，就煲呢个嘅腊味饭、哦。
0: 哇！系咪精彩到
2: 仲烧柴，精彩到不得了？跟住咧喂。坐低啦，咁样样咁就好有雅致咁咧。咁我就上去就请我食啦。哇，真系好香喎、啊！呢、這个好好食，好开心喎、
0: 啊！
2: 咁
0: 好雅致啊！
2: 咁跟住先发现咧，原来咧嗰啲咧就系一啲大厨，就系、是、湾仔好出名嗰一两间好出名嘅大酒楼，而家已经冇咗啦。咁佢系退咗休，咁嗰啲大厨咧就去行山，然后跟住咧就上去嗰度就煲腊味饭、啊。咁你谂下点会唔好食啊？系咪啊？
0: 排晒长龙啊，由山顶排到落嚟啊！
2: 所以咧就系、是我哋成日都话咧，一日之计在于晨咧，就真系嘅。即系朝早咧，如果可以早啲起身嘅话咧，你见到嘅嘢都多啲啦。头先我哋听到嗰啲雀仔叫咧，其实真系老人家就听最多啦。点解？因为我哋早起身啊嘛。
0: 哦，系啊，
2: 你晏啲起身，你咪听唔到咯。
0: 我哋只会俾啲噪鹃啊叫醒我哋，升 key 了，系啊。
2: 一讲到升 key 了，
0: 要揾阿派利出嚟。
2: 一讲到升 key 了咧，就要有派利出场啦，真系。系啊，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头先听到啦吓，咁暖流家族咧就去咗行山啦。
0: 系啊。
2: 咁都谂下，老人家其实夜即系咪真系朝朝早都会做下运动嘅咧？朝早中意做啲咩多咧？
1: 为咗系食饱先去行一下，
0: 嗰个系咪你啊？
2: 食饱咗就唔想行。咁但系你谂下咧，其实一早起身咧，其实一早起身就走去食嘢咧，其实唔系咁合适嘅。系啊，你亦都唔会饿住个肚去瞓啦。咁但系朝早起身咧，我会饮两杯水咧，就出门口噶啦。
0: 哦，系有啲养生秘诀系真系话咧，要朝头早空腹饮暖水，
2: 空腹饮温水两杯，
0: 两杯
2: 系啦、然后跟住就开始喐个身啦，做运动。咁仲有啲老人家咧，好似我妈妈咧，就直情系未起身嘅时候，喺张床嗰度就已经做运动噶啦。因为点解咧？啲关节都好实噶嘛，咁所以咧，佢就会喺张床度。诶、琴日阿蔡医生都有讲啦，其实咧起身嘅时候咧，老人家就唔好即刻咧，哇弹起身。讲真的都唔会啦，你边度弹得起？
0: 我哋都弹唔起。
2: 你叫横掂都弹唔起啦，系啦。咁但系会可以点咧？其实就真系咧，喐下啲关节先，咁啊喐下啲手脚脚。我阿妈咧喐成半个钟先起身噶佢，佢几好噶，企咗身之后咧，跟住又真系饮呢个暖水嘅。你哋又会点呢？其实朝早起身嘅时候，有冇啲特别嘅习惯，令到自己觉得哇，一天真系好啦，又嚟啦！

0: 原嚟上嘅飞鸟啊，早起的鸟有虫吃，我成日都系抱住呢个做人宗旨，所以我好早起身嘅。
1: 咁犀利嘅，我唔到最后一秒嗰个闹钟咧响到就系烂，我都唔会弹起身。
0: 我教好多个闹钟咯。
2: 前嗰排咧就睇咗套戏，就系、是、一套咧泰国嘅戏嚟嘅，咁咧就讲紧咧一个阿个孙咧就同个婆婆一齐住，咁、个孙咧就成日咧都瞓到咧黄朝白眼先起身啊，咁、个婆婆就话俾佢听噶啦，你要早啲起身啊，点解要早啲起身啊？因为早啲起身咧嘅鸟儿咧先至有虫吃啊，
1: 系啊，
2: 你系雀仔就系啫，
1: 我唔想食虫喎，
2: 唔系啊，佢话我系条虫嚟噶嘛，咁早起身系真系食啊。解到明我就係懶蟲啦，
0: 又講得幾啱，
2: 佢又有道理喎、啊，所以咧，而家啲年青人咧，真係咧，頂佢唔順啊，真係。
0: 係啊，冇錯啊，我哋嚟聽下仁哥電話。
2: 仁哥
0: ，Hello，
3: 天天滴滴
1: ，Hello， 仁哥，
2: 你好，仁哥，早晨，早晨，
3: 早晨 ，Harry 哥哥，
2: 你好，
3: 兩週年快樂啊！
2: 多謝曬你啊，
3: 歲歲有金汁啊，
2: 多謝曬，
0: 歲歲有金汁，
2: 歲歲有金汁，啱聽喎，仁哥，
3: 係
2: 啊，
3: 第一集請啊。阿贾斯乐啊嘛，
2: 哇！你真系好心水清、啊，你仲记得吓、
3: 啊？记得，喂，贾斯乐十月一号生日噶嘛？
2: 系啦，真系历历在目啊！嗬，好似咧就是、哇两年啦，好似眨下眼噶咋？
3: 你仲记唔记得嗰日阿周依玲病咗啊？
2: 周依玲病咗咧，我几乎嗱呢样嘢咧。成日都有人提翻我噶，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佢咧，成日都覺得佢係存在嘅，係啊，
0: 係存在。
2: 因為點解咧？嗱，今日你見唔到佢，今日你咪見唔到佢啊？係咪啊？你今日有睇我頭先，你龍基有冇睇啊？
3: 有啊。
2: 係啦，嗱，咁啊，你見唔到周依玲啦，但係你知唔知道佢其實喺幕後啊？
3: 哦，佢係幕後嘅編導嚟㗎。
2: 係㗎，佢係幕後功臣嚟㗎，係、啊，因為咧，其實我哋咧咁多年以嚟都係㗎啦。因為電視要出嘅時候咧，其實咧後邊嗰個都幾大規模嘅，其實好多人要做嘢，
0: 咁都要準備㗎，
2: 好多要準備啊。
3: 周依玲都要出動㗎喎。
2: 出動㗎，阿、家嫂都係㗎，阿、家嫂聽電話㗎嘛。係
0: 啊，要接聽聽眾電話
2: 。你哋玩遊戲嘅時候啊，咁
3: 家嫂唔係喺電視部嗰邊㗎嘛。
2: 其實我哋咧就周圍走嘅，我哋呢班人好能干嘅，电视部又系佢啦，然后跟住咧电台又系佢啦，系啦，咁如果佢得闲，系啊，佢得闲落 canteen 帮手整三文治。
1: 咁使唔使平时都要帮手注意下我哋啲流动嘅保安啊？
2: 系啊，冇错啦，
1: 清洁下洗手间
2: 啊，洗手间啊，
1: 系啦，垃
2: 圾系啊，厕所譬如有啲纸啊，冇人换啊，咁佢哋咪去换啦。
0: 系
2: 啊，阿仁哥啊。
3: 家嫂
2: 是
3: 做呢啲嘢
2: 嘅
3: 系嘛？
2: 唔系，家嫂咧，其实家嫂系一个名称啦，以为即系讲下讲下，佢真系一个好家嫂嚟。讲真话俾你
0: 听。多谢老爷，多谢仁哥。点啊，仁哥，你朝头早会做啲咩咧？
3: 朝早一早起身嘅食白粥油炸鬼啦。
2: 哇！你系真系识叹。
3: 白粥油炸鬼啊！
2: 你系真系识叹，我一嚟喂一起身就去食白粥油炸鬼啊！
3: 系啊，好早起身，唔系好早开门嘅嗰啲粥铺。
0: 你几点啊？几点？
3: 5:00几已经有粥铺。
2: 咁你又真系早得好紧要。

0: 点几啊？喂，你有冇试过人生试过？
1: 五点几对于妹台嚟讲系琴晚啦，
2: 因为佢啲粥系琴晚，应该系三点煲定，
3: 三点就开始煲啦。
2: 白果粥啊，要煲好耐噶，
1: 真正靓嘅白粥咧，煲好耐，同埋食法唔同噶。好綿啊！
3: 開曬花，我記得。
1: 好綿啊！嗰啲
2: 係啊，白粥真係好嘢啊！
1: 喂，仁哥啊，你真係一起身就要食嘢噶啦？
2: 係啊，即係晨運咧，我就冇咁早嘅。
1: 係，
2: 即係我參加過你哋嗰個神之隊友啊，六七點啦，邊度有五點幾咁早啊？
1: 冇錯。
2: 就琴日咧，我打電話俾阿軒軒咧，話整嗰個臘味糯米飯啊，
1: 係
2: 落啲芋頭落去啊，係
0: 啊係啊，我記得人哥你分享
2: 芋頭落去焗啊，哇，真係好味啊！
0: 所以我尋日就係話好似點菜咁啊！
1: 哦，你原來就係嗰個落芋頭整臘味，哇！
0: 即刻起頭想食啊！
1: 我真係聽到起淡啊！但係咧，咪多好多功夫咯，係咪？所有啲都要切得細細粒、細細粒咁啊！
2: 芋头咧就唔使落好多嘢嘅，因为咧你最紧要嗰啲腊味熟就得噶啦。芋头捞尾落去咧一焗咧就熟噶啦。
1: 系
2: 芋头就唔使切咁一嚿嚿得噶啦，唔使一粒粒粒噶芋头。
1: 我试过咧有啲好高档，
2: 仲好啊！
1: 我试过嗰啲好高档嘅食府咧，先至食过一次咧，就系嗰个腊味饭咧系有啲芋头粒喺里边嘅。
2: 是
1: 啊，但是呢他怎样可以收到你钱呢，即是啲嘢呢他咪食刀法囉、啊。所有嘢都得到好細粒好細粒嘅。
0: 定係整成花。
1: 連啲臘味都係細粒到咩呢，你嗰粒係臘肉啊定係臘腸你唔知㗎。係啊，你要食落去先知即係細粒得咁緊要。係啊，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呢，其實即係呢啲咁樣嘅嘢有返少少粗糙感，有啲口感仲好囉。
0: 係啊，油麻地嗰啲啊，咪呀。明火煲。
1: 哇，仁哥啊。
2: 咁根本要大嚿好食噶，
1: 系啊！嗱，仁哥啊，你咧就一路都避咗，即系做神运嗰个，你都系讲紧廿嘢，你都系讲廿。
2: 你嗰个神之队友，我都参加咗几次啦。
1: 咁你唔参加，你唔参加平时系啊？你唔参加就唔做运动噶啦咩？
2: 吓、
1: 啊？你唔参加有冇做运动啊？
2: 咁有时一早起身冇咩做。
1: 嗯。咁点啊？咁咪唔做咯？唔系一早起身冇咩做，咪去食粥咯。
2: 都
1: 要
2: 睇翻嚟开电视睇噶。
1: 啱。
3: 因为要翻嚟睇我哋，冇办法。
2: 系啊，要睇下 Hugo 嘅直播啊嘛。
1: 系啊，
3: 太支持我哋啊！
1: 系啊，我哋头先真系好神奇地，突然之间同阿李隆基可以夹到吹笛嗰样嘢，真系好开心啊！
0: 系啊，
2: 因为唔知几时又可以。再睇你哋港台電視三十一喎，
1: 嗱呢樣嘢咧真係唔知道，但係咧仁哥你可以幫到我哋，
2: 即係打電話嚟，
1: 唔係電話唔使打，電話個力度唔夠呢樣嘢勁，你哋咧只要一路咧心裏邊咧有一種祝福嘅感覺。同埋咧，你有一種即係你一路咧就祝福住我哋就得噶啦。我哋咧第五台做到今時今日咧，我哋做得咁開心，我日日咧都感覺到其實啲聽眾咧俾緊好多嘅力量喺後面支撐緊我哋，
3: 全靠有大家支持。
1: 多謝曬你，
2: 每三週年、四週年都見到你啊！
1: 好啊，到時咧你又打電話上嚟，好
2: 嗎？係啊，希望三週年、四週年、五週年都見到喺度
0: 講啊！好啊，多謝仁哥，
1: 你真係好可愛，多謝曬你。
3: 我哋都希望一直見到大家陪住喺你

0: 绝对是非常之舒服的林忆莲，将时间带到去12:47，你哋听紧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咧呢一、這个嘅艺善者之家咧，就最后即系、就是、最后一次咧同大家见面喺呢度。咁、咧就即系有少少咧，有少少唔舍得、
1: 有啲眼湿湿。
0: 系啊，不过咧喺呢个时候，嗱，首先咧我哋咧呢个时候睇一睇咧呢个五台之友啦，因为呢度咧我哋正正经经咧，终于咧出翻张相啦。咁啊，今次咧呢一张相咧就冇乜点做啲古灵精怪。所以你一看就知道哇，原来直直真的都挺漂亮的，
2: 是
0: 的，阿家嫂呢阿家嫂呢其实呢也都是呢，你看一看个样子就知道是一个呢即是好家嫂，
2: 一定是好家嫂，
0: 好家嫂啊，
2: 是什么点看啊，
0: 好好啊，你不觉得你个人个人好轻松啦，笑得好开心啦，个人好舒愉啦，但系咧一睇呢个人咧，其实好做得嘢。
2: 好想将一个咁好灿烂嘅心心俾我哋嘅各位嘅五台听众啊！我见到咧五台之友咧一打开嘅话咧，就有好多心心俾我哋，有好多贴图啦，一打开就好温暖。我睇到咧 ，Connie 就话三位嘅可爱主持派你弟弟，你哋好啊，可唔可以播汤宝如嘅《缘分的天空》？真系好有缘分啊！我哋10月4日系施政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万事如意，幸福快乐嘅，多谢你嘅留言啊 ，Connie， 我知道咧，你日日都会支持我哋噶。
0: 今日钟素娟咧就话：直直，你今日咧化妆化得好靓女，平时咧31台咧见你咧就眼仔碌碌就好精灵嘅，今日咧就见到你双眼咧就有啲攰。
3: 系啊，
0: 佢赞完你之后咧又洗翻你一除嘅，
3: 因为太夜瞓啦，昨日。
0: 但系
3: 咧
0: 呢啲真系好锡嘅呢。即系吓，唔系玩机，系
3: 晚
0: 机，系啦，亦都唔系打机，系因为坐飞机系咁嘅。咁所以咧，其实就好好咯。跟住佢叫你啊，收工啊，快啲啊，翻屋企瞓觉啊，唔该你。
3: 我好多嘢未做晒，
0: 翻我屋企瞓觉，
3: 会捞你今晚早啲瞓。
0: 咁啊，跟住咧就系阿风萧辉咧，佢就话咧，原来今日咧系香港暖流嘅电视版最后嘅一日啦。咁主持人咧迟啲就唔使再操劳啦。哇，呢个系好正面嘅睇法嚟嘅，系啊。咁啊，的而且确系嘅。咁但系咧，对于我嚟讲就冇得贪靓咯。
3: 系咯，少咗同大家俾大家见下我哋机会咯。
0: 我中意化妆啊嘛，
3: 你都可以化妆嘅 ，Harry 哥哥。
0: 咁就怪噶啦嘛，无端端走去化妆，冇藉口。
3: 你每日翻嚟想俾我睇靚樣咁樣，
0: 冇藉口，男人老狗就化妝嚇死人咩？唔得嘅，係啊。咁不過咧，其實點都好咧，我哋咧呢三個鐘，我係期待嘅。係嗱，因為下個禮拜開始咧，香港暖流咧就有一啲唔同嘅革新節目嘅。咁我都好期待。首先係星期一、星期二聽下究竟點樣玩法啦。因為將會係阿希婷就趁阿樂噶嘛。
3: 係啊，
0: 係啦，咁啊跟住咧，星期三同星期四咧就仍然係我同阿得意妹啦，係啦，同阿得意。妹一齐啦，咁礼拜五咧就我同埋你啦，
3: 系啊，
0: 系啦，我哋
3: 好期待啊！
0: 我哋反而个变化就冇乜分别，不过咧环节就有啲嘢玩，
3: 系环节就越嚟越多花神咯，
0: 系啦，环节就环节就会有好多花神，咁究竟点样样变化咧？你哋总言之一路听啦，都听咗好多年啦，你哋都睇到我哋一路嘅变化，咁希望越变越好啦。咁如果你哋听到有啲乜嘢嘅？提點俾我哋咧，又或者有啲嘢值得讚嘅咪讚咯，係咪啊？唔值得讚嘅都讚啦，
3: 全部都讚啦，
0: 全部都讚啦。
3: 打上嚟咯，一係點下歌咯，今日打上嚟。
0: 今日
3: 最後一日，
0: 今日都好多人打電話嚟點歌嘅，咁啊仍然咧都接收緊你哋嘅電話，好多謝你哋嘅關心。每日朝早你哋會做啲乜嘢噶？1872312可以繼續打電話嚟。
3: 就係聽香港暖流咯。
0: 都可以。

0: 原来佢系周慧敏啊，一路喺度咧，同大家数下数下数下，其实你哋究竟喺呢一度已经有几多个早上咧？我问紧嘅咧就系阿家嫂同埋阿派利。
1: 系啊，我都好想有千个早晨咁多啊。
0: 系啊，咁
2: 不知不觉喺度都已经过咗两年几嘅时间啦。
0: 系啊，咁你有啲咩感觉啊？
2: 有啲咩感觉啊？就系、是。每一個聽眾俾我感覺都係好樂天嘅人嚟嘅、嗯，我最希望嘅感覺咧就係、是、咁多位聽眾保持呢個笑面啦。就算我哋呢一個香港暖流嘅電視版完咗都好啦，都唔好放棄打電話上嚟啦，繼續同我哋傾下偈啦，分享一下你哋、嗯、無論開心定係唔開心嘅嘢。希望下一次見到你哋嘅時候咧，都係笑住開心嘅。
1: 係啊，冇錯啊，所以一定要。保持住自己嘅身體健康啦，顧住自己嘅身子啦，著多件衫，學學阿以玲話齋，帶多把遮啊，咁樣樣啊。好啦，同大家要我哋係咪啊？要同大家講拜拜喎。
0: 冇錯啦，時間咧到咗12:55啊。无论点样都好咧，呢个世界上咧，即系几开心嘅欢乐今宵，到最后尾都要话欢乐今宵再会咁样嘅，又一个星期啦。希望咧下一个星期一咧，我哋继续同你香港暖流，好多谢你哋。

0: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0: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齐
2: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3: 最新环节推介，
4: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3: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

0: 身体嘅健康好 easy。
1: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2: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0: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1: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0: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4: 仲有无限欢乐。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23年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說，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估計建於1847至1852年間。古廟體現傳統嶺南民間建築風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就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诺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诺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个钟。王泽林在第一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够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到节奏，在落后2-3、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

0: 系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642点，总成交金额87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2，腾讯控股421.6跌9.4，恒生中国企业82.3跌1.92，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50.1跌7.9，小米集团24.06跌1.18，友邦保险69.35跌4.2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2，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6，欧元8.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264点，跌692点。港金报39,02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迴旋處係有交通意外㗎，部分行車線係仍然封閉緊。咁而家意外係主要影響到龍門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係擠塞㗎，龍尾係過咗望后石消防局少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街游乐场。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宇州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昼1:11嘅时间啊，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啊。晓君妹妹午安，
1: 午安啊，芝琪姐姐。咁多位听众朋友，大家
0: 午安
1: 啊！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啦，亦都系踏入咗啦十月份啦。我哋喺五台嘅直播室入边同大家见面倾偈，亦都欢迎大家无论咩日子啦，都陪住我哋啊！咁诶喺呢一个啦，今日咧带嚟一啲骤雨同埋雷暴嘅日子啊，即系天气真系顺。即係變幻莫測啦！前幾日咧話去到33、34度啦，
0: 33、34度，
1: 非常之熱啦，亦都好焗熱啦。咁但係咧，尋日曉君出街咧都見到，雖然天氣好熱，但係咧街上面都非常之多人啦。咁可能又係一啲假期啦，
0: 假期啊，
1: 國慶日啦，咁大家就出外慶祝啦，咁啊出去行下街啦，咁都好嘅，即係證明經濟好啦，大家出外消費啊嘛。咁但係都留意住天氣狀況啦，就好似今日咁樣咧，就有啲雨啦嚇。咁啊，嚟緊下個星期啦，天氣就好似轉涼咯噃，亦都比較舒服啲啦。
0: 我睇見呢個消息咧，我都覺得開心啲。
1: 係啊，個心都舒服啲，我覺得冇咁熱啦。無論如何啦，留意住最新嘅天氣情況啦。咁如果係天氣涼咗嘅話咧，就可能要留意一下啦。咁另外雷暴警告咧，亦都現正生效嘅，有效時間暫時去到今日下晝嘅1:30。留意完天氣咧，亦都要留意我哋今日嘅節目內容喎。
0: 咁啊，一息間咧即將播出嘅咧，當然係有名師出高徒啦嚇，有高潤雄師傅同埋藍偉婷藍藍一齊嘅。今日有個主題啊，從解心事到解心腔。看看怎样解心事先啊，
1: 是啦，解完心事和介绍完解心腔之后，就有梁鸿威所主持的一个重温节目锣鼓新天地，接住下来1:45的时间就开放我们点唱时段了噃，1872312 1872312，今天有一个小时点唱的时间，有蓝蓝听大家电话，锣鼓响想点就点，事关我们3:00就有梨园多声道啦。
0: 今天梨园多声道有直播嘉宾，今天这位嘉宾应该是好健谈的，之前我们在电话访问过他，已经觉得个话题滔滔不绝，
1: 听不完了，所以要约上嚟倾啦。
0: 佢就系等，佢就系温玉宇啊，温广成嚟，即系我啲叫成哥嘅吓。
1: 系啦，
0: 咁啊一阵间可以听到成哥咧，就讲下佢啲拿手嘅绝招吓，睇系咩绝招，一阵话俾大家听。
1: 阵间留意住，咁啊如果想同佢倾偈，问佢问题嘅话，3:00梨园多声道我哋嘅听众热线啦，亦都会开放嘅，都是继续打嚟18723112。呢个时间听咗我哋呢一个节目先啦。
2: 何斜呢？
3: 咦，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2: 咪开定声学唱曲咯！
4: 名师出高徒。
5: 好，又嚟到一星期一集嘅名师出高徒啊！今集继续有我蓝伟婷蓝蓝同埋旁边嘅高润红红师傅。
6: 大家好。
5: 今集嘅主题系从解心事到解心腔。啊，我记得啦，前几集咧，洪师傅你有讲过解心事啊，同粤欧好有渊源噶嘛，就系焦子融嗰一首《解心事》有关嘅。
6: 冇错啦，蓝蓝，粤欧里边咧第一篇就系《解心事》，心觉有事，总要解脱为先。
5: 咁点样由解心事变成解心腔啊？
6: 嗱，呢样嘢咧就要讲翻起。我哋嘅粤乐宗师梁以忠老师，佢将粤欧里面婉转韵味融入咗我喺我哋粤曲嘅以往里面，咁啊正式创立咗解心腔。所以话咧，由一首歌到一个腔，由解心事就到解心腔。今集我哋就同大家拆解呢一个过程。
5: 不过在拆解之前呢，不如我们先听一首解心腔的粤曲啊。
6: 由梁以忠老师和琼仙前辈演唱的《重温金粉梦之》选段。

0: 啱听过有梁以忠同琼仙合唱嘅《重温金粉梦》嘅选段。师傅，你系咪今日要教我哋唱呢一支曲啊？
1: 冇错啊！讲到解心腔，我哋一定要由梁以忠前辈嘅曲开始啦。头先听到啦，佢系由一支小曲转落嚟嘅。叮哒铃哒铃哒叮叮车车，咁我哋首先听到有句直转嘅车公车，个车车车定车公车啊？等于我哋嘅尾叮就听翻嗰、那个啊、我哋所谓嘅好短嘅版面同埋一个时间啦。咁就系直接落啦。

0: 咁呢個其實係一種八字句嘅以往，個主位喺鷹圖破裂就四，後面咧就係、是、依舊香甜，就後面嘅二同二，即係都係四啦。咁我哋就稱佢為八字句。咁其餘嗰啲咧，遺問你鷹圖破裂個遺問你，我哋就係三咩仔音啦。是否依舊個是否又係咩仔啦？一樣咁都係一個咩仔嚟嘅。咁到第二段啦，焉知冷落不成歡，數載珠簾冷卷。咁嗰個焉知冷落不成歡咧，呢句曲咧就比較特別啦。佢都係一個八字句嘅句式。咁但係喂，焉知冷落不成歡係七個字噃咁。咁其實咧，我哋所謂嘅句法，我哋咁樣計嘅，我哋嗰四個字咧，唱二往慢板裏面咧，我哋係用咗一個板三和丁，所以咧，我哋如果真係要拆解佢原身嗰四個字位咧，就係、是、煙、冷、不同埋寬，咁我哋中間咧就將佢連咗佢，煙之冷落，咁其實就係頭嗰兩個字咁多嘅啫，啊不成啊寬，咁就係跟住嗰兩個字嘅其實啊。咁啊，數載咧就係咩仔？珠簾冷卷咧就係結句啦，又係二二咁樣結句。咁我哋知道咗一個句式咯。個解心喺邊度嚟啊？最主要就係第一句阿二叔是否依舊香甜嗰句啦，一樣咁香。香甜，嗰個腔咧係好婉轉嘅。咁我哋嗰啲解心事嘅粤勾咧，好多时都系，譬如我哋之前有介绍过啦，丝丝柳线，即系呢一类嘅旋律就系香甜，呢一种个感觉咧，就系一种解心嘅感觉喺度啊。咁另外咧，就系到花旦接呢句烟烟。知冷落不成欢，咁呢个咧感觉上都系个解心事嘅嘅旋律咧比较多。如果之前会唔系咁设计咧，如果我哋正常咧就会系哒铃哒铃啊铃哒铃哒铃哒铃铃铃哒哒铃，焉知冷啊落不成啊欢，哒铃叮数载珠。念咁呢个就好以往啦，感觉上。咁呢个咧就系点解佢将个解心腔就系烟之冷落不成欢，琼先前辈系收个公字音，咁就喺以往里边其实比较少嘅。呢两个位咧都系比较解心事嘅旋律咧比较重嘅。
1: 嗱，未听师傅你解说之前咧，我就会觉得解心腔咧就比较难啲去拿捏嘅，即系冇话好似其他腔口咁样啦。嗱，例如反腔啦、繁腔啦，就狗仔腔啊嘛，你好易听得出嘅。方腔咧就主要都系用个鼻音啦去见称啦。解心腔咧就似乎比较难去拿捏，但系师傅讲完之后咧，我就知道，解心腔咧就比较愣住愣住咁嘅感觉啦，即系比较。连绵一啲嘅，比较婉转啊，会唔会可以咁样讲咧？
0: 可以，可以。
1: 系啦，咁啊，除咗呢一个可以分得到佢之外咧，仲有冇其他要点可以同我哋解说一下咧？
0: 咁其实咧喺你头先嗰个领略咧都啱嘅。咁其实繁腔咧都唔系净系听佢狗唔狗仔嘅，佢喺入边嘅旋律咧好有佢个人风格，而方腔咧亦都系因为佢个鼻音比较重咧，系因为佢先天咧，嗰可能个鼻嘅共鸣比较多。将呢个粤勾旋律摆落嚟，以往里边咧，以叔咧就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嘅。其实我哋今日示范呢两句咧，只系最基本最初头嗰两句咁滞。咁佢喺有好多唔同嘅曲里边咧，系将呢个解心事嘅好多旋律摆咗落嚟咧，直头系千变万化，非常之动听。咁但系最主要一个点咧、就是，就系腔咧要运用得比较学你话斋啦，连绵不绝咁，要有一种好似唔断，跟住就好悠扬咁嘅方式咯。咁咧除咗嗰个婉转之外咧，咁你唱出嚟咧就要俾人一种好斯文啦、

0: 有一種細膩嘅感覺啦，仲要有一啲書卷氣。咁通常咧出現咧就喺以往慢版嘅後半段咧，即係譬如我哋好多時上句咧嘅半頓位咧，好多時都會仲有一個專用嘅解心腔啦。咁跟住旋律咧就會跟住佢嗰個腔而走翻嗰個路線，咁去拍和翻。咁、那個音樂線條咧係好豐富、好豐富嘅。梁以忠先生因为是一个音乐大师，他设计的乐器伴奏呢在个过门里面和唱腔勾得非常之紧。那个乐器呢就好像跟那个演员呢在那里倾偈的对话，即是你唱一句我就答一句这样。咁除了影响到很多不同的后辈呢，在当其时红极一时的小明星呢都比他这个解心腔影响很多的。咁直接風魔到佢哋喺好多聲腔裏面咧，我哋都聽到啊，有一啲梁以忠老師嘅解心腔嘅影子啦，甚至佢哋成個家族琴姐啊，由解心腔變成咗有佢好獨特嘅琴腔啦，咁樣咁呢一個成個門派咧，梁派全部出曬嚟。
1: 但係咧，好似似乎啊，喺現今就比較少見得到解心腔啦，係咪咧，師傅？
0: 可能喺中間有一段時間，我哋劇作啊，或者一啲老官錄唱片，因為佢哋可能喺嗰個對於唱腔嘅設計裏面咧，個仔細度冇以前即係啲唱家咁仔細去琢磨。因為你要明白嗰個情況有啲唔同，就係唱家佢哋唱歌可以對住一咪慢慢唱，可以同埋個時間性唔多，最緊要唱靚之曲，唱好佢。而老官演戲咧，好多時因為尤其是舊嘅老官，可能當其時嘅音響又唔好啊，佢要好清楚咁將個故事唱俾下低嘅觀眾知道發生緊咩事。咁所以可能喺腔口裏面咧，佢哋識都未必會唱咁多啊，因為你腔越多咧，可能影響嘅字咧就會越緊要噶嘛，會令到聽眾觀眾睇唔到，哎呀我唔明你講乜嘢咁。咁所以喺嗰段時間咧，就少咗人搞好多呢啲咁嘅腔。咁、但係到今日啦，咁我哋都係所有行業嘅上嚟都係由後輩聽前輩聽前輩咁樣承襲落嚟啊嘛。咁如果你隔咗代啦，咁可能會聽少咗，咪變咗個延續性冇咁高咯。咁好彩小弟咧都有搞下班又搞下曲咁樣，因為我就好尊重阿梁以忠前輩，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神級嘅，因為佢又樂師啦，佢唱啲歌啊，度啲腔又真係非常之好。咁所以咧，我都有將佢好多唔同嘅梁派嘅解心腔咧，將佢重新喺我哋新嘅劇本、新嘅故事裏面咧，係演繹出嚟噶。
1: 咁不如就聽下你嘅作品啦。
0: 好啊，咁啊，送俾大家由謝曉瑩編劇、高潤雄編曲嘅《連城之情鬼俠》選段。

0: 啱啱咧，我哋听过有谢晓莹所演唱嘅《连城之情鬼侠》啊。
1: 咁大家都感觉到，其实系同刚刚嗰只《重温金粉梦》嗰个旋律感咧系好似嘅，即系当然唔系100% 系一样。咁但系我哋都系循住所谓嘅路啦，先前嘅前人嘅前辈嗰个路子系点样去，我哋跟翻个路子，将佢嘅咁优美嘅旋律，我哋摆翻落个腔里面咁样。
0: 洪师傅啊，咁不如咧又总结一下点样去唱解心腔啊？
1: 要唱好解心腔咧，一定要此段还连旋律咧要极绕啊，听起嚟咧。就前面不断欲断难断，咁仲要咧低声诉说，不卖弄高音，保留住传统粤欧嗰种书卷气，好似咧喺度低声诉说啊、吟诗啊，好斯文咁样。咁伴奏同唱腔咧要扣得严丝合缝，就好似主角嘅影子同主角喺度对话一样，咁咧出嚟嘅效果就非常之好噶啦。
0: 令我想起一句王菲的歌词，情像雨点此段难断，咁就可以好适合咁放喺唱解心腔度啦。大家记住呢个要点啦。
2: 同学，今日我教到呢一度先，小息时间到，听下古仔休息下啦。

大家好，又嚟到师傅讲股啦。咁啊，讲咗咁多集美国，讲埋喺个加拿大多伦多嘅旅途当中嘅食饭趣事，总结一下啦。对于我一个十二岁嘅小朋友去到美加演出，系一种好深嘅体会。例如我哋食完嗰个好好笑嘅饭，去到多伦多之后，其实都差唔多接近，我攞到房，我记得系夜晚差唔多十点半噶啦，成十一点咁滞。咁嗰间房你知道外国嘅地方系非常大，房间比较大啦。我同我阿哥高仁权一间房，咁间房仲有骑楼啊，记得我哋两个走出骑楼咧，就发现哦，原来夜晚十点半。是未天黑的，多伦多那段时间是还光猛猛，在香港的我基本上是不会想到夜晚十点半黑晒啦，差不多瞓啦，但是它呢就好像黄昏咁。这个呢对于我来讲，我觉得啊好得意，原来外国是这样。咁整个美加的演出里面去过好多唔同嘅地方啦，咁喺多伦多，我哋仲参观咗当其时，当其时系世界最高嘅建筑物啦 ，CN Tower。咁跟住又去咗拉加科嘅大瀑布啦，咁呢啲系香港系完全唔会接触到嘅。完咗加拿大多伦多，咁我哋都翻翻纽约，又再翻翻三藩市另外一间新星戏院度做，咁我哋先至翻香港。总括成个旅程咧，我由六月尾去到八月中，咁啊差唔多过半月啦。咁啊去咗好多旅游景点啦，金门大桥、花街、渔人码头，当其时嘅纽约嘅时代广场，即系姊妹楼啊。嗰阵时阿爸教我哋，我哋去姊妹楼嗰阵时，我都有上去姊妹楼嘅顶楼食锯扒。咁啲种种嘅印象对于我嚟讲非常深刻。虽然话，第一台嘅三藩市有七日，差唔多系冇瞓过觉乜滞，但系喺当其时识到好多过咗去美国嘅前辈，留低咗喺美国生活，佢哋做餐馆啊，或者做一啲好正常嘅工，但系佢哋都唔忘记佢哋嘅兴趣啦，都会收晒工之后夜晚会唱下歌嘅，唱到四点钟咁，佢人情味系非常之浓厚。咁啊，仲有我结识咗我嘅结拜大佬陈焕伦啦。当其时佢仲喺三藩市未翻香港，佢系做餐馆，我仲记得佢煮咗好好食嘅焗牛扒。佢屋企有个好大焗炉，仲有一啲沙律啦。咁即系呢种种种种嘅。

锣鼓新天地。现在开始播出。

各位朋友，在这几个礼拜以来呢，我们都是不断呢跟大家研究有关菌花的锣鼓。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呢重温一下所有菌花的锣鼓，大家呢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了。首先呢就跟大家介绍回几个五取菌花。几个五取菌花呢包括这个所谓中五取、慢五取、快五取等等的。首先呢我们重温这个中五取。中五取菌花呢概括来讲呢就是得五取锣啦。各各吹滴滴唱吹吹唱吹吹吹唱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吹

啊，正话呢个咧就系中午取啦。咁咧中午取紧花咧，不论咧系呢个文锣咧，或者系高边锣咧、经锣鼓咧，个打法都系一样噶吓。嗰、啊、个文锣鼓就打成角角叉，得得破啊，叉叉破叉叉，叉破叉破破叉。得得破咁样啊，角角叉得得破，叉叉破叉叉，叉破叉破破叉得破。咁呢个咧就系中午取，系用得最多最多噶啦。喺唱歌或者系演戏里面嚟讲，都通常会用呢个中午取。咁跟住落嚟一个咧就系稍微打得慢啲，叫做慢五取啦。嗱，我哋又听下慢五取点打啦。

刚才嘅咧就系用汶罗打出嘅万五水滚花锣鼓啦，各各叉 ，do 破就唔系得得破啦 ，do 破系从呢个滚奏开始啊 ，do 叉叉叉叉破或者系打成得得得得叉叉叉叉破，咁都系一样嘅啫吓，即系打完第一锤锣之后啊，各各叉 ，do 破。嘟叉叉叉叉破叉破叉粒破叉的破叉叉破破叉得得破，咁呢个咧就系慢五锤啦，亦都可以咧打得好慢好慢都得。咁啊，同时亦都系咧文锣鼓啊、高边锣啊，同埋呢个京锣鼓咧个打法咧都系一样，影头亦都系一样嘅。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再介绍咧另一个快嘅就是、快五锤滚花，我哋听下啦。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快五锤滚花，各各各叉打碰叉碰碰碰啲碰，好简单啊！不过话虽如此，越简单就越难打，因为呢个锣鼓咧系如果你打住个板嚟打咧就唔啱嘅，佢有少少咧系渐快嘅感觉嘅。各各各叉啲破叉破破破啲破，个节奏咧各各叉得啦，破叉破碰碰啲碰，破叉碰吓，各各叉啲破叉碰碰碰得碰咁样样。咁啊，我哋打出嚟嘅節奏係咁，但係話咧，打到第三拍開始咧，係會比第一二拍咧更快少少嘅嚇。嗰個起色都係各各叉，各各叉啲破叉破。咁如果我哋要寫譜寫出嚟咧，破叉開頭個破叉咧就係呢個係十六分音符啊，破叉破後尾個破咧就係八分音符。即係破叉咧係代表四分一拍每一個，跟住後尾嗰個就係半拍嘅。各各叉都破叉破，破破得破咁樣啊，破破得。就是在一拍里面的碰碰得碰这样各各叉这些碰叉碰碰碰得碰这样、这个就是快五锤了。好了，我们听一阵音乐，一阵间还有很多滚花跟大家重温的。

各位朋友，今日咧就系同大家重温所有嘅菌花锣鼓啦，咁希望大家唔好错过啦。咁头先咧都同大家介绍过有翻三个唔同嘅五彩菌花啦，即系中五彩、慢五彩同埋快五彩。咁啊，以下落嚟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用经锣鼓嚟打出嘅代替咗菌花嘅锣鼓。咁啊，呢个咧就系闪彩，我哋以前咧系已经系教过啦。个锣鼓点子咧就系哒哒不啦，撑起撑起啊，撑就系齐你撑个锣鼓点子系哒哒不啦。撑起撑起撑下而起的撑咁啦，嗱我哋听听呢个闪彩点打先啦。或者我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闪彩啦，哒哒不啦，咁啊哒哒不啦嘅意思咧就系先先咧系单竹落，哒哒跟住不啦咧就系两支竹左右交替啊，哒哒不啦，跟住咧就系嗰个掌板咧就要单竹噶啦，就唔系双竹，因为双竹咧就会变咗系柳丝锣鼓啦。撑起撑起撑起而起的撑，咁呢个咧就系闪锤啦。咁另外仲有一个咧，亦都系代替咗呢个菌花锣鼓嘅。咁呢个咧就叫凤点头啊。我哋又再温翻一下，大家听下啦。刚才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凤点头京剧嘅锣鼓移植咗过嚟嘅一个粤剧用嘅。啊！得地撑，嘟起地地地撑起地起得起地撑，咁呢个就系凤点头啦。啊，再噏一次个点字咧，得地撑，嘟起地地地撑起地起得起地撑，共了斜共上，咁呢个咧就系凤点头啦。咁啊，讲过呢几个稍微短促嘅锣鼓咧，包括呢个中五彩啊、快五彩啊、慢五彩啊，同埋京剧嘅。閃取啊鳳點頭之後咧，咁啊跟住要同大家重温一啲比較係複雜啲嘅鑼鼓啦。咁呢個咧就係文鑼鼓出場嘅慢滾花。咁呢個咧係打得嘅節奏比較係慢啲嘅，一嚟咧就滴力滴滴嚓，打破個滴力滴咧就喺呢、這個沙鼓開始嘅，打啦得得嚓，然後就隻手咧就移過呢個係雙皮鼓，哆破哆嚓嚓嚓嚓破嚓破嚓啦破嚓哩破，咁呢個咧就係頭嚟啦，跟住咧滴嚓滴破滴嚓滴破，啊滴嚓滴破咧就係不斷交替咁無限反覆嘅，咁打到收嘅時候咧就係重嚓谷嚓谷重嚓的創咁嘅，好啦，我哋而家聽下呢個慢嘅文鑼鼓出場滾花啦。

刚才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汶罗股嘅慢出长滚花啦，咁啊起色就得啦得得差，咁呢个开头咧头先都讲过咧，就喺呢个沙股，即系右手边嗰个股，即系黐住鲍鱼隔篱嗰个股开始起嘅，物嘅滚走先，滴力滴滴差双足落，跟住转手咧就过嚟呢个双皮股，嘟破啦，嘟差差差差破差破差啦破差力破，跟住系无限反复嘅，滴差滴破先至系落滴差。我 D 同我 do 咧都系一樣啊，即系噏慣咗啊。do 茶 do 碰同埋 D 茶 D 碰系同一意思啊。do 茶 do 碰 do 茶 do 碰系無限反覆。咁需要扎股嘅時候咧，衝叉衝粒衝叉得創又再 do 茶 do 創 do 茶 do 創 do 茶 do 創。咁啊到收嘅時候咧，衝叉角叉角創叉得創咁啊收啦。咁嗱，我又由頭噏一次啊。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从嘟嚓嘟碰砸鼓了，从嚓从粒从嚓得，从嘟嚓嘟从嘟嚓嘟从收咧，从嚓谷嚓谷从嚓得，从共撩斜弓生咁就收噶啦。呢、這个就系文锣鼓嘅出场滚花。咁啊高边锣咧就唔可以打嘅啊。咁跟住落嚟再介绍咧，有个咧亦都系文锣鼓嘅出场滚花。咁呢个咧系打得快啲，呢、這个就乐技啲啦。我哋听翻一次先啦。正話呢個文鑼鼓嘅快出場滾花咧，就真係好快嘅。嗰、那個影頭咧就係、是、一大就要去，就唔如果你唔熟咧，就完全打唔到噶。嗰、那個影頭咧就滴力滴滴，我係沙鼓嘅滴力滴滴，跟住碰擦擦碰擦碰擦擦，或者係打成滴力滴滴碰力擦力碰力擦力碰。咁啊正宗嘅打法咧就滴力滴滴碰力擦力碰力擦力碰力擦力碰力擦力碰，即係碰啊擦啦碰啊擦啊碰啊擦啊碰啊擦啊碰，擦擦重擦重咁樣噶。個頭咧嚇我而家就再講一次，多力滴滴。得啦，咁亦都系喺呢个呢、這个沙鼓起咧，跟住就转过嚟呢个双眉鼓，碰擦擦，碰啊擦，碰啊擦，碰啊擦，痛啊擦，痛啊擦，痛啊擦，痛啊擦，痛啊擦，痛擦痛，呢个系无限延长。少收嘅时候咧就转单足，得，重插同共呢只嗰阵，咁咧就收噶啦。呢、這个就系文锣鼓嘅快出场滚花，咁啊一个慢一个快咧，都先后咧同大家介绍过啦。好啦，而家我哋又休息一阵，听下音乐，再同大家介绍以下嘅锣鼓，千祈唔好错过啊！

好啦，大家听完音乐之后咧，我哋又是嚟重温所有嘅滚花锣鼓咯。啊，头先咧先后咧就同大家温过呢个中五取、慢五取、快五取啊、闪取啊、凤点头啊等等。咁同时呢个文锣鼓嘅两个出场滚花咧，亦都先后介绍过啦。咁跟住落嚟咧，要介绍呢个高边锣嘅大滚花。咁喺上个礼拜咧，亦都系同大家讲过啦。咁希望大家都留心，可以系学得到。咁呢个咧就系高边锣嘅大滚花，叉叉正开始。嗱，我哋听一次啊。

正话大家听到嘅咧就系大滚花锣鼓啦，咁啊大滚花锣鼓可以出场用啦，亦都喺场中嘅时间演紧戏嘅时候咧，爱嚟用落喺水波浪啊、开位啊等等咧都可以用噶。个锣鼓点子咧就系、是、最紧要记住开头嘅叉叉青，咁啊叉叉青之前咧一定会系有呢、這个好准确嘅影头啦，或者系先带一个所谓短嘅鼓擂，哒啦得得叉叉青咧，总之一到叉叉青嘅时候咧，个掌板咧就会有一个好明显嘅影头咧，就系、是、单足咁样落。两下叉叉，带两下叉，跟住又就左手一下锣，咁咧就一定会知道呢个系大滚花啦。叉叉青，嘟青嘟青，叉粒青，叉的青青，叉的青，呢个就系个头，跟住就转叉叉定叉叉定啊，叉叉定叉叉青。如果要扎鼓咧就扎鼓，如果唔扎鼓就收咧就得得青叉青，叉叉青叉青青叉得青，呢个就收啦。咁跟住落嚟咧就再介绍一个咧系同大滚花有好大关系，亦都系从大滾花演變出嚟嘅羅鞭滾花，亦都喺上個禮拜同大家介紹下。咁今日咧就再重温一次，聽下個羅鞭滾花。咁羅鞭滾花咧就係只不過咧就係純粹出場用嘅。我哋聽下嚇。

啊，正话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呢个罗边菌花啦吓，咁啊有呢个起色同埋呢个扎古啊等等，一急一缓，即系一快一慢啦吓。咁啊呢个就亦都系从呢个经过咗呢个扎古之后转嘅。咁喺上个礼拜咧已经同大家讲过啦。嗱，大菌花同埋罗边花咧，只不过唔同嘅咧就系话咧，罗边花咧就喺呢个大菌花锣鼓之前咧就加咗三下锣心叮叮叮，之后再加呢个锣边嘅密咒啦。咁啊，到个掌板控制到要个演员要停顿落嚟嘅时候咧，就叉叉正开始就介入翻呢个大滚花咁样样啊。嗱，锣边花同埋呢个大滚花咧，就只系高边锣鼓用，就文锣鼓咧就唔可以用呢个锣鼓嘅。咁啊，跟住再落嚟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文锣鼓嘅圆台滚花。咁啊，我哋听下啦，文锣鼓圆台滚花亦都系好难打嘅。嗱，我哋听下文锣鼓嘅圆台滚花。

刚才大家听到嘅咧就系文锣鼓嘅圆台滚花啦，叉的破破，叉的破破，叉的碰，叉的碰，叉碰，叉碰，叉碰，就个头咧就叉的碰碰，叉的碰碰，叉的碰，跟住咧就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叉碰咧系无限延长嘅，咁亦都系有扎鼓嘅，冲叉冲叉冲，嗱叉碰叉碰嘅无限延长咧，同高边攞嗰个圆台滚花系一样嘅，只不过咧高边攞就打成叉定叉正，文锣鼓就打成叉碰叉碰咁嘅啫，个扎鼓咧亦都系一样嘅，只不过咧个起头同埋个收息唔同，吓文锣鼓嘅起头咧叉的碰碰，叉的碰碰，叉的碰，叉碰叉碰叉碰，到收嘅时间咧吓各叉各碰。叉粒碰咁样呢个咧就系水波浪滚花，即系圆台滚花嘅修饰啦。咁啊，文锣鼓呢个圆台滚花咧就唔系一定系话呢个滚花用嘅，一般嘅出场啊入场咧都系打翻呢个锣鼓，只不过话如果系唔系唱滚花嘅时间咧，就唔打呢个各叉各冲叉粒冲咁收，就打成或者嗒嗒冲叉冲咁就变咗系第二种嘅用途啦。咁跟住落嚟再介绍返嘅呢就係高边攞嘅圆台滚花，亦都系呢同呢个文锣鼓嘅打法呢系有少少唔同，我哋大家听一次啦。

系啦，正话同大家介绍嘅咧就高边攞圆台滚花，咁啊省略咗啲窄股啊等等，咁啊其实咧就系同文罗股咧喺中间个过程里边咧系一样嘅，系冇分别嘅吓。好啦，时间又差唔多啦，咁啊我哋咧又要翻去罗浦花卜斋嗰度咧继续同大家系玩下罗股嘅，咁啊大家唔好错过啦吓。

有奶，我有奶，奶奶奶。

0: 伟哥，
1: 早晨伟哥。
2: 上个礼拜咪讲话今个礼拜学新嘢嘅，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唔得。首先要測驗一下在這幾個禮拜下來所學的羅鼓山會不會忘記呢，因
0: 為
2: 這幾個滾花都很重要，叫五取滾花，中五取、快五取和慢五取都是很重要的。好了，大家不提了，在什麼影頭就打什麼了，你看看記不記得是什麼。
0: 好，

0: 中午彩
1: 好嘢喎嚇，識睇影頭啦嚇。
0: 嗯，
1: 都係打中午彩嚇。啊明多啲啦，哈哈！
0: 系啊，
1: 诶，再嚟个，
0: 好，
1: 跟住嚟我哋复习呢个两取啦，吓，
0: 好，下句嘅呢个，
1: 冇错啦，吓，逢系人哋唱下句滚花，
0: 嗯，
1: 咁啊，呢个梆子里边嚟讲咧，梆子滚花里边嚟讲。呢、这個平喉嘅下句拉個生字嘅，子喉下句就拉個河字嚇，咁、就一定係要打兩取啦。咁、人哋唱上句平喉滾花拉個車字嘅時候就要打呢、這個啊，子喉唱上句拉個生字嘅時候亦都係要打呢、這個啊。河車滾花咧，特別河車滾花咧，仲係有分呢、這個分四段嘅上句啲上半句咧，就一定係要打呢、這個一取嘅。啊咩啊？花落花殘，空有恨啊！工時二車工，嗱、呢個唱法咧就係、河車滾花嘅霸腔唱法、本來咧就係、唱個時字，花落花殘，空有恨啊！二車何意思？嗱、但佢認為係唔夠激昂，所以唱成霸腔嘅唱法嚟拉個工字。花落花殘，空有恨啊！公事二車公啊嘛，自憐自怨總難啊堪。何生車公車咁呢個咧就係、呢個上句下句嘅打法啦嚇。咁最緊要記住咯喎。咁嗱，咁啊仲有第二個，我唔提啊。
0: 好，
2: 好，
1: 嚟緊呢個又係五取。
0: 快五
1: 取啦嚇，嗱、好嘢喎、
0: 哇！
2: 偉哥啊，幾乎跟唔到啊，
1: 爭啲跟唔到叻啊，唔緊要啊，吞咗落肚咪得咯，係嘛？啊，睇唔到啦，今次啊，都係快五取啊嘛，係咪？但個羅就落快咗少少喎，嘟嘟嘟，騰起騰騰騰。再嚟一次啊！
0: 哦、
1: 好啦，打一个慢噶咯，睇记唔记得啦吓。

0: 呢兩個都啊記得啦嚇、啊，有我打乜你就打乜，你話跟住咯嚇。咁啊，快五水啦嚇。
1: 係。
0: 啊，國國車得得撐啊，車車撐車車，只撐只撐撐，我哋打翻呢個咯嚇。其實學掌板咧，打呢個五水中五水滾花都唔係好難嘅，係、最緊要咧就數住個羅經，各各車得得撐得啊！
1: 哦，滾花，哇！
0: 啊，各車得得撐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撐啊！
1: 嗯
0: 幾個滾花大家都熟咗啦，
1: 嚇、
0: 咁啊今日時間又到啦喎，下個禮拜再研究啦，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加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未来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之后达到 5.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向，作出更加清晰的展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指出人权政治化倾向越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单止侵蚀人权的基本价值，亦都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傅聪在联大一个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又强调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2: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668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 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是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6是跌2.6，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49.4跌8.6，小米集团24.16跌1.8，友邦保险69.6跌4，港交所376.2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2，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79，澳元5.44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9，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215，跌741，港金报39,135，比上日收市系跌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5美元，卖出4,193.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喺深水埗。钦州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宇洲街，即系西九龙中心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区啦，同埋中半山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繁忙噶，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另外喺南区嘅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跟住骏发花园系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尖沙咀佐敦一带亦都系繁忙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注，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咗大家嘅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嘅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嘅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6: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起企硬，不剔嘢。
8: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9: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午的两点答二啦，今日应该开始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嘅。不过因为咧今日得一个小时啦，咁啊第一首歌亦都有朋友仔预约咗嘅，咁啊呼吁一下啦。如果想第二首歌咧，即刻有得出街嘅咧，咁啊朋友仔谂下啦。揀一首大概是13分鐘左右的，
1: 冇錯
0: 嘅歌曲，
1: 這個是我哋俾大家的 tips 啊，
0: 係啦，
1: 係啦，我哋數一數手指咧，應該大概13分鐘的歌啦，即係嗰首歌的長度13分鐘的話咧，成功出到街的機會咧就應該比較高
0: 嘅，非常之高啦，
1: 係啦。咁如果你心目中諗到相關的啲歌曲啦，打電話嚟18723121，18723121登記啦，希望稍後聽到有你的聲音啊。三點我哋嚟完多聲道的嘉賓啦，就係成哥温玉如啦。到時三點亦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登記同成哥傾下偈嘅。至於啦，喺聽我哋第一個聽眾電話之前啦，亦都要講今日嘅想你听第五台的游戏活动啊，咁啊，今日的问题咧就系关于寻日嘅戏曲之夜，寻晚戏曲之夜的主持是哪位呢？知道答案
0: 好易啫，
1: 系嘛？一听就知系边个啦。
0: 系咯，
1: 知道答案的话咧，呢有时间可以私信去我哋嘅五台之友啦。咁啊，写低你嘅答案啊，记住咧就唔喺我哋嘅贴文度留言噶，系私信我哋。咁啊，答中嘅朋友咧就有机会得到纪念品噶啦。好啦，咁呢个时间我哋要接听第一位嘅听众朋友电话啦，就系嚟自阿常姐嘅。
0: 系常姐，午安。
2: 系啊，
1: 你好啊，常姐。
2: 两位好。
1: 你好，常姐，欢迎你啊。
2: 开心我咁可以点到。
1: 系啊。咁啊，想听咩歌啊？今日
2: 桃花源啦。
1: 系。
0: 想点俾边个收听呢？
2: 我屋企人啦。
0: 系。
2: 你两位啦，阿楠楠系咪头先咯？
0: 喺度啊，佢。
1: 系啊，系啊，
0: 多谢啊。
2: 啊！啲哥哥姐姐收听啦，
0: 系，
2: 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0: 好啊，
2: 好啦，唔走咁耐啦，因为下一首歌
1: 好快想听歌嘛，
0: 系嘛，
2: 有机会再倾过。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多谢晒你常姐，
0: 拜拜。请听呢一曲《桃花源》，梁少明、蒋文端合唱。

0: 近黄昏，我也得进屋安排好香茶盘算，等候爹爹回来享用啊。
1: 啊，但见小径林荫外，竹篱茅舍两三举，且待我叩门求将问道去。

0: 小生薄灵崔护，今日游山玩水，迷失途径，此来只是求将问道啊！
1: 啊，如此说，就且进来稍歇吧，公子请。
0: 姑娘请。
1: 方居简陋，公子幸勿见嫌啊！
0: 姑娘客气啦，多谢姑娘款待。

0: 问贵姓芳名啊？
1: 我与老父相依为命，从来都是我叫他爹爹，他唤我女儿，都不知什么名和姓啊。
0: 这又如何称呼才是呢？

是杨柳扑面东风吹，鸟语花香添诗趣，且待我吟诗一首，以抒情怀呀。

0: 西山红日到妻雅，过客倦游也应告退。
1: 荒野偏僻多歧路，待我送君东行到康渠呀。
0: 谢姑娘。

0: 快到谷口，姑娘无用再送，崔某就此别过。
1: 今日幸蒙千顾，红不生辉，当期待公子在秋房卧龙。
0: 姑娘款待浓情，崔某铭感于心，来日报涉寻幽，自当作。

传奇珍重，余生尘缘事了，定当再觅桃源。姑娘

0: 好啦，刚刚大家收听嘅就系《桃花源》啊，将时间带到下昼嘅2:43。
1: 接住落嚟，我哋听埋有英姐电话啦，英姐你好啊，
0: 英姐到你啦。
2: 系啊，
1: 你好啊，英姐，
2: 好耐冇打过嚟啦，
1: 系咯，好耐
0: 而家要打多啲嚟啦，
1: 系咯，
2: 系，不过有时打一打电话咧，打好耐好耐冇人听，
1: 系
2: 听咗冇人接，通咗冇人接，有时咧
1: 接到又未必出到街噶
2: 嘛，系啊，系啊，啱啊，讲呢个又啱啊，
1: 唔紧要，今日缘分到啊，我哋倾到偈，
2: 系啦，
1: 嗯。今日想听樱花小姐，
2: 系啊，
0: 点俾边个听啊？
2: 顶波
1: 系啊，
2: 点俾啊？我啲老友啦，我几朵花，
1: 系好啊好啊，全部一齐听，
0: 一齐听啦，
2: 咁样唔系啊，我特别咧系点俾阿替姐听嘅，
1: 系，
2: 系啊，阿晓君你记唔记得替姐？
1: 记得，梗系记得啦。
2: 佢咧早排咧，佢喺街嗰度咧，俾一个四个碌嗰啲车仔撞到只脚。
0: 哦，咁、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1: 早日康复啦。
2: 咁佢话入咗院做手术，一个人喺医院咧好闷。
1: 啊，明白明白，咁听住我哋节目啦，可以。
2: 系啊，佢有时听到，有时听唔到。
1: 哦，明白。咦，咁啊，
0: 而家真系又听唔到啦。不过唔紧要啦，
1: 可能线路问题啦。咁我哋请楠楠就联络翻英姐，同佢讲翻啦。我哋都差唔多要听歌啦。
0: 系啊，系啊。咁啊，不如我哋就听下英姐今日要点嘅呢首歌，特别系点俾阿替姐收听嘅。樱花小姐梁醒波凤凰女合唱
1: 嘅。咁亦都喺度祝阿替姐就早日康复啦。
0: 系啊，
1: 咁啊，大家过马路或者出街行路咧，都真系要小心嘅。好，咁我哋听一听呢首《樱花小姐》啦。
3: 樱花小姐，樱花靓女，靓女。
4: 是啦，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哎呀，是啦，阿比古惑啦，听下佢讲
3: 乜嘢咋？计嘢叻咧，计嘢叻咧，人通广大。
4: 哎呀，是啦，阿比有女人啊，樱花小姐，你惊咪日本妹啊？你叫我怎样忍受呢？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个衰佬都抵死啦！我打你十几年，衰佬打到你肉都软，你咁衰。

0: 并无情，你乱打乱撞，我求你的留情啊面。
1: 我大令又是你踢你，
0: 喂，你通被哥变天，将我乱打。

0: 哎呀，而家成个醒晒啦，
1: 心头冒啊火，你眼飙烟
0: 做乜啊？
1: 打到我天咧旋，又和地转，
2: 要光啦，
1: 好俾个武松打老啊虎，
3: 哎哟，
1: 你出亲都系逢眼咧拳，
3: 啊，
1: 你将身。卖嘅梳化床，
0: 系啊，
1: 俾你搞到兵花到乱。
2: 我要你讲，
1: 成个枕头都跌落地。

0: 你做咩嘢咁嬲
1: 啊？你话啦，
0: 你一定系心利失常，亦都或系失命经。
1: 大声，你讲咩神经错乱啊？我同你挨嘅你、
0: 啊，
1: 你自己做事自己知，你对唔住
0: 我做咩事啊？
1: 你对我唔住啊？你仲想
0: 我做咗对你唔住嘅事？
1: 你当我系大懵婆啊？
0: 唔系，几时今日咧？就系寻日，因为前日。
1: 你而家就对我唔住啦！我而家叫你坦坦白白讲啊！你讲啊！你话
0: 做咗咩事嚟啊？
1: 我而家要你坦白。我问你琴日去边度？
0: 我谂到啦。昨日我响铺头里边揸紧咸枝，
1: 喂阿顺啊，
0: 揸唔住喎，唔系咩啊？
1: 你昨日去玩女人，你公子。

0: 我有些似
1: 正正正佳太薄
0: 脸。什么话我正正佳有薄脸？
1: 不是啊，你仲想不认
0: 我？话我昨天正正佳有薄脸，
1: 我鬼人信你扎咸尖啊！
0: 我正真的昨天扎紧咸尖喎，你话我昨日薄脸？昨日啊，昨几十个昨日都未曾试过，你咁话我就真系阴公个阴咯。哎呀，你咁讲法真系冤在枉也咯。我呢个住家男人，就梦。

0: 见咗靓女。
1: 咩？唔眨眼啊！你唔使唔讲，我都知道啦，唔眨眼啊！你只眼都已经够细噶啦，见咗你靓女啦，眼都大埋啦，系咪啊？
0: 人哋未讲完，你又俾你拦腰截住。系，我见咗靓女人下，我都要晕老下。讲到话野草闲花，我仲敢兼掂都唔敢啊掂。
1: 讲啦，我死死啊信你你啊，你唔使唔认啊。好，你唔认我，
0: 啊、
1: 我有办法撕到你嘅，撕到你嘅。
0: 撕啦撕啦撕啦！
1: 你啊，
0: 点啊？
1: 你打开个银包俾我睇下啦。
0: 喂，唔好啊！喂，有咩好睇啫？系。你怕我銀包有女仔相喺住咩？
1: 你想咪理我咁多啊？
0: 冇睇咧，
1: 怕咩话俾你听啊？
0: 我唔睇得噶，唔睇得。
1: 检查下啲银纸，
0: 哇，笨噶，
1: 是否数目齐全？
0: 唉，齐啊！好啦，唔好睇啦，系。
1: 你唔好虾我，唔够记性啊！我记得嘅。
0: 记得咩啫？
1: 记得，除咗家用，都仲剩有300银。
0: 系啊。
1: 嗱，我同你讲过嘅，我限住你每日系使10蚊嘅，今日就系15毫，照计系使咗105蚊，轮你咧仲有105蚊至啱嘅。若果少咗个豆零咧，
0: 你真唔好鬼记性，
1: 你就唔得掂啊！
0: 啊，冇啊，冇睇咁
1: 长，包你
0: 咁长气啦，唔睇得唔得啊？
1: 梗系唔得啦，你拎唔拎啊？吓，三百蚊啫嘛。你唔拎我自己唔会抄啊！
0: 唔好啊！死弊家伙，冇剩呢张，冇剩梗俾佢个弊。
1: 哎呀，死咯！哎呀，
0: 你翻嚟啊！
1: 喂，
0: 你翻嚟
1: 死啦！大牛都有两张，点解咁多？
0: 喂，哇！
1: 红底3张，死啦！呢啲个女人倒贴噶，哎呀，呢趟你又唔撕啦，又唔甩啦，衰鬼！
0: 唉，你真系～

0: 为我要争取下啲法
1: 言。尽管今日系初次提堂，
0: 喂，
1: 你骂我衰，
0: 听我讲啊，
1: 尽管。
0: 法庭规则我都晓念，看到啲银子来历
1: 你唔使添错，我唔信啊。
0: 咁嘅，因为
1: 方言啲

0: 影啦。
1: 你黐线啊，我黐线啊！如果黐得你咁好，黐得你咁好啊，我知道你有个日本妹啦，你唔系啊？未有个日本妹啊？如果我男人讲啊，有证据喎，有根据喎。
0: 咩证据？有咩根据？

0: 我咁噏
1: 過。咁噏？你頭先發夢啊？你咁叻啊，咪發夢啊！猛叫，櫻花小姐啊，櫻花小姐啊，哎呀，靚女啊，靚女啊，嗰個咁嘅衰嘢，仲要話契爺啦，咁叫你契爺，哎呀，的確叻啊，你咪神通廣大啊，櫻啊，櫻。
0: 哎呀呀呀，系系系咯！
1: 哎呀，喂，我快啲都夠膽講啊！你五歲啊，你仲係？
0: 哎呀，你聽我講啦，躁症，哎，係。是啊，櫻花小姐嘛，靚女啊嘛，的確叻啊嘛，
1: 嘢啊，冇衰嘢叫
0: 神通廣大啊嘛，唉，真係你仲喺度型叻懶叻，你懶叻啊真啊！
1: 啲錢係點得翻嚟㗎？
0: 錢點得翻嚟？咁得嚟㗎啦，話你聽啊，櫻花小姐靚女，的確叻，神通廣大，冚唪唥都係今日跑出嘅頭馬嚟啊！我贏咗錢，因為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發夢都記住咁解。靚女啊，靚女啊，神都講啦，係咁啊！
1: 阿比啊，真你真定假噶？啲錢係贏馬翻嚟嘅？
0: 什麼講硬係怪住你，話你聽啊啦！每隻買one play 啊，屎咯！
1: 咩屎話
0: ？play 屎，
1: 咁鬼肉酸嘅，即係咩嘢嚟啫？
0: 係位置啊！
1: 位置咪位置咩？
0: 你秒到唔知噶啦。
1: 咩呢屎啊？
0: 屁呢屎！哎，我慢慢教曉你倒，你就知噶啦。
1: 咩呢屎？
0: 屁呢屎！哎，仲每隻買$5 win， 又買$5孖寶，自不然，再買一兜穿雲嘅箭，有冷有熱任我穿。头马一跑出，立即去排队攞钱啊！呢啲系马房嘅正贴士，整定我共你过肥年。啊，呢个使啊，买衫乱飞，你啊，使啊。
1: 咁我头先打错咗你啦。
0: 使乜讲？
1: 石番啖啦。
0: 石番。
1: 系咁，我头先打错咗你啦。
0: 我要炸翻下老婆叫，哎呀，平分都长紧断。
1: 点啊？
0: 俾你踢咗喺个眉头揽咯，哎，争啲要搵啊线连。话话，
1: 依家见点啊？
0: 讲讲下仲好似刘华咁
1: 啊？做乜你捋捋你咁样啊？
0: 讲讲下就好似脚重嘅咬啊！
1: 哎呀，你做咩咬嚟掠嚟啫？
0: 我系往好似痰胆转。
1: 阿飞啊！阿飞啊！你冇吓我啦！你边度唔舒服？俾我睇下，你冇吓得我好惊啊！
0: 好冷啊！细，
1: 哎呀，你边条轻骨断咗咋？
0: 阿兜啊，拎兜啊！
1: 咪兜兜都响度。你哪裡都掩着肚子，肚子痛是吧？
0: 是肚子痛，
1: 這些炸帝啊，炸我嬌啊，他最怕折的了。好，又摸下你的肚子，
0: 喂，坐
1: 實了，看看哪裡穿啊，
2: 刚刚大家收听的就是梁醒波凤凰女合唱的《櫻花小姐》。
3: 这个时间我们听一节的宣传声带，三点钟之后回来有戏曲天地梨园多声道。
4: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5: 最新安排？
4: 是啊，由10月5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5: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

0: 合作，亦有內地中藥公司和香港的大學就中藥領域有合作空間。邱應華表示，當局在內地已經進行20場宣講，有大約5000間企業參與。他提到來港的內地企業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稅制或營商環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專業服務。本港15個海外經貿辦會向特區政府提供當地需要的投資信息，讓有興趣及能力的企業出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未來會擴展至涵蓋更多慢性疾病，讓市民在社區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務。陳茂波出席一個活動致辭表示，慢病共治計劃是為合資格的市民配對家庭醫生，資助他們接受三高篩檢和其後的持續跟進，目標是早發現、早治療。自2023年11月推出以來，已經有26萬人參加，提早達到3年先導期20萬人的目標。大約六成參加者已經完成篩查，有關計劃今年3月起恆常化，並且納入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表示，為協助北都發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聯同多個政策局計劃修訂稅務條例，預計年底向立法會提交草案，以涵蓋從事金融、先進製造、創科、總部活動、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等重點產業。本港首個5年規劃文件提到，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力爭於2030年後達至 5.5%。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同一會議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當局將於年底發布香港新型工業化中長期發展方案，將作更清晰的展述。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繼續在高等法院審理，控方表示案中三名被告有明確的分工，包括在案發前到不同地方購買錘、電鋸、手套等，他們為免駕駛蔡天鳳的車輛出入，有向其他人借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22点，下跌690点，总成交金额1,143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4元，下跌1.14元；腾讯控股420.4元，跌咗10.6元；恒生中国企业82.1元，下跌2.12元。XLE 南方海力士42.24元，上升2.14元。阿里巴巴103.9元，跌2.7元；汇丰控股149.3元，跌8.7元；小米集团24.06元，跌1.18元；友邦保险69.65元，跌3.95元；香港交易所375元，下跌12.8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61，澳元5.443，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1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0: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跟住金钟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新鸿基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告示打到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差行到北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玛利曼小学，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喺英基白普利小学，而南塘道上行龙尾就喺成和道接近跑马地警署。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江路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通往文宝街的支路是稍为慢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是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江路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係较早前下曲到去上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嘅意外已经啱啱清理好㗎啦，咁龙尾就依然係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喺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果栏。尖沙咀广东道同埋弥敦道去梳士威利道方向亦都係车多，两边嘅龙尾都排到去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旅游最新环节推介，
6: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7: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的健康好医事；
8: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9: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7: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8: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5: 仲有无限欢乐。
1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去到下昼嘅3:02啦，翻翻嚟我哋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嘅，紫外线指数3度，强度系属于中啊。呢个时段啊，开始我哋呢个环节啦。
1: 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2: 梨园多声道。

0: 嗱，曉君妹妹啊，記唔記得咧？疫情嗰陣時間咧，我哋曾經做過好多嘅電話訪問啦。
1: 係啊。
0: 咁啊，其中嘅電話訪問咧，就係我哋今日嘅呢位嘉賓，就係成哥温玉如温廣成成哥啦。成哥你好，
2: 你好，
3: 你好，
2: 你好
3: 啊，曉君姐啊。
2: 哎呀，唔好講個曉君得啦。
3: 係，各位聽眾都好啊。
2: 係啊，嗱，數數手指啦，其實疫情都已經係差唔多六年前嘅時間啦。2020年嗰陣時，咁但係當然啦，可能嗰次我哋電話訪問就五六年前到啦，所以轉眼間咧就嚟到今年啦，亦都請嚟成哥嚟到我哋直播室啦，
0: 真人版啊，
3: 係啦，
2: 真人版
3: 有六年咁耐嘅啦咩？
2: 差唔多啦，疫情2020年
3: 疫情係長嘅，
2: 係啊，係咯，係啊，
3: 嗰個疫情都算奇怪嗬，
2: 奇怪，
3: 我覺得真係人類真係十分之渺小，
2: 係啊，係
3: 全世界喎，
0: 係啊，
3: 飛機全部停曬，所有經濟嗰啲嘢冚唪唥停曬。搞到冇曬符，最慘就唔可以上大陸啊嘛！
2: 係啊，嗰時有好多限制啦，當然而家就回復正常啦，就非常之高興啊！
3: 多謝皇天保佑啊！
2: 係啊，咁啊請嚟成哥同我哋傾偈，咁當然啦，有好多關於嚟緊嘅一啲演出啦，或者係成哥嘅故事咧，要問佢嘅。咁首先我哋準備咗一啲成哥之醉，要問下你嘅。
0: 唔係飲醉個醉啊嚇，醉啊
2: 嚇，係啦，係醉乜嘢咧？首先曉君問第一題先啦。知道咧，成哥啦，當然係一定中意做戲噶啦。咁但係除咗中意做戲以外啊，你唔使做戲嘅時間，你通常中意做啲咩嘅咧？
3: 而家年紀大咗就睇下啲舊嘅劇本。
0: 哦，竟然有呢個喜好啊！
3: 係報紙嚟嘅。
2: 報紙
0: 哦，係喎，以前話啲報紙即係登啲劇本喺報紙度
3: 嘅
0: 係咪？
3: 我有個羅家英嘅當年嘅學生咧，就佢咧以前就儲埋好多報紙喎。
0: 係咩？
2: 係咯，啱啱就想問喺邊度揾啲報紙嚟咧？
3: 嗰啲係好珍貴嘅。
0: 但係點儲啊？會脆嘅，會蛀嘅喎。
3: 佢叫啊，我哋叫佢機仔嘅。咁都應該都講得嘅啦。佢就係而家文體阿羅局長個。堂阿哥嚟嘅，佢家族都大嘅，咁佢咧就有收埋好多啲舊報紙，咁啊送咗咧成20幾份，即係幾套戲俾我啦。
0: 哇，好嘢喎！
3: 咁佢就可能知道我近呢幾年又寫下劇本，
0: 係，
3: 俾我做參考資料。
2: 哦，咦？問多少少先，嗰陣時係每日登一部分啦，定係點樣？
0: 係咪每日一場？
3: 唔係嘅。總之邊嚟？譬如嗰啲好多以前啲戲院啊，咩嗰啲我都未做過嗰啲，我最多做過太平啫，做一次咁多，同阿龍哥開心，就摘英會啦。
0: 哦，
3: 就之後就拆啦。系啦，咁之前就好多噶嘛，好多咩什宝庆嗰啲固然啦，咁就好多嗰啲新舞台啊咩嗰啲，有做咧，嗰啲报纸就有噶咯。
0: 哦，
3: 但系有个问题咧，就系佢冇小曲嘅曲牌，
0: 哦，
3: 净系写住小曲嘅啫，
0: 小曲跟住就啲字啦，净系啲字，
2: 但就唔知边首曲啦。
3: 嗰阵时阿星哥在生嘅时候咧，都俾过套戏我写嘅，
0: 系啊，
3: 都系一张报纸嚟啫。
0: 系啊，
3: 系啊，
0: 哇吓，
3: 近水楼台先得嘅。
0: 哦，近水樓頭先得嘢，
3: 所以邵明同阿群姐做咗。
2: 明白。
0: 咁如果真係尋寶喎，
3: 係啊，
0: 即係你閒時就中意尋寶啦。
3: 啊，咁啱啫，咁就平時煮下嘢食咁樣，煲下湯啊，最緊要係。
2: 係啊，湯水啦。
0: 講到煮嘢食咧，呢樣嘢係阿成哥嘅拿手好戲嚟嘅。
2: 我哋陣間再慢慢問成哥呢個。
3: 好皮毛，好皮毛。
2: 系咁啊，睇下一啲舊時嘅劇本啦，咁就係咪都會即係刺激到你一啲寫劇本嘅思維啊？
3: 會噶會噶，
2: 都有啲新嘅諗法啊！
3: 因為以前嗰啲舊編劇家咧，個腦就好叻噶，譬如佢講捉棋咁樣，咁佢而家好多人就唔識捉象棋啦，咁佢可以喺啲小曲入邊寫曬出嚟。
0: 哇！咁犀利啊！
3: 真係係啊！咧嗱，你就算阿輝哥做嗰個外老拜壽已經有啦，
0: 外老拜壽係好犀利㗎，有咩進意啊，有咩四啊，有咩嗰啲嘢，嗰啲術語啊。

0: 好叻嘅，好叻！
1: 哇，好厲害啊，真係，好似武俠小説咁啊！
0: 係啊，真係好佩服當年嗰啲編劇家。
2: 係，嗯，好，咁我哋繼續了解一下成哥啦。
1: 係啦，嗱，成哥咧，你就人都知你高大威猛啦，唔好咁講啫嘛，係啊嘛。咁啊，其實你其實有冇嘢係好驚嘅咧？你最驚咩嘢？你最驚係啲乜嘢咧？
0: 最驚唔記得曲咯。
1: 啊！真係好驚嘅，真係。
0: 不過就。都我都算好記性嘅啦，因為而家就有字幕啫，嗰陣時邊有字幕啊？
1: 你又走得浮多，咁所以經驗就真係
0: 最
1: 豐富。
0: 即係啊，我師傅仲做緊八和嘅藝術總監嘅時候咧，就搞過一套《李仙刺目》啊，
1: 《李仙刺目》
0: 啊嗰度，咁就我做阿寶哥嗰個，
1: 係
0: 咁啊，好多好多曲嘅。咁、但係做油麻地唔冇字幕噶嘛嗰陣時，而家唔知有冇我唔知啊，因為我都冇做。
1: 係係，
0: 咁啊都托賴啦，都仲記得，都係先兩年嘅事嚟啫。
1: 係係，嗱其實有字幕冇字幕咧，即係都好具爭議性啦。
0: 係
1: 係咪？咁你點睇咧？關於呢個字幕問題。
0: 嗱，我比如我本人咧，我就係唔建議有字幕嘅。
1: 不建議嘅。
0: 係係。因為有好多。比如我自己睇戲都係啦，你有字幕係事實影響我睇戲，
2: 係分心
0: 嘅，分心嘅，係啊，嗰隻眼人望呢邊望嗰邊，
2: 係
0: 咁我出生嘅時候根本都冇字幕啦，
2: 係
0: 嘛？麥炳明鳳凰女、新馬師
1: 爭、
0: 反哥何非凡，係嘛？任何一個老官
1: 係
0: 都係朗朗上口啲曲詞，
1: 同埋咧，
0: 當然佢有啲係爆肚，但係都萬變不離其中，都係有韻腳嘅，肯定有韻腳先，
1: 有韻腳，
0: 係啦，唔會。好似而家咁有啲叫做
1: 都唔啱揾
0: 雞尾揾啊！
1: 雞尾揾，
2: 雞尾揾，
0: 即係好似雞尾酒咁，乜都有，
1: 乜都有。
0: 一場戲我通常知你揾就知你揾噶啦嘛。
1: 即係一場戲可能有好多個揾出嚟噶嘛。
0: 上次我上咗第哇，阿連敦道去咗上海街嘅咁得意嘅，即係我哋好，我臨出場，咦咩揾噶？即係我哋知道
2: 係
1: 個感覺，習慣啊，係啊，
0: 當然打個突㗎，係啊。嚇！
1: 咁你真係有冇試過唔記得曲啊？
0: 唔記得曲就經常會嘅，
1: 經常會
0: 係啊！因為一嗰時我哋一日做日夜長做，係喺尤其新加坡一定日夜長做
1: 嘅。
0: 咁就除唔係日啲戲都咁熟噶嘛，做幾十日做幾十套戲，
2: 又要冇重複喎。
0: 係啊，仲要冇重複。
2: 係咯。
0: 咁如果我話完全係真曲咧，呃你㗎啦。
1: 係係
0: 有八成曲都好叻㗎啦。
1: 咁啊
2: 係咁。咁係咪會訓練到嗰個即係應變咧？
0: 系都有个方法，
2: 系
0: 有方法嘅，
2: 嗯，
0: 有方法。比如今晚做完，
2: 系
0: 咁我就睇听晚嘅戏，听晚剧本，
2: 嗯，
1: 系
0: 起身好早起身噶啦，要因为开一点半两点啊嘛，
2: 系
1: 即系
0: 日头啦，
1: 系
0: 咁日头起身九点钟起身，比如咁啦，
2: 系
0: 就睇日头
2: 嗰个，
0: 系啦，
1: 哦，即系即食啦，要
0: 系啦，冇错啦，因为即要做啦嘛，
1: 系
0: 咁做完日戏又再游下。夜晚個劇本，咁就得㗎啦。
1: 其實真係要逼自己咯，我覺得有少少即係逼自己一陣間嚟㗎咯喎，咁樣
0: 好似
1: 快啲好啃落去咯喎。
0: 好似機械人咁啦，嗰陣我之後帶住幾個同事一齊去嘛。係係。阿梅啦，鄭婉梅啦。
1: 係
0: 係。咁有個丑生啦，叫伍卓中啦，唔喺度啦。
1: 哦，伍卓中。
0: 咁有第二花旦啦，有儀式啦，小生喺嗰邊嘅。
1: 係。
0: 咁佢同埋佢個。

0: 個班主租間屋俾我哋住嘅，咁幾好噶，幾個月噶一住就，係啊，咁啲共同生活啦。咁嗰台戲有二十幾日嘅，咁我咪帶住佢哋，咁我 lift 啦嘛，
1: 係
0: 過對面馬路，食飯，食完飯的士上台。系咁啦，
1: 哇！犀利啊，共同進退啊，要
0: 嘢啊，都係咁啦。
1: 啊，領隊啊，
0: 黑板式生活，因為啲曲太多啦。咁呢啲經驗咧，就而家都好難得噶啦，好少咁嘅機會。因為而家新加坡好似成年計數啦，即係講街戲啊，唔超過五台。
1: 哇！咁少啊，
0: 冇啦。一時代進步就係
2: 咁。
0: 咁
2: 嗰陣時大概一年有幾多咧？
0: 一年好多噶啦，我哋由觀音誕開始去嘅，講舊年。
1: 哦，即係講嗰啲誕乜誕乜誕嗰啲。
0: 六月十幾去啦，咁七月中元節。
1: 啊，係喎。
0: 中元節每一條就係牛車水幾條街咧。
1: 好犀利㗎！佢哋中元節。
0: 因為好大，因為新加坡南洋咧係好多移民啊，我叫中國嘅移民。嗰陣時賣豬仔去嘅。咁啊變咗咧就無頭無主，變咗好多遊魂野鬼啊！咁所以個中原節好大嘅，超度嗰種人。
1: 嗰類。
0: 係啦，嗰類人啦，就咁樣。所以新加坡政府當年我喺度嘅時候，直接勸喂唔好燒咁多金銀紙紙啦，真係嘥好，即係固然係浪費好多錢。
1: 係又唔環保啦。
0: 淨
1: 係
0: 一個油車水有三條街做街戲嘅。
1: 哇！
0: 公石街、摩斯街、廣合園街，
1: 哇，
0: 係啊，
1: 好勁喎！
0: 就係咁，隔離街，隔離街。
1: 咁但係哇，都好嘈噶咯喎，應該係。

0: 嗰區。
1: 新加坡條叫黑街，
0: 係
1: 黑街以前就大起做嘅，又係個台，因為佢一佢將條馬路搭一邊台，一邊仲要俾車行啊嘛。
0: 哦，係，
2: 哇，咁近啊，
0: 咁得意啊嘛，
1: 咁你咪，咁你咪點？佢咪個邊個台好細咯？
0: 哇，咁即係喺一條馬路做戲嘅咯喎，真
1: 係，咪所以叫街戲咯。
0: 哦，所以叫街。
1: 而家我講嗰啲公社街，講完而家都馬路嚟噶。
0: 係。
1: 平時有泊車位噶嘛，兩邊佢仲封咗佢，佢同政府買曬啲位。
0: 係。
1: 就嗰幾日就做戲啦。
0: 嗯。
1: 就咁啦。
0: 嗯。哇，好熱鬧㗎，係
2: 啊。
1: 但係一邊仲可以行車㗎。
2: 係咯，
0: 真係好風味喎！呢樣嘢真係。
2: 同埋嗰陣時即係會同即係好近咯，同嗰個舞台個感覺，即係唔同而家咁一個距離就會遠啲啊。
1: 有嗱呢，譬如條路誒呢邊喺個戲台搭位。嗰條馬路嘅左邊嘅，咁右邊嗰度仲有啲騎樓噶嘛，嗰啲觀眾咪擔曬啲凳仔喺度咯。當然呢邊啲大呢度圍咗度，就有凳啦，啊有帆布遮住啊咁。
2: 係，哦，街戲啊，
1: 所以街嘅由街嘅由來就咁啦。
2: 係，真係喺條街嘅，哇，好有趣啊！好啦，繼續問阿成哥啦。嗱，入行以嚟啦，一定做過好多台唔同嘅戲啦。咁啊，邊一場係你或者邊一次嘅演出啦？是你最難忘的呢，即是那些經歷是到現在了，對你都影響很大的。
1: 說出來呢就好像很夜郎自大一樣。
0: 不會，人家講事實嘛。是
1: 的。因為以前做街戲走浮呢，我的前輩呢，即是黎家寶啊，李文華啊，甚至乎雨佳啊，佳哥啊，我試過。我試過新加坡同阿佳哥打對台㗎，都初生之族都不畏苦㗎，係即係大家唔同班主，
0: 係
1: 唔關我事㗎。嗰個班主掟我，咁嗰個班主又掟阿佳哥同阿李鳳啊，仲要係啊，鳳姐
2: 係。
1: 咁我喺新加坡，我好多戲咧都係我第一次打新加坡做，因為嗰時坦白講，個個走去做街戲咧，多數係做咩嘅戲咧？做大龍鳳嘅戲。
0: 哦，係啊，
1: 因為通俗啊嘛，
0: 誒，鳳過欣愁未了情啊，嗰啲
1: 萬安雕
0: 劑啊，
1: 係啦，
2: 大家都中意睇啊，
1: 係啊，即係啲觀眾係熱鬧
0: 嘅，
1: 又大蒲大格，
0: 係啊，又搞笑啊，有啲嚇。
1: 咁但係我去已經人哋都做到爛曬啦，
0: 係。
1: 咁我就有啲新意咯，啱啱係啦，嗰年84年咧，我就有啲事上廣州。揾阿羅家寶啊，我師伯嘅。
0: 哦，揾阿蝦哥。
1: 慧欣嗰時有個班主就想訂蝦哥，同阿球姐去美國。咁所以要上去嗰時上落都佢落嚟唔係咁方便噶嘛。咁我哋咪上去針佢咯。上佢叫做啱啱排緊《夢斷香消》系列。
0: 哦。
1: 係啦，同阿白雪紅嘅。
0: 係
1: 啦。咁呢出戲又係我最先帶新加坡做。
0: 哦，你帶新加坡做。
1: 喺街戲度做。
0: 哦哦。
1: 咁你知道街戲嗰啲佈景啊，嗰啲好。缺乏
0: 係比較簡陋啲啦，肯定係。
1: 咁嗰場審完提壁又點樣咧？
0: 係要寫字嗰啲字又要
1: 演出
0: 嚟噶嘛，
1: 係咯。因為百和會館新加坡咧就係有幾張麻雀台嘅，因為係咁噶啦。嗰時啲會館甚至外國
0: 一定有麻雀館、麻雀台嘅。
1: 咁啊，同佢攞啲麻雀紙，佢好大張噶嘛。
0: 係。
1: 咁就揾4×6嘅夾板咁樣釘咗喺度。
0: 係。
1: 咁我嗰時做戲都
0: 就做嗰個審完嗰個
1: 塊
0: 牆
1: 啦。咁就。咁喺牛車水又買啲攤藤嗰啲膠花咁啦，自己出本錢噶。
0: 哦，咁啊，梗係要俾錢啦。
1: 唔係班主噶，我話。
0: 哇！啲自費啊！
1: 自費啦，咁啊，整到個審員咁啊，美輪美換咁啦，四時花草咁啦。咁寫就現場寫啦，音樂回頭一次。
0: 哦。
1: 紅蘇手，黃藤走咁寫。
0: 哦，音樂回頭一次就
1: 寫曬啦。
0: 係。真係今次用筆真係即席揮毫嘅。
1: 係我第一個。
0: 哦，因為嗰陣時我睇阿蝦哥嘅《夢斷香消》咧，佢就係用一啲喺後邊掩影嘅，
1: 到而家都係
0: 嚇，
1: 甚至
0: 寫定曬嘅啦，
1: 甚至乎先兩日，先兩喺西九我師傅做，
0: 哦，
1: 都係一樣，都係用個
0: 都
1: 係
0: 掹嘅，
1: 係咁而家寫嘅有好多人嘅，咁啊即係已故嘅梁漢威先生啦，
0: 係佢有係，
1: 不過佢設計過音樂，
0: 紅蘇
1: 手咁嘅，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即係佢
0: 咁佢咪今日可以寫到字咯。
1: 佢慢慢寫嘅，
0: 佢慢慢寫，佢唔會急嘅，係
1: 佢唔急嘅，佢唔急嘅。咁就最近阿邵明哥都有寫，
0: 係
1: 楊邵明，係而家好多即係自己對啲字有啲把握，咪寫下咯。
0: 咁啊，秋元都有自己寫字㗎
1: 啦，
0: 係啊，
1: 係
0: 啊，
2: 明白。
1: 係啦，咁第二套咯喎，
2: 係
1: 就係我又係冇人去新加坡做過嘅喎，就係《三歲困牛山》。

0: 咦，
1: 冇人
0: 去升
1: 到
0: 咁
1: 多，古老嘢嚟嘅喎呢啲。
2: 佢嗰次落
1: 陳排唱戲，
2: 陳少棠，佢係我都係我個師傅嚟嘅，喺廣州，喺廣州。咁佢教我做呢出戲。
1: 哦。
2: 咁當其時佢落嚟喺大會堂同盧啟光做。
1: 係同盧啟光做，我都記得，我都記得。
2: 咁咧就嗰時阿朱女啊，
1: 係阿招姑娘，招六次，
2: 佢就將嗰晚嘅錄音嘅聲帶，送咗俾我。
1: 哦，係啊。
2: 係啦，咁我就上廣州揾陳少棠，
1: 直情去揾陳少棠，
2: 咁佢執手教我噶。
1: 哦，
2: 所以後屘藝術節咧，2000年啊，輝哥做咧，佢好多嗰啲曲詞嗰啲冇噶嘛，
1: 係係喺度揾翻，
2: 我寫翻俾佢。
1: 哇，咁啊真
0: 係
1: 好難得啦，
0: 係咯，
2: 嗯，啊，咁仲就算喺香港做都係我同阿鄭明梅做先嘅，
1: 嗯，係係，
2: 當時何家耀做孟明詞，
1: 哦，何家耀做孟明詞，
2: 幫我做孟明詞，我做先診，啊，
1: 嗯，
2: 因為其實而家因為嗰次藝術節啊，龍哥。輝哥做先診，阿龍哥做孟明詞，嗰啲人就誤會咗，啲後生以為孟明詞係文武生，其實先診先係，即係講文武生小生分啊。咁即當然都係雙生啦。咁當其時開山嗰個靚少佳就係做。
1: 靚少佳，
0: 明白。咁都開創咗好多一啲新嘢出嚟。
2: 算係咁啦，係啊，即係嗰次新加坡冇人見過呢啲嘢，甚至乎我新加坡黃金戲院做嘅。
1: 我喺戲院做，
2: 1992年。新劍郎，我帶20多人去，蔡麒麟啊咁樣，成班人有真係舞師去㗎。
1: 哦，因為
2: 我做戲院啦，嗰次係做戲院㗎啦，因為老細投資喺我身上，做嗰間喺叫小波叫黃金戲院，都 OK 嘅，不過就墮角啲咯，嗰啲位置個個識人民劇場，因為嗰個交通唔方便，咁就做咗16日嘅。
1: 哇，都好耐喎，
0: 係
1: 咯，係咯。
2: 咁其中我有一晚做三寸牛山。做完嗰啲觀眾都唔知咩戲，都未睇過咁。咁而家呢幾年紅咗啦，近呢10年不嚟好。
0: 嗯，哇，真係好多回憶啊！呢啲
1: 嗱，呢啲咪就係成歌之最咯。係
0: 啊，真
1: 係成歌嘅第一次。係
0: 啊，
2: 又寫套沙三笑咧，我知
1: 啊，係啊，沙三笑係係。好啦，咁咧就嗱你又走浮都個經歷都好多啦，當然係咪啊？
0: 頭先都講咗好多啦。
2: 都算係咁㗎啦，即係唔好講我自己去新加坡、馬來西亞啦。
1: 嗯。
2: 咁就
1: 美加嗰啲咧，
2: 美加年年去噶。嗰陣時啲人叫我做走浮王嘅，
1: 走浮
2: 或者我又乖啦，又慘做孤呢啦，因為即係走浮係啊，又要砌皮夾，又要係啊，真係
0: 都幾辛苦。
1: 所以就問下你啦，最辛苦嘅走浮經歷係邊次咧？辛苦啊！
2: 最辛苦啊？
0: 係咪太多啦？
2: 其實都最辛苦都唔揾，好難揾嘅。但係最艱苦啦，不如
1: 講最
0: 艱苦
2: 啊！就係美國嘅紐約，
1: 係啊，
2: 紐約咧，因為紐約係大埠嚟啊嘛，去美國先去美國咧，就靠兩個點嘅啫，一個就係紐約，即係講美國啊，紐約，我唔好講去到加拿大嗰邊啊，
1: 淨係講美國啦，
2: 淨係美國啦，就三藩市，因為紐約咧起碼做7至10日嘅。
1: 華人多係咪咧？
2: 因為喺唐人街嘛，
1: 唐人街
2: 咁喺嗰啲普通嗰啲戲院做嘅啫喎，好似以前油麻地未拆嗰啲戲院咁嘅啫喎。
1: 即係啲細戲院咯。
2: 係啊，咁我哋要擒上去個棚頂嗰度幫手，啲畫布落繩。
1: 哦，你哋自己做演員都要幫手。
2: 我係啦，咁我唔係做大佬官嘛，嗰時我做儀式啫嘛。咁就乜嘢都要幫手噶啦。咁就住啦，講到
1: 係
2: 住咧就住喺唐人街嗰啲土庫底，即係個 basement 啦。
1: 哦，
2: 地牢咧，
1: 系啊，都幾係嘅喎，又黑又濕嘅喎，啲人話。
2: 咁嗰啲係武館嚟嘅，好多獅頭啊。
1: 啊，武館係
2: 撐嗰啲，
1: 德棟撐嗰啲
0: 武師
2: 嗰啲，白學體育會啊咁樣。咁就一個個帆布牀，好似醫院冇唔夠牀位咁樣瞓曬喺度㗎啦。
0: 即係好似好簡陋咁樣啦。
2: 係啦，咁文武生花旦咁就。就去老細屋企住啦，
1: 即係好少少啦，老細招呼佢啦。
2: 咁樣啦，咁有一次咧就李奇峰啊，奇哥又唔喺度啦。即係，阿成上嚟我度住啦。咁啊帶埋幾個，咁啊帶幾個手足上去嗰度，咁咁淒涼啦，上嚟我度住啦。咁又試過
0: 好多啦，
1: 真係都幾艱苦嘅。
2: 係紐約嘅啫喎。係紐約嘅啫喎，
1: 係紐約咁樣，
2: 係咯。其他琴晚都唔係幾得住大酒店啊，唔大酒店，甚至三湖群市都係
0: 好啲嘅旅館啦。
2: 襟海嗰間都 OK 嘅啦，基本
0: 上。哇！即係嗰個環境係咁樣嘅，
2: 係啊，佢事實係咁樣。佢可能佢個區又舊啦，同埋社會複雜啲啦。
1: 係
2: 你呢條街又唔好去第二條街啊，搞到。

0: 明白明白。
1: 係啊，嗰時我甚至乎去芝加哥都係啊，夜晚唔好出街，你哋一出街唔好單獨啊。
2: 即係咪芝加哥黑幫嗰啲咁？
1: 係當地啲華人領袖係咁同我哋講啊，
0: 咁小心為上啦，
2: 即係治安麻麻咁嗰類啦，係嘛？
1: 咁就要自己幫啲畫布擒上去落繩啊。
2: 哦，
1: 咁落到嚟咧，佢因為棚頂上高好多好多灰塵噶嘛，
2: 係
1: 真係好似拍電影咁啊，成個黑嗰塊面黑曬，抹兩先。好笑
0: 哦！但呢啲真系而家就经历唔到，
1: 而家冇噶
0: 啦。
1: 而家后生冇揾唔到，
0: 即系回想翻都好似几好玩
1: 嘅。
0: 好啦，咁我哋又运用下啲想象力啦吓，要问阿成哥嗱，如果而家俾一部时光机嚟啦，可以翻翻去以前嘅任何时间都得，你想翻去旧时同边一位嘅前辈做对手戏咧？可以系未试过嘅，即系未同佢做过对手戏嘅。
1: 哦，我相信我長哥啦，
2: 新馬
1: 係啊，長哥同佢，佢晚年咧同佢接觸都好多，
2: 係
1: 因為阿長嫂嗰陣時咧就，成日同阿夏慧姐夾嗰啲咧，
2: 黃夏慧、夏慧姨
1: 啦，咁就揾我做舞台監督嘅，
2: 哦，係，
1: 甚至乎上次阿曾慧姐落嚟咧，咁同佢做《白蛇傳》美常咧，都係我做舞台監督，所以我近呢幾年同阿慧姐合作咧，佢話：哎呀，成哥，我以為你淨係識做舞台監督，原來識做戲㗎。
2: 佢唔認識你嘅可能。
1: 咁啊，因為長哥咧就俾我印象深刻，好深刻。
2: 嗯，
1: 喺楚留香嗰間酒樓啊，
2: 係筲箕灣嗰陣時啊嘛，而家冇咗
1: 啦。排戲，咁佢排咧，佢就要翻去食藥嘅。
2: 係，
1: 咁呢個係唔好理佢啦。咁咧，佢就最緊要咧，我而家教啲後生一樣。
2: 嗯，
1: 點解新馬仔可以自成一家有新馬腔，因為佢對每一樣嘢都好暢，尤其是哭相思，見到個白素貞嘅美場，佢叫個打攞，當其時個打攞就係啊
2: 個掌板，
1: 啊唔係姜師傅死咗啦，
2: 姜志良，
1: 咁咧個頭架咧就係莫名啊，
2: 哦莫名
1: 仲喺度㗎，
2: 喺度莫名喺度，成日見到佢，
1: 見到莫師傅問下佢。识得撑撑撑的撑撑的撑，谷车谷撑谷车谷撑谷车谷撑，跟住我冇过我头，嗱嗱跟住我嗱嗱嗱停，嗱嗱罢了凉罢凉啊！
2: 诶，好有精美嘅，我哋长
1: 即系长哥，佢连一个哭相思，
2: 佢都咁仔细，
1: 佢都咁关注，咁仔细，咁系咪值得我哋学啊？
2: 系，冇错，
0: 好严谨啊！
2: 系啦，咁啊，阿成哥啊，咁啊，既然系咁啦，即系头先你讲嗰场戏咧，都当系一场，你觉得都完美嘅啦，系咪呢场戏？如果咁样讲法
1: 吓，本来有机会同佢去台湾嘅，
2: 系
1: 佢去咗一次台湾啫嘛，咁咧就啱啱话撞期。
2: 哦，咁就可惜啦，系好啦，咁啊嗱，而家咧嗱，你仔仔咧，而家都同埋新抱咧，都系同行咯，而家系咪？咁你最想同你仔仔阿温耀星想讲嘅心底话会系边一句咧？
1: 俾心机练功啦，
2: 系
1: 因为我半途出家，佢仲半途出家过我。
2: 你点样半途出家呢？我哋又唔系太了解啦。
1: 我读紧中学嘅时候，我都系中学毕业就冇读书啦。因为我大仔啊，咁啊固然就读得唔系几好啦，唔好讲大仔细仔嘅问题啦。咁啊挂住成日挂住唱粤曲。
2: 我嗰时咁中意唱粤曲，点解唔中意唱粤曲嘅你？
1: 我因为一个渊源都好，即系整定我要做粤剧
0: 做呢一行。
1: 我有个同学。佢爸爸做牙醫嘅，咁佢同黃月生老師咧就好熟嘅。
2: 黃月生老師，
1: 咁喺古董咧就黃月生就幫當年同佢就搞咗個叫月明曲藝社。
2: 哦，
1: 嗰陣時唱歌就唔使俾錢㗎嚇。
2: 唔係而家咁嘅。
1: 唔同㗎，係中即係唱完開完局，咁咧就去食宵夜夾錢食宵夜係。
2: 咁啊幾開心咯！
1: 咁咧就一個禮拜咧就你啊嚟呢度，我哋係古董。就去新田，星期四新田拜會，咁啊佢哋又過嚟，我哋星期一
2: 幾好玩喎，
1: 咁我星期六又去大埔青年會，即
2: 係
1: 大家互相咁樣
2: 交流喎，
1: 係啦係啦係咁嘅啫，當其時就咁啦，就咁就
0: 玩下玩下，
1: 玩下咪玩咗入行咯。
2: 你嗰時你唱粵曲咧咁樣，你係唱邊一派噶？
1: 我唱長歌。
2: 哦，你就係唱中意
1: 唱長歌同埋文千歲。
2: 哦，華哥，
1: 華哥係，因為當時華哥個唱片好風行，
2: 係啊，好多唱片啊。

0: 係啊，
1: 飛箱嗰啲而家先唱，我幾十年前已經唱噶啦。咁、啊、但係我仔咧，佢讀完大學，
2: 嗯，
1: 先失驚無神咋，啱二十歲。
2: 嗰陣時先諗住入行。
1: 失驚無神同我講啊，爹哋爹哋，我哋同佢商量啊。
0: 失驚無神。
1: 係啊，我以為佢儲埋好多錢俾我，因為佢好孤寒噶嘛，呢個嘢係啊，喺劇天嗰度咧，比如嗰條烏頭飯堂嗰度。七點半到八點半咧就二十五蚊條，一到九點就15蚊條，咁佢就走到九點先去食嘅。
2: 哦，好精明喎，咁
1: 係啦，
2: 精明嘅，
0: 精打細算啊！
1: 嗰時細個買佢鞋爛咗兩對皮鞋，買爛咗只咁買對俾佢咧，佢著嗰只冇爛嗰只。
0: 係，
2: 哇！
1: 咁樣
2: 好慳喎，
1: 咁啊係好慳嘅，
2: 係美德嚟嘅，
1: 係啊係，
0: 美德好難得啊，好
1: 難。慳唔慳唔知啦嚇，咁我就話你而家。佢同我講話想出嚟做戲，嚇到我當堂咧，即係打個大開邊暈咗啦！
2: 哦，即係佢之前係完全冇
1: 症狀，冇跡象嘅。
2: 哇！
0: 哎呀，
1: 但係佢一路都係當然細細個跟住我啦，冇醜房又跟住我先馬來西亞，佢又跟住我。係啦，咁佢喺嗰邊出世嘅佢。
2: 哦，
1: 咁佢三個月我帶佢翻過嚟啊。
2: 嗯，
1: 咁我跟住走浮佢都過去啊嘛。係，咁我就話，既然你要做咧，都好嘅。
2: 嗯。
1: 咁我都冇得反對你啦，你都成人
2: 都咁大個啦，
1: 二十歲讀完大學啦。咁我哋一定要練功，
2: 嗯，
1: 練功同埋聽多啲，唱多啲，
2: 嗯
0: 嗯。
1: 咁我又唔想讚佢啦，佢唱都過得關嘅，
2: 係，
1: 但係功就要繼續練咯，
2: 係
1: 因為而家你睇到而家大灣區已經融成一體啦，
0: 係啊係啊。
1: 咁你個功你事實輸蝕俾人。
2: 嗯、
0: 即係你嘅競爭對手唔係淨係香港啦嘛，
1: 咁你佢哋細細個五六歲就吊住個腳嚟瞓覺，你邊有同人比啊冇啊嘛，咁、
2: 嗯、
1: 你唔一定要追到佢咁嘅水平，
2: 嗯、
1: 但係你啲起碼都交代嘛，
2: 係咁同你心目中啦，即係佢當時同你講，到而家你見到佢嘅舞台上邊嘅表演，你滿唔滿意咧？
1: 都叫做合格啦，
2: 嗯，
1: 分就唔高噶啦。
2: 嚴父啊，
0: 嚴父，
2: 係啊，
0: 嚴父，
2: 嚴父，
1: 唔好咁講，
2: 係咁啊，繼續有高要求啊呢一個，咁我哋同成哥咧問完呢個之最之後咧，要聽一聽成哥嘅歌喎嚇，
0: 係啊，咁啊揀嚟一個選段啦，就係阿成哥、温玉如同埋彭愛華唱嘅《八角紫金盤》嘅選段。

0: 事。
1: 来自何人？
0: 龙图阁大学士包，请。

0: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的模式，第一首找来莫文蔚合作可以说是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 嗱，我阵间要去茶餐厅啊，攞早餐啊，九点翻到公司啊，复电邮，十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咧都未印齐啊，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2: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专访戏曲界名人，发放梨园最新消息。
3: 梨园多声道。

0: 嗱，今日時間過得好快，咁但係話題又滔滔不絕，要繼續同啊成哥温玉宇咧傾偈嘅。嗱，成哥啊，咁咧就知道咧，就你其實不斷都有演出嘅，咁但係問題咧，你好忙喎，你唔係淨係演出，你應該都有寫下劇本喎。
1: 係真係又俾面啦嚇，就其實我就唔敢以編劇家自居嘅，只不過每一次咧都係有啲班主。成哥可唔可以帮我写一套戏啊？咁但系咁点解我会叫我写戏咧？就原因我就讲翻又系，我喺八十九十年代嘅时候八九十年代咧，咁我同阿高丽啊丽姐
0: 系
1: 走浮咁阿丽姐中意做梗系做女姐啲戏啦，
0: 系啦系啦，中意凤凰女啲戏，
1: 最简单就系宋江杀色，宋江老杀阎罗色，
0: 系咁啊开正戏路添，
1: 系啦，咁但系原来咧佢开山系。新馬師曾同紅線女喎，
0: 係紅線女，係係係。
1: 咁呢入邊好多角色嘅，尤其是一場酒寮嗰場，就送劉唐送信嗰場。咁我馬來西亞酒房邊有咁多人啊？咁嗰時一去又係去幾個月。咁停留喺度嘅時候咧，就冇嘢做咧，我就改編啦。
0: 哦，
1: 寫過啦，甚我可以大膽啲講，而家目前而家香港做緊呢一個咧，十二月做啦，輝哥會做噶。頭場。是我的手筆酒寮那場是我的手筆白酒黃雞吃到厭我店小二我還記得
0: 就是我寫的就是你寫的
1: 那出戲沒有小曲的頭場我寫了白頭人給個嚴婆式賣身葬父那場是我的手筆來的那後來回來剪轉將劇本留了出去咁後屘阿鳳姐就同阿輝哥做啦，咁啊拎上嗰時拎上去俾星哥睇，星哥話不如做翻《活捉三郎》啦，尾場就唔係以前唔係噶嘛，波叔嗰個張三郎後邊又變鬼韻又咁嘅，喺咗又揸把大棍先啦，又上身又成噶嘛，咁就將佢濃縮咗嘅。咁而家連做呢場戲咧，借茶嗰場咧就蘇翁寫嘅。就唔係我寫嘅，其他就冚唪唥我寫嘅。咁呢個就我開始咗寫曲嘅第一步。
0: 就係宋江怒殺阎婆式呢個啊，
1: 就係陰陽判楊志深寫嘅。
0: 楊志深，
1: 1989年。
2: 成哥好有記性啊！啲年份都記得好清楚，
0: 係咯。
1: 因為佢最近做有人查翻資料出嚟啊嘛。咁我做包工，同埋沙田大會堂一個景做曬嘅，劉筍老師做導演嘅。咁一場上路係阿球姐一個人上路。咁咧就因為楊志深先生嗰啲曲詞咧太深啊，同埋球姐喂，我唔識唱，搞唔掂喎。其實佢又唔係叫我寫，叫輝哥寫嘅。輝哥話：，我唔寫。咁佢話：，阿成你幫我寫。嚇，咁俾面我喎，我初出茅廬嘅啫喎。係啊，你幫我寫。咁啊，同佢寫咗嗰場上路。咁後屘好多人就攞嚟做演唱會唱添。係啦，就係咁啦。
0: 咁
1: 跟住有啲以前阿南有個叫美圖劇團嘅班主阿胡生咧，就可唔可以同我寫套？咁我寫咗套俾阿南。叫鸳鸯血钱

0: 咩咩公咁唔記得啦，我都係啦。咁又咁阿宋洪波咧，嗰個班主啊何生咧，
1: 係何生
0: 又叫我同佢寫套，又寫到又唔知咩沉冤咁啦嗰類啊，個名佢自己改啊，唔係我改噶。咁啊最近就係南越禪僧啦，
1: 係南越禪僧係啦係啦，演出過啦，係係
0: 咁就得閒寫下啦。我就唔好似人咁哇專科咁寫劇本，我唔得。咁有啲人啊。有套阿龍哥嘅，龍哥一次都約，同埋個老細唔喺度啦，希哥走咗啦，
1: 吳永熙
0: 咁就話喺太平館飲茶咁就，我想做一套好似江山感受住團圓咁嘅，一哥嗰個陳錦棠嗰個，就唔係奸嘅，嗰套係由頭奸到尾，臨尾死先呢個地圖出嚟啊嘛，嗰套我一開始就寫個鐘嘅，不過都係。表面是奸，名為奸黨暗作忠良，咁啊寫咗嗰套叫做《笛裏誰知壯士心》，
1: 係啦，就寫咗
0: 同阿群姐做嘅，
1: 係。哇，咁你都好多作品喎，
2: 係咯，大概有冇數過自己？係咯，到目前為止有幾多咧？
0: 誒，賺錢嗰啲啦，講好嘛，真係收錢嘅，真係收錢嘅就有誒彭美斯嘅《呂布情傾貂蟬》啊，
1: 係
0: 第一套。咁就寫俾阿南嗰套咩啲鴛鴦淚灑唔知咩啲錢嘅工咁啦嚇，咁啊波套啊苦將情緣啦，
1: 三套啦，
0: 三套啦，咁啊南越禪僧啦，
1: 四套啦，
0: 係咁多好多啦，咁多啦，
1: 哇都好多啦，
0: 咁都話多，人哋嗰啲寫幾廿套啦已經，
1: 但係你唔好忘記喎，成哥你仲要兼顧演出，
2: 你演員出身噶嘛本身，
1: 係啦冇錯，
0: 我呢啲啊就係唔止啦，仲有連埋。連埋阿龍哥套五套收錢嘅，
1: 係收錢嘅。
0: 笛裏誰知壯士心，唔記得咗添。收
2: 咁其他都計嘅，都係你嘅作品嚟噶嘛，都
0: 有啲嘅，有啲嘅。咁我自己寫到沙三笑咧，
1: 係噃。
0: 我新加坡做九成啊，滿上座率。
1: 係啊，哇，好開心喎！
0: 我又創新啲，又拎龍雀出嚟，真係雀啊！又牽只唐狗番狗啊！
1: 真嘅，
0: 係啊，真嘅喺台上。
1: 真雀，真嘅喔喔狗，哇！
0: 當時都好轟動下嘅。
2: 係咯，
0: 1992年係
1: 好耐。叫幾成啊？
2: 係咯，咁嚟緊又會唔會有啲一啲唔同嘅題材啊，或者一啲新嘅作品係想即係落筆去寫嘅咧？
0: 係寫咗㗎啦，因為今年係羅家英重藝70年，
1: 係
0: 我師傅，我都追隨咗幾廿年，都冇咩貢獻，
1: 係嘅，
0: 咁我就諗住寫套戲俾佢，咁寫咗，咁啱啱咧又真係要表揚下嘅，
2: 係
0: 呢個粵劇發展。咩？
1: 粵劇發展基金係。
0: 咁佢有一個咧叫先導計劃。
1: 先導計劃。
0: 就而家揭得中噶啦。咁咧就嗰個就唔可以叫獎金啊！嗰個
2: 資助
0: 咧好大嘅，
1: 係
0: 120萬。
1: 哦，
2: 系
0: 120萬，咁就刺激咗好多人寫劇本去啦。
1: 啊，
0: 當然刺激埋，當然刺激埋我啦。咁我寫入去，佢哋一睇就唔俾我參加呢個比賽。
2: 哦，係啊，即係俾咗劇本佢哋睇，寫咗噶啦。哦，
0: 咁佢話你啲卡士咁強，
2: 哦，唔夠啊呢度。
0: 咁我一個劇本叫做《蕭何與韓信》啊嘛。
1: 係，
0: 羅家英啦。
1: 系，
0: 即系我师傅啦，李龙啦，龙哥啦，辉哥啦，以前辉啦，尹飞燕啦，咁就我本身做翻一个啦，郑咏梅啦，梁广啦，咁样，
1: 咦，啲阵容好劲喎，
0: 咁啊将我推介咗去康文署，
1: 哦，
0: 咁呢个就出年就系，
1: 出年有得睇噶啦，
0: 归30年，希望喺嗰度做啦，咁样，
1: 系。咁啊，到時真係我哋又要再採訪佢哋啦，
2: 就要先
0: 暫定係明年嘅8月嘅。
1: 哦，
0: 咁就到時大家睇下有冇機會同大家見面啦。應該有嘅，政府唔會呃我嘅。
2: 唔會。
1: 咁啊，成哥，你仲有一樣絕活嘅咧，就係煮嘢好叻嘅喎。
0: 唔講得。
1: 聽講話你整雞咧有翻唔上下功夫啊？
2: 係咪你拿手嚟嘅呢個係？
0: 其實唔係嘅，就因為。嗰時疫情嗰時冇咩做啦，咁我整就整好多隻嘅，
2: 一整就整好多隻。
1: 請街坊啊你，
0: 係喎，係真係噶，嗱整隻俾新劍郎，
1: 哇，
0: 又整隻俾吳千峰，
1: 哇，
0: 咁啊整隻俾我師傅啦，因為嗰啲佢活雞嚟嘅喎，
2: 哇，咁犀利！
0: 系啊，我唔用嗰啲冰鲜鸡。
1: 啊，你唔用冰鲜嘅？
0: 咁啊，系屯门先有卖嘅啫喎。

0: 咁多
1: 街市我真係行暈噶咯喎。
0: 係啊，
1: 屯門。
0: 而家冇乜地方，
1: 屯門新墟新墟啊，新墟街市係啦，我真係可以推介下，百五蚊就
0: 賣廣告，
1: 百五蚊兩隻啊，我冇講邊檔啊，百五蚊係兩隻，佢話三隻啦，200蚊我好啊，三隻咯，咁三隻啦，
2: 分贈好友啦，
1: 咁咪冇嘢好做咯，咪整。咁佢哋中意食咪食咯，
2: 煲湯都拿手啊！你
0: 係咯，頭先成哥都話有煲下湯啊。
1: 咁我師傅師母演出咧，就我負責湯水噶啦。
2: 係啊，
0: 犀利
1: 喎！每日唔同啦，夜晚翻去有時佢叫我師傅，我唔燒，我翻去煲湯啊，真係噶。咁咪翻去煲聽日嘅湯咯。
2: 哦，真係好啊！
0: 咁本身成哥係你以前係都係好中意。食啊，好中意煮嘢食啊，定系点样嚟嘅咧？
1: 点样嚟啊？
2: 啲功夫，
0: 即系技艺啊，
2: 系咯。
1: 呢个又系一个机缘巧合。
2: 嗯，
0: 系。
1: 咁我同学咧喺粉岭咧就开酒楼，
0: 系
2: 哦，
1: 开酒楼嘅，系佢爸爸开酒楼。
2: 嗯，
1: 咁咧就因为你知个粉岭连我开得好得两间酒楼嘅啫，咁好咁一到过时过节啦，或者有三四十围酒咧，就要请帮工噶啦。
2: 你系帮手咧，
1: 就请我帮手。我最记得就系过年走去卖点心，
2: 哦，
1: 即系请嗰时仲孭住个
2: 背脊，
1: 孭带，我哋叫嗰啲叫巴士盘啊，有个名嘅巴士，就唔系推车噶啦，先冇得，因为佢有阁楼、二楼咁转三楼转
0: 上去，
1: 行上去嘅冇 lift 噶。咁就我最記得六點鐘凌晨去到就整盅排骨飯又好咩飯都好，咁就跟住就孭住個巴士盤就嗌噶啦，發財牛肉咩都加發財兩個字嘅，
0: 好意頭，
2: 好意頭，
1: 咁賣到十點咁就收工噶啦，咁就有六蚊喺櫃面你俾六蚊你，我話死蠢，
2: 人工
1: 啊人工，我蠢我翻嚟俾曬我阿媽嘅喎，
2: 咩蠢啫，
0: 孝順啊嘛，
1: 自己都唔識代翻一蚊兩蚊嘅真
2: 係，即係唔識打斧頭
0: 係啊。
1: 咁就變咗認識個酒樓嗰啲人啊，咁有酒樓入邊有我哋叫油雞檔，即係燒味嗰度
2: 咧，
1: 有廚房啦。咁佢點樣？佢嗰時冇假噶嘛，冇假噶，冇例假噶，
2: 冇例假。
1: 係咁咧就放假咧，自己請個替工去。
2: 哦，
1: 咁佢就咁咯。咁佢有四日，首先係補錢俾佢哋嘅，但係冇放假嘅。
2: 係，
1: 咁佢就揾我哋去，喂譬如你唔使翻學喎，過嚟幫手好唔好啊？我好咁，變咗好似嗰度係我。我個遊樂場咁樣，
2: 哦，所以咁樣就煮下，
1: 咁學下就係咁啦，係咁咁翻嚟嘅啫，個興趣喺度啦。
2: 咁但係呢啲係好專業嘅經驗嚟啦，
0: 係咯。咁即係成哥你都識整點心嘅咯，係咪
1: 咧？識執蝦餃㗎，嗰陣時係煎牛肉啊。
2: 咪意思，蝦餃皮接幾多接㗎你？
1: 十幾接咯，
2: 好靚啊，十幾
1: 接。係啊，佢要揾咗薄刀切得
0: 開，
1: 咁就係咁。
2: 哇！真係超無知啊，
1: 真
2: 嘅，我信嘅，絕對信。
1: 但是呢早起身
2: 是很早起身的，
1: 所以我又不喜欢的，三点半就起身的了，那时候酒楼
2: 很辛苦啊，半夜三更起身，
1: 油鸡煲又是早起身，所以我喜欢厨房十点才回工，
0: 所以说请成哥上来
2: 讲极都讲不完，好像今天时间差不多，
0: 是啊，差不多要约定成哥下一次了，
2: 继续
1: 有机会，
0: 很多不同的话题，也都多谢成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2: 多谢晒
0: 一些酒后的回忆，那我们下次再请成哥温玉如上来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跟大家说声
2: 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据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姓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洪姓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里面，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这间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且兴建。昨日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本港共有108万人次进出境，当中入境有59万多人次，出境49万多人次。有27万7千多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入境，其次是罗湖入境，分别有超过11万5千人次及接近11万人次。出境内地旅客有20万9千多人次，最多人经罗湖出境有近11万3千人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五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45点，下跌668点，总成交金额1,381.2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68下跌1毫。腾讯控股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2跌2.1，阿里巴巴104.3跌2.3，汇丰控股149.3跌8.7，XLE南方海力士42.26升2.16，香港交易所376下跌11.8，小米集团24.22下跌1.02。友邦保险69.4跌4.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一英镑10.37，瑞士法郎9.489，澳元5.448，加元5.518，新西兰元4.41，欧元8.8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 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5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87.76美元，卖出4,188.5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下坏车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咁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就较为繁忙了，排到去黄竹坑。

0: 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乐古道仍然挤塞噶。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在合和中心，至于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木球会。在跑马地咧一带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下行去成和道方向车龙排到大坑道，至于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啦，就跟住丽德村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大宝角。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南行车龙排到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同军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啦，跟住金巴伦道油站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坑东道。最后系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系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嘅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冇咗我捐血嘅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嘅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4: 酒精饮品嘅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0。

0: 一罐330毫升嘅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系大约7粒方糖嘅热量；而一般嘅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系大约8粒方糖嘅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咗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系要谂清楚先。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昼一点，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2: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1: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2: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1: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2: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1: 星期六林伟霆。
2: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1: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又嚟到开心嘅星期五啦！今日咧有你同行，有玫瑰喺直播室陪住大家。唔知大家喺呢一个星期五过成点咧？同大家睇睇呢个气温先，而家系31度，相对湿度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今日系1，强度属于低。提提你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5点钟噶。而至於本港地區下晝同埋今晚嘅天氣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部分地區嘅驟雨較多，同埋有雷暴，吹和緩嘅東至東北風。展望方面，週末期間仍然有幾陣驟雨，而星期日晚會轉吹清勁嘅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啊，最低氣温下降去到得24度左右啊，而下週中期咧會漸轉天晴同埋乾燥噶。嚟緊見到咧，天氣都開始有啲轉變啦。唔知有冇啲朋友咧，一聽到啊天氣有啲凍、有啲涼快嘅時候，就開始執拾個衣櫃咧。我自己都有稍稍執嘅，不過都唔係執得好多啊。而望住個衣櫃，唔知會唔會有啲物品咧係你又會想丟棄，又或者係想繼續著落去嘅咧？1872312，今日咧會同大家傾下閒偈嘅，同埋咧一陣間。我都会分享我今日遇到嘅一个都几幸运嘅一个小时刻啊！首先咧，节目第一首歌会送俾你嘅系呢一首，系方正音嘅《快走快走到我的面前来》，打嚟一齐倾下偈啊！

啱啱咧送上嘅系方静音美妙嘅声音，呢首歌叫做《快走到我的面前来》，亦都系呼吁大家咧可以打嚟1872312。如果有一啲时代曲啊，又或者系流行曲，你都想听嘅话，你都可以打嚟。又或者你想点唱咧，俾某啲好耐冇见嘅朋友啊，又或者可能遇到一啲特别事、有啲特别经历嘅朋友啦，想同佢哋讲几句嘅话咧，都无任欢迎啊。跟住落嚟会为你送上呢一首歌。千金一刻，如果你打来的话，我想我们相遇的时间就是这个千金一刻了。

0: 在接听你们电话之前呢，先会送上一个环节，就是由梁学熙主理的你个乖孙听乜歌。一阵间四点半后约定你继续收听这个有你同行啦，我会接听你的电话的，记住听着的时候可以打来18723112。
1: 你有没有想过新一代是听什么歌的？如果你有，首先要给你掌声自己，因为你对音乐仍然有好奇心，欢迎你加入我们一起收听有你同行，你个乖孙听乜歌。
2: 今次你个乖孙听乜歌呢， Vincent 就请到有 Elka 啦，你好啊。咁上次我记得呢同你倾偈呢，就係嗰陣时係未 firm 嘛。
3: 係。
2: 跟住未 firm 之后就好 firm， 咁又已经係出咗两首歌啦之后。咁今次嚟到呢一首呢，我会形容佢为好似恐怖情人咁样嘅感觉嘅。係、啊，就係、是、叫做洗脑歌啦。
3: 係。
2: 咁我想知其实呢有冇话特别嘅

0: 因呢，先讲歌名呢，就是过去呢几首歌的歌名呢都是一些非主流类的那种命名的方式。
1: 嗯，
0: 我又唔敢讲话系咪认真又未止约啦，未 firm 就系一个潮语啦。咁系咪跟住下一次又聆听咧会有一首？
1: 哦，
0: 即系近排大家都会有呢啲讨论，就系讲一啲叫 Gen Z 嘅潮语，系啦。咁即系当有一日你听到呢一啲你听唔明嘅嘢，嗱好彩聆听啦，即系当然我唔系 Gen Z 啦，但系一听你会大概估到佢嘅意思嘅。
1: 我估唔到添，其实我想讲，我到到而家都唔知道咩叫聆听咯。
0: 系啊，跟住咧，因为而家嗰种嘅潮语咧，佢系已经混合咗，譬如广东话啦、普通话啦、英文啦，甚或乎可能系其他嘅外语变成嘅一啲嘢啊嘛。点解会系今次用洗脑歌嘅咧？
1: 其实呢真係冇话諗得好多嘅改名上。呢一次嘅改名上啦都係交返俾 Wyman 去主理嘅。係啦係啦係啦。
0: 喺我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呢，咁就係即係中间其实我觉得係真係要食返嗰个歌名呢，就係你嘅啦啦啦嗰个位呢。其实係你听一段仔呢，你跟住已经係懂得跟住哼㗎啦。某程度上就係嗰种好奇怪嘅人类听歌嘅嗰种，系啦。咁但系呢一首歌，点解我一开始话恐怖情人就系个 M V 都其实几惊噶嘛？即系开头好似好冇杀伤力嘅画面，就系你拎住个电话，正常装束，咁喺度揸住嚟唱咁样噶嘛？即系个口型跟住，但后来就系变咗另外一种嘅，即系恐怖情人嘅嗰一种嘅状态。其实呢一个又系一个乜嘢嘅构思嚟嘅咧？
1: 其实一开头咧听到洗脑歌嘅 demo， even 系去到录歌嘅期间啦，喺我个脑海都有就系浮现咗恐怖情人四个字出嚟。我会觉得其实一开头咧听 demo 嘅时候咧，嗰、那个 demo 因为系英文嘅 demo， 咁所以我会觉得偏有啲温柔少少嘅感觉，然之后个啦啦啦就真系好洗脑啦，咁又会觉得吓、可能同未 firm 同 block 了会多咗一种嘅硬正喺入边，系啦，咁但系去到后面慢慢录歌有埋份词嘅时候，我就觉得比我想象中 dark 啲啊，系啦，就喺我脑海浮现咗恐怖情人四字。
0: 咁呢一首歌系咪一路会带大家去到万圣节噶啦？
1: 我好希望啊！
0: 因为嗰件事嗰、那个你个形状系 match 到嗰样嘢噶嘛？
1: 系噶，有好多人都话睇完个 MV 之后，应该系要万圣节嘅时候喺嗰啲商场度播咯。
0: 咁你如果系做活动又悭翻形象嗰方面唔使谂咯。
1: 系啊，可以拎翻啲衫啊。
0: 系啊，咁但系譬如对于你自己嚟讲，会唔会今次系无论唱方面啦，或者拍 MV 演出方面咧，即系都系一种新嘅尝试咧？
1: 好新啊！对于我嚟讲，呢两样嘢都系真系今年压力最

0: 率比較簡單少少，但係又可以帶到嗰個情感出嚟咧。所以喺錄歌嘅時候就真係要幻想好多唔同我自己發咗癲嘅畫面啦。係啦，咁對於我嚟講，因為其實我自己嘅情緒都比較 peaceful 嘅，所以係有少少演緊一個唔似我嘅人去讲紧呢个故事俾大家听，系啦。而个 MV 上咧，亦都系第一次有咁多演技，系啦。而仲要演一个俾人囚禁啦，我话囚禁翻人嘅一个角色啦，嗰个 twist 好大，所以就真系对于我嚟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咯。
1: 同埋对住嗰位对手，
0: 系
1: 咁顾之然亦都有另外一个嘅压力啦，
0: 系。
1: 是啊、
0: 但是今次我的 MV 呢就找了游学修修大哥去做这个 MV 的男主角的。但是比我想象中拍 MV 那一天怎样讲呢，我以为我自己会是都被他是气场吓亲的。但是感觉上又没有。
1: 但有些人一埋位呢一演的时候呢就是另外一种的气场来的。
0: 他演的时候就很有气场了。
1: 是啊。
0: 是啊，在镜头外的话他就真是一个很 nice 的人。
1: 嗱，会不会即是作为一个女孩子一个女 artist 呢都会有一些叫做偶包啊，即係尤其是譬如嗱，你今次係一個恐怖情人咁樣，咁即係換句話講，大家都會想像到你會做一啲未必係靚靚嘅嘅造型啦，或者甚至乎可能用憎靈去形容，會唔會有一個心理嘅關口要衝破，就係、是、哇唔得、啊，我擺呢個表情應該鏡頭影出嚟好肉酸嘅、啊，即係會唔會有同自己有呢啲咁樣嘅掙扎喺度咧？
0: 我冇噶，
1: 即係總之做就做啦咁啊。
0: 係啊，我覺得。即系始终都系一个角色嘅东西啫，系、大家系平时见到我都系靓靓嘅就 OK
1: 咯。你放得低就好啦，因为譬如我自己即系作为一个普通一般市民咧，我连 Halloween 我都有阵时即系细个啲嘅时候试过去玩咧，都尽量唔会扮啲好核突嘅嘢，惊自己影出嚟嘅时候咧，我自己会觉得会成为我嘅污点，
0: 系、
1: 人生嘅污点，
0: 即系黑历史咁样系
1: 冇错啦，即系咧，咪每一年咧都会俾人攞出嚟。即系如果你冇呢个顾虑咧，反而系可以再玩得放啲添。
0: 其实系啊，我发现我自己都冇话因为样貌嘅东西而唔想去做啲乜嘢嘅。我就真系好少会 care 呢一类，因为我谂本身可能留意开我嘅人咧，就会知道我都系一个冇乜偶包嘅人。所以即系再丑嘅嗰啲之前嗰啲 show 嘅相啊，嗰啲样俾 fans 影到，我都会照 po IG 咁咯。
1: 啊，即系嗰啲肉酸角度嘛，有另外一啲即系未必系 artist 一啲朋友咧，就会系觉得只可以你影到我左边面嘅三七面，但系影咗另一边咧，就真系会收到朋友啲 DM 咧，你可唔可以 delete 咗嗰张相啊？即系我都真系试过有啲朋友咧系觉得喺公众啊或者网路系要有若干嘅形象嘅，有啲系唔可以俾任何人见到嗰啲咧，就佢会想尽一切办法咧，就系要令嗰堆相下架咯。
0: 我唔系行靓女路线嘅，所以我唔系 OK。
1: 咁但系始终你都可能心里边会觉得会照顾下啲 fans， 就系话即系惊自己冇咁好嘅一面俾 fans 睇到噶嘛，即系有啲人会咁样谂嘅。咁、当你冇呢样嘢，咪会个感觉令到啲乐迷或者你喜欢你嘅人，咪会觉得再同你再 close 啲咯，个感觉上。嗱、今次呢一首歌咧，咁会唔会我哋真系去到十月底咧，大家系听紧呢一首嘅洗脑歌啊？定系还是去到年底之前，我哋会再有机会有 Elka 嘅新作品噶？
0: 系会再有嘅，同埋都快噶啦。
1: 哦，会唔会又系咧？用同一种通咧，就系玩嗰啲都系游学修，都系 Elka， 但系咧，阿 Elka 着嗰件衫咧就变咗嗰啲圣诞公主裙嗰啲。
0: 真系唔知道、啊，但系我觉得下一次个 MV 会又有一个新嘅唔同嘅方向俾到大家，系、啦。
1: 啊，因為我突然間諗起即係聖誕歌嗰樣嘢咧，即係真心嘅。近年咧，好似聖誕歌即係市場上邊每一年咧係越嚟越少啊！即係我哋作為電台嘅主持，咁有陣時揀下歌播，多咗一個選擇都係好事。
0: 收到你，不過聖誕歌呢一樣嘢咧就留翻下年啦，可能再早啲啦。
1: 係啊，因為都佢嘅壽命同賀年歌一樣，都係相對短啊嘛。
0: 係嘅，
1: 都明嘅。係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啦，我哋都期待住咧。在下一次我哋再见面嘅时候，睇下 Elka 又会有啲咩嘅惊喜带俾我哋啊 ！Thank you，Thank
0: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欣报道一节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日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

0: 資訊，在簡樓銷售中心亦可見解說專隊的身影。廉政專員胡英明率領廉署人員完成阿聯酋訪問行程，並在阿布扎比出席第十五屆聯合國預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會期間，與聯合國獨罪聯與聯合國獨罪辦攜手，向世界各地參加者發布全新共同編製的監獄貪污風險管理指南。胡英明昨日以廉政專員及國際反貪局聯合會主席身份，和獨罪辦方面一同宣布籌備一年多的展覽面世。胡英明致辭表示，他曾經擔任懲教署署長，在懲教領域工作超過30年，深知監獄是司法體系的最後防線，貪污的監獄環境會危害執法人員和在囚人士的安全，亦都會影響在囚人士改過的決心，最終削弱社會的穩定。廉署計劃明年開始和獨罪辦合辦國際培訓課程，為全球監獄管理人員及反貪和執法機構提供實用及全面的培訓，分享香港廉署與懲教署長期合作的發展和成果。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雷暴。明日氣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日仍有幾陣驟雨，晚上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漸轉天晴乾燥，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傍晚的6點半。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下跌8.5，XLE南方海力士42.2上升2.1，香港交易所375.8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49美元，卖出4183.2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汉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咧离开咗噶啦。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龙尾去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纪元。另外后些少啦，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 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车多，还有就是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去加诺。

0: 萨圣方济各书院。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是车多，龙尾去到波老道。在九龙方面，伟业街西行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是车多，龙尾去到天后宫对开。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会一段是比较繁忙的，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对出而家稍为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的交通方面就主要是近住友爱村对车段比较繁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2: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4: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2: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3: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2: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4: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5: 我阵间要去茶餐厅攞早餐啊，九点翻到公司啊复电邮，十点开会啊到我汇报啊，哎呀啲文件都未印齐啊，咪住，我退咗休噶啦，唔使翻工啊，咁我而家做乜好啊？
2: 可以收听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乐龄是咁的》，主持周以玲、邓添乐同你发掘生活小趣事，人生要继续有活力，对世界继续好奇，《乐龄是咁的》每周都有新花式。
6: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时间嚟到下昼嘅4:39，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希望可以有你嘅参与。1872312，听到呢一个电话，请你而家就立即打嚟咯，因为咧我哋仲有一啲名额啦。咁所以如果你而家谂到一啲歌曲，你又好想听嘅话咧，都欢迎你即刻致电，唔使怕丑噶，因为佳面姐姐咧会即刻听你嘅电话，同埋帮你拣翻你喜欢嘅嗰一首歌曲噶。剛才在第一節我就講到會分享一個都幾幸運的時刻，不知道今日有沒有朋友呢8-9點出門口的時候都見到個天空掛住雙彩虹的呢？我自己呢就真係見到啦，啊有時呢真係出門口見到一啲好特別又或者是觉得好不常见的天文现象，就例如双彩虹呢，真的觉得唔通我今日要走运，唔通我今日好幸运，係啦。如果你是住喺大西北，即係可能元朗天水围屯门嘅朋友呢，都有机会见到呢个双彩虹嘅天文现象，亦都好多朋友见到佢哋驻足去望啦，睇一睇呢个咁靓嘅双彩虹彩虹高高咁挂喺我哋个天上，你哋有冇睇过双彩虹？又或者系其他一啲好特别嘅天文现象，都想同我分享一下嘅咧？欢迎你立即打嚟1872312。

当真系见到彩虹嗰一刻咧，系真系觉得自己好幸运噶。咁所以当其时咧，其实我都立即停低去许咗一啲愿望啊。情况咧就好似见到流星咁样啊。唔知道你哋又有冇夜晚去特登睇过流星咧？嗱，虽然咧流星佢嘅出现咧系即系一闪即逝噶，但系当你真系幸运地可以遇到一啲流星，甚至系流星雨嘅时候，我相信你一定会觉得自己好幸运。而我以前咧其实都曾经啦去过山上面啊，去影呢个银河噶。咁其实影银河咧就系讲紧攞部相机冻喺度，咁然后喺度不停咁拍摄嗰、那个缩时啦，咁然后咧。最后就会凑到一张好靓好靓嘅银河相，望到呢啲星星都系觉得自己好幸运，同埋可以望到啲咁浩瀚嘅银河，真系觉得其实我自己都几叻啊，都系对自己嘅一种肯定。唔知你哋咧又有冇好中意睇下星星，睇下个天？如果有嘅话咧，都欢迎你哋。而家咧可以打嚟18723121，一阵间咧就会即刻接听你嘅电话噶啦。送俾你谭咏麟嘅《幸运星》。

0: 相信呢你哋就係我嘅幸运星啊，所以呢听到呢度快啲打嚟1872312一齐倾下偈啦。喺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有一啲天气嘅报告要话俾大家知嘅。呢个系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嘅雨势特别大，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呢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预防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而上述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讲多次大家听，新界北区的雨势可能特别大，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会受影响的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记住小心留意，同埋如果喺街道嘅朋友呢，记住都带返把遮啦，可能呢会有骤雨嚟临都未定㗎。好啦，听听电话先，喺电话旁边呢我哋有阿 Sam 哥。
1: 喂，係。
0: Hello， 系咪 Sam 哥啊
1: ?Hello， 系啊，阿玫瑰姐姐系咪啊，
0: 系啊，你好啊 ,Sam 哥。我听嘉面姐姐讲呢，你系我街坊嚟㗎。係
1: 啊，我住喺元朗㗎嘛，又
0: 系。系咪啊，咁你今朝出门口有冇见到彩虹啊？
1: 我
0: 嗯，
1: 我唔系个，我即系我视力有问题，我都唔系睇唔到。
0: 哦，明白。咦，咁你有冇听到即系平都有人提起呢个彩虹嘅一个现象啊？
1: 冇啊。
0: 哦，不过咧，欢迎街坊你打嚟先啊，首先。
1: 不过我又唔系住喺市区，我住喺嗰啲乡村地方，即系元朗乡村嘅地方嘅。
0: 哦，即系八乡啊，锦田嗰啲人会唔会系？
1: 系啊，即系唔系八乡嗰边，即系大堂嗰边，你知唔知啊？大堂
0: 梗系知啦，有啲巴士咧系可以搭入去大堂嗰边噶嘛，同埋有时如果去到秋季或者春季都会有啲嘢睇下噶。
1: 系啊，嗰度有啲咩红叶啊？睇红叶嗰度嗰啲咧，咁啊，
0: 系啊。
1: 你有冇睇过红叶啊？嗰度
0: 我有去过，但系我嗰一次去咧。

0: 撞唔正啊，所以啲红叶咧都唔红啦，有啲暗淡。
1: 系啊，嗰度有咩荔枝山庄嗰度噶嘛？有去过啊？
0: 哎呀，有印象，有印象。
1: 系
0: 啊，元朗我都少少熟啦，因为始终咧由六岁开始都系住喺呢一区附近。
1: 我由六岁开始住喺嗰区嚟嘅。
0: 系啊，一定系元朗，即系总之就系围绕住呢个大西北咯，系啊。
1: 哦，即系新界地方啦。
0: 冇错，冇错。
1: 哦，
0: 系啊，系。今日你打上嚟有啲咩想分享啊？
1: 我之前我同都打过同几个人倾过电话噶啦，阿仁杰啊。啊，小新啊，仲有嗰个赵咩啊？赵芬妮，
0: 赵芬妮，赵芬妮识，梗系识啦。
1: 嗰个时都倾过电话嚟嘅，都
0: 系。
1: 系啊，而家赵芬妮冇做咯，去咗边度啊？佢啊？
0: 因为之前佢我唔记得佢喺边度，我帮你查询下先。
1: 哦，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去瑞典噶嘛，而家瑞典。
0: 系啊，佢本身喺瑞典嘅，冇错，记得系啊，可能要照料家庭之前就系。
1: 本来系啦，系啦。
0: 系啦，冇错冇错。
1: 我之前倾过。
0: 系，咦？咁你其实咧做咗有你同行嘅 fans 都一段时间，因为赵芬妮姐姐咧都两三年前，
1: 系啊，三四年噶啦，差唔多好似，
0: 系啊，
1: 疫情嗰时候，疫情嗰时候噶嘛，都好耐噶。
0: 系，咁你系由几时开始听有你同行同埋第五台噶？
1: 好耐噶，都成十年噶啦，听咗。
0: 哇，听咗十年，系退休开始听啊，定系有一
1: 未退休之前，未退休之前都听噶啦。
0: 系第五台。
1: 嗰时阿仁杰啊，系啊，即系第五台咩十点钟嗰咩？
0: 香港暖流系咪啊？
1: 系香港暖流嗰度都听噶啦，系啊。
0: 系，因为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节目啦，跟住总系有啲啱听嘅，所以就吸引到阿 Sam 哥你啦，系咪啊？
1: 是啊是啊。
0: 是。咦，咁平时你话呢你住乡村入啲啦出入会唔会唔方便啊？
1: 是好唔方便啊，都成日咪搭啲村巴囉，要搭啲村巴出嚟㗎嘛。
0: 是，因为我曾经呢都有想过考虑住入啲，即係好似呢住你嗰头嗰啲大唐村屋啊，又或者係其他地方嘅一啲村屋啊。但係諗下呢，始终我有时要早返工啊，咁我就唔夠胆住咁入，因为我怕冇车返，变相仲要更早先可以出到门口啊。
1: 你过咗十一点钟冇小巴入去㗎，要 call 的士入去㗎。
0: 吓，过咗十一点咁早啊？
1: 唔知十一点定十一点半咁样啫，最多十一点半好似啊，咁十一点半咁冇穿翻入去噶啦。
0: 咁如果我即系住喺锦田嗰啲地方，我咪变咗一个深闺女孩咯，咁咪冇得出夜街咯。
1: 锦田嗰啲又唔知啊，我哋嗰度即系十点十一点半噶啫，嗱十一点半系咯。
0: 系住
1: 村系。唔係租到會平啲喎，租到會平啲喎，平過啲市區喎。
0: 係啊，咁但係始終咧要早起身咧，有啲辛苦。
1: 你交通唔方便啊，早起身係啊，即係起碼預半個鐘頭早啲啦，係咪先？起碼最少要多半個鐘頭啦。
0: 好，但係你知唔知即係早起半個鐘咧，對於後生嚟講已經好辛苦噶啦。
1: 咁又係啊，又夜啲啊，夜收工又夜啲咁啊，出街又早啲咁啊。
0: 是啊是啊，所以整体来讲你喜欢住村啊，定是你有没有住过即是近啲市区的地方的？
1: 没有，我出世都在村屋围村长大。
0: 哦，你算不算是围村人啊？
1: 是啊，围村人。
0: 哦，你是围村人。哇，那里面有很多兄弟姊妹那些叔伯兄弟都在这里，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
0: 哇，好羡慕啊！通常呢有些大节日大家都可以吃盘菜呢，哇，好正 啊个感觉。
1: 逢系过年咪吃盘菜咯，
0: 系啊，
1: 过年啊，敬老啊，咁啊，3月23啊，啲咁食盘菜噶啦。
0: 哇，好正啊！呢个系我觉得围村人呢一样都几好嘅传统嚟噶，就系、是、咧有啲咩节日大家围埋一齐可能系食下饭咁样啊，有啲咩事就可以嗌啲兄弟帮帮手咁样啊。
1: 有时过年有啲歌星嚟助兴咁样唱下歌咁样啊！
0: 哦，有歌星嚟助兴啊？有边个嚟过啊？
1: 唔系嗰啲二三线嗰啲唔出名啲歌星啫。
0: 哦，都系一个几好睇嘅表演啦。因为其实咧就算有啲系唔算话好红嘅一啲歌手啦，佢哋其实都带住好多即系一啲技艺傍身嘅嚟到表演，一定好睇嘅。同埋最紧要气氛好啊，我觉得。
1: 是啊，过年有啲气氛咯。
0: 系，咁你住围村嘅话，你会唔会喺嗰度都好多单车噶？你而家其实眼睛嗰个状况系点样噶？
1: 眼睛睇唔到噶，
0: 睇唔到，
1: 即系睇到啲影嘅啫，睇到影同埋光嘅啫。
0: 所以多数都会。

0: 我系留喺屋企啊。
1: 留喺屋企多系好少啊！以前睇到时咪踩单车落去咯。
0: 哦。
1: 以前睇到时我踩单车噶。
0: 嗯。
1: 系呢十几年睇唔到啫嘛，呢十几年。
0: 咁，唉，咁个过程系咪都好难去习惯啊？其实
1: 都唔系嘅，知道噶啦、嗯，慢慢佢慢慢咁啊收窄收窄啲视力噶，佢慢慢收窄收窄咁啊嘛，睇唔到啊。
0: 系，咁所以而家步行嘅时候咧，都要我谂系攞住拐杖啦。
1: 系啊，攞住杖
0: 系。系啦系啦，然后咧就摸清楚先好行啦，真系最紧要。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我以前啊都好难到噶啦，所以我特别点咗只赌仔姿态
0: 嗱，希望咧你唔好再咁难到啦，同埋希望你听住第五台啦，我哋可以继续陪住你度过，好唔好？
1: 好嘅，好嘅。
0: 好啦，今日同你听到呢度，送呢首郑君绵嘅《赌仔姿态》俾你啊。
1: OK， 好嘅，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日，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和前夫邝港志乘坐前大伯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全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港杰及邝港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

0: 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队，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月27日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欧洲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名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一名乘客表示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名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表示，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否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指如非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上证综合部分股票成交额最多的股票，股活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XL2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24跌1元，友邦保险69.2跌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3，瑞士法郎9.468，澳元5.448，加元5.514，新西兰元4.406，欧元8.8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9美元，卖出4,182.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个别地区系。

0: 雨同埋雨势都几大噶，路面湿滑，请各位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走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喺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车龙排到去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利源东街系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南塘别墅。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万茂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亦都系车多噶，龙尾去到福群道一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另外喺尖沙咀，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呢是比较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近永安广场。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稍为多车的，龙尾去到加连威路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中港城，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海防道。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比较车多，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六点十分，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六点十五分。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2: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2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1级；澳门吹东北偏东风1级，西沙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哎呀！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4: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4: 唉，唔好客气，学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0: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1: 一段旅程，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1: 一次探索，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5: 十大中文金曲，
6: 以音乐导航，
7: 以音乐导航，
1: 以音乐导航。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翻到嚟第二小时嘅有你同行。时间嚟到下昼嘅5点13分，首先咧想同大家即系关注下呢个天气嘅状况啊！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提提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亦都系生效噶。同大家讲讲咧，就系新界北区嘅雨势特别大啊，有可能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预防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上述区域已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我刚才都特登出去望了一望，见到天色是真的比较昏暗，同埋真的落紧雨。所以如果准备出街的朋友仔一定要带遮啦。如果太大雨的时候都尽量留在室内啦。记住记住，一定要小小心心吓，跟住落嚟咧，要听下听众嘅电话，有阿耀喺度。阿耀你好，
9: 系系你好，你好啊，
8: 你好阿耀，
9: 你叫做玫瑰啊？
8: 系啊，你好啊，我叫玫瑰啊。
9: 你好好听啊，个名啊，
8: 多谢你啊，阿耀啊，
9: 系点啊？
8: 今日有冇话打嚟咧？想同我倾下啲乜嘢啊？
9: 我上个礼拜又打过来呢，就即係接唔通咗、接唔通。上个礼拜呢我就结婚48周年纪念㗎。
8: 哇，
9: 係呀、
8: 哦，记得啦，係呀、啊、哦，因为我有份听你电话㗎。係
9: 咩？
8: 係呀、啊、我接电话嘅负责。係呀，咁呢记得啊，你上星期有打嚟啦，咁、然后呢、就係话你同太太结婚已经系48周年啦，恭喜你呀、
9: 係啦，
8: 太太
9: 好开心啊，好好开心啊，打通呢个电话同你倾偈啊。
8: 係，多谢你呀、
9: 好开心啊，咁。因为我啲系第一次打嚟呢个电台啫嘛、我未试过打过上嚟噶。
8: 系咪因为咧当日听住有你同行，听到有其他朋友都喺度庆祝紧自己结婚嘅周年，而你听到咧亦都有个少少嘅冲动啦，就想打上嚟讲下。
9: 系啊。
8: 阿耀啊，
9: 好开心啊！你呢个电台令到我哋嗰啲长者咧都好开心喎、啊，呢、這个电
8: 系啊，同埋我哋自己感觉咧、都系好似有份见证住你哋一啲周年纪念啊，见证住一啲生日嘅祝福咧、我哋都好开心嘅。
9: 系
8: 阿耀啊，我想问太太佢有冇听紧啊？
9: 因为佢啱啱有事落咗街，我唔知佢喺街度有冇听，我唔知。

0: 咁你打俾我哋咧，有冇同佢讲啊？
1: 有噶，佢都知噶，系啊，
0: 系结咗婚48年，48周年系一个。对我来讲是非常长的一个时光，因为我都未有48岁啦，首先。同埋要同一个呢本身即是话无血缘关系一个新认识的人一起结婚，然后行过48周年。当中有没有一些呢要诀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其实都是没什么要诀的，只不过是大家互相忍让一下咯。大家即系唔好咁计较咁样咯，都系冇乜嘢其他嘢嘅。
0: 系咪冇隔夜仇噶？你哋
1: 系啊，都应该系冇隔夜仇噶。系有时闹顶下颈都有噶，就过咗算啦，唔好记住咁啊，算啦，系咯。
0: 系多数你顶太太定系太太顶颈你噶？
1: 即系我顶多嘅，
0: 竟然系你啊！
1: 系
0: 系你讲得啱嘅，有时即系互相顶下颈咧，即系呢啲稍微嘅少少顶颈咧，其实我会觉得系反而促进咗你哋段关系。系啊，总系会有呢啲顶颈嘅时候嘅。其实而家睇翻都几得意啊，嗬！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你有冇觉得即系一开始就已经？拣啱人的感觉啊？
1: 应该是有的，应该是有的。不过都好咁多年我都有，即系嗰阵时后生嗰阵时嘅感觉，而家都唔系咁记得噶啦。
0: 咁48年啊嘛，感觉咧系我谂一开始都有轰烈过啊嘛，系咪啊？即系有冇啲好初恋啊？面红红啊嗰种感觉啊？
1: 我有的，识嗰阵时一定有啦，有心动的，始终都是即系有啲紧张嘅，初初识就系。
0: 系，跟住慢慢相处落咧，系一开始觉得夹唔夹噶，同呢个人？
1: 一开始就应该都系夹噶，即系始终都系，因为几十年，即系始终咧都系，其实最重要都是互相包容嘅啫，都系一定系有啲波动嘅，有时
0: 系因为咧一段婚姻咧，其实涉及好多嘢噶，都好复杂噶。但系最重要就系你哋两个人愿意互相忍让，一路携手行到今日，跟住而家系关系都几好嘛。
1: 好，而家都好好嘅，周时都一齐去饮茶嘅。去街嘅都系，
0: 哇！其实咧呢种平平淡淡一齐行下街饮茶嘅一啲情景啦，都系好多人梦寐以求嘅一个情节嚟噶。
1: 系
0: 啊，系。
1: 我今日咧就另外又想讲下嗰个填词人啦，黎彼得咧过咗身啊嘛，早排。
0: 嗯，冇错。
1: 咁佢咧就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即系填词都好一个。即系填词得好好噶，一个好有天分嘅人嚟噶，因为佢系读咗小学噶，读咗小学嘅程度啫嘛。
0: 嗯，
1: 咁佢能够可以创作到咁多啲咁好嘅歌词咧，而且都作咗咁多歌咧，都好难得噶，真系觉得佢
0: 系啊，因为有时候唔好话即系读几多书，有才华嘅人咧系唔会俾自己嘅出身咧去困住嘅，呢个系真嘅。而阿 Peter 哥啦，即系黎彼得啦，真系写过好多好多嘅代表作，系包括系写俾阿许冠杰嘅歌曲喎。
1: 系啦，系啦，系啊。
0: 系
1: 啊，咁啊，我就想点啊黎彼得嗰作。作歌词嗰只杯酒当歌咯，就
0: 系啊，呢首歌咧都系由佢去写噶啦。咁
1: 系啊系啊，
0: 我谂你应该都好中意里边嘅一啲歌词啊，系咪啊？
1: 系啊，佢系啊，我都好中意佢啲歌词啊。我想睇睇佢，其实佢嗰阵时咧，呢个《豪情夜雨》咧，嗰阵时喺电台咧，都好受欢迎嘅。我嗰阵时我啲记得，我都有听嘅，对吧？
0: 哦，
1: 即系几十年前噶啦，《豪情夜雨》都系
0: 《豪情夜雨》都系
1: 啊，
0: 系咪？
1: 好似喺商台噶嗰阵时系啊。
0: 哦，明白。
1: 十一点嗰个时期。
0: 咁其实你系以前咧就有呢个听电台嘅。

0: 惯噶
1: 有，
0: 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系。
0: 嗯嗯，相信
1: 我而家就中意听你哋个电台啦。我太太又好中意听噶，
0: 系咪噶？
1: 系啊，即系、就是、我太太日日都听噶，我即系喺屋企嚟计咧，日日都开咗个电台噶。
0: 系啊，哦，嗱、
1: 啊，
0: 如果太太都有听嘅话咧，嗱，阵间我会送翻首歌俾你啦。结婚四十八周年，有冇啲少少嘅说话或者系感谢，想喺呢度咧同太太讲噶？
1: 有嘅，就永远都爱佢啦、啊，永远都爱我老太太啦、啊，
0: 啊，已经好足够啦，记得记得叫佢听翻重温啊，好啦，
1: 系啊，
0: 系今日咧同阿姚你倾到呢度先啦，好冇？
1: 啊，好啊，好，唔该你啊，
0: 好多谢你啊，有机会继续打嚟同我哋倾下偈啊，好冇？
1: 好啊，好啊，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系啊，
0: 多谢，我都系啊，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头先要你嘅点唱，将呢首《杯酒当歌》送俾你啊！其实听住好多嘅旧歌，都会令到我哋谂起一啲以前嘅回忆噶。跟住落嚟送俾大家系张国荣嘅《飞机师的风衣》，里面出现咗一啲好熟悉嘅名字，唔知你哋又知唔知系边个呢？继续打嚟1872312，阵间同你倾偈啊！
1: 重复地

有你同行，对你嘅热情当然永远都未变啦。所以继续打嚟1872312，我哋而家咧先听一节新闻，阵间翻嚟会继续接听你嘅电话，好期待，好期待听到你哋嘅声音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到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天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首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日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

0: 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经已发出。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港安医院梅旋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接近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是车多。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上乡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接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亦都是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过了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十八乡路同埋新田公路接近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5: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4: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6: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7: 佢都 good 噶。
8: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6: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10: 早晚都陪住你。 杂志式英文。

0: 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1: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和合作机会。
2: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饮食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1: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石》。
0: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3: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黄好庭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4: 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欢迎你哋嘅参与啊！仲有极少量嘅名额，咁所以听到嘅话，1872312等你打嚟啊！头先喺听新闻之前听过阿耀嘅电话啦，啊，真系觉得咧，有时一啲好长久嘅一啲婚姻嘅陪伴关系，去到而家呢个阶段，仍然都系相亲相爱，会令我感觉觉得好温馨啦，同埋都觉得我对你哋都好有信心。咁所以呢继续欢迎你哋打嚟同我分享啦，无论係开心嘅或者係唔开心嘅，我都会继续听你哋嘅电话㗎。跟住落嚟我想都送返一首歌俾大家。潘秀琼潘姐嘅作品有花月佳期。头先嘅对话就令我諗起呢一首歌曲。

0: 该晒潘姐嘅声音，呢一首非常之好听嘅《花月佳期》啊！提提你，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六点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都仍然有噶。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喺街道，一定要小心为上啊！太大雨唔好行，宁愿停留喺商场或者系一啲有盖嘅地方，千祈唔好跣亲啊！跟住落嚟咧，我哋咧又听下梁伯伯你嘅电话，梁伯伯你好 ，Hello， 梁伯伯，唔紧要，我哋咧啊谂一阵间咧揾阿街面姐姐咧再打多次俾阿梁伯伯啊，头先咧就讲到啦，阿耀咧就同佢太太结婚48周年，而佢哋咧其实咧都系有听住呢个香港电台第五台，亦都留低咗一啲几开心嘅一啲。我谂系祝福啦，又或者系想对对方讲嘅说话啦。咁所以咧，我会觉得即系第五台，又或者系呢个平台，都系一个唔错嘅地方，俾大家抒发自己嘅一啲心情。咁所以咧，我哋有请梁伯伯喺度同我哋讲下你嘅心声。Hello， 梁伯伯。
1: 好啊，好啊。
0: 你好啊。
1: 我想点支歌，我系太兴。
0: 系。
1: 即系几？9月1日生日，
0: 系，
1: 恭祝佢生日快乐，
0: 系，祝太太生日快乐，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0: 系，
1: 恭祝同埋你哋嗰啲主持人听啊，一齐生，
0: 一齐开心听歌啊，系咪啊？
1: 系啊，
0: 系，梁伯伯，你系第几次打嚟啊？今次？
1: 今次第二次打嚟，上一次打嚟咧就系、是、又系都唔识讲，冇咩嘢讲。
0: 哦，唔系嘅，系咪因为头先听到咧，今日有咁多男士打上嚟咧，分享佢哋嘅一啲心情啦，跟住听下咧都愿意打上嚟祝下阿老婆生日快乐咁样啊？
1: 系啊系啊，
0: 系
1: 冇思考啦，唔系想打好早想打嚟噶啦，不过人系唔够勇气啊。
0: 其实唔使惊嘅，我哋都系倾下闲偈啫，同埋梁伯伯又谦虚啦，讲嘢 O O K K， 冇乜特别啊，几好啊。
1: 系啊，我哋啲冇文化，90岁啦，不过冇思考就上嚟打嚟。
0: 你90岁，把声仲咁精神。
1: 太太乡下啫，
0: 系太太同你结婚几多年啊？
1: 结婚67年啊，
0: 67年，哇！
1: 系啊，
0: 哇！你哋携手走过67岁咯，已经，
1: 我哋一起都系，即系以前冇书读，冇文化，唔够胆。打嚟啊！我
0: 听
1: 咗你几廿年噶啦。
0: 唔会嘅，我谂你哋咧，即系虽然读书唔多啦，咁但系喺社会一直累积嘅一啲经验啦，同埋你哋相亲相爱建立嘅一啲成果咧，都已经好好噶咯噃。
1: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即系好多谢你哋大五台。
0: 唔好客气，嗱，喺呢度咧就祝阿梁伯伯太太啦，即系梁太啦，系咪？梁太就够力，9月1日生日快乐，有冇啲说话想同佢讲下？多谢下佢啊！
1: 系啊，多谢下嘅咯，
0: 系，
1: 即系多谢下嘅啊，即系佢凑大咁多细路，九个细路，
0: 哇，9个细路，你哋有？
1: 系啊，
0: 哇，最细嗰个已经几大啊？
1: 啊！
0: 最细嗰、那个记唔记得佢而家几多岁啊？
1: 依家最细嗰个就系50岁
0: 啦。哦，全部已经出晒身，我谂相信都有佢哋自己嘅家庭要顾噶啦，系咪啊？
1: 系啊系啊，个个都出晒身噶啦，依家嗰啲各有家庭啦。
0: 系啊，即系有时都各有各过啦，但系会唔会间唔中都翻嚟一齐食个便饭啊？
1: 系啊，久唔久啊有啦，一个月一次到一次两次啦。
0: 哇！一个月一次两次，
1: 即系唔系翻齐嚟嘅，即系一有时翻嚟一个两三个咁翻嚟咯，
0: 系。

0: 始终咧，有时嗰啲仔啊、孙都忙，凑唔齐。咁但系佢哋识轮流咁样翻嚟啊，同你哋食下饭，其实好开心啊！呢件事真系。
1: 系啊系啊，好开心噶。
0: 系嗱，咁咧喺度祝你哋啦，全家人都要身体健康。咁咧，平时就多啲联系啊，好冇？
1: 系系系，好多谢晒。
0: 今日你点咗嘅呢首歌系叶振棠嘅《胜利双手唱》，点解拣呢首歌嘅？
1: 系啊，我哋啲读书唔多，冇文化，我哋啲人唔好意思吓。
0: 嗱，唔好咁讲，因为我相信你当年可能有睇过呢套电视剧，同埋我觉得你应该都中意呢首歌嘅意思，因为咧幸福同埋胜利都系凭住你自己双手去创嘅，系咪？
1: 系啊，系啊，
0: 系而家为你送上呢首歌，好冇？
1: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你，
0: 下次再听我，拜拜。
1: 好，拜拜。

冇错啊，胜利咧绝对系用双手去创噶。用双手创完之后咧，就会有美丽的将来，跟住落嚟有罗文嘅歌声。

相信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大家都会有一个几美好嘅将来啊，都喺呢度落翻呢个祝福俾大家啦。今日咧节目嚟到尾声啦，跟住最后要送嘅系梅艳芳嘅歌声，呢首歌叫做《情归何处》。如果未有幸福嘅话，可以自己去揾下都得噶，又或者之后打嚟18721312啦。我哋下星期再见。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卢晓珊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5.6%。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详细新闻内容，天文台在下午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说，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并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说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来做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类似

0: 日本筑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的室内位置。陈政司话，机管局好快会进行招租，并会增聘相关人手，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会有人承租。他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5亿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用来营运 Eleven Skies。由于硬件设施已经建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不是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话，是商业秘密，不便透露。李佩亨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若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的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当中两金一银在帆船项目取得。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银牌，而两面铜牌就分别在场地单车和网球项目获得。陈晓庆报道。
2: 亚运直击。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取得金牌。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UCAS 7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1金2银2铜。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寻日火拍梁咏仪在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的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在头三项步足赛、配速赛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在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焕、王康怡在女双4强直落2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4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10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同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 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收报23972点。

0: 跌640点，跌幅2.6%。主板成交额大约1458亿元。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重挫，友邦跌近6%，汇控同渣打跌超过5%。医药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总结全星期，港股只有四日市跌538点，跌幅2.2%。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5.6%，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话，主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延后消费，唔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1: 访港旅客数字升幅加快，带动零售业喺价同埋量都做好。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16个月扩张，升幅较七月扩大1.1个百分点。今年头8个月合计就升8.5%。按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近12%，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大约29%。至于服装消费价值录得0.5%的跌幅，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近12%。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师姜正表示，除了访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数较少，都有助零售销售。不过他提到，基于去年基数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余下时间零售数据增速或者会放缓。
2: 我哋见得到一啲定期存款嗰个占比咧都喺度上升紧嘅。过往咧，我哋见得到咧呢个比例上升嘅时候咧，比较高企嘅时候咧，整体嚟讲咧一啲嘅消费嘅一啲决策咧，可能咧都系比然后嘅个消费意欲系整体嚟讲系会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业嘅数据啦，都系稍微放软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机会咧，都会影响翻个消费意欲。
1: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同埋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埋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王威培报道。
3: 一连七日的内地黄金周已经开始，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的时候说，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业界估计酒店整体入住率可以达到90%或以上，餐饮业亦都可以录得5%至10%的按年升幅。嚟紧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同美酒佳肴巡礼等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几日。选委界议员范俊华关注当局点样加强票尾文化同主场经济。罗淑佩话：香港嘅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
4: 我哋每次喺无论系启德主场或者系喺其他嘅场馆有大型嘅体育盛事嘅话咧，唔单止个门票收益嘅，餐饮啊或者系而家周边嘅产品啊、球衣啊，以至其他咧都会有好好嘅收益。见到我哋凡有大型盛事嘅时候咧，呢几样嘢都会协同一齐，启德零售馆以至九龙城同埋系土瓜湾嗰方面咧，其实呢个票尾经济或者系主场经济咧，已经系渐渐成型啦。
3: 另一名选委界议员陈少雄就关注迪士尼乐园的中长期发展是否需要用到竹篙湾的二期用地。罗淑佩说一期的土地还够用，
4: 同华特迪士尼公司去再考虑在2029

0: 九年之後，我哋嗰個新景點嗰個規劃、新吸引嘅規劃，一定會包括遊樂設施，可能係有零售同埋餐飲嘅設施，亦都有一啲其他嘅改善工作。目前喺一期裏面咧，我哋嘅用地仍足夠，我哋繼續發展竹篙灣迪士尼樂園嘅本來嘅二期用地，就未有一個計劃咧去開展嗰一方面嘅工作。
1: 对于有企业计划出年提供维港海上旅游，罗淑佩话，不同的船公司提供海上夜游的旅游体验都值得支持，有需要的时候政府可以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当局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税务条例修订草案，以协助北都发展。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年底会发布有关新型工业化长期、中期发展的方案。任浩峰报道。
3: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说，去年十月成立的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特区政府提出深化专班工作，邱应华说，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经贸办可以发挥作用。
4: 15个外经贸办的工作咧，喺个出海里边咧，系要俾到特区政府一个信息，每一个地方究竟佢系需要一啲乜嘢嘅投资，拼购又好，投资又好，生产都好咧。呢个信息翻嚟之后咧，咁我哋先可以系揾到一啲企业咧，佢系有相应嘅兴趣同埋咁嘅能力咧去出海嘅，就唔系话随便带啲企业出海。因为这样是没有效果。
3: 邱应华提到，为了协助北都发展，当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另外，首份5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2030年后达到5.5%。出席同一会议的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要因地制宜发展，将会在年底发布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
5: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说完全不做大规模的产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所以未来呢，我们今年年底会出一个新兴工业发展中长期发展规划，所以到时候会有更加清晰的阐述。
3: 孙东话，会继续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同时鼓励企业再增加创新活动。当局正系筹备推出新计划，支持企业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2.35%，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说案中3名被告有分工，包括案发前曾经到不同地方采购锤仔、电锯、手套等。至于大埔龙尾村单位内2个汤煲分别找到人体残骸，控方相信被告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掩盖气味。黄贝文报道。
6: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凶器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佢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 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

0: 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嘅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喺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同邝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嘅倒影显示，邝球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嘅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邝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没有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说，三个人之中哪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如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日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接近10,000名士兵。有报道就说，美国最近几个星期向中东部署更多爱国者反导系统，用作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张子欣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四发表在《时代》杂志的访问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同日报道，美国最近几星期又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报道又指，如果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美国需要沙特允许使用领空，而如果沙特觉得石油设施得不到保护，就不大可能给予许可。另外，五角大楼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阿克西奥斯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日离开位于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又会向中东派遣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且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其中由32栖舰艇组成的马金岛号2栖戒备群上个月28日启程，上面载有来自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官兵。报道说，美国目前已经有两艘航空母舰部署在中东，其中华盛顿号有可能会离开返回位于日本的母港。不过，如果华盛顿号在罗斯福号抵达后继续留在该地区，将会是自今年4月以来美国首次在中东地区部署三个航母打击群。一名官员表示，加上本周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白宫和五角大楼的发言人暂时未有回应有关的报道。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显然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梁正涛报道。
3: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

0: 导致飞机突然急降，三十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话，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话，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话，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消委会表示，截至下午五点，一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期望政府加快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为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同退款。记者黄海怡访问了姚铭，听下他的意见。
3: 早前咧都政府咧都系就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咧都已经进行咨询啦。咁我哋期望咧嗰个商品说明条例咧能够尽快完成立法啦。同时咧我哋都要求嘅就系希望咧规管客户嘅名单咧去转让俾其他公司，因为过去咧除咗我哋收到啲逾期式消费投诉之外咧，另外咧就系好多时咧佢哋公司咧结咗之后咧就会转手啲客户嘅名单去转去俾其他嘅可能美容中心或者健身中心咧继续服务，而导致咧好多时咧都会被推销咧更加多嘅课程或者更加多嘅餐啦，咁令到佢哋咧可能都继续咧去受到第二次嘅伤害。
4: 其实涉及预缴式消费嘅即系产品或者服务都有好多啦。政府系即系计划要修订嗰个商品说明条例啦，去即系涵盖更加多呢一方面嘅即系情况咁样啦。立法工作嘅进度，你觉得系咪可以再快一啲咧？
3: 绝对可以再快一啲去到睇嘅，因为现今嘅我哋立法会嘅效率咧，对于呢啲嘅条例嘅审议都会比较重视啦。就算加班加点咧，都会願意去到做到啦。今次嘅修訂入邊咧，關於嗰啲冷靜期啊，或者退款期啊，或者個合約個期限去設定嘅上限啦。咁我覺得呢啲咧，一定程度保障咗啲嘅消費者嘅，顯示咗個立法嘅迫切性喺度嘅。
4: 作為苦主啦，佢哋即係已經面對住呢一間公司即係執咗笠啦。咁佢哋手頭上即係可能真係都係得一啲即係合約啊，得一啲收據咁樣樣啦。佢哋有啲咩嘢喺現階段或者嚟緊應該要去做咧？
3: 當然啦，第一時間向商会啦，同埋海关去到投诉啦。咁除此之外咧，系睇下系咪牵涉合约金额啦。某程度上其实都可以去透过小额钱嘅审裁处啦，去到追讨啦。咁呢啲其实功夫可能都要去做嘅。
4: 根据一啲大律师嘅即系讲法啦，职员咧如果明知道间公司要执笠咧，仲系即系继续去推销，就系不当接受付款啦。但系如果唔知情嘅底下去继续做咧，又可能即系未必系违法咁样样啦。喺呢一方面系咪真系好难去杜绝佢哋即系继续落嚟去推销咧？
3: 咁当然啦，公司嘅雇主咧其实好大责任啦，因为可能有出现欺骗嘅情况，令到雇员其实都唔知道嘅，继续叫佢嚟做啊，或者出咗更加多嘅 bonus 啊，叫佢哋啊继续去买多啲啦。但其實在僱主咧知道跟住嚟嘅情況或者財務嘅狀況嘅結構嘅，咁呢度咧其實喺無論喺不正當銷售手法啦層面上面咧，其實都係可能咧喺個罰則上面咧需要加大，尤其係咧一啲誘騙去到誘使我哋嘅僱員咧去到蒙上法律風險嘅一啲僱主咧，我覺得呢方面咧個責任更加大咯。
4: 清盤個程序開始咗嘅話啦，即係消費者係咪都可能即係被動一啲，只能夠可能等待消委會啊或者海關方面嘅即係一啲幫佢哋爭取翻個權益？
3: 除此之外咧，其實都可能係要透過一啲嘅更加用多啲電子付款嘅方式啦。譬如如果係信用卡付款嘅，應該盡早去聯絡有關發卡嘅銀行啦，睇有冇機會咧係就住呢事件入邊咧，可以盡早去接到嘅你付款嘅安排啦。第二就其實係咪都好鼓勵一啲嘅支付嘅機構啦，喺呢啲嘅比較大嘅金額去支付嗰陣咧，其實中間咧嘅坊間咧都有啲嘅退款退還嘅機制嘅一啲嘅支付平台。 咁其實中間係咪可以喺呢啲嘅比較大額嘅情況底下咧，而 hold 定一筆嘅錢嘅款項？

0: 而唔係即刻俾翻個有關嘅公司同埋商户咧？如果喺短期內發生嘅情況底下，咁係咪可以有機會協助追討咧？我相信咧，而家喺一個用電子支付普及嘅情況底下咧，支付平台咧都可以去幫到手咯。
1: 重複新聞提要。機管局表示 ,11 Skies 將會改名並重新定位，日後一半用地會規劃娛樂設施。港隊在名古屋亞運增添兩金、兩銀、兩銅。本港8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為321億元，按年上升 5.6%。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如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跟住系财经消息。
2: 香港电台6点财经。
3: 欢迎收听这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 3%， 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2.5个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 2.6%。 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急挫，友邦跌近 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汇控和渣打都跌超过 5%。 医药和地产股亦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低收近 4%。 公司早前公布业绩，并且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将会提前交回 11 Skies 的发展项目。至于科技指数就最多跌超过 3%， 收报4157点，低收超过 2%。 ATMXJ 跌超过 1% 至近 4%， 以小米的跌幅较大。总结整个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跌538点，恒指跌幅大约 2.2%。 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们分析下港股的表现。
4: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嘅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咧就系啲传统或者我哋所讲嘅平台科技股啦，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类嘅股份，呢类嘅大型股跌咧，咁就拖低个指数系比较急啊。咁成交咧，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计咧，个成交系大嘅。
5: 咁嚟緊呢，即係港股下個禮拜返嚟呀，要視乎啲咩因素呀？
4: 下個禮拜四呢 ,A 股先復市嘅，即係話嚟緊幾日港股都係冇北水㗎啦。咁就睇下外圍有啲咩嘅變數啦，比較睇重而家美國嗰個債息嘅走勢。雖然而家已經即係喺一個高位呢，大家都預咗嘅。咁爭在究竟會唔會有啲新嘅事件出呢，睇返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繼續留意住嗰個債息。咁另外就南韓啦，南韓下個禮拜一同埋禮拜五都休市嘅。AI 股會唔會因為咁就少咗個指引呢？美國方面就一啲數據都有，譬如話外貿數字啊，聯儲局啲官員呢繼續出嚟講話。究竟嚟緊呢禮拜佢哋又講話或者係數據會唔會令到大家又咁樣睇10月份個息率咧？咁所以呢個都會直接影響住美國個債息噶。咁所以我諗下禮拜個市暫時睇咧，我自己覺得恆指應該試翻落去即係23000

0: 啦，下朝24,000唔到点位啦。
1: 地政总署表示，中午接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28亿元。有测量师说，项目发展和投资额的规模适中，能够吸引不同类型的发展商参与，相信他们的出价会考虑利息前景等的因素。由赵家俊报道。
2: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千万至28亿1千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元至13500元。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见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给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的嘉华国际香港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3: 这幅地就很罕有的市区的豪宅地，景观和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价我们都是看附近的成交去计算，美国加息但香港暂时未跟。另外最近的一手楼市都在九月份开始好一点。
2: 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除了邻近新盘造价，发展商出价亦会考虑到利息前景。
4: 虽然是都有一个加息的压力，但我想加的幅度比较慢，同埋大家可预期的市况最近是慢了一点，但近期的一手盘销售都不错，我想都慢慢都消化了一些市场信息。暂时来讲大家都是正面一点的，如果一些优质的市区项目，我想发展商都比较上是看得比较上乐观和正面一点的。
2: 林子斌对何文田项目估值是23亿9千万元，预料将兴建两房和三房单位，可以吸引换楼客和同区买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 反映本港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160.1，按星期跌0.66%，连跌两个星期，今年以来累计上升超过11%。大型屋苑领先指数按星期跌超过0.1%，中小型单位按星期跌近0.4%，大单位就跌超过2%，跌幅是近3.5年以来最大。四区楼价就个别发展，新界西和港岛跌近1%或者以上，九龙楼价就靠稳，新界东连跌5个星期后反弹大约2%。中原地产话，油塘的新盘低价开卖，美伊谈判陷入停滞，美国年内再加息的机会上升，加上港股跌穿24,000点关口等影响，二手市场的观望情绪转浓。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的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陈奕婷又说，香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由任浩峰报道。
5: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到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6: 即系而家唔会再有人同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啦，系必须要投资。我哋就发觉有一样嘢都几明显嘅需求，就系佢哋唔系净系想买股票，佢哋系想多方面唔同嘅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嘅配置。咁所以喺呢个情况底下咧，我哋就考虑。

0: 远唔可能淨係做大做强个股票市场啦。我哋需要打造一个多元化嘅资产生态圈。咁呢个亦都係解释点解我哋而家会投放更多嘅资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货币啦，去做大宗商品啦。
1: 陈奕婷话，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计价嘅黄金期货，投资者反应热烈。对于外界反映可唔可以推出以人民币计价嘅黄金期货，佢话在考虑范围。他又提到伦敦金属交易所在香港认可的仓库数量已经有十几个，但目前数量仍然不足够。外界讨论会不会考虑寻找大型仓库满足需求。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财政司司长、香港投资管理公司主席陈茂波宣布，董事会再度委任陈家齐为港投公司的行政总裁，任期三年，下个星期五生效。陈茂波说，陈家齐出任首任行政总裁以来，带领团队发挥内心资本的引领作用，引导本地、内地和国际市场的资金和伙伴共同参与香港策略性产业的发展，协助香港和内地企业通过香港拓展国际市场，投资方面取得合理回报，认为成绩是有目共睹。恒生指数收市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总成交金额有1458亿元。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66元，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元，跌2.14；阿里巴巴104.4元，跌2.2；汇丰控股149.5元，跌8.5；XLE 南方海力士42.2元，升2.1；香港交易所375.8元，跌12元；小米集团24.24元，跌1元；友邦保险69.2元，跌4.4元。五大升幅股份包括帝王国际投资、恒伟集团控股、云晶数字、浩天国际建投、无常集团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宽创科技、HKE Holdings、康桥悦生活、达力环保、浙江联合投资。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59，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4，人民币离岸价6.708，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伦敦金域每安士卖出价是4,179.44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升0.1。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百爵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断断续续排到九龙城回旋处。至于喺新界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水浪窝同埋大环。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来回方向都比较繁忙。至于较早前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的意外处理好了，龙尾石门交汇处。另外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之前近住大埔滘的意外都清晒场了，现时去上水方向是车龙排到科学园对开。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北角警署，西隧的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黄竹坑入口。至于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车龙排到摩士公园游泳池。至于窝打路道的龙尾就沙福道上桥位，后车少近住律伦街都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另外观塘那边鲤鱼门道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 下行，龙尾就过了隧道排到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山顶道上行，近住山顶警署挤塞，龙尾太古大厦。九龙区方面，尖沙咀一带交通相当挤塞。另外就是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是车多繁忙。清水湾道下行排到去圣约瑟英文中学。另外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这段的清水湾道都挤塞。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车多，龙尾分别排到美松苑啦，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同埋接近天富海湾噶。至于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安定村，仲有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5: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6: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7: 前面

0: 财经新思维。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李以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相信未来长者健康、青年发展、社区连结等的需求都会增加。早前信和旗下的信和创意研发室及 The Spark， 还有香港社会创投基金就携手推出创享北都计划的比赛，汇聚了初创企业、大学、社区组织等等，一起探索创科如何支援日常生活，希望将来就支持北都的发展。我们就找来获得创享北都大奖的初创企业高法和他们的社区合作伙伴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YMCA 和大家分享。今天嘉宾就有高法的创办人行政总裁钟继业阿 Wing， 和 YMCA 的注册社工陈家伟陈 Sir。 两位好。
2: Hello 大家好。
3: Hello 大家好。
1: 首先先想问一下 Wing， 其实高法是怎样透过和 YMCA 的协作帮长者做一些预防性的健康服务呢？
3: 首先今次都多谢科学园，因为我本身是园区的公司，透过他介绍就同得信和同埋呢个就参加咗个计划，跟住就透过呢个计划就有幸咁就 match up 到嘅，咁就同陈 Sir 呢边就宝石湖嗰边咁就 YMCA 呢边咁合作啦，咁就点样透过我哋一个 AI 嘅长者预防管理健康嘅平台，就点样去帮助啲长者防跌啊，同埋点样透过呢个平台令到啲长者可以 keep 住做运动啊，观察到自己的健康和变化。
1: 你们本身的服务主力就是有些 App 帮长者做些预防性的健康服务，例如防跌等等，是不是这样？可不可以讲多一点？
3: 是我们其中一个平台叫做银铃乐，它就是一个长者预防健康的平台。其实 overall 我们希望去透过一个平台可以帮助长者做到健康的。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核心技术就是由个防跌开始。即你要知道，就是长者过了65岁，其实接近四分一的每年有一次机会会跌倒。我们觉得就是不应该等到他跌倒的时候我们先 take care。 我们希望就是他跌倒之前我们已经可以预防。咁仲要唔淨止係純粹幫佢篩查啦，咁透過我哋個平台可以介入，俾返啲啱嘅運動俾佢啊，咁就透過同啲唔同嘅機構啊，包括可能 MyMCA 啊，咁嘅前線嘅人員亦都可以 follow up 啊，跟住兩個月後嗌佢返嚟再做返個檢測，睇下佢有冇進步到，或者係有咩可以幫到佢哋咁樣。
1: 嗯，明白。陳 Sir， 你哋又點樣同即係阿 Wing 嗰邊啦做一個合作呢？
2: 咁首先都多谢翻个计划啦。咁因为其实初始嘅时候咧，其实佢哋都好好嘅主办方，去到我哋中心啦，咁去问翻我哋嘅一啲嘅需求啊，或者长者嘅一啲嘅需要。咁就住啱先可能阿 Ring 都有分享到，咁其实都讲我哋其实可能北区嘅长者都比较注重自己嘅身体健康啊，咁样。咁其实可能啲长者嚟讲，佢哋一啲嘅通病，其实都可能会比较着重自己嘅下肢啊，尤其是可能系跌倒嘅风险啊，咁样都系比较关注嘅方面嘅。咁可能就因为咁，跟住就 pair

0: 咗可能Gofa嘅公司啦，咁就去用佢哋个 Apps 咁样，帮我哋啲长者去做到一个跌倒风险嘅一个评估。某程度上我哋都好 surprise， 因为参加呢个计划嘅长者有一啲咧都比较睇落去好似都几健康啊，或者四肢行动都几自如，但系原来佢透过呢一个评估之后，都会发觉原来佢潜藏嗰个跌倒嘅风险都会有一定程度喺度嘅咁样，咁所以都会促使佢哋去更加关顾或者做运动去关顾自己嘅下肢嘅肌肉。
1: 嗯，点样揾到呢班长者咧？
0: 咁因为其实本身我哋中心咧已经有一定系数量嘅运动班，咁但系其实都已经一路都有聚集咗一啲嘅老友记啊，咁喺我哋中心度做一啲唔同类型嘅运动嘅，无论系上肢啊下肢，其实都有呢一方面嘅训练。咁但系其实训练还训练啦，咁但系其实你唔会知道自己嗰个身体状况系点噶嘛，咁所以某程度上都要透过一啲嘅评估或者啲前后嘅对比咧，先知道自己啊会唔会有呢一啲嘅风险啊咁样，而透过做完啲运动，我又有冇成效咧？咁我就会觉得系参加做今次呢个计划，都对佢哋有呢个 concept 嘅一个提升咁样。
1: 嗯，明白。阿冰可唔可以介绍一下，其实呢班长者咧嚟到你哋面前，佢哋系要即系做啲乜嘢啦，先用到你哋个服务咧？
2: 其实我哋个银领乐平台就有四个步骤嘅，咁看一个简单嘅流程咁样啦。咁首先佢分开第一个就系筛查啦，咁即系个长者嚟到个中心，跟住就透过前线嘅人员就透过一个 iPad 或者一个平板咁样啦，咁就十分钟会有几个问题问，跟住有四个动作佢要做。咁做完之后咧，我就会得到个评分。咁我哋就分流咗去高中低风险，跟住之后咧，佢就可以选择嚟到中心度继续做运动，因为我哋个平台去 support 到个中心可以播翻啲片啊，啱翻佢哋叫做 personalized 嘅运动俾佢做咁样啦。特别之处就系个长者其实佢翻到屋企咧，佢都可以用翻个 apps 喺屋企度跟翻佢嘅状况去继续做运动。最后面就系当然佢做完之后，咁如果高风险嘅，咁我哋希望就可能跟进啊，或者去叫转介咁样咧。跟住后面就可能两个月后啊，佢可以翻嚟个中心再做多次嘅评估，咁就可以睇得到究竟佢个身体有冇变化咁样啦。
1: 嗯，你意思高风险系先前嗰个评估嘅时候，评估到佢高风险。
2: 系啦，冇错。
1: 嗯，有冇话即系你哋呢个今次几个月计划咧，即系帮咗几多长者做一个评估，同埋见唔见到一个成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0: 我个角色比较前线啲啦，即系会见到啲长者嘅变化，同埋佢哋做运动咧，其实都系我哋啲同事可能都会同我哋即系睇下佢哋个做运动嘅情况系点啊。其实你问我成个计划，我哋中心总共系有30位长者参加咗呢个计划嘅。咁其实我哋都好好啦，咁喺统筹开幕嗰一日，其实都 group 晒佢哋去做咗一次嘅已经嘅评估啊，咁样一啲都评估嘅。咁嚟紧因为啱啱完个 program 啦，咁嚟紧就会准备约佢哋翻嚟啦，咁就要去做埋最尾嘅 evaluation 咁样嘅。咁因为其实中间嘅过程除咗鼓励咗佢哋喺屋企都可以做到运动之外咧，其实都鼓励佢哋系喺翻嚟中心度去参加其他唔同嘅运动嘅咁样。咁因为其实除咗佢本身佢嗰个平台提供嘅一啲嘅运动啊，或者预防跌倒嘅一啲嘅影片，去可以俾你自主学习之外咧，其实都好好啊。佢哋帮我哋咧个人化咧 tailor made 咗一啲嘅任务啊，叫做咁，其实系同个社区有关嘅。有时我哋都想个计划唔单止系鼓励佢哋做运动咁简单，其实都想佢哋咧可能系会喺认识下自己周围嘅社区，同我哋叫做連群結黨咁樣啦，約下啲三五知己咁樣去行，因為我哋北區唯一嘅特色係咩？鄉郊多，咁其實可以去周圍行下啲唔同嘅鄉郊地方啊咁樣嘅，咁所以其實都想佢哋接觸下多啲大自然啦。咁其實佢哋就會配合咗呢一方面嘅嘢，可以 tailor made 到我哋其實可以自己輸入一啲唔同嘅地點，咁佢哋就可以透過個 apps 個軟件咧，就睇翻哦，今個禮拜可能想想我哋一齊去呢一個北區公園打個卡，或者想去邊一個河上鄉嗰邊想打個卡，食個豆腐花咁樣。咁其實佢哋就會約埋三五知己一齐去打张卡，咁因为其实佢哋好好，仲要整埋好似我哋啲 social media 嗰啲，好似啲 IG 啊咁样嘅一啲嘅平台咁样啦，咁可以影相，佢哋自己可以睇翻唔同其他朋友仔嘅一啲嘅嘢都得。
1: 即系佢喺个 app 入边，其实系咪有啲类似做任务咁样咧？即系啊，我譬如今日去咗行某个地点，咁我可以tick 一 tick 咁样，或者 upload 一张相咁样，系咪呢个情况？
0: 系啊，冇错，主要我哋就想系用相嘅形式啦。咁因为你知啲老友记嚟讲，可能文字就我哋冇咁吸引嘅，咁但系相嘅话咧，可能就会比较吸引眼球，同埋都促使佢哋啊，原来我呢啲嘢比其他老友记都见得到噶。咁当然睇得到嘅系讲紧参加计划嗰30个老友记啦，咁样想佢哋建立翻一个社区嘅一个社交啊，咁样嘅连结咁样咯。
1: 嗯，讲到有唔同嘅任务，可能佢行下设计嘅时候咧，会点样设计，同埋即系有啲咩考虑咧？
0: 啱先都讲啦，除咗想佢系去行下叫做散下步之外咧，其实都想去认识下个社区啊。咁有啲可能系喺啱啱喺外面搬入嚟北区度住，可能佢对佢自己北区嘅一啲嘅公共设施，佢就可能都唔系太认识嘅。例如除咗我哋自己长者中心，可能上水北区都会有其他嘅唔同嘅长者中心，可能会考虑到呢啲因素，有时都会 set 一啲可能

0: 附近区入边嘅唔同嘅公共设施啦，例如啱先讲嘅公园啊，可能政府合署啊，会唔会亦都去下唔同长者中心嘅门口打卡啦、啊？咁等佢认识下呢一个社区咁样嘅。
1: 嗯，明白。头先都讲到啲长者会翻嚟做一个检讨啦。咁嗱，呢、这个计划咧就初步完咗啦。之后阿 wing， 其实你哋个产品咧会点样再即系落户喺北都或者其他区咧？
2: 我觉得今次个结果都非常之好嘅，即系我谂讲咗第一点就系话，我哋见到其实啱啱阿陈瑞都讲啦，其实啲长者我哋以往成日都觉得啊个长者唔识用个电话嘅，佢唔识用嗰啲技术嘅，跟住就啊佢唔识用噶啦，即系我哋标榜咗佢 label 咗佢。咁但系其实我今次见到就系share 少少就係我哋發覺就係話，我哋帶出咗嗰個結果係，原來我哋有好多個運動做出嚟，咁其實有一半咧，原來係啲長者屋企度自己做嘅，咁呢個數據其實都幾 surprise 嘅，就係因為我哋已經係叫做打破咗個傳統，就係話啊，啲長者係唔識用電話嘅，但係而家我哋唔係話佢唔識用，我哋係講緊係佢識用得嚟咧，而係一半嘅運動介入係佢自己去用，咁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個就係透過今次個計劃，我哋都攞咗好多長者嘅意見啦，因為我哋自己喺個 Apps 度都成日都問我啲問題，因為啲長者我哋未必会成日见到佢噶嘛，咁啊睇佢中意啲乜嘢啊，见到乜嘢啊，有咩唔中意啊，嗰啲运动啱唔啱啊，或者成个 service 佢会唔会用啊，咁我哋知道啦。咁最后一个就啱啱你答到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希望可以慢慢慢将个 model 可以引伸喺成个北都嘅唔同嘅区域啦，或者唔同嘅中心去合作啦，因为我哋希望系将成个呢个叫做成功嘅一个例子，点样去 scale 咗去 expand 去成个北都咁样。咁最后一个就系、是、啱啱讲到嗰个社区散步嗰、那个，其实都系多谢陈 Sir 啦。咁呢个idea 非常好啊，我哋都成功见到嘅。咁当然啦，就最近个天气比较热，咁可能参与人数，我哋都我啲同啲长者倾嘅时候话，我好想参与，不过真系太热。咁但系我谂去到冬天又唔同啦。咁同埋法国嘅趋势就系你开头 expect 佢会影，跟住我哋都见到可能有啲相咁样啦，咁可能佢会影个牌嘅啫，佢唔会想影佢自己嘅。咁开始有人带动影啦，跟住咧后边就会见到一齐去啦。咁变上咗以后嗰个活动就唔系咁尴尬，就是、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影，就系佢惯咗就同翻成班人去做。我 vision 到系如果嚟紧呢个我哋嘅推落去嗰时候，我哋会成个北都依块版图，包括埋呢个社区散步嗰、那个板块就会好 fruitful 嘅，就会见可能会希望好多可能有几千个人嘅参与啊，佢哋多留意啊，咁同埋同步可以。更多人去認識呢個項目，或者係呢個叫做北都嘅特色咁樣。
1: 嗯，北都以外，你哋有冇啲咩計劃呢？
2: 我哋除咗北都之外，其實我哋已經有途緊超過15間嘅長者服務合作緊啦。咁所以我哋喺兩邊其實都行緊嘅。我哋希望係互相咁樣，就係每邊嘅成功可以去吸引唔同嘅人合作咁樣啦。咁我哋希望係兩邊一齊去行啦。
1: 你哋呢類型嘅產品咧，即係香港個需求咧係點樣嘅咧？
2: 我覺得個需求係好大嘅，但係前期一個公司嚟講，佢嗰個入門嗰個係個 education。其实个都知啦，即系嚟紧可能接近200万个长者人口老化越落去，一定系呢样嘢啦。咁政府亦都有需求啦，就希望你哋可能系居家安老啊，多啲去做筛查啊，可以减低成个医疗负担啊。咁其实大家都知啊，加埋 AI， 个个都 AI 啦。咁但系我谂个 bridge 个 gap 系可能要中心或者系嗰个机构，佢哋又有前瞻性咧，佢哋愿意接受呢样嘢啦。咁同埋成个佢哋前线嘅人员亦都肯推动呢啲技术啦。咁佢哋就会见得到个成效，而见到真系可以帮到受低放下咧，咁先可以落到地去继续推落去。
1: 刚才讲话你们都跟很多个不同机构做紧，有没有数据可以看到长者用了这个 app 是提了它之后，即做了一轮之后是量化到，咦，原来它好像即放跌的风险或者跌低的风险即低了。
2: 我哋有做过啲数据分析啦，咁佢又我唔可以讲系佢 clinical 一个数据啦，因为始终都系我哋个 app 去做 screening 去做。咁我哋见到就系如果佢有参与咗两个月嗰个计划啦，佢 keep 住可能每个礼拜可能有做三次咁样咧，我哋见到佢个 post 嗰个 assessment 个数据，佢可以最多系去到四成嘅 improvement 嘅，即系可能我哋当中假设佢有个动作，可能系 sit to stand 咁样，即系坐低起身咁样。咁对我哋年轻人嚟好简单嘅，咁可能我哋见到啲数据，可能佢原本可能做得八下啫，咁佢过咗两个月之后咧，我原来佢可以做到12下，咁其实佢即系睇落好似得4下咁样，但系其实你喺一个数字去睇，其实佢一个好大嘅 improvement。我哋有 part 就唔好忘记，长者系佢唔做运动低放下，其实系会 deteriorate， 佢会滑落，所以你聆听佢已经系一个难，即系我哋成日坐喺度，其实机会都好似少啊。咁但系同期我哋见到系只要去 engage 佢，佢又跟住做咧，其实有3-4成嘅 improvement 咧。咁我觉得呢个已经系一个好大嘅成效。
1: 你哋今次就攞咗个创享北都嘅大奖啦，咁应该就有啲即系种子基金啦，呢笔钱会点样运用呢？
2: 我哋会继续去加更多资源俾更多人认识呢个平台啦，咁同埋去点样 scale 去更多嘅机构去做。我哋个目标系希望嚟紧12个月内，我哋可以。

0: 以去做到100间中心或者个 service 系可以用到我哋嘅服务。
1: 咁如果个人或者即系一啲小团体方面，嗰、那个开发会唔会都有啲兴趣咧？
0: 嗰、那个绝对有兴趣，想做个 B to B 系因为我哋佢哋本身已经有 distribution network， 即系可能一间中心其实佢 reach 近1000个长者，咁我哋想可以最快速度去 validate 到呢件事。咁所以你幻想如果我哋去 hit 到可能100间中心，其实可能 serve 到嘅长者可能已经超过可能断几万去计咁样。咁所以呢个行咗先，咁我后边其实我哋就会开始去进化去唔同嘅可能 B to C 咁样啦，可能俾啲一般嘅市民，佢屋企人屋企有个长者，但系佢长者又未必系 under 中心，都可以去帮个长者去参加我哋呢个 program。但系我哋短期个目标希望可以去更多去中心去用啦。咁同埋佢哋俾咗好多意见，其实好好嘅，因为佢哋日日去望住长者，咁所以佢收纳啲意见啊，令到我哋嗰个发展更加快。如果唔系，我哋就短期内比较难去话同期 cater 100个长者，跟住100个长者都喺个 group 度可能好多问题提出嚟，咁变上咗我哋就好难去处理。
1: 明白，今日多谢晒两位啦，帮我哋咧分享咗咧点样帮啲长者做一啲预防性嘅健康服务啊！唔该晒两位，
0: 唔该晒，
2: 唔该晒。
1: 一个钟头嘅傍晚新闻天地啦，亦都到呢度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策局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说，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天气方面。

0: 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東北季候風正影響廣東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较早时近住白雀街的意外清场，车龙断断续续排队法国医院，直到影响窝打路到南行，是车多繁忙，就是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对行道对开。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之前近住小沥源路的意外都清场，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西贡那边，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去西贡市中心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水浪窝。另外在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是排队狮隧的管道之内。现时在九龙入口那边，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天马苑，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断断续续一直排到去亚街老街的了。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和军营，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是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另外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茶果岭道交界是挤塞，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慢车，龙尾就在将隧之内。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港景别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几远。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挤塞，龙尾佐敦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南行都繁忙嘅，排到日东酒店。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在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噶啦。另外在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下行龙翔道排队清水湾道近住圣约瑟英文中学。至于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嗰段清水湾道亦都繁忙啊！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路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跟住博围都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挤塞，去上水方向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转车站。另外反方向去九龙啦，龙尾就喺中大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运输署提提你，在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教。

0: 较为繁忙，过境前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1: 最新环节推介，
2: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3: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4: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5: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3: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4: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1: 仲有无限欢乐。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1: 文化快讯。
8: 中西游合歌剧《闭月无眠》用原创音乐同管弦乐做灵魂，将西方歌剧、粤剧唱、念、做、打，仲有中国武术同现代舞蹈共冶一炉。剧本灵感源自西方歌剧《杜兰朵》同粤剧《贵宝帝女花》。故事以跨越千年的宿命牵绊为核心，串联古代敌国恋人和现代 AI 科技浪潮的双时空情节。听听编剧及作词文华讲讲啊。
9: 这个故事始于虚构的中国古代世界，夏梁两个国家战争不断，由公主招驸马到底哪个是奸细开始，到两个人相爱，共同为两个国家的和平而出力，最后被奸丞相所害，令到驸马被赐毒酒，而公主为了证明驸马的清白，也都同饮毒酒。他们未完的故事走向了后世，两个人凭着玉佩和梦中的歌曲终于相认，但是又受到公司奸人的陷害而险至丧生。这一世能否有人帮他们改变宿命，爱情能否延续，家国又能否和平。
8: 将西方歌剧声乐和交响乐融入传统粤剧，文华说在创作和排练过程中都遇到不少的挑战。
9: 传统的粤剧编剧是要负责构思音乐的组成，甚至要揀什么曲式、什么曲牌，但今次的制作呢，是我先用韵文写好了故事内容和要唱的曲词，然后再由音乐总监按我的曲词意思去创作音乐，再由我呢按照他的音乐旋律呢去填词的，所以每一段曲呢我等于要写了两次。
8: 闭月无眠，10月1日到4日，东九文化中心剧院。
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0: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点11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会去到今晚的8点钟的。另外仲有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又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天气真系突然间转得好紧要啊！当早两日咧，大家都仲系觉得个天气哇好热啊，好晒啊，但系估唔到啦，今日咧个天气咧都真系有好大嘅转变，所以大家咧无论系乜嘢时候都好咧，都一定要留意住天气嘅状况。尤其是外面如果是落緊雨的话呢，我们在街上面行又好，搭车的朋友都好，都要特别小心。 咁当然最好咧就系留喺安全嘅地方，

0: 员留在屋企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嚟到礼拜五嘅晚上时候啦，悠闲安多芬今日七点钟歌单嘅主题咧，我觉得咧就好啱而家呢一刻，又或者嚟紧呢两日啦，有一啲嘅空闲时间嘅话咧，都要提醒一下自己啊。今日我哋歌单嘅主题就系给自己留一点空间。点解会突然间有个咁样嘅主题呢？嗱，我发觉咧，我哋五台之友嘅听众当中咧，有好多听众咧，都系一啲咧万能嘅朋友仔嚟嘅。点样万能法呢？嗱，除咗可能你自己有你嘅工作之外啦，翻到屋企咧又要照顾屋企人啦，啊，兼且咧有啲朋友可能又要进修啦。总之咧，有好多唔同嘅身份，有好多唔同嘅任务。咁所以咧，一日廿四小时，一个礼拜七日，可能你嘅工作啊，你嘅生活咧都排得密密麻麻。但同时间，有冇发现啊？原来咧，自己好似忽略咗一样好紧要嘅嘢啊！呢样紧要嘅嘢就系要对自己好一啲，留少少空间俾自己。呢个空间唔系讲紧你自己住紧嘅空间有几多平方尺啦，而系讲紧有冇啲嘅时间系可以让自己咧回一回气啊，让自己心情可以放松少少。因为都系嗰句说话啦，就系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嘛。既然我哋每个人咧都有咁紧要嘅任务，要好好照顾屋企人嘅话，咁我哋嘅情绪，我哋嘅心理状况都系更加紧要噶。好，于是咧，今日思静咧就决定用今日嘅歌单，让我哋一齐一路听住歌，一路提醒一下自己，点样喺繁忙嘅生活当中留一啲空间俾自己。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嘅贴文下面留个言啦。亦都要趁呢一个机会咧，多谢好多听众，你哋透过好多唔同嘅方式，多谢你哋预祝思静生日啦。过两日咧，思静咧又会大一岁啦。人越大咧，越系发觉其实自己几多岁咧系冇乜所谓嘅，最紧要系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同埋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咧，平平淡淡咁过生活，但系最紧要大家都开心，咁样就已经系最紧要噶啦。而我亦都为大家拣选今日嘅歌单，里面亦都有好多歌曲，希望大家听完之后都会觉得心情会舒畅。首先送上有阿 Lam 林子祥嘅呢一首歌，就系、是、一个人啦。
1: 梦里隐隐见着你，美丽如心中的爱人。

阿 Lam 林子祥呢一首歌《一个人》，无论你呢一刻系一个人静静咁样听住思静做节目又好，又或者一家人一齐食住饭一路听住收音机都好啦，呢一首歌都系送俾你嘅，亦都系提醒我哋啊，系啊，有阵时我哋就算系一个人都好啦，我哋都要谂一啲嘅方法，让自己咧开开心心嘅。而调翻转头，有阵时咧我哋工作好繁忙啦，又或者咧发觉咧，原来自己咧我每日嘅时间啊，每一分每一秒咧，都好似编排得密密麻麻一样啊！嗱，无论你系有冇翻工都好啦，你都会发觉啊，原来咧，我咧每一日由朝头早起身擘大眼嗰一刻开始啊，就好似要为自己同埋身边嘅人咧，都要做好多嘢嘅，即系可能要为屋企嘅每一个成员准备早餐啦，又或者可能要准备完早餐啦，可能食完早餐之后就已经要开始准备啊，究竟午餐要食啲咩嘢啦？晚餐要买啲咩餸啦？又或者啊，有冇啲特别嘅任务？譬如话咧，要接小朋友翻学放学啊，又或者可能要攞啲衫去干洗啊，又或者可能要去唔同嘅区域去做一啲唔同嘅任务啊，咁样。我相信咧，我头先讲嘅呢几句说话咧，就可能咧已经系可能唤起咗你嘅一啲嘅回忆啦，又或者唤起咗你曾经咧好繁忙嘅日子啊，系咪发觉啊？好似自己咧每一日好多嘅时间咧，都系时时要兼顾到身边嘅人嘅好多唔同嘅事情啊！有阵时都真系好想自己有机会唞一啖气，轻松一下。冇错啦，呢一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歌单好想做到嘅效果。就算我哋未必可以让自己放一个假期都好，但系点样可以为自己放一啲空间呢？

我一个人住。今日我哋嘅七点钟歌单主题讲到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呢样嘢咧就唔系一定讲话啊，我一个人住咪可以留一啲嘅空间俾自己咧，唔系咁嘅意思，反而就系喺我哋繁忙嘅生活当中咧，又或者可能咧你系同成家人一齐住嘅，哇，每次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都会好热闹啊，可能咧每个人咧都会有唔同嘅故事啦，好想同你分享啦，又或者咧好想你咧帮佢手咧去解决一啲问题，系咪啊？嗱，呢啲咧就系让到我哋每一日咧。都是很繁忙的，又或者让到我们呢个责任感重得不得了啊。诶，嗱，这个时候呢就更加要提醒自己，是的，没错的，我们的能力是非常之强大，因为我们为了我们的屋企人，我们愿意付出很多的努力嘛。但是要留意一样东西，有没有发现就是当我们越是着紧为屋企人安排各样东西的时候，自己呢是越容易呢觉得累啦，越容易呢就觉得啊硬是睡几耐呢都不足够这样的。诶，这个可能呢就是代表着呢你自己呢是需要呢让自己唞一唞气啦。嗱，呢一个唞一唞气唔一定系代表话啊，我就放个假期啦，我要放一个月嘅大假咁样，唔系，因为咧真系唔系咁容易咧可以让自己放咁长嘅假期噶嘛。但系就算喺屋企，就算你只系得五分钟都好啦，系冇啊？嗱，净系得五分钟都好。诶，有冇一啲嘅方法让我哋咧可以放松一啲咧？嗱，我见到咧今日听众咧有分享过一啲嘅方法嘅。嗱，除咗其中一样咧，你哋全部都做啱晒嘅，就系听住收音机啦，听住你中意嘅节目，听住你中意嘅歌曲之外，另外，譬如话啲朋友好中意冲茶嘅，好中意望下风景嘅，好中意写下嘢啦，譬如写封信啦，又或者好中意阅读嘅。嗱，我哋每个人咧都有一啲少少嘅兴趣噶嘛，你会唔会每一日可以俾少少时间，让自己投入呢一个兴趣当中咧？嗱，呢个时间可能就算短到五分钟都好啦，你都会发觉呢五分钟原来可以发挥好好嘅效用噶噃。可以让你暂时忘记疲累啦，忘记一啲烦恼啦，甚至可能让到你有一啲新嘅諗法，新嘅点子都未定㗎，试一试啊。

0: 梁咏琪的这一首歌《爱自己》，是啊，真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提醒来的。正如刚才都有分享过，我们每一天这么繁忙，但是其实我们都总会可以有一些小小的时间，小小的喘息空间的嘛。譬如说我们冲杯茶喝下，望下窗外的风景，听首歌。而如果你的时间多返少少的话，不妨可以试下啊，学一样新的东西啊。嗱，即系有啲朋友咧，好中意学新嘢嘅时候咧，好似我咁样咧，我就好中意咧，就报一个课程嘅。咁然之后咧，就可能每个礼拜去上一堂啦。翻到嚟嘅时候，又可以有一啲嘅笔记啊，可以有啲嘅参考书可以睇下，学一啲新嘢啊，令到自己咧眼界咧可以扩阔一啲。就算你话，哎，我真系咧连离开屋企嘅时间啊嘅机会都冇，唔紧要啊，上网同样都可以学到好多嘢嘅，因为咧而家都有好多嘅网上课程啦，甚至好多系免费嘅网上课程啦，有好多唔同嘅机构啊，或者唔同嘅教学嘅组织啊，可能都会有啲类似咁样嘅短片，可以上网啊，睇完啲短片嘅时候咧，又学多少少嘢，其实慢慢咁累积嘅话咧，你就会发觉一年之后，你就会比一年之前的自己进步了很多了。我觉得不妨真的可以试一试。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已经来到晚上的7:31了。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到今晚的8:00的。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再次提提大家啦。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而上述的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的。大家就要留意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好啦，这个时候我们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回到来继续会有今天的悠闲安多芬。
1: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2: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1: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2: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3: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10月2日将会举行主题为香港放歌山海同庆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
4: 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在当晚8点为大家转播盛事，演出阵容鼎盛，歌舞、粤剧、魔术等精彩节目一应俱全。
3: 记得啦，10月2日香港电台第五台邀请你同我哋一起
5: 同学国庆，普世欢腾。
6: 神龙见首不见尾，
7: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8: 唔止啊，由10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亦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如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9: 高山、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0: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1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1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嘅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另外，亦都要提提大家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又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8点。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今日我哋7点歌单嘅主题一路讨论紧嘅咧，就系给自己留一点空间。嗱，呢种空间咧，可能就系话啊，我可能咧，屋企里面咧有自己嘅房间嘅，又或者有自己咧觉得哇，一坐落去就好舒适嘅位置噶啦。咁当然就非常之好啦。但是如果呢你就会发觉啊，其实呢屋企呢就唔係话好大，又或者呢平时屋企好多人㗎，都未必呢有空间俾自己呢可以唞一唞气嘅话呢。係啦，我知道呢好多朋友仔呢好醒目㗎，就知道其实社区当中都有好多地方啊，就正正可以俾我哋呢唞一唞气啦，坐一坐低饮杯茶又好，又或者可以慢慢散下步，譬如话你可能你屋企楼下附近有啲嘅公园啦，又或者有图书馆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嘅细细嘅商场又好啊，其实呢啲嘅位置呢都係可以俾自己呢留一啲嘅空间，可以让自己唞一唞气嘅。睇过一篇文章啊，就系讲到咧点样去自制一啲咧，自己可以舒服嘅时间，即系所谓 me time 啊。今日有听众留言咧都话，咦 ，me time 系而家嗰啲所谓潮语嚟嘅、哦。系啊，而家啲人咧真系好犀利嘅，佢哋咧就好识得咧去创造啲新嘅词语啊、新嘅名词啊咁样。而 me time 呢个咧英文嚟噶嘛，咁但系其实咧正正就系好似今日嘅主题咁样啦，提醒嚟嘅，提醒我哋真系要俾自己咧唞一唞气。啊，甚至咧我睇嗰篇文章有提到啊。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可能咧，成日都要提自己啊，面對住人哋咧，就要成日都要笑嘅，甚至咧有啲程度咧，好似去到強顏歡笑嘅程度。咁但系我睇嗰篇文章有提到我哋啦，就係、是、容許自己有陣時係唔開心嘅，有陣時係好想靜一靜嘅。同埋咧，要学识咧，有阵时咧，如果真系自己冇时间去做啦，冇空间去做一啲嘅请求嘅时候，你都要好温柔咁样，懂得同人哋话：，唔好意思啊，我今次可能真系帮你唔到啦。因为如果每一件事你都让自己应承嘅，咁你嘅行程咧就会排得密密麻麻。甚至你会发觉，哎呀，可能咧有啲不必要嘅应酬、哦，你就会发觉啊，如果将自己嘅时间填得咁满嘅话，好似连自己嘅私人空间都冇嘅话，可能偶然啊，你发觉咧有啲不必要应酬嘅话咧，可能都暂时要拒绝一次半次都要噶啦，让自己唞一唞气，甚至将自己嘅电话静音。半小时啊，一个人慢慢去行下公园，俾自己唞啖气都几舒服噶。

林家谦的一人之境。看到在我们今天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分贴文下面有很多听众的留言，当中有很多听众有建议到怎样在繁忙的生活当中留一些空间给自己的。譬如看到有叮当的留言，他说、哎、有阵时我得闲的话都会睡下觉，暂时好像逃离一下现实这样。还有因为他的房间的窗户刚刚就向住个方向就可以望到月亮的。哇，看到个靓嘅月亮嘅话咧，都会攞起个相机影低张靓相先嘅，啊几好、啊。咁另外咧，亦都有 Lisa 嘅留言啦。Lisa 就话啦，以前咧佢都好习惯为屋企人啦、为朋友付出啦，都唔会识得拒绝人哋嘅，亦都好少谂到自己感受啊。后来咧越嚟越明白啦，要善待自己啦，留翻一啲嘅空间俾自己做翻一啲咧你自己中意做嘅事情，就唔好谂住咧一辈子咧都要担起晒所有嘅责任，都要留翻啲空间俾自己嘅。嗯，冇错啊。咁另外见到有

Teresa 嘅留言啦，咁 Teresa 咧同樣都係一個咧，過往咧都好經常咧為工作啦，為自己嘅小朋友啦，都付出好多時間嘅。不過咧，佢都會提自己記得要忙裡偷閒。佢話咧，得閒嘅話咧，都會去上一啲興趣班噶。呢樣嘢我都中意嘅噃，因為咧有陣時咧學下啲新嘢啦，認識啲新嘅同學嘅時候咧，都會發覺原來生活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可能性嘅。另外仲有浩亮嘅留言啦，佢話咧，有陣時咧忙碌嘅時間咧都會留翻少少空間俾自己，而同樣咧佢都會諗起佢嘅父母啊，大半生都係為咗佢哋。佢嘅仔女而勞碌嘅，咁有陣時咧都真係浩亮都會鼓勵佢嘅爸爸媽媽啊，如果可以嘅話，都做翻一啲佢哋自己中意做嘅嘢啦。咁而浩亮佢自己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啦，譬如有陣時跑下步啊，揸下車去吹下風啊，咁樣去揾翻一啲舒服嘅空間嘅。咁另外有 Boji 嘅留言啦，佢话有阵时咧生活咧拉得太紧啦，填得太满嘅时候咧，都要让生活当中有少少留白嘅空间啊，系啊，即系留翻啲空间俾自己嘛，系咪啊？即系有啲嘢能够放低嘅就放低，放唔低嘅就唔紧要，千祈唔好逼自己啊！呢啲都系好紧要嘅提醒嚟噶。好，另外咧亦都有好多听众有好多生日嘅点唱。好，咁啊先讲讲阿文文咧就话好想祝阿宝年。10月3号生日快乐嘅，另外仲有啊，原来今日咧亦都系佢爸爸嘅生日啊，今日咧亦都系阿 Ruth 同埋佢嘅先生阿肥仔德嘅结婚周年纪念嚟嘅，咁所以佢特别咧就好想咧点唱噶，咁另外梁乐姐咧，原来咧早两日咧亦都系佢同佢先生嘅结婚周年纪念嚟嘅，亦都咧好多谢咧好多听众咧寄嚟好多嘅贺卡。多谢你哋送俾施政，让我感到咧满满嘅祝福啊！多谢晒梁或者啦、文文啦、蔡蔡啦，仲有 Connie 啦、水灵儿啦、Gary 啦，仲有嚟自新加坡嘅 Derek 啦，咁啊，仲有即系大家喺网上面嘅祝福，多谢晒你哋啊！咁亦都将以下嘅呢一首歌送俾大家。有听众话好想听呢一首歌，呢一首歌亦都系我好中意噶。有哥哥张国荣的哇好温柔的这首歌柔情蜜意啊。

张国荣的《柔情蜜意》。多谢晒大家的祝福，多谢晒大家的留言，就算未能够一一读出都好啦，我都会全部接收晒嘅，多谢晒你哋啊！好啦，时间已经嚟到晚上嘅7:49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00嘅，请留意住天气嘅状况啊！而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环游世界。环游世界，电影拍摄场地香港篇二。香港有好多地方曾经出现过在好多经典电影和荷里活大片，今日我们继续吧。位于鲗鱼涌的怪兽大厦其实并不是单一建筑，而是由五栋旧式大厦紧密相连而成的超高密度住宅群。这里因为荷里活电影《变形金刚》《歼灭世纪》取景而爆红，但其实它一直都是街坊们日常生活的空间。密密麻麻的窗户层层叠叠，有一种被建筑物包围的压迫感。这里是私人地方，千祈不要打扰住户，用尊重的方式将这份独特的景色好好收藏就得了。然后要介绍的就是九龙寨城公园，这个曾经是三不管城寨原址，因为电影《九龙城寨之围城》热潮，园内设有《九龙城寨光影之旅》1:1复刻电影场景展。下一个要介绍的就是庙街，曾经是香港著名的烟花地，现在已经成为了香港人尽皆知的平民夜市和娱乐场所，保留着不少老香港风味和市井气息。电影《新不了情故事》就是取材自这条街。晚上是庙街最热闹的时候，满街的霓虹灯闪烁，夜市更加是不容错过。在这里可以品尝海鲜大排档、煲仔饭等等美食。原来旅发局有安排资深影评人和土生土长的超级影迷担任导赏员，带市民和游客漫步香港岛中上环，走访近20部港产经典电影的拍摄场地，透过对比珍贵剧照，重温精彩电影情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透过旅发局的网站登记预约的。

送上有万芳的这首歌，亦都是来自同名的电影《新不了情》啊。哇，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的八点钟了噃，亦都是时候送上最后的这首歌。而这首歌亦都是好代表到施政这一刻好想送给大家的一句说话。是啊，希望今天的歌单亦都可以为大家带来一个喘息的空间啦。送上有刘德华的这一首歌《谢谢你的爱》。同时间亦都要约定大家先，约定大家下个礼拜一同样时间，在我们的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

迎各位来宾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现在有请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执行主席蔡冠森博士为晚会主持仪式。

各位嘉宾、各位市民，大家晚上好。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的大喜日子，香港同胞庆祝国庆筹备委员会精心准备了今晚这个国庆文艺晚会，同香港市民以及全球华人一起庆祝国庆。我将代表筹委会向各位主礼嘉宾、各位市民以及在世界各地观看晚会的同胞表示衷心的感谢。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现在开始，请全体起立。

0: 将坐镇，去不尊。
1: 请各位就座。现在恭请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主席团名誉主席李家超先生致辞，有请行政长官。

0: 尊敬的梁振英副主席，尊敬的交际主任崔建春特派员、陈峰副署长、朱红校长、蔡冠森执行主席，各位嘉宾、各位市民，好高兴出席国庆文艺晚会，同各位现场朋友和收看节目的观众一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77大日子，我哋77载砥砺前行，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扬，国家综合国力实现历史性跨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科技创新不断突破，国际影响力举足轻重，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都为国家取得非凡的成就深感骄傲。当前世界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九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的优势和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经济高质量发展，让我们有条件持续改善民生，不断提升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在国家坚实的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我在这里感谢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备委员会悉心筹备今晚的精彩文艺节目，当中的歌声响亮，唱出我们香港同胞的爱国心情，舞步飞扬，展现香港社会的澎湃活力。我期待和大家一同欣赏，共度一个难忘的晚上。最后我祝愿祖国繁荣昌盛，香港百业兴旺，各位事事顺利。多谢大家。
1: 多谢行政长官，请回座。现在恭请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港澳办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主任周济先生致辞，有请周主任。

0: 蔡冠深执行主席，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湘江异彩。今晚我们欢聚红馆，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在此，我谨代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向各位嘉宾、市民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77载风雨兼程，77载沧桑巨变，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接续奋斗，中华民族从濒临危亡走向伟大复兴。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狮子山下，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前行，祖国的日益强大让香港得以在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下回归祖国，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祖国的日益强大，助香港成功抵御亚洲金融危机、国际金融危机、非典和新冠疫情等冲击，巩固了独特地位和优势。祖国的日益强大，使香港构筑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坚实屏障，实现由乱到治重大转折，正健步走向由治及兴。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制定了香港首个5年规划，这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我们坚信，有中央鼎力关心支持，有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群策群力，香港一定能抓住战略机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好爱国者治港原则，实施好首个5年规划，拼经济、谋发展、促改革、勇创新、惠民生，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更好发展，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的富强的伟大荣光。让我们一起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永远年轻、永远昌盛。多谢大家。
1: 好，多谢周主任，请回座。现在恭请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成立77周年筹委会主席团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先生致辞，有请梁主席。
1: 李家超行政长官、周济主任、各位嘉宾、各位观众，今晚我哋热烈庆祝国庆，我代表晚会的筹备委员会欢迎大家参加。建国77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在新中国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在大江南北的每一片土地，在国计民生的每一个领域，农业、工业、科技、贸易、教育、公益慈善、金融、专业服务、土地和住房制度改革等，都有香港同胞的汗水。同时，香港经济的升级转型、香港人的事业和生活空间，以至香港人的国际地位，亦都得益於國家的發展。2018年11月12日，習近平主席在北京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40周年代表團時，總結港澳地區對國家改革開放的作用，同時指出，在新時代國家改革開放進程中，香港澳門仍然具有特殊地位和獨特優勢，仍然可以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充分認識和準確把握香港在新時代國家發展中的地位、優勢和作用，就可以為香港開拓新的發展空間，比如說航海和航天事業。國家15規劃提出加快建設海洋強國，維護國家海洋權益，提高海上執法和海事司法能力，以及發展現代航運服務業。而海南省的15規劃則要大力發展商業航天產業。國家建設海洋強國需要的不只是船隊和碼頭，更要海事法律、船舶融資、海事保險等高端服務。而商業航天需要的不僅是理科人才，還需要航天法律、航天融資和航天保險的文科人才。航海航天服務都有非常龐大的內地市場，只要我們深入認識、精準對接、執行到位，就可以為香港的青年人提供全新的、潛力大和收入高的航海航天的寫字樓職位，同時為國家貢獻香港新的所長。香港航商總會今日剛剛宣布與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的首個合作成果，亦都即是金康合同中文香港版將於下個月發布並且啟用，這個是好好的勢頭。各位嘉賓、各位觀眾，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香港同胞大有可為，希望大家團結一致，繼續貢獻香港所長，發揮香港作用。最後，我祝偉大祖國富而強，祝大家身心康泰，祝晚會演出成功。多謝大家。
0: 多謝梁主席，請回座。現在我謹代表主辦機構香港同胞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7周年籌委會，協辦機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承辦機構紫荊文化集團。感謝現場每一位嘉賓和觀眾莅臨支持，預祝今晚晚會演出成功。多謝大家。

0: 各位嘉賓、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歡迎大家嚟臨欣賞我哋國慶文藝晚會，我係陳貝兒。非常之榮幸可以同大家咧聚首一堂，一齊慶祝國慶，亦都非常之感激啦！我哋啱啱嘅演出者包括咗咧就係有劉錫明、陳少偉，亦都有寶良谷賽繼友學校、中銀香港合唱團，同埋我哋嘅鋼琴演奏家鄭偉博士，為我哋嘅祖國獻上一首非常之優美嘅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
2: 終於到了金秋十月，維港兩岸燈光璀璨。紫荆绽放，湘江处处喜气飞扬。大家好，我是王峰。
0: 大家好，我是黄成子。今晚湘江放歌，山海同庆，我们齐聚红磡，共赴这场艺术盛宴，向祖国母亲送上生日的祝福。
3: 大家好，我是欧永权。嗱，讲到送上祝福

0: 一直都深受全球樂迷的喜歡。咁除此之外啊，一個華人英雄咧係舉世知名，亦都得到全球影迷的愛戴。佢就係李小龍先生。
1: 咁以下呢個環節咧，都係以李小龍咧為靈感嘅，咁就叫做舞舞之間，係武術，亦都係舞蹈，再加上爵士樂，絕對咧係一個中西文化嘅交流。而家我哋將時間交俾香港舞蹈團，有請。

0: Chan Chan。同度過今晚嘅，咁我哋今晚嘅 party 咧，先至係啱啱開始啊，仲有精彩嘅節目咧，陸續有嚟喎，
1: 陸續好多好歌嘅。
0: 係啊，
1: 其實廣東歌咧。

0: 欢迎各位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是 Vincent 梁学熙。
1: 你好，学熙，我是黎晓君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啊。
0: 系啊，今日咧，我哋呢一个系一个特别嘅转播节目啊，就系、是、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放歌山海同庆文艺晚会啊，咁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热闹嘅一个表演啦。咁啊，头先咧，大家咧已经系首先啊听到有陈洁玲姐姐嘅嗰个劲歌热舞啦。咁而家咧亦都系我哋港台电视亦都系转播紧呢一个嘅盛事啊。咁电视嗰度咧而家可以睇得到咧，就系有香港舞蹈团一个精彩嘅演出。
1: 冇错，头先咧我哋睇呢个演出嘅时候咧，一开始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有好多好震撼嘅啲鼓乐嘅声音。咁啊，晓君觉得咧其实舞蹈咧用呢一个音乐嚟开始咧本身觉得咦，点解会系鼓乐？但原来不是，真的很有节奏，而且很夹的整件事。香港舞蹈团当然也是很多专业的舞者，而今次的表演他们除了是以一个比较中式的一个元素带来有李小龙的一个武术的精神，以及带来一些现代舞，感觉上那个嗰、那個文化交融咧好犀利嘅，即係武術，大家感覺上比較硬朗啲啦。咁但係舞蹈，咦，好似比較柔軟啲，但係睇上嚟咧，亦都係非常之精彩
0: 嘅。係啊，同埋呢一個嘅表演項目咧，就係、是、叫做舞舞之間啊，就係舞蹈個舞同武術個舞嘅一個融合啦。咁佢哋係用佢哋嘅一啲剛柔並濟嘅肢體語言咧，咁就除咗係帶嚟精彩嘅舞蹈之外咧，亦都係喺畫面嗰度都會見得到啊。咁有一位嘅其中一位嘅 dancer 咧，咁佢就係扮呢個李小龍一個好經典嘅造型啦，同埋亦都係揮住呢一個嘅雙截棍。
1: 係啊，冇錯。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舞者啦。咁而嗰啲舞者咧，佢哋個身體當然係非常之柔軟啦。咁當中佢哋亦都表達咗李小龍嘅嗰個武術嘅哲學啦，同埋藝術嘅氣韻啊。融合咗武術啦，同埋舞蹈嘅，咁啊展現咗啦，亦都係呢個中外嘅文化匯粹啦，亦都係一個非常之獨特嘅文化。咁當然亦都係弘揚咗李小龍嘅武術精神嘅。
0: 同埋咧，大家可以咧一陣間聽一聽佢呢一個嘅音樂啦。咁除咗話畫面上我哋可以咧係睇到一啲中國武術嘅嗰一種嘅力量啦，再加埋現代舞蹈嘅嗰一啲嘅美感之外咧，背景嘅音樂咧就係一啲即興演奏嘅爵士樂嚟嘅，咁所以咧係可以話用咗多種嘅藝術表演咧，就係、是、放咗喺個舞台上面俾我哋欣賞，我哋而家就感受一下個現場氣氛啦。

0: 谢谢这么有力量感的武术表演，再次感谢。守护万家灯火，筑牢湘江安宁。在香港有一群非常忠诚的守护者，他们在风雨中冲锋，在危难中担当。
1: 可以说啊，需要他们在哪里，他们就会在哪里。那今晚呢，他们来到了现场，将会来到舞台，用表演展现纪律部队的风采，同时诉说他们守护香港的坚毅风骨。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林晓峰、胡海泉和曾航生和香港纪律部队合唱团为我们带来一首充满热血的歌曲《强》。

0: 哇，这样的一首《墙》真的是听得大家都热血沸腾啊，是吗？而在今年暑期有一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想同样是在海内外引起了我们所有同胞的感动和共鸣。
1: 所有看过这部电影的朋友，每每在回想起来电影细节的时候，一定会热泪盈眶，因为我们深知那一纸薄披藏着百年的乡愁，一生珍重，彼此就相隔山海了。百年前，有多少的侨胞，他们就这样只身下南洋，那一纸侨披就成为了他们和故乡唯一的联系和牵挂。
0: 是啊，在这些侨披当中，字里行间都是在外谋生的艰辛，还有对家人的思念。那小小的方寸信纸里面写满了乡愁，当然也有我们侨胞不变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南方歌舞团带来的舞蹈《一纸山海》。

行，不美亦多寡，先天可唔可？只爱爸，才爱小阿妹。我都出来啊，你就想念了。想起说件事，咱老人去爬去台望好晒，有跳有弹，何等日子啊！

0: 何希啊，我哋而家咧睇紧呢一个表演啦，我觉得都几得意噶，嗰、那个故事性都几强噶。
1: 系啊，头先咧听到一啲嘅笑声咧，其实系舞台上面发生咩事咧？咁佢呢一个咧系一个嘅环节咧，系由南方歌舞团咧为大家送上嘅嗰、那个嘅呢个表演咧，就叫做一指山海啊！咁、你会见到一班嘅舞蹈员咧，哇，其实好靓，我好中意佢哋啲衫啊！即系佢系有嗰种好复古嘅味道啦。咁同埋咧就系、是、会有一啲即系相对谐趣嘅部分嘅。
0: 系啊，咁啊，其实咧都系一个爱情故事。我觉得是，咁佢哋咧就演绎咗一段咧潮汕侨乡嘅往事啊，咁啊当中就当然系有男女主角啦，咁佢哋咧就因为舞狮而相遇嘅，咁啊无奈咧就有山海嘅阻隔啦，咁就要诀别啦，暂时诀别。咁而佢哋之间嘅因为种种一啲嘅往事啦，咁就因为一纸嘅书信，咁就系只能够系寄望喺呢一度啦。咁而头先何希提到啦，咁呢个南方歌舞团啦，咁其实咧就都好早成立噶啦，喺1953年啦7月1日成立嘅，咁所以咧亦都历史咧都几悠久啊。咁啊，并且咧系被广东省人民政府系授予南粤山花呢个荣誉噶噃。
1: 系啊，咁跟住咧，佢哋亦都系被国家文化部咧评为全国文化先进单位添嘅。

0: 而今日咧嚟到喺我哋呢个红馆嘅舞台上演出嘅咧，就系来自南方歌舞团啊，嘅舞蹈艺员咧系有六男十二女嘅，咁系。咦，加埋个数字，咪又系我哋中国人最中意嘅，好意头啊，十八啊，
1: 冇错。咁啊，画面上咧，其实我觉得好浪漫啊，成件事。咁应该咧就而家听紧啲音乐啦，好似相对上咧比较爱远啲，咁就系
0: 男女主角分别啊，
1: 系啦，要分离啦。咁而其他嘅舞者咧，一啲嘅舞蹈者啦，咁亦都系喺侧边伴舞啦。咁女主角亦都非常之哀伤啊！
0: 系啊，哇，七情上面啊，嗰个面部表情咧，你可以感觉到就系当年咧，其实我哋都有好多嘅朋友啦，为咗生计啦，为咗佢哋嘅梦想咧，咁就要远走他乡咧，嚟到去。为自己去做一啲嘅即係未来生活嘅一啲安排啊各方面啦、啊。咁而又讲到呢故事今次啊女主角呢就係、是、独守家园呢咁就係、是、等男主角嘅封信啊。
1: 係、啊因为当时佢而家係描写返往事嘛嗰陣时嘅科技当然冇而家咁先进啦。所以嗰封嘅书信嗰封嘅情书我相信係就非常之重要啦。
0: 係啊真係要。翻山越岭先至可以咧，即系漂洋过海就去到对方嘅手上啊！咁啊，可以大家系欣赏下，其实音乐咧都系几有意境嘅。

0: 唔該曬南方歌舞團。今年咧就係長征勝利90周年啦。喺長征嘅過程當中啊，紅軍戰士們咧一路都係展現佢哋頑強嘅鬥志，一代傳一代，不斷鼓舞同埋激勵緊我哋。
1: 現在我哋有請海怡同埋麥子傑以一首《寸心》向我哋嘅英雄致敬，有請。

0: 谢谢，谢谢二位深情的演绎。我们今天的岁月静好，是因为有人为我们负重前行，而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就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1: 有他们在，我们就心安。那接下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文化工作队将会为我们带来舞蹈《破晓》。现在，就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0: 啊，曉君啊，嗱，呢一次呢一個演出咧，就係來自呢個中國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文化工作隊嘅一個演出咧，就係叫做破曉嘅一個舞蹈。
1: 嗯，冇錯啦。咁當中咧就係想表達咧喺戰場上邊咧。戰士們咧，即係無論係一啲惡劣嘅環境之下咧，亦都迎難而上啊！咁當然啦，嗰、那個即係嗰啲舞者亦都係非常之英勇啦，就表現咗即係當中嗰個戰鬥嘅精神啊！亦都係想演繹啦中國軍人啦嗰種不怕苦嘅精神噶。
0: 嗯，係啊，同埋咧，大家頭先都會聽到少少咧，就係有啲落雨聲啦。咁、就係講咧話

0: 即係譬如一班嘅軍人啊，佢哋行軍作戰嘅時候咧，都可能會經歷一啲或者經過一啲嘅比較險要嘅，
1: 係啦，
0: 或者係一啲嘅唔多理想嘅作戰嘅環境啦。咁同埋因為我自己本身咧都係一個軍事迷啊，我都幾中意去睇一啲嘅軍隊嘅嘢啦。咁我會留意到啊，佢哋個軍裝咧其實係真係幾有型啊，同埋佢哋亦都係嗰個嘅動作咧。非常之靈活啊，完全喺嗰個工價咧，係一啲都唔輸蝕嘅。
1: 冇錯啊，咁啊當然啦，最後咧亦都表達咗啦，佢哋得到最終嘅勝利嘅。
0: 系啊，咁亦都系因为呢个缘故咧，得到最终嘅胜利啦，迎接呢一个破晓嘅曙光啊，咁所以咧呢一个舞蹈嘅演出咧，就系叫做破晓啊，就系希望可以彰显人民军人嘅嗰种忠诚无畏、敢打必胜嘅热血担当啊。

0: 谢谢解放军驻港部队文化工作队为我们带来这样精彩的演绎。其实就在昨天，我们收到了来自太空，可以说是宇宙级的祝福，因为我们三位航天员从浩瀚宇宙遥看蔚蓝地球和万家灯火，向湘江，向我们祖国同胞送来了国庆的问候。
1: 你想想多奇妙啊，在过去我们的古人是仰望天空，只能去幻想明月，而今朝我们已经圆梦太空，手可摘星辰。其实千百年来，中国人对于明月的浪漫遐想都已经写进了岭南的乐曲里。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龙冠天、邓美玲、梁振文和吴敏婷带来好听的粤剧新唱《彩云追月》。

0: 真係好優美嘅意境啊！多謝我哋一班嘅粵劇藝術家 ，thank you。嗱，你睇下傳統嘅粵曲咧，經過改編之後咧，就好似咧係賦予新嘅生命咁樣，就可以將我哋嘅嶺南文化咧傳承落去。
1: 絕對認同。而跟住落嚟呢位表演嘉賓啊，佢每次嘅演出咧都帶俾我哋意想不到驚喜。佢係邊個呢？佢就係著名魔術師殷澤權 ，Lucian。
0: 有請 Louis。
2: Hello。
1: 你好，你好，你好
0: ，Louis。
2: Hello，Louis。
0: 你好。
1: 國慶咁大嘅日子，今次咧送俾觀眾點樣不一樣驚喜先？

0: 魔術就梗係有驚喜啦，但係今次咧會有升級嘉賓，除此之餘咧，仲有高科技嘅嘉賓。
1: 誒，咁犀利！喂，咁事不宜遲啊，將台交俾你，為我哋送上幻貝香港。
0: OK， 唔該曬。大家好，我係魔術師 Louis Yan 殷澤權。喺三個月之前，終於有第一位嘅亞洲魔術師可以喺紅館呢度舉辦佢嘅魔術 show。冇錯，嗰個就係我。我記得當時時候，觀眾睇反應、睇魔術嘅反應係好熱烈嘅喎。而今晚係啦，睇魔術應該係呢個反應㗎。嗱，我嘅表演咧係好中意同觀眾互動去參與嘅。跟住落嚟，即刻請出第一位嘉賓曾航生先生。
2: 哇，
0: 新哥你好！
2: 你好，你好。
0: 係啊。
2: 做咩？我細細個睇你變魔術嘅，
0: 唔係嘛？
2: 係啊，
0: 我細細個聽你唱歌啊，真
2: 係。多謝多謝。
0: 有冇試過咁近距離去睇魔術咧？
2: 真係冇。不過喺電視機上邊咧，我經常見你表演嘅。
0: 完全唔同嘅感覺。今日我知道見到你，我第一份禮物嚟送俾你。
2: 哇！
0: 知唔知咩嚟嘅？
2: 你叫我估啊？
0: 唔緊要，唔使估啦，試一試啊。
2: 好。
0: 飲一啖，飲一啖。咩嚟㗎？
2: 紅茶，
0: 冇錯，係紅茶。伸出你嘅右手
2: ，OK，
0: 我放呢度。左手扶住個杯，但我要做嘅就係將呢杯紅茶變做我哋香港嘅港式奶茶。但其實都好簡單，加啲奶入去咪得咯，係咪？咁但係魔術師梗有魔術師嘅方法啦。嗱，我將啲牛奶咧就擺咗喺我嘅電話入邊，有冇睇到啊？喺呢度，喺度。
2: 哇，係喎，
0: 睇住咯喎。嗱，而家咧睇起上嚟似奶茶，闻起上嚟似奶茶。嗱，生哥饮一啖，话俾大家听，系咪一杯香浓嘅港式奶茶？
2: 你揾啱人啦，其实每日都会饮奶茶嘅。
0: 即刻试下，
2: 可以话俾大家听好清楚，
0: 系
2: 真系一杯很好饮嘅奶茶。
0: 多谢各位。嗱，咁啊，生哥呢杯送俾你，慢慢品尝啦。
2: 好
0: ，OK，Thank
2: you，Thank you。
0: Hello， 可以 ，Hello， 子健
3: ，Hello，Louis，
0: 你哋好，你哋好，
3: 你好，
4: 你好，
0: 想唔想飲奶茶？
4: 我想，
3: 我想啊。
0: 有冇啲想做咩想飲嘅？
3: 仲有咖啡，
0: 咖啡嘅。
4: 我要煙燻。
0: 嗱，有嘢飲，當然有嘢食。OK， 我哋試下啲玩啲食物先。今次睇過我嘅魔術嘅朋友都知道咧，我好中意咧將我啲道具啊、法寶啊收埋喺個平板電腦入邊嘅。嗱，今次咧，
3: 火爐。
0: 小心小心小心！我將佢放喺呢一度啊。好。嗱，除此之外咧，呢度有一塊玻璃。我把玻璃放喺上面，看下佢上面咧越嚟越熱噶啦。誒，幫我揸住佢兩隻手，可以。自己都係兩隻手揸住。
4: 會唔會辣親㗎？
0: 應該唔會嘅。嚇！冇喐冇喐玻璃，小心小心小心。呢塊玻璃嘅温度一直咁樣提高。哦。如當温度足夠嘅時候咧，佢就可以攞嚟嗱平啲平啲煮嘢食㗎咯喎。
4: 哇 ！OK 啊！
0: 嗱，可能呢個魔術咧有少少嚇親大家啦，都唔記得咗拍手掌。
3: 可唔可以聞一聞？
0: 出曬煙啦喂！
3: 哇，好香，係
4: 好香。
0: 通常咧，我整呢個煙肉嘅都要加分一個雞蛋。
3: 哇！
4: 平衡，問老師，我哋要平衡。
0: 嗱，呢個魔術嘅好處咧，唔單止可以睇到啊，睇到之餘仲可以。聞到啊！可能附近嘅觀眾朋友都聞到好香嘅味道，係嘛？啊！
4: 你又知我肚餓嘅？
0: 係啦，煮得差唔多，知唔知應該點做？
3: 食
0: 啊，未食得住，係啦，我哋熄咗個爐先，安全最緊要啊！火爐先關掉，好。
4: 好。
0: 啊，可以幫我試下啦，好唔好啊？
4: 好。
0: 試下少少雞蛋啦，嗱，食一啖，話俾大家聽，係咪真嘅？係咪熱辣辣？只要你話係咧，大家就會拍手掌噶啦！嚟嚟嚟。
4: 好驚辣喎！
0: 冇事冇事冇事，
3: 加油！
0: 點啊？
4: 係啊！
0: 多謝，唔該曬兩位。通常咧，魔術師身邊嘅都係一啲美女嘅助手嘅，但係跟住落嚟，我依位拍檔咧好特別，我係第一次同佢合作，我都有少少緊張。掌聲！ 有請。

0: 有型到咧！哇，好有氣勢啊！似模似樣。OK OK， 非常好。你好啊，今次我哋拍檔，不如咁啦，你試下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好嗎？
1: 大家好啊，我係魔術師志遠，好開心可以喺國慶晚會上為大家表演魔術。
0: 嗱，國慶晚會咁大件事咧，表演魔術咧絕對係非常之緊要。你係咪真係得噶？
1: 梗係冇問題啦。
0: OK， 我哋一步一步嚟，好唔好啊？首先咧，我不如試下揾一啲現場觀眾朋友一齊去參與咯。呢一邊先好唔好啊？第一排嘅朋友係啦，第一排幫我揾一個啊，睇下邊個靚仔靚女嘅。好啦，有位女士係嘛？女士你好，你手上面有粒骰仔，你試下首先檢查佢先，係咪六個面都唔一樣嘅？冇乜問題係嘛？但每一次擲出嚟嘅點數都唔同嘅，你試下擲下佢係啦。OK， 再擲下佢啊，係啦。然之後左手捧住呢個盤 ，OK， 左手啱啦，左手係啦，右手喺上面冚住佢，好之後搖下佢。當你覺得可以停，你就停啦。停咗未？好，冇喐啦，冇喐，冇喐。等我試下，冇喐啊！我試下可唔可以感應到先？單數，你偷偷睇睇下，咪個單點數咪單數啊？啱唔啱啊？係啊嘛。OK， 嗱，跟住落嚟時間，到你出場啦，志遠。
1: 等我感應一下先。我感应到的是一点，
0: 一点，请打开给大家看看。是真的得喎。啱啱呢个算是比较简单一点的，跟住我哋不如试下啲再进阶啲。勁啲喎！啱啱呢個叫感應，我哋試下做一個預言，即係可以預測未來嘅魔術，有冇信心？
1: 梗係得啦。
0: OK， 好。咁大家見到咧，我手上面有一塊白板喺度啊。呢個智源機械人咧，我知道佢好叻嘅係寫嘢、畫公仔，不如試下試一試啦，好唔好啊？好，攞支筆先啦。好啦。OK， 喂，我都睇唔好明佢畫啲乜嘢。哦，我大致上係知啦。OK， 好，我將呢塊白板放喺呢一度啊。一啲未來嘅事情，我知道係乜嘢，我唔話俾你聽乜嘢先。頭先揾咗呢邊嘅觀眾，跟住落嚟試下揾呢邊嘅觀眾幫我個手，好唔好啊？工作人員將個麥交俾其中一位觀眾啊！嗱，好簡單啊！如果就咁揾你玩，大家可能講我哋夾埋啊！我哋試下咁樣，一二三，音樂響起，你將你個麥咧傳去唔同嘅地方。當音樂一停，邊個揸住呢個麥就企起身，可以嘛？準備音樂，做咩事？傳麥喎，有冇傳到啊？去咗邊度啊？阿走。就你啦，咁不如好嘛？我呢位小姐请起身。
2: 想一
0: 想，可以起身。普通话。
2: 普通话。
0: 可以，先站起来吧，先站起来。
2: OK。
0: 好，就很简单，就幻想一个时间，在你心中很重要的一个时间，可能是你出生的时间，你结婚的时间都可以。在心中想着，不要告诉我，可以吗？
2: 可以。想好。
0: 好。可以。好，现在。你面前有个时钟 ，OK， 那个时针先走的，这个时钟很特别，不是分针先走，时钟先走，它在打打打打。你心中想那个时间是几点啊？几点啊？
2: 11点。
0: 11点 ，OK， 之后到分针打

0: 哒哒，停。好，你心中想的那个是几？十一点几分？
1: 二十二分。
0: 十一点二十二分，这个时间为什么这么重要？我很明显是随便说的。十一点二十二分，唔该晒你。十一点，啊，十一，点解我会有呢个反应？因为我好像见到佢，佢画咗个图画，佢画咗个时钟出嚟噶。而呢个时钟上面嘅时间就系十一点二十二分。
2: Yes，
0: 得啦，叻啦，叻啦。咁啊，確係表現得唔錯嘅，再送啲掌聲俾志願機械人好唔好啊？唔該曬你，拜拜。
2: 拜拜大家，我走啦。
3: 八號再俾大家掌聲，志願機械人嘛，好犀利，
0: 好犀利，
3: 預知未來嘅時間。
4: 休息下先，要翻去插電啊，係啊，佢要。
3: 嗱，呢一刻點解出嚟咧？因為我見咧玩得好開心，我同阿 Challenge 都好想參與，但我更加係 feel 到、感受到。全場所有觀眾想唔想一齊玩以下嘅魔術啊？想唔想？
0: 咁啊，一齊去做魔術師嘅咯喎！
4: 好啊，點樣玩法咧？
0: 我哋一齊試好唔好啊？我哋所有人做一件事好簡單嘅啫，一齊拎個電話出嚟就可以噶啦，
4: 拎大家
0: 拎個手機出嚟就得噶啦，一齊攞出嚟一齊參與一下，好好玩嘅，係啦。然之後
4: 跟住咧，
0: 跟住咧就請你打開入邊嗰個計數機咁就得啦。
4: 計數機嗰個 function，
0: 計數機嗰個 function 嚇。
4: 係啦。
0: 然之後麻煩，好幫我揾一位朋友啊！好麻煩幫我揾麥話筒，
4: 就一位
3: 拿個話筒給我們
0: 工作人員，係俾其中有位朋友，
4: 隨意的，
3: 隨意的，
0: 好，隨便給我一個兩位數字，
3: 有冇邊個想玩嘅？俾個麥佢直接，
0: 俾兩位數字我，兩位數字，
4: 可以啊！誒前面嗰
0: 位，隨便給我兩位數字，兩位數字。隨便講個兩位數字得㗎啦，唔使出嚟㗎，俾個兩位數字我可以嗎？
4: 就咁同我哋報個數。
0: 聽唔到，
1: 八八
0: 八十八，
4: 八八，
0: 好嘅，一齊輸入八十八
4: 啊！我哋一齊撳八十八喺你個計算機度。
0: 呢邊幫我揾一個得唔得啊？這邊幫我就一個。
4: 好，我哋話誒，見到有位朋友舉咗手咯喎，係有位小朋友，小朋友
0: 可能要迅速少少啦。八十八，我哋乘一個數字，俾個兩位數字我，兩位數字，隨便說一個吧。
3: 誒，放心啊，支麥消毒嘅 ，OK 嘅。
4: 幾咩號？
5: 十六，
0: 十六。十六係嘛？八十八乘十六，
4: 十六
0: 再撳一個乘字，
4: 再乘，
0: 擠一位觀眾。
4: 好，我哋好快揾到位觀眾啦。
0: 揾多個，揾多個。個麥，個麥喺邊度啊？
4: 喺度。
0: 交俾其中你旁邊嗰個。
4: 你隔離嗰位朋友啦，係啦。
0: 係啦。
4: 你又講個 number。
0: 呢個兩位數字我。
4: 兩個數字，兩位數的。
0: 四十四 ，OK， 再乘四十四啊！八十八乘十六乘四十四，我哋一齊撳。然之後我哋一齊撳，等於應該就係一個六一九五二啱唔啱啊？
4: 係咪啊？大家都係呢個數係咪啊？
0: 如果唔啱好簡單，就係你撳錯掣嘅啫嚇。六一九五二係，
4: 跟住咧，
0: 然之後我哋試下再撳一個加號。
4: 加
0: 咁加咩數字呢？等，你哋參與啦。
4: 我哋嗱，
0: 我想 random 啲，唔係覺得我哋夾埋噶。你試下隨便幫我撳幾下。
4: 我想隨便撳幾下。
0: 係你中意。
1: 一二三四。
0: OK。二六零九，再大啲，唔好輸入住。Albert 撳咗幾個 ？OK， 我睇睇啊。啱啱個答案就加呢一個啦，一齊撳啊！加呢個二六零九四零八七零，大家一齊撳。啱啱呢個答案就加埋呢個二六零
4: 九四零八七零，
0: 得唔得？一齊跟住咗係咪啊？
4: 係。
0: 然之後我哋再一齊撳，等於應該都會一樣嘅。二六一零零二八二二呢個答案，
4: 大家都係一樣。咁呢個數字有咩？
0: 係啦，我覺得有啲意思嘅。我哋睇清楚個答案，二六係二零二六年，一零零二係今日十月二號，八二二係八點二十二分，而家呢一刻，
3: 哇！真係八點二十二分，
4: 八點二十二分，
3: 哇！太神奇啦！
0: 紅館度過一個咁奇幻嘅一分鐘，
3: 我覺得呢一分鐘值得大家用更熱烈嘅掌聲，多謝殷澤權帶嚟精彩演出，多謝 ，thank you，
4: 好難忘嘅呢個時刻喎，
3: 哇，
4: 我淨係哇毛管動一動啊，
3: 對對，我看完呢個魔術，我雞皮疙瘩，
4: 哎呀，
3: 隻頭起曬雞皮，
4: 怎麼會？
3: 其實坦白講，每年我哋晚會咧，所有嘅表演咧，都令大家意想不到。

0: 驚喜。嗱，就好似啊，去年嘅雜技表演啦，超花旦相當犀利嘅。
1: 係啊，我都記得啦，係非常精彩。咁今晚咧，我哋亦都咧係有為大家準備咧，就係好高難度雜技，而且咧更加咧係加入埋一個好即係好優美嘅芭蕾舞天鵝湖嘅演出，所以絕對咧係一個新嘅衝擊嘅。
0: 嗱，所以跟住落嚟要慢慢啦，一路行一路講。
1: 好好好。
0: 所以跟住落嚟咧，我哋要俾熱烈掌聲啊！就係陳明星啊，以及係張國強，為我哋帶嚟咧就係精彩嘅雜技表演，肩上芭蕾天鵝湖。

0: 而家欣賞緊嘅咧就係來自陳明星啦，同埋張國強，以及係南方歌舞團十二位嘅女舞蹈員啊，為大家送上嘅呢一個雜技啊，肩上芭蕾天鵝湖。頭先阿曉君，我哋都聽到嗰個好標誌性嘅旋律啦。
1: 冇錯啊，咁呢個咧肩上芭蕾啦，咁啊亦。仲有一个名咧，就系啦，竹尖上的美与险啊，险咧就系惊险个险啊。嗱，好难想象啦，美同埋险点样可以一齐出现呢？咁佢呢一个舞蹈上边咧，就正正系可以表现到啦。咁美咧，我相信系舞蹈嘅嗰方面嘅艺术嘅美啦。咁啊，而芭蕾舞啦，大家亦都可以想象到啦。即系演员嘅无论系肢体语言方面啦，亦都系非常之优雅。咁嗰个险咧，据呢个节目嘅资料显示啦，咁啊，因为咧呢一个节目咧系包含咗啦芭蕾舞啦，以及咧杂技嘅惊险噶噃。
0: 系啊，咁呢一个咧，亦都系被誉为咧竹尖艺术嘅天花板啊。咁喺画面上咧都可以见到啊，两位嘅企正喺中间嘅舞蹈员啊，咁就系嗰位嘅女舞蹈员咧，就系用一个脚尖咧。就是企咗喺平衡咗啊，喺嗰位嘅男舞蹈艺员嘅膊头嗰度嘅。
1: 冇错，即系唔好听，好似我哋就咁讲出嚟，好似好轻易啦。但系咧，哇，见到画面上咧，都真系非常之惊险啊！只系咧用脚尖啦，承托咗成个人嘅重量啦。而嗰位男嘅舞蹈员亦都系非常之强壮啊！佢净系用即系佢嗰个膊头啊，就可以承载住成个女演员嘅身体啊！
0: 系啊，仲要唔系人哋系就咁系单脚站立喺上面，仲会做埋一啲嘅高难度动作。咁所以我相信咧，即系我哋作为观众啊，即系见到呢啲哇，即系每一个呢啲经典嘅一幕咧，就会系哇，而家仲见到佢系会尝试平衡喺佢个头顶添啊！
1: 哇，唔怪得知啦，佢话咧就系即系融合咗芭蕾舞啦，同埋杂技方面。

0: 系叫互相信任，互利共赢，赢到大家掌声系嘛？我哋再一次俾热烈嘅掌声，我哋嘅呢一班表演者非常之厉害。Edward 啊，经典咧就真系经典，就好似我哋港乐咁啦，都有好多经典嘅金曲啦。咁其实只要个前奏一响起，就会赢得大家嘅共鸣啦，同埋感觉。
1: 绝对啱啊！而跟住落嚟喺个舞台将会交俾洪卓立、许成云、戴祖儿同埋林志乐啊，唱出多首经典歌曲，穿烧而成啊，成为岁月流星，带我哋进入时光隧道，集体回忆，引起共鸣，一齐细心欣赏咧。

0: 哇，太好听了，谢谢四位为我们带来精彩的金曲联唱。
1: 我们常说激励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志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我们都是一家人，只要齐心合力，携手并进，就一定能够创造香港更加美好的明天。
0: 说的没错，一家人齐心协力，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那接下来，钟镇涛、邝美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文化工作队将会为我们共同演唱《我们一家人》。
1: 我们一家人。

0: 邝美人同埋 B 哥哥嘅精彩演出。各位嘉宾，我哋今晚嘅晚会亦都嚟到尾声啦，非常之多谢我哋每一位嘅演出嘉宾同埋表演团体，亦都特别多谢我哋嘅主办机构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筹委会。
1: 當然都特別多謝咧，就係協辦機構民政及青年事務局、民政事務總署、承辦機構紫荊文化集團，當然都有咧，就係各界人士嘅鼎力支持同埋贊助，多謝你哋。
0: 最後，讓我們共同祝福偉大祖國生日快樂，祝願香港繁榮穩定，紫荊花永遠盛開，東方之珠更加光芒璀璨。
2: 各位嘉賓。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圆满结束，朋友们，
0: 再见。

0: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2: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他们的艺术梦。
3: 艺术无界限。
4: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因为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2: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香港电台文教组，
7: 我的成长号。
8: 我是我的成长号的主持黄淑仪，我觉得成长是一趟未知的旅程，沿途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人同事，为生命注入不同的养分，只要好好吸收再提炼，就可以乘风破浪。
3: 星期日上午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何玉芬、
6: 黄淑仪、
3: 李浩辉，
9: 我的成长号，
10: 同你咩都啊。
11: 好啦，刚刚呢我哋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呢，咁就听咗个好热闹嘅，亦都系非常之精彩嘅一个国庆文艺晚会啦。你好啊，我系梁学熙。
12: 我是黎晓君，继续咧欢迎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啊，听过之后咧，时间嚟到晚上嘅9:42噶啦，咁原定嘅节目咧就暂停啦，因为咧就听过一个咧非常之精彩嘅表演啊。阿学希啊，唔知你头先听完啦嗰啲演出之后啦，边一个演出咧对你嚟讲咧就比较深刻啦？对于我嘅话咧，我几中意啊，当然啦，我首选一定系粤剧嘅演出噶啦，有喐。歌《龙冠天》啦，同埋美玲姐邓美玲啦，除此之外啦，我亦都对于佢哋嗰啲舞蹈嘅表演啦，都几深刻嘅，因为咧好多时佢哋会将即系中西嘅文化啦，以及啦将一啲比较温柔啦，同埋比较硬朗嘅形象啦，都融合得非常之好啊。
11: 咁我自己呢就好贪心嘅，你叫我揀最中意嘅呢真係好难揀。不过如果你话记忆点嘅话呢，绝对就会是 Louis 啦，殷泽权的魔术表演啦，咁啊同全场的观众玩的魔术咧，我觉得是好惊喜的，
12: 系每一次都睇不出有啲咩破绽嘅。
11: 系啊，咁正常嘅，咁因为佢本身亦都好厉害啦，咁亦都系较早前喺红馆啊，同一个舞台上面咧，亦都系做过呢个魔术 show 啦。咁所以我相信咧，翻去呢一个地方，再系一个咁重要嘅一个日子嗰度去做表演咧，咁系非常之难忘嘅。咁而喺今晚里边咧，我自己啊吓。其中一个我几喜欢嘅位呢，就係最开头嘅时候啊，咁就係有听到我哋好熟悉嘅一啲嘅广东金曲啦，咁就係由陈洁玲打头阵呢，其中就係有今晚夜同埋白金升降机。
12: 係啊，呢个直情係为即今晚嗰个演出呢，即係打咗呢个头阵呢，将嗰个气氛啦亦都一下子推高咗，非常之热闹啦嗰个感觉。咁所以呢我哋听过即係差唔多个几钟头嘅演出啦，咁学轩同埋晓君呢都有啲歌呢係想继续同大家一起听嘅。
11: 首先呢就为你送上呢一首啊，我哋亦都系非常之熟悉嘅一把声音，因为我哋好记挂住嘅歌手就系罗文。

0: 来自罗文的中国梦啊，咁而嚟到呢啲嘅时候咧，我相信喺我哋心目中咧都有好多歌咧会好想听嘅，咁、即系时间有限，晓君会唔会有一啲嘅歌你会想喺呢个时候都同我哋听众分享啊？
1: 系轮到我点唱啦，系嘛？今次嗱，我咧就要送呢一首咧，汪阿姐啊，汪明荃嘅《勇敢的中国人》送俾大家。

0: 听讲阿姐呢一首嘅《勇敢的中国人》咧，阿晓君令我谂起细个一段往事啊。
1: 系
0: 有冇试过咧？唉，有少少出卖年龄，我相信你应该未冇经历过，就
1: 系接近嘅啫。我哋
0: 我去旅行嘅时候咧，咁啊会去参加啲茶会啦。咁跟住茶会，佢除咗会有茶点之外咧，佢会派啲嘢俾你嘅，有旅行袋啦。咁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旅行去北京啊。咁嗰阵时咧，除咗旅行袋之外咧，就有本书仔嘅。咁本书仔咧。即係除咗我印象好模糊啦，咁就有啲行程嘅簡介嗰啲之外咧、後面係會有啲歌詞嘅。
1: 係，
0: 你知唔知我哋點樣用啊？
1: 係阿姐呢一首，
0: 一定有，肯定有。我就係嗰陣時學嘅。係，咁因為你長途跋涉咧，你搭旅遊巴，大家喺架車度冇嘢做嘛。
1: 哦
0: 咁啊，喂，咁啊，揀一啲歌嚟到大家一齊唱下啦。
1: 我以為淨係聽領隊唱嘅啫喎。
0: 唔係，嗰陣時唔會嘅，唔會多啲貼士嘅。係啦，咁我嗰個年代咧，就會係有好多經典嘅歌啦，即係一啲勵志嘅歌啦，譬如係啱啱《勇敢的中國人》啊，或者係阿紅日啦，嗰啲都係一啲我哋會學到嘅。我嗰陣時會學到嘅歌，好細個嗰陣時。咁另外以下呢一首歌咧。都是在那時學回來的，
1: 是學了很多歌的那時
0: 候、都是的，還有、對於我來說當時都是一個挑戰，因為我小時候就只懂講廣東話嘛、當要到去普通話的時候呢，哇，那就是真是唸口簧、就不明白那個，還有那時候小時候只想著、學普通話即是讀歪一點啦，這樣，然後你發覺讀歪一點你是唱不到的，是的，講的就是這一首我第一首學的普通話的歌《龍的傳人》。

0: 嚟到尾声咧，咁就送俾你有来自侯德健嘅《龙的传人》啦，就系、是、当年咧我第一首学懂嘅，系一首几热血嘅歌嚟噶。你慢慢你抡咗啲歌词咧，你就发觉系会真系有一股嘅热血喺度，同埋系好有意思嘅一首歌。
1: 系，同埋非常之有共鸣啦。
0: 嗯、
1: 啊，学希，我哋其实咧听歌嘅时间啦，成日都话咧，即系过得好快。咁啊，话咁快咧，亦都接近晚上嘅十点钟啦。我哋今日啦，为大家主持嘅呢一个特别节目啦，亦都进入尾声啦。喺稍后十点钟咧，有晚间新闻天地之后咧，我哋戏曲师爷就会喺晚上嘅十点三十五分开始。今晚有林慧婷主持嘅。
0: 系啦，究竟今晚又会有一啲乜嘢精彩嘅曲目呢？咁啊，记得系要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同埋都提提你啦。咁而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系82%嘅。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系会至到今晚嘅11点钟，咁所以咧就要留意啦。好啦，我哋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晓君，我哋喺呢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卢晓珊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岩盘浴瑜伽 Hos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怀疑涉案商户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详细新闻内容，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话，日后 Eleven Skies 嘅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嚟做餐饮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好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林汉山报道。
2: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话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机管局话 ，Eleven Skies 占地大约380万平方尺，预计2028年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会规划为娱乐设施，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地就会用嚟做餐饮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加入体验元素。而原本计划开设喺户外，类似日本足地市场嘅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 Eleven Skies 嘅室内位置。陈正思话，机管局好快会进行招租，并增聘相关人手，相信到启用嘅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期望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结合 Skytopia 旗下嘅机场游艇港湾，开拓海空旅游。根据协议，新世界会向机管局支付23亿元现金以及10亿5千万元现金等价物。机管局财务执行总监李佩亨话，款额会全数拨入机管局的附属公司。由于硬件设施已经起好，有信心资金足以应付营运开支。加上 Eleven Skies 的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至于当中两项设施，包括儿童职业体验乐园和 4D 动感飞行影院，就会按协议承诺继续由新世界承办，是否需要向机管局缴交租金？李佩亨就说是商业机密，不便透露。他又提到2018年新世界投得 Eleven Skies 的发展权之后，出现一些不可预计的因素，包括疫情、新世界管理层变动等，如果透过法律途径解决 Eleven Skies 的问题，需时较长，顾及香港的长远发展。综合考虑之后，双方得出今次共识，强调有关协议已经酝酿多时。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岩盘浴瑜伽 Hos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

0: 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下午五点，海关一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王惠培报道。
1: 有多间分店的连锁瑜伽中心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日前贴出通告全线结业，海关收到市民投诉，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未能兑现全部服务。截至星期五下午五点，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每宗个案涉款由1000元到46000元不等。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二组指挥官庄启成表示，海关暂时联络到超过100名举报人，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61岁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2: 我哋发现涉案嘅商户喺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嘅情况，接受了消费者预缴式消费的付款，涉嫌触犯了商品说明条例入面的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户在接受付款的时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在合理的时间或者指定时间内提供相关的服务。香港海关进行执法的行动，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岁，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也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
1: 庄启成呼吁受影响市民向海关举报，又提醒消费者要小心预缴式消费。
2: 我们都在这里呼吁受到影响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举报的，请尽快向我们海关作出举报。也都提醒消费者在作出预缴式消费之前要审慎考虑，在购买服务之后要保留相关的单据和合约文件，以便日后需要作出申索的时候作为基本的资料。
1: 海关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0: 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000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说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当中两金一银在帆船项目取得。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银牌，而两面铜牌就分别在场地单车以及网球项目获得。陈晓庆报道。
3: 亚运直击。
4: 帆船港队是今日的奖牌大户，一口气连取两金一银。男女子青年快速艇29人级赛事分别夺金，一对15岁双人男子组合乔浩亨和普令恒在12轮赛事中未逢敌手，全部取得首名。在分数越低排名越高的赛制下，计算最佳成绩的11场后，港队取得11分，大幅抛离第二名的新加坡队24分，夺得金牌。女子组方面，16岁的江子琪和18岁的黄希慧同样表现出色，在12轮赛事入面有9轮得第一，扣除最差一轮成绩之后，以14分位列第一，力压第二和第三的日本队和马来西亚队，取得金牌。贝俊龙就在男子单人艇 UCAS7 赛事取得银牌，他在决赛两轮赛事分别取得第一和第三名，净得分11分，夺得银牌，亦都是他个人首面亚运奖牌。另一面银牌由女子壁球队在团体赛夺得，由何子乐、陈善玉、李嘉怡、谢依林组成的港队决赛以场数1-2输给马来西亚。港队完成今届亚运壁球项目所有赛事，合共取得1金、2银、2铜， 单车队亦都有奖牌进账。寻日火拍梁咏仪喺女子麦迪逊赛取得银牌嘅李思颖，今日出战女子全能赛，喺头三项步速赛、配速赛同淘汰赛完成之后位列第二，但喺最后一项记分赛总分被哈萨克车手超越，最终以总分124分收获铜牌。网球项目方面，一对港队组合张伟桓、王康怡在女双四强直落两盘不敌中华台北组合，由于不设铜牌赛，取得一面铜牌。至于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就在男单四强盘数2-1反胜乌兹别克球手，晋身决赛。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0: 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留多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王威培报道。
1: 一连七日的内地十一黄金周已经开始，政府估计这段期间会有129万名内地旅客访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时说，未来会有香港单车节、万圣节和美酒佳肴巡礼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多留香港几日。多名议员都关注当局怎样进一步加强票尾经济的效益。罗淑佩就以国庆日的食肆优惠做例子。
5: 要这个票尾经济成功，除了是那个花款够多之外，那个优惠够好都是很重要的。我知道议员都会是发挥他的影响力，让我们的中小企和大企都是可以尽量在他们力之所及给最好的优惠。我们见到国庆黄金周国庆的节庆那个消费大家给了很多的折扣，见到周围都排长龙爆满，这个都是很可喜的现象。
1: 罗淑佩又总结今年中秋节的大坑舞火龙和维园举行的国际中秋彩灯会成效非常好，其中彩灯会要一再延期。
5: 自从9月17日开展了之后，去到10月1日15日之内，我们已经是有620,000的人次到访，每日平均大概是42,000人左右，这个是很好的成绩。除了说大家亲身来到维园等于来到香港之外，无论是在内地的社交平台，即使是外地的社交平台，他们都是叹为观止，觉得非常好。展望将来办更加多这些盛事的时候，可以展现到一些独特性，包括是中华文化的底蕴，我们的国际化之处。
1: 罗淑佩又说，要发展区区有旅游，都要考虑当区市民的承受能力。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为321亿元，按年上升5.6%，连升16个月。政府表示，访客数量上升加上连串盛事有利零售业。有经济师表示，要关注近期息口上升或延后消费，不排除稍后零售数字增速放缓。任浩峰报道。
6: 访港旅客数字升幅加快，带动零售业在价和量都做好。政府统计处公布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16个月扩张，升幅较7月扩大1.1个百分点， 今年头八个月合计直升 8.5%。 按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近 12%，电器和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大约 29%。 至于服装销货价值录得 0.5% 的跌幅，汽车及汽车零件跌 22%， 燃料跌近 12%。

0: 华侨银行香港经济司姜正表示，除了访港旅客因素，八月本港落雨日数较少，都有助零售销售。不过他提到，基于去年基数较高，加上近期利率上升，今年余下时间零售数据增速或者会放缓。
1: 我哋见得到一啲定期存款嗰个占比咧都喺度上升紧嘅。过往咧，我哋见得到咧呢个比例上升嘅时候咧，比较高企嘅时候咧，整体嚟讲咧一啲嘅消费嘅一啲决策咧，可能咧都系比然后嘅个消费意欲系整体嚟讲系会差翻少少嘅。最近一啲就业嘅数据啦，都系稍微放软翻少少啦。我哋相信喺呢一方面咧，都有机会咧都会影响翻个消费意欲。
0: 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同埋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同埋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影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继续在高等法院审理，控方说案中三名被告有分工，包括案发前曾经到不同地方采购锤仔、电锯、手套等。至于大埔龙尾村单位内两个汤煲分别找到人体残骸，控方相信被告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掩盖气味。黄贝文报道。
3: 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开案陈词。控方要求陪审团戴上手套，触摸怀疑案中凶器的锤，感受锤的重量，从而判断是否造成死者致命伤势的武器。其后亦都展示死者头部伤势的照片，指佢的下颚裂开。控方向陪审团展示2023年2月多张闭路电视片段截图、购买物品的单据等。表示蔡天凤的前家翁矿球、前大伯邝广杰连续几日到不同地方采购物品，包括锤、电锯、胶箱、手套、砧板等。又提到矿球有询问职员哪一种机械能够分解骨头。控方又提到蔡天凤的前夫邝广志向其他人借车，再由其余两个人攞车。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邝广志乘坐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个女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面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到龙尾村和矿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矿球和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神情。控方提到，蔡天凤失踪当日，龙尾村传出电锯声，亦都有强烈气味。当警方几日后追查到龙尾村的单位时，矿球、邝广杰已经处理大部分残骸。在单位的一个大型汤煲入面，警方找到蔡天凤的头颅和肩膊，另一个较细的煲入面有头发和人体残骸。控方说，相信被告没有打算进食蔡天凤的残骸，只是透过烹煮分解尸体，并加入青红萝卜等蔬菜掩盖气味。控方提醒陪审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不应该加入个人情感，应该只考虑庭上证供和证据，等被告有公平审讯。控方说，三个人之中哪个杀害蔡天凤并不重要，如果陪审团认同三个人明显有预谋、有计划并一致同意杀害蔡天凤，就应该裁定罪成。控罪指三个被告邝广杰、邝球和邝广志在2023年2月21号在大埔龙尾村谋杀蔡天凤，并在之后阻止合法埋葬尸体。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认为，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

0: 等有自殺傾向，極有可能企圖令飛機墜毀。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就話，將會要求安全內閣推動引渡嗰名副機長並起訴佢。阿聯酋總統顧問加爾賈什就認為案件是恐怖襲擊行為。梁正滔報導。
1: 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机长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话，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的副机长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事发在星期三，再有以色列乘客的涉事航班在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根据沙特内政部的声明，航班再有174个乘客和8个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沙特有关部门批准航机在位于沙特西北部的塔布克机场紧急降落。航班在星期三朝早9:45安全着陆，同日下午5:40，所有乘客乘搭迪拜航空调派的替代飞机继续行程，机长和副机长以外的机组人员坐另一架飞机回迪拜。报道说，副机长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30秒内飞行高度骤降4300米。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飞机重新受控。报道又说，一个乘客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他表示运用节目内容协助飞机恢复稳定。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调查事件，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以色列驻阿联酋大使话，目前要就事件下结论，为时尚早，亦都未确定犯案动机。不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根据收集到的施袭者个人资料，他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亦有可能企图让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话，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并呼吁司法部和外交官员动用一切可行手段，引导那个副机长到以色列，在以色列司法体系之下起诉他，令他要就企图坠毁飞机并谋杀百几个以色列人付出最沉重代价。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再次回應近日兩韓非軍事區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評韓國企圖將朝鮮半島局勢帶入危險境地。金宇正認為爆炸是韓方自編自演的鬧劇，韓方宣稱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講法荒唐，要求立即停止抹黑朝鮮。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与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者打交道的余地。重复新闻提要。机管局表示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日后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岩盘浴瑜伽 Hos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怀疑涉案商户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港队在名古屋亚运增添两金两银两铜，其中帆船项目取得两金一银。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新界北区和大埔区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 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同听朝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

0: 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11点。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2: 欢迎收听这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的是罗伟浩。

0: 市场对联储局加息的预期降温，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行。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1234点，升308点，升幅0.6%。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51点，升84点，升幅超过1%。另外，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报每桶99.44美元，跌大约2.8%。纽约期油较早时就跌穿每桶90美元水平，报89.05美元，跌超过4%。美国劳工部公布美国九月非农就业新增职位29000个，远少过市场预期的90000个，亦都少过8月的133000个。失业率就是4.2%，略高过预期。期内私人市场新增职位46000个，远低过预期的85000个。政府部门减少17000个职位，制造业职位就新增9000个，少过预期。港股在十月开局急挫，收市跌近3%，恒生指数失守24000点，是超过2.5个月以来首次，最多跌近750点，低见23865点，收报23972点，跌640点，跌幅2.6%。欧美债息高企，拖累金融股急挫，友邦跌近6%，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汇控、渣打跌超过5%，医药和地产股都受压，新世界发展先升后跌，低收近4%。公司早前公布业绩，并且同机管局达成协议，将会提前交回 Eleven Skies 的发展项目。科技指数就最多曾经跌超过3%，收市跌超过2%。ATMXJ 跌超过1%至到近4%。成个星期港股只有4日市，恒指跌538点，跌幅超过2%。由独立股评人洪丽萍同我哋分析下港股嘅表现。
1: 恒指系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的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就是啲传统或者我哋所讲的平台科技股，譬如阿里巴巴啊、腾讯啊呢类嘅股份，呢类嘅大型股跌咧，咁就拖低个指数系比较急啊。咁成交咧，如果以冇北水嚟到去计咧，个成交系大嘅。
2: 嗯，咁啊嚟紧咧，即系港股下个礼拜翻嚟啊，要视乎啲咩因素啊？
1: 下个礼拜四咧 ，A 股先复市嘅，即系话嚟紧几日港股都系冇北水噶啦，咁就睇下外围有啲咩嘅变数啦。比较睇重而家美国嗰个债息嘅走势，虽然而家已经即系喺一个高位咧，大家都预咗嘅，咁争在究竟会唔会有啲新嘅事件出咧？睇翻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继续留意住嗰个债息。咁另外就南韩啦，南韩下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五都休市嘅 ，AI 股会唔会因为咁啊少咗个指引咧？美国方面就一啲数据都有，譬如话外贸数字啊，联储。嗰啲官员咧继续出嚟讲话，究竟嚟紧呢个礼拜佢哋又讲话或者系数据会唔会令到大家又点样睇十月份个息率咧？咁所以呢个都会直接影响住美国个债息噶。咁所以我谂下礼拜个市暂时睇咧，我自己觉得恒指应该试翻落去即系23800啦，下朝24500有啲位啦。
0: 地政总署公布，中午接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到28亿元。有测量师话，项目发展同埋投资额规模适中，能够吸引到唔同类型嘅发展商参与，相信出价会考虑利息前景等嘅因素。由赵家俊报道。
3: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000万至28亿1000万元，即每隻楼面地价约9000元至13500元。项目邻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园同配水库，以及中九龙绕道行车隧道的通风大楼，项目可见楼面近208000平方尺，预料可提供约250个单位。发展商需负责兴建一所长者邻舍中心分处同一所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分处，并无偿移交给政府。递交标书现场所见，华茂、信和、中海外同保利置业等都有入标，独资竞投的嘉华国际香港 地产发展及租务总监尹子薇表示，出价会参考邻近物业成交，又预料楼市将会平稳发展。
4: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区。

0: 啲嘅豪宅地咯，嚇咁景觀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價我哋都係睇翻附近啲成交去計算。美國加息啦，但香港暫時未跟啦。咁另外最近個一手樓市都喺九月份都開始好翻啲嚇。
1: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斌認為，除了鄰近新盤造價，發展商出價亦會考慮到利息前景。
2: 雖然係都有一個加息嘅壓力啦，但我諗加嘅幅度比較慢啦，同埋大家可預期嘅市況最近係慢咗啲，咁但係近期嘅一手盤銷售都唔錯，我諗都慢慢都消化咗一啲市場信息。暫時嚟講，大家都係正面啲嘅。如果一啲優質嘅市區項目咧，我諗發展商都比較上係睇得比較上樂觀同埋正面啲嘅。
1: 林子斌對何文田項目估值係23.9亿元，預料將興建兩房同三房單位，可以吸引換樓客同同區買家。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3: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的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内地市场，他们有意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陈奕婷说，香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而不是只做大做强股票市场。由任浩峰报道。
4: 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表示，本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交易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他提到本港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去年重返全球榜首，认为要不断提升上市框架，配合企业不同融资需求，同时亦都有继续提升股票市场流动性。近年优化每手买卖单位和改革买卖价差，今年至今的股票日均成交额2800多亿元，较2024年多一倍。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重新留意亚洲以至内地市场，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本港要构建多元化的资产生态圈。
5: 即是现在不会再有人跟我辩论中国是否可以投资了，是必须要投资。我们就发觉有一样东西都挺明显的需求，就是他们不是只是想买股票，他们是想多方面不同的资产类别都有一个多元化的配置。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哋就考慮，與唔可能淨係做大做強個股票市場啦，我哋需要打造一個多元化嘅資產生態圈。咁呢個亦都係解釋點解我哋而家會投放更多嘅資源去做固定收益、去做貨幣啦、去做大宗商品啦。
4: 陳奕婷話：交易所近期再次推出以美元計價嘅黃金期貨，投資者反應熱烈。對於外界反應，可唔可以推出以人民幣計價嘅黃金期貨？佢話喺考慮範圍。佢又提到，倫敦金屬交易所喺香港認可嘅倉庫數量已經有10多個，但目前數量仍然不足夠。外界討論會唔會考慮尋找大型倉庫滿足需求。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3: 道瓊斯指數最新報51,106，啱啱跳咗最新報51,159點，升232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43點，升76點。恒生指數收市報23,972點，跌640點，跌幅2.6%。總成交金額有1,458億元。十大活躍港股嘅收市價，盈富基金24.58，跌6.8；騰訊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66，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跌2.14；阿里巴巴104.4，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XLE 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5，香港交易所系375.8，跌12；小米集团24.24，跌1；友邦保险69.2，跌4.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52，瑞士法郎0.827， 加元 1.423， 人民幣離岸價6.702，英鎊對美元1.325，歐元對美元1.128，澳元對美元0.697，新西蘭元對美元0.563。港金報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145元。倫敦金每安士嘅賣出價4,178.8美元。港匯指數報100.6，升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道完畢。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当弦乐遇上粤剧，会擦出点样嘅火花？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唔只有耳熟能详嘅西方经典同中国民族音乐。更有将岭南粤剧同西方弦乐完美融合之作《粤剧幻想曲》，两者相遇的契机源自香港弦乐团艺术总监姚国的一个想法。
10: 我一直希望能够打造一部属于大湾区的音乐作品，因此呢，我就开始跟叶国辉老师一起钻研，在我们的根的上面创作出中西合并的作品，把岭南文化带到了国际舞台，受到了特别多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是一个强化版，就会作为我们香港的首演。
9: 小提琴家姚国和作曲家叶国辉携手打造，由大湾区走到国际舞台。粤剧幻想曲今次再遇归来，以全新版本作香港首演。姚国特别希望观众可以从中听见岭南文化的根，亦听见香港中西交融的独特声音。
10: 这作品不单能够让古典的观众了解我们中华优秀非遗文化，更重要的是能够把两者的观众都可以聚集在一起，共同的欣赏，也可以展现香港中西合并城市的特色。
9: 弦乐为体，中西为用，正正是这一场音乐会最核心的艺术追求。现中中华城香港弦乐团国庆音乐会，10月1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6: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嘅改道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12: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3: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14: 随住熟悉的开场音乐咧，就喺礼拜五晚上啦，10:39嘅时间，欢迎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咁啊喺戏曲之夜之中同大家一齐相聚咧，有婷婷林伟廷啊，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喺五台直播室为你送上以下落嚟咧有两个钟头嘅粤曲欣赏啦，加上咧有我哋嘅地方戏曲嘅时段啦吓，咁啊除咗听歌之外，留意住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晚。 上的11点，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1点。而家的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好啦，天气不稳定，留意住天气转变，休息之前看看，可能都要关好窗。在这个时间预告下，今晚同大家一起相聚有什么歌曲安排了，先同大家一起欣赏女姐红线女的名曲《蔡文姬》。稍后在11点后带给大家邝明辉、吴美英的组合，送上一曲《喜得银河抱月归之瑶池梦回》，以及有长歌新马思曾加上崔妙之合唱的《风流天子》。另外在12点后带给大家有

一名歌梁兆明加上黎佩儿的组合，送上一曲《金兰叔嫂二列情》，一曲的淡音有留待在凌晨一点钟前和大家一起欣赏，有杜焕前辈主唱的《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好了，歌曲方面预告好了，亦都在这个时间和大家一起欣赏这位蔡文姬的这位才女的心声。好了，事不宜迟，为你送上女姐红线女主唱蔡文姬。

好啦，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过咧《女姐红线女》嘅歌声啊，一曲嘅蔡文姬为你播放啦。咁啊，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晚上10:59。咁啊，要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已经延长至到凌晨1:00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至到凌晨1:0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咧85%噶。咁啊，预告一下，一阵间咧喺凌晨1:00咧带俾大家地方戏曲时段，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咧《真假太子》，当中可以欣赏到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余少鹏等人嘅歌声，同时会播放一段咧戚雅仙主唱嘅《龙凤花烛之四季衣》啊。咁啊，希望咧喺凌晨1:00可以喺粤剧时段一齐欣赏到啦。喺呢个时间听听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

0: 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下午两点几接获报告，指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连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的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的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说，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再多两名参与名古屋亚运的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被临时禁赛。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表示，一名哈萨克田径选手和一名塔吉克网球选手的样本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机构表示，两名运动员有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异议，亦都有权再次进行检测。今届亚运会至今共有六名选手涉及兴奋剂违规。道琼斯指数报51,157点，升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57美元，卖出4,151.4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嘅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香港电台第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5: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 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号举行，提名期由10月7号至20号。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7: 好啦，收听过咧十一点钟新闻报道啦，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紧贴住我哋嘅节目《戏曲之夜》啊！咁啊，今晚咧继续有婷婷、林伟廷啦喺五台直播室陪伴住你，直至凌晨两点钟噶。咁啊，天气方面咧，真系要留意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一点钟。另外咧，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啊！咁啊，喺十一点至到12点期间咧，预备咗两首嘅歌曲咧，送俾大家。咁啊，分别咧就由阿长哥新马师曾加上崔苗之合唱《风流天子》。咁啊，而家带俾大家话才子佳人同埋仙凡嘅爱恋啊吓。咁啊，呢首歌曲咧《喜得银河抱月归》当中瑶池梦回嘅一段啊，亦都讲到咧呢位学富五居嘅范天鹏咧，梦中梦见花神姐姐，仲向佢求爱添，能唔能够成就一段良缘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喜得银河抱月归》当中瑶池梦回嘅一段。带俾你有蔡明辉、吴美英嘅歌声。

系奇怪啦，何以庭内花神五官容貌，竟与我个梦里红颜生得一模一样呢？吓、啊！

花神姐姐，花神姐姐，可惜你是华女真真，人间偶像，倘真是瑶池仙子，凡间艳色，我凡是天蓬，自东不辞艰苦，任教海角天涯，关山阻隔，我也心随明月，寄赠灵犀。此世石难海枯，天蓬飞轻不脆。花神姐姐，你可曾了解这个俗子凡夫

0: 同大家一齐欣赏个蔡明辉、吴美英嘅歌声啊，喺《德银河抱月归》当中遥辞梦回嘅一场啊。好啦，一齐欣赏过后，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26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5%。听听宣传声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00，戏曲天地有全新主持阵容同大家见面。
2: 星期一有陈希瑜、火拍不同嘉宾主持。
1: 星期二何伟玲同陈希瑜。
2: 星期三黎晓君火拍吴立希。
1: 星期四有蓝伟霆、黄可柔。
2: 星期五梁之杰、黎晓君。
1: 星期六林伟霆。
2: 而星期日就有龙玉星。
1: 一星期七日各有特色，大家记得准时收听节目啦。
3: 由10月5日起，早上11:00，
2: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4: 星期二埋嚟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3: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4: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5: 仲有无限欢乐。
6: 咦咦，佢 very good 噶，
7: 佢都 good 噶。
8: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6: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
5: 早晚都陪住你。
0: 好啦，翻翻嚟咧，继续喺戏曲之夜咧，同大家一齐相聚咧，有婷婷、林伟婷啊，咁啊，继续同大家咧一齐欣赏呢一曲嘅《风流天子》。咁啊，当年咧音乐方面咧，有阿 B 叔尹志仲担任领导啦，赞曲方面咧就系吴一笑前辈嘅作品啦吓。咁啊，其实咧嚟自《再生缘》嘅故事，咁啊讲到孟丽君咧吓，逆差而变咧，改名为丽明堂啊。咁啊喺朝中为相啦，城中王啊知其隐蔽，咁啊并且垂涎佢嘅美色啊。咁啊，后事如何咧？当然咧，要留待咧，大家一齐听一听《风流天子》呢首歌曲啦。长歌新马师曾加上崔妙芝嘅歌声，一齐欣赏《风流天子》。

0: 你爱花唔爱噶，黎丞相？
1: 微臣忘恩国事，无此闲情日志噃，主上。
0: 衰衰衰衰。

0: 面是很脆的嘛，黎丞相。
1: 想花色花都还可以，如果讲到话棉花，就似乎是涉足癫。

0: 永日要花钱。花的颜色，花的香气是很得人爱的，一旦是花又不知道人爱它那就弊了。
1: 是吗？
0: 枉我爱。

0: 黎丞相，
1: 啊、
0: 你正系才高八斗，咁诶，吟首即景诗俾我好嘛？
1: 微臣敬谢不问。
0: 点解？吓、啊？点解啫？

黎兄你思清如水，应份要一花二二就都莫多言。

0: 即刻奉上雲尖和墨兒咩？嚟啦嚟啦，聽下話咧。嗱，你想寫景咪就寫景，你想寫情咪就寫情，而且你係女。
1: 咩咩話？哎呀，主上，点解你净系知人嘅啫？人哋周身都软晒啦，知道？
0: 唔系我习惯啫，唔紧要。
1: 我好怕噶嘛，你知道嘛？
0: 系我话轻奸你系女
1: 咩嘢啊？
0: 女乐光明嘅大丈夫啊嘛，咁、哦、我又使乜霸咗霸就耷耷头，又左左面呢又、啊？
1: 我之所以低头系思想，我之所以耷面系沉吟啊嘛。
0: 哦，
1: 嗱。我已经胸有成竹啦，等我挥成诗句献君前。
0: 好好好。
1: 诗已写成，敬请。

0: 轻跟你可牵还可掂。
1: 会长啫，主上。
2: 系啊，嗱，阿丽成书，你听住，睇我有冇读错啊？白色桥头种马蹄，春风拂就流初齐。碧城倒影烟波暗，青万遮阴日色低。流水静中双燕语，隔花深处一莺啼。好嘢，好嘢。

上林九度都流金帖，仲好仲好，雨露阴龙无直西，啊，真系好事好事，啊，系卿家你至谂得到。

0: 巨尸边，佛柳条，我弹你绿叶凝珠，浅上佢嘅芙蓉分裂你。
1: 咁样嘅啫，俾人睇见点好睇咧？咪你唔好咧！哎呀呀！
2: 做咩喺度？
1: 君王戏弄，
2: 冇事啊嘛。

0: 聽㗎？我點解唔出聲啫？
1: 你
0: 嬲
1: 啊！
0: 梗係嬲我都落忘形，把的露珠就彈粉面呢。
1: 唔係，
0: 等我同你抹翻乾佢。阿晴晴，
1: 不必啦。君臣應守禮，請勿算莊嚴。
0: 莊嚴。齐家治国就要讲庄严，只讲到龙月任风，我哋就要谈下香烟，好吗？嗱，兄弟，我有一首即景嘅艳诗，可以话呢吓，要嚟赞美你嘅。嗱，你听住啦吧。
1: 微臣恭听啊。
0: 嗯嗯，嗱，听住啊。风流旧态都无披斜，柳叶飞珠都浅念下，人都上林花减色，生成玉貌都似娇啊。有冇赞错？

首诗一词都怕够香艳怪。

0: 就話唔似啦，大家都係男人，咁又點會似呢？主上，
1: 可惜你聲聲都話係男人呢，即如果你係女人就
0: 做乜嘢呢？主上。

0: 只主上，哎、我扯啦。
1: 唔係扯住得噶，扯就講下少，你冇只滾水淥腳咁做乜嘢得噶？使乜咁認真咧？嗱，唔啱你先講過啫嘛。阿興哥，唔啱咪同你去第二處行啊咧？
0: 去第二處行下，
1: 嗯，
0: 你睇下個天都黑咯。
1: 哦，啲化音啫。

0: 排庙鸡网啊闯园，人来摆架天香馆。
1: 嚟嚟，好声啊！
2: 你使乜拖住人哋只手啫？
1: 我惊跌亲你啊！
2: 我自己会噶啦，你顾住你自己仲好啦。
1: 嗱嗱，锁匙吸啊，锁匙吸。
2: 我睇到啦，主上。
1: 招皮，招皮。嗱嗱嗱，好声啊，前辈。
2: 都话得咯，点解你咁强气嘅啫？
1: 跌亲个菠萝盖啊！
0: 叻叻共你携呀手。

0: 试下就得啦嘛。
1: 自古话斩妖怪，
0: 毒眼药。边个啊？
1: 咁多
0: 咪得咯。

0: 就要君那神。
1: 君神乜嘢呢？主上
0: 雷公嗱，咪扫兴啦，饮杯先啦。
1: 我唔晓饮酒嘅，主上。
0: 斟密啲，密啲斟，斟斟下就密啲，咁咪仲好咩？
1: 唔好啦，主上，我都话唔晓饮酒噶啦。
0: 嗱，

0: 唱。
1: 主上，
0: 做咩啫？
1: 你系君，我系臣，
0: 系
1: 边可以同床共宿呢？
0: 怕咩啫？
1: 以后提都唔好提，
0: 讲就唔怕讲，
1: 都唔好讲，
0: 讲就唔怕讲。你真是太顽固了，你君臣联欢下有乜所谓嘅啫？
1: 唔啱嘅咁，
0: 边个话唔啱？我话啱就啱，我系皇帝喎，你知唔？哈，诶，你读过书噶？嗱，可以讲话联床佳话，都已经有过汉帝嚴光噶啦喎。
1: 我以为未必啩？
0: 点解？

0: 我知。
1: 你咪咁早扯啊得噶？你睇今晚一轮明月照汤屋，咁好月色，你都话要扯
0: 噶啦。
1: 傻咧，你咪扯住陪姑王倾下，唔好嘥晒今晚咁好月色好嘛？
0: 咁你有咩嘢仲快啲讲啦？
1: 今晚月啦，都咁咩明？嗱嗱，兼且人有啊情，倾埋呢半晚。

才有天香的刘华叔，你又怕不可？

0: 喺金殿入边讲得嘢嘅啫。而家我同你君臣讲嘅嘢就无所谓嘅啫，埋喺金殿两班文武点讲得咁细微啫？唔怕你
1: 都话唔好咯，
0: 皇
1: 后都话唔好咯，皇后到添啊！
0: 哎呀，死啦，冇晒行添。
1: 哇！
0: 公鉴一声传皇后到，呢个风流皇帝眼光光就冇晒红。

0: 啊，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风流天子》啊，当年咧就由唱歌新马师曾加上崔苗之力灌录唱片咧，咁啊亦都让我哋今日咧有机会听翻两位前辈嘅歌声。好啦，送上呢一曲嘅《风流天子》，望下个大钟咧，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深夜11:59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1:00。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0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90%啊。咁啊，稍后嘅时间当然听一听12:00新闻报道啦。转头翻嚟咧，继续仲有1小时嘅粤曲欣赏，带俾大家有2首嘅歌曲啊。咁啊，有邵明哥梁邵明加上黎佩仪合唱《金兰叔嫂二列情》，咁啊，以及咧杜焕前辈嘅一曲男音啦，《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啊。咁啊，喺呢个时间望下个大钟咧，接近凌晨12:00啦，同大家咧对一对时听一听新闻报道，转头翻嚟再会啊！
1: 午夜12:00，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5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

機會。他說在國家堅實支持之下，香港會繼續發揮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擔當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在實現自身更好發展的同時，為服務國家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香港力量。內地十一黃金週，旅遊及餐飲業界都預計生意錄得增長。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表示，緊接會連串盛事活動，會有連串的盛事活動，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幾日，惠及相關行業。羅淑佩說，本港的票尾經濟已經逐漸形成，認為票尾經濟要成功，必須花款和優惠都夠多。他又總結今年中秋節活動成效非常好，其中國際中秋彩燈會一再延期，指望將來要舉辦具有獨特性的盛事。岩盤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線結業，海關拘捕61歲公司男董事，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之中不當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懷疑在結業之前仍然有銷售服務課程，接受消費者預繳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點，海關共接獲381宗舉報，涉及總金額407萬元。消委會亦都接獲至少286宗相關投訴，涉款超過390萬。阿聯酋總統顧問加爾賈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说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且起诉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02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系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8美元，卖出41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嗰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东至东南风。

0: 四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北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岚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到五十公里以上。山头无风，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6: 戏曲之夜，林伟廷主持。

听过凌晨十二点钟新闻报道啦，由杨哥开场音乐迎接你翻翻嚟啦，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啊，继续喺戏曲之夜之中有婷婷林伟婷咧陪伴住你，直至凌晨两点钟。咁啊，除咗有我陪伴住你之外，仲有唔同前辈嘅歌声啦，咁啊，加上咧亦都有我哋嘅地方戏曲时段啦。咁啊，稍后咧喺凌晨一点后咧会带俾大家有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啊，咁啊一齐欣赏咧有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同埋余少鹏咧合唱嘅《真假太子之认子》同埋《团圆》，咁啊稍后咧仲会送上咧由戚雅仙主唱《龙凤花烛之四季衣》两段嘅歌曲咧，喺凌晨一点后有陈毡以上海话为你介绍。咁啊翻翻嚟咧，继续喺今晚戏曲之夜里边咧，而家嘅时间咧嚟到凌晨十二点零九分噶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凌晨一点钟。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啊。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歌曲啦。咁啊，关于咧周仁建嫂嘅故事啦，亦都讲翻咧就当年嘅权贵严嵩咧，亦都系垂涎咧呢一位嘅道家娘子嘅美貌啊。咁啊，所以咧亦都多得咧当时嘅周仁咧，真系对自己嘅嫂嫂咧，亦都系非常之尊重啦，亦都系喺呢个难中咧，如何咧互相谅解啦、鼓励啦，同埋设计共度难关啊！咁啊喺呢个时间送上呢首歌曲《金兰叔嫂二列情》啊，当中带俾大家咧就有蔡显芬赞曲。咁啊，当年咧灌录唱片嘅时候咧，就有阿邵明哥梁邵明加上黎佩仪咧同大家一齐演唱嘅。咁啊，事不宜迟啦，一齐欣赏《金兰叔嫂二列情》啊！

莫负张老托于周人而大。

0: 来了。咦，嫂嫂，你今早与我妻同去进香，因何？
1: 为嫂偶感不识，未曾同往啊。
0: 哦，
1: 叔叔被严父召去，到底是喜还忧？
0: 忧。

青

0: 我志已决，叔叔又要拦我。
1: 嫂嫂，嫂嫂，嫂嫂，嫂嫂若遭不幸，我周人还有何颜？

0: 种衰恶，让他也难只手遮天。今问御史海瑞、十州严嵩，对我写下血书，明日难于高中。
1: 此举可震动京城，即使难以告倒严贼，也可使天下皆知。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邵明哥、梁兆明加上黎佩仪合唱嘅《金兰叔嫂二列情》，一齐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凌晨时分12:37嘅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00。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8度，相对湿度87%啊。咁啊，今晚咧喺粤曲欣赏里边咧，亦都安排咗咧最后尾一首歌曲咧，男音嘅歌曲，咁啊地水男音带俾你咧有杜焕前辈嘅歌声。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一齐欣赏啊！
1: 呢段系叫做《碧容祭典》喎，系嘛？唔好话佢探监呢两字咁恶听啊！嘅碧容祭典即系敬酒，喺监牢敬酒。好啦，座上各位贵客，等我又试除草一阵添啊！咁啊，曹操各位个发财椅，咁啊10多分钟添啦，啊，多谢各位，海量光下，咁啊，祝各位清心如。

0: 市上嘅碧啊，用古锁入啊，老公子嘅金华池。碧用妻爷坐，就把官啊人嚟叫我。君下咁你放开诶怀怀抱啦，咁就看你今次我人生呢句诶无价啊，泪沾咩衣啊，难得你咁真心咩？来也贪啊，共我数下肺腑啊，言辞。要话我话蓝田种玉得成亲啊，日子如吸红叶好替啊，悲啊！所谓玉皮宝扇咧，咁就唯啊凭。这句圣旨为媒，我说没有啊更易，你要相亲啊丧后终于旁安计啊，知奸谋设立家财变你的钱啊，弄到我街边菜食，咁就无怕耶，啊，就系我哋舅父识嘅逢住在小姐啊，你哋隔离，我哋夜间咧闻得这你嘅琴音啊，意咧只有越过长头。会啊，叫你知
1: 啊，点想你个爹爹
0: 查到嘅后院啊，咁佢浪心啊，顿起啊，要拆大旗啊，逼我把婚书啊来嘢写，不从介意。

咧，佢就奸谋立起啊，连我都为啊飞啊，加入呢、這个，加我入呢个庄官啊，来咧心啦，咁就唔分咧道道啊你啊，苦打成招啊，唔使啊。哎呀，打到我烂晒骨啦，冻皮！因为夹棍都难啦，挨三趟嘅死，使我白衫啊，成件都变了都红啊衣啊，细唔好在间房嘅里边。都能够逢要你啊面我哈小姐啊，究竟开头企立嗰个哪位啊到你？逼啊用参诶切，佢就心如诶剪。等我坐下嘅床前，只共讲过你。啊，玉手搭如身剑咧，同君之咩论啊？君啊，你睇路情重啊，望你暂放受命。嗰阵永伦变质，哇！你优诶近似啊！你睇下我浑身血浓啊，染咩路啊？啊嘅衣啊，小姐，我知道你系真情嘅，咁就、哦、真啊意嘅啊，你请开啲啦，请开啲啦，唔系恐嘅防血浓啊！就会染着那三旗，碧容变质，分哪里就何衰嘢累呢？浓浓肯坐，你仲使乜多啊嘅区？哎呀，咁你坐得此地，栖身靓路，当坐落落嘅去咯，就系、是、从中有立即，我都。

0: 因为今朝嘅早嘅钱，尽表下无情嘅意啊！你所谓青春啊无伴，就系、是、呢个大嫂嚟嘅，唔使惊啊！啊，佢就共我到啊你。就问娇啊雨咯、啊，泪啊更多，咁我有路再寻啊，你嚟伴娇诶我，
1: 小生不幸
0: 担路错啊，所谓欺贫重富又夜风夜嘅波，临时搭声难。把你累咗啊！哎呀，姑爷啊，好似竹笋初飘如如客嘅错，理论变质，呢啲系我前生嘅罪过啊！只令今世和阿多一个啊，咁我就系劝娇啊，娇啊，你就回家咧，无用妻。你错啊！你在家传你孝啦，从父令结啊思乐。嗰阵碧容啊清白，真苦诶错啊哥啊！我今生诶定要共阿哥诶哥，今世良缘未结。你哥啊，来生服世都要结的鞋和，钱啊系我哋今生月落。

良缘起咩错？总之龙路西北把你放嘅疏，系咯，但愿他人生诶还过还，你过。

又到數勸係姑娘又妻爺坐啦，禍福由天，唔使講金咩多，你因為太陽經在西邊過啦，咁你快啲啦，快啲啦，祭奠俾姑阿爺，不可啊慢咯。系咯，我正叫答一言，真妻爷坐手腕咧齐和，叫句爷哥，跨步就三姑爷求，求君啊灵过，求君你饮咩波？唉，我心肠洗净啊，去念你弥陀。

0: 我初杯嘢走啦，见过君嘅家，妾身断舞令抱啊琵琶。今生若有啊，我重婚嫁啦，好让我他年带女啊，死在含啊花，心胆系放开狼，狼你勿勿挂啦，我一定舍命冤状啊，去品验啊。嗱，因苦系非同，阳世假，善恶都分明啊，无报嘅差。嗱，愿郎听候。在鬼门关下，在鬼门关下，我阴从地府同你永久啊繁华。二杯酒啦，啊，我都无限悲嘅妻。望郎饮过啦，咁即系物啊悲啼。今生嘅既未得同一世啊，在世嘅良缘做最好夫嘅妻啊，今日我负嘅无良，将你罪罪。不贵呀，但愿来生俗世共你结的罗华耶。
1: 喂啦，
0: 生前哈系你哋萧家咧苦啊，死后做到鬼魂都系你嘅妻啊，我哋夫妇嘅良人，问心无嘅。你批呀，问心无啊，啊批呀，啊愿郎此刻哦，勿啊悲啼。君啊，你若还真情，死在刀头咩鬼？浓浓日夜香佛。你敬畏定然念经，反而来超度西天的位啊，
1: 哀恨慈悲佛母，
0: 反而魂影啊提携。三杯酒咯，
1: 啊，咁我累啊。

0: 英雄，行埋双手咯，咁就敬毕呀，君来，不啦，我父不仁，将你害呀，嘿，贫重夫，把我哋良缘拆借借开，我哋姻缘注定，一定系无根嘅。叻哥呀，一定系无根嘅哥呀，牢牢不救，跟你到啊全台。啊，好命嘅共饮嘅洞房，我会花烛夜酒啊，跟住我哋名臭凄凉。无限啊悲哀，两者系周经此事监牢病内，愿君饮过愁闷啊吊开，今生既明姻缘在，
1: 唉，总之系来生。

阵情线马听咧，远滩咧唱啊哪知？哎呀，丫鬟啊，快啲嚟，同我敬酒三杯，俾个姑啊爷。嗱，和服嘅全凭都系呢三两嘢啫，你就当作浮云。摆月嘅姐，呢一段嘅冤仇嘅幽怨，我哋小姐啊，喺我哋姑娘心啊正直，唉，都系老爷太爷过。

人射啦，咁就定然把你啊，咁就早脱啊快斜，二杯敬弟，累嘅沙炮，沿路孤数，未有美家赢啊，呢段深渊难比嘅孝啊，孽量为道啊，百般嘅激交啊，但愿。

杯肥过啦，饮咧心嘅欢，唉，都系可怜怜咧笑啦，你咁样就死在呀官门，都系知府嘅贪赃，内心咧判啦，劫粮为盗，太嘅冒啊，下嘅孤啊。阴府的里头不是立院院的事是满架你严君下面有个大的算的判嗱，严君里面呢这个大大的算盘啊计过你的你今世良缘风流未满来世良缘又一咧嘅官啊，今日凄凉嘅忧诶，铺门啊忧，铺啊门，劝狼心恶极，难以把上街啊神门。啊，嗰阵论萧永论咧听，泪湿腮一边。啊！小生今次咁你大呀、啊、意，有请夫人小姐，你就回家咧住啦。咧，因为日沉西醉啊，晚凉啊天，嗱、啊、你及早回家休挂念啊。小生咁领你姑嫂啊一片心啊怨。飞感。

0: 咩坚？唉，生生死死啊，路不咧变啊，一定金堂嘅石数啊，侍奉你啊靓钱。待等七月嘅盂兰，我就亲赴战啊，诚心超度你上西天。不啦不啦，你记住啦，生死系腾天咧浪，有啊怨浪，有啊怨啦。嗱，你丢开愁闷啊，听到系打万啦人怨。啊，我人情事唔听白，将娇啊劝啦，小姐啊，快啲系回家啦。日聚西天，有请姑娘嘅幽豪门啊！因为提笼未带，月色咁圆啊！我正娇听此言，心麻乱啦，无奈起来八步嘅串。好啦，相请官人嘅生礼便生嘅礼便啊，娇步转啊，真叫你啊！咧完哦，若按玉葵宝扇啊，如何全力捐啊？且定下回分呢晓，咁就变啊之处。
1: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咧有道焕前辈嘅歌声啊，咁啊带嚟一曲咧《玉葵宝扇之碧容探监》，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过之后咧，亦都将时间咧带到嚟接近凌晨一点钟噶啦。咁啊天气方面咧要留意啦，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咧已经延长至到凌晨三点钟啊。咁啊重复一次啦，咁啊带俾大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嘅三点钟噶。咁好啦，咁啊翻嚟咧。继续在戏曲之夜之中跟大家预告一下，一阵间在凌晨一点后带给大家陈坚以上海话为你介绍粤剧，当中有邵月英、邵文娟、张小巧、余少鹏等人合唱的《真假太子》，另外一曲由戚雅仙主唱《龙凤花烛之四季衣》。好了，也在这个时间望下大钟，接近凌晨一点钟了，跟大家一起欣赏过不同的粤曲，啱咧，杜焕前辈嘅呢一首以龙舟康演唱嘅歌曲啦，咁我亦都将呢个时间带俾大家，亦都系要听新闻嘅时候啦。
2: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将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

0: 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增長，加上未來一連串盛事，應會進一步為零售業注入動力。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國和朝鮮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鄭東榮表示，近期發生的非軍事區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於軍事分界線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次發生。韓國陸軍上個星期初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內執行任務的時候發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軍人受傷。初步調查認為事故由朝軍埋設地雷引發的可能性極高。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昨日發表談話的時候表示，爆炸是韓方自編自演的鬧劇，譴責韓方企圖將朝鮮半島局勢再次拖入危險境地。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县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话，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的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之中，一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67点，升24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6点，升5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05美元，卖出4,141.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各区。本港昨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各区带来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4: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对地方。
5: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4: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5: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6: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

0: 机应用程式 HJ Go 就更方便。
1: 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噶可？
2: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嘅防护头盔嘅。傻妹，上车啦！
1: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一二三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3: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4: 最新安排
3: 是啊，由十月五号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一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而家星期二同星期四都有啦。
4: 即是话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四十五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啦。
0: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5: 一段旅程，
1: 一段旅程，
0: 一次探索，
1: 一次探索，
5: 一次探索，第四十八届十大中文金曲，十大中文金曲，
1: 以音乐导航，
5: 以音乐导航，
0: 以音乐导航。
6: 艺术无疆界，才能无障碍，同大家一样，残疾人士都有佢哋嘅艺术梦。
7: 艺术无界限，
8: 悲剧加时间就等于喜剧啦。咁所以因为我出世一个残疾，咁我又敢于去笑自己，我觉得呢个系一个栋笃笑或者搞笑演员嘅一个标题咯。
6: 更多关于残疾人士艺术梦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艺术无界限》，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9: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9: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10: 唔该，
11: 行入两步啦，唔该。
12: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3: 戏曲之夜。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呢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我是沈姬。今朝我会为侬继续介绍月节真假太子。宋朝年间啊，宋王呢是迷恋酒色，不理朝政，充苗妃，心肝大。太子赵月龄呢进监的辰光呢，也遭到了迫害，被当进了天牢。苗国舅呢就想暗示太子夺取王位，太监李公公私自就拿太子放走了。太子呢为了避开追兵，闯进了总兵府千金林雪娘的官楼。苗国舅收服，雪娘就挺身而出，陪伊太子以身相待，被捉进了宫里。而太子呢改被雪娘却被苗国舅看中，抢回国舅府啊，叫伊呢马上帮伊结婚。宫廷内外围绕着真假太子，展开了一幕幕虚逢虚亡的趣事。来了真假两太子的智斗之下，苗氏兄妹私通金榜谋王篡位的阴谋败露了。宋王呢也侵蚀了该党，朝廷得救，邵玉玲和林雪娘也结成了美满的姻缘。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真假太子的大结局。是由小月英演林雪娘，邵文举演邵玉玲，张小乔演苗玉龙，余小鹏演宋王，魏美昭演李公公，殷妙英演苗妃，叶文举演林夫人。搿出戏呢是来自1984年的辰光，中国戏曲会议辣辣香港演出的现场录音，阿拉一道来欣赏。

0: 奴婢不知。七万岁，四娘娘在白发殿练起一场古曲呀。
1: 哦，自从生于凤阳，倒有此雅兴。
0: 听说是端阳最用的。
1: 哦，故王凭了几天，他又有新曲。自从玲珑撤退，真退故王之好。待等故王龙体康复，不妨冲他一掌。待等端阳将近，故王也可以一饱也不了。好，即使此，不用惊动娘娘，不用寻找。
0: 七万岁，太子进宫。
1: 来到往日里想，兄。

儿臣东宫太子少有礼。

0: 儿子有欺君之才，不过名将。
1: 好，是你们无罪，叔叔讲了，
0: 叔叔多谢不忘。哎呀，小弟，你。

0: 有道是君无戏言啊。
1: 君无戏言，
0: 斩不得，
2: 斩不得，
1: 斩不得，
0: 斩不得，
1: 斩不得，
2: 斩不得。
1: 好，斩不得，就斩不得。往下讲。
0: 不讲话。要是兄妹说也好努力，要比如此来。

0: 娘娘要我在八花亭相亲，万岁说是不行吗？请万岁到八花亭一看就明白了。
1: 父王，多样嫁接，但是外庙不就与金榜里应外，也是被你娘外指使呀。
2: 万岁，请万岁早出庭的吧。
1: 好，是怕你是逼外罪子，没有光身的女性，忍无忍不得风沙。
2: 你这
1: 刚才之言，你们真是荒淫无关无望。

0: 怎么了？
1: 你说
0: 准备好了没有？
2: 都已经准备好了，
0: 那我
2: 望神吧。

0: 上山了，流离又白吗？
1: 白是我真的，真实的不是流离白。
0: 哦，那言在何处？

且另外的不扎实，并叫那昏王娘为

皇儿过来听旨。

0: 娘，你女扮女装有七九之神，救太子有功，说你无罪。
1: 谢万岁。
2: 师门。
3: 万岁。
0: 林新娘，你我跟一
3: 好，
4: 再会。

0: 我告郭巨富，那苗子因为八路仓皇撤逃，随车留里八百一张，还有外包米四一张。
1: 来呀！家苗女龙当在天牢，家苗飞去。

0: 才儿知道你万子想开一些吧，好不啊，像那林总兵跟得不忘忠心耿耿，王不忘杀者开恩呐。
1: 王儿，我见林新娘姊妹可用，他儿子久已他身，事情有报孤王之计，我有意嫁林新娘学你为婚，不知王儿意下是何啊？
0: 一切都由吾王做主啊。
1: 好，立功更衣等为未婚
0: 林子。
2: 二岁，
1: 我这叶子我们五子得月，你我吩咐下去，把花丁长得极彩，点

0: 各位听众，刚刚侬就听到了曾家太子的大结局，最后两场戏，人子和团圆。接下来呢，还要请大家欣赏的是《龙凤花烛之四季宴》，讲的是奚美红和史文忠从小呢就是青梅竹马，私下定下了婚约。奚文忠呢，父母从于门第，执意不肯答应。几经周折呢，虽然是自愿了。但是呢，龙凤花烛夜的辰光，文忠呢已经是思念神迹，不久就离开了人世，留下一个囡儿，取名小红。美红富孤守寡，心事灰土，再加上失守离家归毅力，而且呢，徐徐的秋色的冷嘲热讽，更加是悲苦万分。表弟陆月定前来投亲。因为约定相貌和文忠十分相似，又颇同情伊的遭遇，并对小红悉心教导。美红受尽折磨，自家晓得民难长久，痛将小红托付拨约定和冬青，打动远奔他乡。接下来就请大家一道欣赏《龙凤花烛夜之四季宴》。
1: 小

各位听众朋友，刚刚大家欣赏到的是越剧《龙凤花烛夜之四季宴》，是由七雅戏演唱的。今朝越剧欣赏节目辰光就到搿搭结束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發現有新詐騙手法，騙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偽冒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且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及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另一種新詐騙手法是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相應位置，實際是轉帳給騙徒。政府和港鐵就高鐵香港段和沙中線工程項目達成解決安排，就高鐵香港段項目在建造階段工程延誤事宜，港鐵公司將會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線項目工程的相關爭議，因為港鐵過去已經主動承擔額外開支共大約28亿港元，雙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討。政府說，解決安排已經充分考慮港鐵公司就兩項工程延誤的責任。英國、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今個月1日起正式實施提前釋放囚犯政策，當地傳媒報道大約700名囚犯當日出獄。雖然提前獲釋的囚犯需佩戴電子監控腳環，但是有關政策仍然引起擔憂。傳媒估計到明年六月將會有大約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獄。英國監獄系統長期處於高負荷運轉狀態。以囚禁英國90%犯人的英格蘭和威爾士地區為例，監獄總容量大約89,000人。但司法部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星期一，兩地監獄共

0: 有近87,500人在押。為防監獄系統崩潰，英國年初通過法案，讓英格蘭和威爾士大部分有確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滿1/3刑期之後獲釋，一度引起強烈反對。當局經調整之後，最終確定今個月起正式實施政策。剛果民主共和國衛生部表示，當地本輪伊波拉疫情已經波及7個省份，累計8300宗確診病例，死亡個案突破4000宗，達到4018宗，病死率 48.4%， 累計治癒病例2100多宗。無國界醫生組織警告，由於疫情監控和病例發現工作存在不足，本輪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實際病例數目可能高於官方通報數字。剛果民主共和國在今年5月中宣布爆發伊波拉疫情，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8月表示，本輪疫情已經是有紀錄以來第二大伊波拉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46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55美元，卖出4,13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Ladies and gentlemen， 为你隆重介绍香港暖流最新主持阵容。
1: 由十月五号开始，星期一、星期二有萧希婷、邓添乐；
2: 星期三、星期四有 Harry 哥哥、周以玲；
1: 星期五有 Harry 哥哥同黎善贤直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00至1:00，
1: 不同主持擦出新火花，
2: 一定氹到你笑哈哈。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23日噶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09噶啦。咁啊，今晚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噃。咁啊，首先咧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0%啊，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钟，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钟噶。好啦，咁啊，即刻同大家讲讲咧，今晚有咩歌曲会送俾大家先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李龙同埋蓝凤唱出嘅《周瑜之艳曲醉周郎》啊。咁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谭玉莺同埋李凤唱出嘅《过江招亲凤和鸣》啦。咁啊，去到凌晨3点到凌晨4点呢个时间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阮兆辉同埋尹飞燕合唱嘅《何文秀之桑园会》，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靳永堂同埋梁玉卿唱出嘅《蓝蒲野桂香》啦。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即是我哋节目嘅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啊《紫钗记》之《登阶拾趣》同埋《花园闻香》嘅，由任剑辉、白雪仙、梁盛波、靓痴白、苏少棠、任冰儿主演嘅。好啦，事不宜迟，即系为大家送上由李龙就饰演周瑜啦，蓝凤咧。梗系饰演小乔啦，就为大家送上《周瑜之艳曲醉周郎》啦，即刻送俾大家。

急走龙朋友，令我非常忙餐，小心照料啊！半年来侍奉殷勤，幸喜外郎安然痊愈，更难等候着令周郎悉心静养，莫再操劳，笑脸。

丈夫老，岁月不善。

0: 丈夫郎夫，
1: 小乔妻，
0: 丈夫郎夫，你双鬓初月，缘何早起呢？

为免外妻疑，小心来对应，公事不能忘，私情刻骨铭。小乔妻。

0: 两者不可兼得，你又如何选择呢？
1: 唉，大丈夫生于乱世，应创一番功业嘅，难道贤妻不为我娘吗？

0: 贤妻，为夫心意你竟不知。好啦，我此后定当忙里偷闲，追随左右，再不敢把贤妻冷落。
1: 但愿如。

0: 呀，夫郎你何故如斯扫兴啊？
1: 好啦，贤妻不要动怒，为夫献丑就是。勿言轻就相思。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由李龙同埋蓝凤主唱嘅《周瑜之艳曲醉周郎》啦。睇睇时间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4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温27度，而相对湿度90%，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0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00嘅吓。好啦，接住落嚟嘅歌曲送俾大家嘅就系由谭玉莺饰演刘备啦，李凤饰演孙尚香嘅《过江招亲凤和鸣》啊。

0: 人啊，人说东吴郡主品貌犹胜二乔，言非虚妄。
1: 夫君夸赞，上卿愧不。

0: 哎呀，夫人又要多心，只是
1: 夫郎，我哋既成夫妇啦，任何心事

说来好笑，俘虏你半生戎马，还怕刀枪咩？人来，把兵器撤下。

0: 妻同心，何惧轻风作浪呢？
1: 但求孙刘联手，便可复曹贼，平天下，汉造重。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谭玉莺同埋李凤唱出嘅《过江招亲凤和鸣》啦。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说，在国家坚实支持之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今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说，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巴西将会在当地星期日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者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都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在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受到物流运输受阻和天气风险等的因素影响，上月粮农组织食品价格指数升至近四年来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指数都有上涨，肉类和乳制品价格指数就下降。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托雷罗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和黑海航运受阻，加上气候冲击，正是推动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并且为能源、运输和食品价格带来压力。如果趋势持续，成本上涨可能进一步传导至消费端，尤其是依赖进口食品和能源的国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9美元，卖出4145.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 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跟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神龙见首不见尾，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每个月第一个星期一有李龙陪住你。
7: 唔止啊，由十月份开始，除咗龙哥之外，第二个星期一有欧奕豪，第三个星期一有嘉明姐陈嘉明，第四个星期一有谭咏麟，几位会轮流嚟到直播室，火拍我陈希瑜主持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到时记得打电话嚟1872312同我哋倾下偈啦。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3:08啦，阿妈代表08啦吓。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提提大家啊，今日2026年嘅10月3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23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7度，而相对湿度92%啊，而雷暴警告有效。

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六点钟嘅吓。好啦，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系由阮兆辉饰演何文秀啦，尹飞燕饰演黄兰英嘅《何文秀之桑园会》啦。故事嘅背景咧就喺明代嘉靖年间啊，书生何文秀咧就带住妻子黄兰英咧就赴杭州上任途中，就路过海岭，就遇上横行霸道嘅恶霸张唐啊！张唐系权臣严嵩嘅契仔吓，咁啊张唐见黄兰英美貌啊，心怀不轨，就设计陷害咧何文秀，就企图咧就霸占黄兰英嘅。咁何文秀遭陷害之后咧，生死未卜啊！咁啊黄兰英咧则饱受欺凌与困顿啊，咁啊流落江南桑园一带就艰难求生啊，甚至咧就以为丈夫已死，就为佢咧就设灵做祭嘅、哦。咁啊，多年之后咧，何文秀发奋图强，高进秦府啊，为咗了解民间疾苦，并寻找失散嘅妻子咧，佢就微服私访，就嚟到江南桑园啦。咁喺桑园发生乜嘢事呢？咁你见唔见到妻子？咪梗系见到妻子啦吓。咁我都唔输埋呢个关节啦，不如就请大家一齐欣赏由阮兆辉同埋尹飞燕唱出嘅《何文秀之桑园会》啊！

访寻妻子所。唉，恨恶白相欺，情冤遭劫，以为身须显贵，爱女难寻意。因闻我妻实未从奸，暗在桑榆隐迹，私谋镜缘差合，再去捉贼锄奸便是。

春三月节界清明，每年亡夫肝肠欲碎，收看行人

蓝鹰慢走。哎呀，他把桥板抽去，如何追得及呢？啊，莫非我错认村姑是外妻？但系举止相貌确是男婴，若是男婴，因何一见我转身奔逃？这是何道理呀？啊，系啦。

惊，号召男英。炎下有枪，待吾一望至得。睇啦，枪太高添。哎，唔怕唔怕，有嚿石啊！

0: 能再后，不能再后。
1: 父老，这里有黄钱一叠，给你卖贵州。

我们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呢，就由阮兆辉和尹飞燕唱出的《何文秀之桑园会》了。看看时间已经到了凌晨的3:40了，即刻为大家送上由近永堂和梁玉卿唱出的《南部野桂香》

0: 寒光未解。
1: 唉，我愿为宝剑，不愿做人咯。

0: 还何幸得相亲，劳碌一片心，正系相思还更甚。请君观此剑，几许离之恨啊？
1: 美人唇上枝，宝剑怀中人。我身受美人恩，宝剑真何幸？若能早化剑终身，安有此番离别恨。

翠云，皇姑虽系尊贵，但系未必夺婚姻。奴亦情太痴，但系君亦心太忍咯。既无心相爱，何必藉口话言亲呢？

0: 刚刚欣赏过的歌曲咧，就系由近永堂同埋梁玉卿所唱出嘅《南蒲野桂香》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天文台又在局部地区大雨提示之中表示，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说，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提醒市民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岩盘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襲擊機長的副機長被移送回阿聯酋，阿聯酋總檢察長下令對事件展開調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義活動有關。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從阿聯酋迪拜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將會參與由阿聯酋當局主導的調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是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的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之中，一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57美元，卖出4145。

0: 5.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味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5: 人生虽短暂，无悔共你。
6: 华迪，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7: 梗是有啦，在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的防护头盔的。
8: 傻妹，上车啦。
6: 更多的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的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一起学做醒目的道路使用者啦！
9: 一段旅程，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6: 十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19: 以音乐导航。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4:10啊！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10月3日星期六啊，农历嘅8月23日噶啦。咁啊，李慧图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咧就26度，而相对湿度93%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啊，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早上6点钟噶噃。好啦，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咧，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系《只猜忌之登街拾趣》同埋《花园萌香》，我一次过送俾大家吓。由任剑辉、白雪仙、梁醒波、靓似白、苏少棠、任冰儿咧，就为大家唱出噶。事不宜迟，即刻送上登街拾趣同埋花园萌香啊！

叔疑是故人咯。开帘风动中疑是

0: 前方四娘言道，今夕元宵定有奇逢。啊，莫不是梦中人已抵长安？
1: 小姐，小姐，你何故独自寻人啊？
0: 官生，为成登月了也。

姐，已是初家月上，倘若天解已圆，当可回于今宵灯月下嘅。我哋去咯。

0: 桂桥登月夜，独不见一朵紫兰花。
1: 喂，十郎啊，江台灯饰都年年如是嘅啫，何用再三观赏啊？
0: 尹明兄，我今日并非观灯，乃是访验啊！
1: 吓，访验
0: 系定咧？

0: 能引蝶噶？哦，原來引來只蝴蝶都為何不飛上粉妝樓，卻只徘徊燈影下？
1: 欲待尋芳，苦不知芳居何處啊！
0: 哦，既不知芳居何處，又何以尋芳啊？又
1: 啊，我記起包四娘也曾說道：小翁平日外穿紫色衣裳，趁今日燈市如晝，若見紫衣女郎啊，都要留心一二啊！
2: 君兒。
3: 君儿玉房纤纤玉，知否曲头门巷几人家？寻人只靠认罗衣，对眼难分真与假。
0: 我等不若移步为桥，畅游下灯市啦。
1: 好啊！
0: 啊啦！

0: 想不知小姐之物，容小生奉还廉价。
1: 秀才郎气宇不凡，谈吐风雅，请问大名高姓，好待奴写上薄薄轻吧。
0: 不敢不敢，彼此素昧生平，岂敢以姓氏污及香和彩帛，何况拾取还根，而恐有伤大雅。小生告辞。夏卿，我哋行过嗰边啦。
2: 哦。哈哈，好一个才貌相全嘅小儒生啊！
1: 哎呀，爹爹，
2: 嗯，
1: 封送彩根，想是天缘巧合嘛。从今后。我眼中无别物，心中自有他。
2: 燕正，不知余生性命如何匹配呀？
1: 爹爹，小余生不在，可问问与佢同来嗰个老余生啊？
2: 臭啊！还手过来！
3: 我
2: 你叫只老余生过来！
3: 我呢？老秀才有礼，
4: 有礼有礼，是你何来啊？
3: 太尉爷请你过去问话。
4: 哦，太尉爷爷，知道了。哎呀，了得！太尉老大人在上，龙西老余生催问明求啊他。
2: 罢了其来，讲啊话。
3: 是。
2: 崔老秀才，
3: 坐。
2: 我问你，你可认识？

0: 生之人，究竟佢姓甚名谁，何方人士啊？
1: 十根之人嘛，老余生何止认识呢？我各句朝同喜，晚同睡，同台而食，同书而读嘅点，我哋都。

0: 落魄江湖都叹命穷，伤心未尽牢骚啊！啊！
1: 我查问他人名姓，咁啊是与你打交情啊！你还不快把小余生姓氏讲讲出来吧！
0: 太尉爷爷，请啊！
1: 讲，
0: 佢家在陇西临江嘅下，系出自先朝宰相家，十郎利益人烧嘅沙，为略雄才将相嘅牙，赴考长安京师罢咧，持恩自内斩妻牙，若去豺狼灰天嘅下咧，不再争门显范。
1: 闪过一边，
2: 兄弟，
1: 小儿我来。你立刻说与礼部，凡天下重色之事，先要拜揭太尉府堂，方尽处选。
2: 在边。
1: 近水楼台先得月。消失都不受叹气无间，向阳花木早逢春，且看利益文章惊天下。
0: 问咗一轮，多谢都冇句，就扬鞭而去啦。贵人都喜怒无常，朕令老余生见怪不怪啦。
3: 温明兄，
4: 温明兄，
5: 你何时独自寻人啊？
0: 君如蟹牙，我三十年来闻长失意啊，但系呢一科我怕唔会落地啦嘛。
5: 啊，
0: 识才间嗰位老官员乃是当今太尉爷爷嚟啊！太尉大人都同我倾谈得几句嘅，从今后我都不同姓噶啦，喂。
5: 系咁，我都恭祝你，恭祝你文星照明，博得个上院簪花。
0: 好啊！
5: 啊啊，不如啊，嚟嚟嚟。那边有个紫衣女郎啊，你那边啊？
0: 哇，会不会仲肥过我？
5: 哎呀，未必白衣就是观音，紫衣便是小玉嘅。试问女子有才，亦焉能无貌啊？
6: 小子啊，行快啲啦！
0: 喂喂，十郎啊，你有貌嘅。

0: 事，就自然知道罪差人是否是霍小玉啦。哎，我与夏卿往别处游玩一番，然后再来会你啊。
1: 祝君能会心上人，我要找明卿再游登时。
0: 请啦，请
1: 啦，请啦。
2: 请问相公，可见地上有紫钗遗落？
3: 紫钗？紫钗是怎样的？
2: 既不知紫钗模样，娘你都未曾见过了，请相公暂太些。
3: 我记起了，宿在横巷之内，引听人声嘈杂，莫不是有人把罪差发现？
2: 相公，在哪一条横巷啊？
3: 就在这边啦。
2: 多谢相公，多谢相公。
3: 醉灯花，何以花街之上闪闪生光？

0: 小姐，慢行慢行，请按我手中拈的，可是紫玉钗嘛？
1: 你手中有钗，听说紫钗落在横巷，累得我东奔西跑啊！看来你这个温秀才，明明借钗纳福啫，赞太石，赞太石，
2: 换衫。

0: 是你的，是你小姐的而已。请问你小姐贵姓芳名啊？
1: 好话啦，福王千金洛阳郡主之。
0: 啊，早就料到李家小姐就是福王千金的了，我都知道道不失为原是美德。你何不顺口问问这个十差人高姓大名啊？
1: 嗯，不问，哎呀，换衫吓，问问又何妨呢？哦，问问又无妨啊。
2: 嗯，
1: 收财报上名来。
0: 好，我原是。

自姓李名益字君如排号十郎家居

0: 点闭娟娟月，怎能抱得嫦娥返柳岩？还差即来选娘妹，但闯出难酬千金价。红粉已归家，只差仍在手，叫我如何处置呢？
1: 哦，君月、喂，我以为你拾得珠钗就物归原主噶啦，何以还仲将钗换下？
0: 尹明兄，洛阳花也香也艳，龙西下也应宜失宜家。
1: 系，讲得好，讲得好。君月，你既今作护花之人，又可知道栽花之道啊？丈夫以重节而创一生基业，女子以守贞操就关系一生荣辱。欠人一文钱不还债不如，赊人一分债就不还不痛快。若果你想得通，便可以跨凤成龙；想不通啊，就应该临崖勒马啦。
0: 尹明兄，我梗系想通想透啦。若果想不通嘅，又点会选个娘妹去聘他呢？
1: 君如，咁你想得通，又使乜再选娘妹呢？十差人若非全欺诈，得二种连根并低压。莫负先机后动浪，我送盏花灯，你早去怀阴吧。
2: 系啊，
0: 尹明兄，你睇下重门深锁噶嘛？
2: 睇睇啊，
1: 系或者虚掩其门啫。你上前试试啊。
0: 好，
1: 你试试看啦。
0: 哦，
1: 嗱。
0: 真系开咗门，尹明兄，我只怕花园深沉，人已睡啦噃。
1: 我话唔系，我包管佢柱望窗前倚降沙就真。君如啊，我先走啦，去啦。

0: 喂，不如回去呀吧。
1: 十郎，既来之则安之，何以迟去若迟呀？
0: 你不如拜问老夫人安好啊。
1: 有礼啦，十郎，是否半夜三更，不如托请良媒亲来下聘呢？

小玉啊，小玉。女啊，我愧无知

人大哭为奴同夜晚，管事外边风起夜寒啊，快些款待相公到小姐闺中奉茶去吧。

0: 孙玉钗，你，哦，莫非我？
1: 十六夫，
0: 小玉钗，我哋新婚燕尔，堪枕上温，你何以无端落泪呢？
1: 十六夫，切换轻微自知非匹，今已识外托其人儿，但女一旦识衰，因而情态。使了罗蒙托秋扇见珠，极欢之际，我亦不觉悲从中起者。
0: 小玉妻，十郎并非薄幸之人，何必作此猜疑之语呢？古人有同心之盟，亦有同心之结，愿嫁我三尺素颜，同我写下盟心之句啊！
1: 满纱，满纱，恭喜姑爷，贺喜姑娘。满纱，你快去商盒之中取乌丝蓝素缎三尺，与共文房四部，侍候你姑爷写。
2: 哦，清早起来。姑爷，你要写乜嘢啊？
1: 写，
2: 写乜嘢啫？
1: 写，写萌心之句呀、啊！
2: 哦，萌心之句，好应该写嘅。
1: 系啦，
2: 嗱，姑爷，未写萌心，你要先问良心啊！望姑爷你有咁新时，写咁真。有咁心事写咁深啊！
0: 嗱嗱，
1: 十郎夫情
0: 情，未写萌心句，先劳子玉钗，刺出相思血，和墨表情。

0: 情小玉妻清简、
1: 多谢十郎夫。水上鸳鸯云中翡翠，日夜相从生死莫负。人如山河只剩日月，生则同堪，死则同月，生则同堪，死则同月。

0: 郎金榜轮圆，打去天下。你真系眼力无差，我亦不禁老怀欢快。
1: 咁真系好咯，满生，你快些在神前将香烛点起，娘亲啊，你代我出去候赏报差啊。十郎夫，你快与我步出堂前，把神恩答谢啊。
2: 礼部有命，凡天下重色事子，俱要到太尉府堂拜帖，方得自选，不得前。
3: 唐后官，想我好梦方圆，正要与我家拜谢神恩，敢烦代禀三台，用日登门拜帖。
2: 搞前，不过咁大胆呢？喂，天上雷公，地下三公，好，一阵俾啲厉害你睇下。

0: 爷爷新科状元，现在梁院沉迷歌妓，三请三催，不肯登门拜见。
1: 哎呀！可恨你亦不知我暗你替拔之力啊，竟敢藐视三害。正好刘公济愿从玉门关外归来，又不就同参军，待老夫表战利益，跟随前去啊！待他挨遍塞外风霜，以涉老夫今时也不利益啊！利益，我睇你在粉谢花台还留连得几多日呢？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系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嗰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华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總結今年中秋節活動成效非常好，其中國際中秋彩燈會一再延期，展望將來要舉辦具有獨特性的盛事。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國和朝鮮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寻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六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九成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是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三分之一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是升56点； 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48， 日元 157.87， 瑞士法郎 0.829， 加元 1.425， 人民幣 6.707， 英磅對美元 1.324， 歐元對美元 1.125， 澳元對美元 0.69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66美元，卖出4141.6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住港后日。

0: 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嘅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4: 酷爱酷爱，戏曲天地最新节目调动安排。
5: 最新安排
4: 是啊，由10月5日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下午1点的戏曲天地，除了逢星期一、星期三和星期五有锣鼓响上点就点的点唱环节之外，现在星期二和星期四都有了。
5: 即是说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45分打电话去1872312就可以点唱。Yes， 我成功点唱的机会又大了。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姚莉姐嘅《雨的旋律》，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五点搭二啦，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咧陪伴大家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室外咧气温咧而家系25度啊，相对湿度95%嘅。咁啊，睇下你啦吧。咁啊，今日嘅日子咧就已经系嚟到2026年嘅10月3号，10月3号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3啦。室外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啊。

夏丹姐姐风风雨雨。咁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气相当唔好吓，咁啊，与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埋雷暴咧，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咧，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同埋有骤雨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咧，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是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咧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嘅，新嘅气温咧25度，相对湿度95%嘅，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嘅时间系去到今朝早嘅6点钟。至于天文台咧，亦都喺4:24发出呢个局部地区大雨嘅报告嘅，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嘅雨勢係特別大嘅，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可能咧受影響嘅市民應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損失。上述嘅區域咧已經錄得或者預料會有每小時雨量超過70毫米嘅大雨嘅。咁啊，各位特别要留意啦，因为都系正正好多地方可能系瞓紧觉嘅。咁啊，如果冇闩好你嘅窗啦，又或者可能你嘅位置会有机会会撇雨啊、揼湿啊、漏水啊，咁就要特别加紧留意啊。今朝拣嚟都同雨好相关嘅歌，啊，原来都唔少噶。继续我哋有崔萍姐姐嘅歌声，雨夜的街灯。

咁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六点钟，咁啊，希望大家特别要留意留意啊！秋雨送相思，我哋有姚丽姐嘅歌声之后，我哋有周璇姐姐嘅出现。风雨中的摇篮歌。

0: 环节推介。
1: 由10月5日起，早上11点，
2: 逢星期一有关心你身体嘅健康好医事；
3: 星期二埋嚟介绍翻介绍最新社福服务；
1: 星期三守财奴与大花童教你妥善理财；
2: 星期四香港私房菜同你讲饮讲食；
3: 星期五香港游戏王一齐嚟动动脑筋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为你送上丰富资讯，
0: 仲有无限欢乐。
4: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点找到工作，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在不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家给机会，他一个更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讲起雨嘅歌，我第一首谂起嘅系呢一首啊，《雨夜的浪漫》，我哋有谭咏麟嘅歌声，确实系嘅。我觉得咧，落雨系一件好浪漫嘅事嚟嘅，虽然咧有时唔系浪漫，系好狼狈啊。咁但系咧，即系特别系夜晚咧，如果有一个你中意嘅人诶，同你喺雨中漫步，哇，你话几咁浪漫呢？不过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底下去行咧，就好似有啲危险啊！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将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推迟到去今朝早嘅7:30，而家依然都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如果冇乜特别嘅，留喺屋企听下佩佩做节目啦，会唔会都系你喜欢嘅歌咧？

仲使得我再介绍嘅一首歌系嘛？谂起雨嘅歌，点会有冇呢首噶？系咪《故乡的雨》？我哋有芬妮姐姐嘅歌声。跟住咧，我又好想播下小凤姐嘅歌，同雨有关嘅歌都几多嘅，不过都系要播呢首。好似原本我系想播呢一个《情比雨丝》嘅，吓，好似今日嘅早上风雨同路比较相近啲，系咪？一起唱啦，我哋。

雨中交响曲，我哋有恩妮姐姐嘅歌声，再次提提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所以如果游早水嘅朋友，请不要落水。

Sam 哥哥嘅是雨是雷，好，我哋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同埋有骤雨啊。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日间最高气温约为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咧，明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嘅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系稍凉嘅，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中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同埋干燥啊！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4%。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同埋雷暴警告有效时间。

秋风秋雨，我哋有汪明荃嘅歌声，系啊，而家系秋天啊。前两日咧，我女同我讲：啊，妈咪啊，我觉得咧，而家有啲热，不过咧又好似有啲干，又有时有啲凉，好得意咁。跟住我就同佢讲：系啊，因为秋天就系咁噶啦嘛，系咪？啊，又有啲干啦，又有少少风啦，咁又有少少热啦，咁样，即系呢啲嘅天气系不停咁交替。咁就系秋天，确实系几舒服嘅。咁啊，但系咧，即系星期六日就唔好落咁多雨啦。因为如果秋高气爽，登高去旅行系最正噶嘛，系咪？落雨就冇得去啦。咁在雨中有啲咩做？咪一齐担啫。行下公园，我觉得都好浪漫噶。我成日觉得咧，如果年纪大咗，仍然有人拖住你喺雨中散步，你话几咁浪漫？

佩佩好中意嘅其中一首港语嘅歌曲就系呢一首啦，在雨中，我哋有尤雅姐姐同埋刘家昌老师嘅合作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59啦。咁啊，睇下你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钟。室外温咧25度，相对湿度93%啦。今日就星期六啦，所以一阵间咧喺健健康在清晨咧，今朝早我哋就会请嚟呢一个嘅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今日咧就会同大家介绍一个嘅活动，叫做亚艺无疆。咁究竟系咩咧？无疆界我就知啦，咁啊亚艺又啲咩咧？一阵间要同和哥一齐探讨下。呢个时候我哋先听嘅系6:00嘅新闻简报啊。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以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说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4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会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柴油出口。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在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

0: 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三级，能见到3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喂，唔好得啦！
6: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8: 人生虽短暂。
9: 华弟，你有帮我准备头盔的可？
10: 梗系有啦，喺香港驾驶或者乘坐电单车都一定要戴认可的防护头盔嘅。
11: 傻妹，上车啦！
12: 更多嘅道路安全资讯就要收听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1点《香港暖流》，有由道路安全议会、香港电台第五台全力推动嘅长者道路安全123问答游戏，一齐学做醒目嘅道路使用者啦！
13: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答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啦，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嘅早上，农历嚟到8月23日，室外温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啊！转头翻嚟，我哋会有历史文化达人啊，和光伍之和同大家介绍下一个活动，叫做亚艺无疆嘅。呢、这个时候，我哋继续喺雨中相遇。同雨有关嘅歌曲，佩佩都谂到呢一首，张学友、汤宝如。上市风雨中。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1: 星期六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喺电话旁边，除咗有佩佩之外咧，仲有咧就系呢个香港历史文化达人伍志和和哥出现嘅。和哥早晨。
2: 早晨，
1: 各位
2: 好。
1: 早晨啊，和哥，今日咧，和哥咧会同我哋介绍一个节目咧，我觉得几得意嘅，因为咧好多时候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其实好幸福嘅，因为真系嚟自世界各地唔同地方嘅表演团体咧，都有机会咧嚟到香港度表演，咁啊唔需要即系。

0: 走出香港，你都可以即係感受到唔同地方嘅一啲嘅文化啦，一啲嘅藝術啦咁。今日咧，阿和哥要同我哋介紹呢個叫亞藝無疆。嗱，先講下呢個名先。亞藝無疆係咪即係意思係講亞洲嘅藝術無疆界咁樣嘅意思咧？嗱，啲純粹憑字面咁樣睇嘅啫。
1: 其實係嘅，係啦。亞藝無疆從字面睇其實都幾清晰嘅，即係亞洲嘅藝術無疆界。佢英文就清楚啲喎，反而英文就叫 Asia Plus 啊嘛。
0: 嗯
1: ，Asia Plus 就 Asia 亞洲 Plus 就係即係一啲再加啲嘢，加啲元素，加啲乜嘢咧？就係即係亞洲以外或者係亞洲以外其他嘅唔同嘅歷史文化。其實呢個活動咧都係幾有意思嘅，但係知道其實就基於一個概念就是我哋成日講啦，咁大家都聽啦。其實我哋國家一路都講一帶一路呢個概念啊嘛。一帶一路其實即係2013年即係國家提出嘅一個叫宏觀嘅一個即係發展嘅同國際一間嘅發展方向啦。咁大家知一帶好熟悉噶啦，大家就係絲綢之路經濟帶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好有歷史啦。即係我哋一路以嚟絲綢之路，我諗好多香港人都認識或者好多人去過添啦。即係真係行過一個貫穿。即係中國去到中亞、西亞，去到以至去到歐洲嘅一條好古老嘅一個即係貿易路線啦，咁樣。咁一路就係即係海上絲路啦，咁樣。咁就係由海路，亦都係去到即係西，就去到唔同嘅國家，一路去到歐洲咁樣。咁其實呢個原本係一個經濟概念嚟嘅。咁但係後嚟我哋慢慢發展咧，因為我哋香港都成日定位係一個中外嘅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啦。咁其實喺文化方面咧，都好大力咁推動我哋同呢啲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啲嘅文化合作。咁其實亞藝無疆咧就喺呢個基礎上面出現嘅。咁所以其實呢個活動咧，其實佢每年咧其實就係都會引入啊好多唔同嘅國家，尤其一帶一路沿線嘅地方嘅一啲藝術啊嘅表演啦，同埋一啲嘅即係唔同嘅舞蹈啊，一啲嘅音樂啊喺。呢段時間在香港咧，唔同嘅場地咧去演出，咁亞藝無疆其實每年咧都係大約呢段時間，今年都係嘅，其實依家開始做噶啦，就係9至11月。咁所以你會睇到佢有好多嘅唔同嘅表演活動啦。咁其實包括我自己比較吸引咧，就有啲打鼓嘅活動啊。今年有一個團咧，就係喺馬來西亞同埋一個即係同埋印尼塔里咧，佢哋。你知佢哋好多一啲唔同嘅民族舞蹈咧，就好多人以鼓咧做一個嘅演奏嘅媒體嘅。咁我睇佢個宣傳片都好震撼嘅，即係用唔同嘅鼓啦，去到奏出一啲好有民族特色嘅音樂。咁所以其實呢個亞藝無疆呢個節日咧，即係呢幾個月咧，其實我哋可以透過一啲好多活動，我哋可以唔使離開香港啦。就好多唔同嘅一帶一路沿線嘅國家或者地區咧，好多表演咧就會帶到嚟香港，咁其實就好適合我哋咧一個大細去睇啦，同埋透過呢啲活動咧，都可以俾到啲年輕人即係細路咧，原來我哋嘅歷史文化咧係好廣闊嘅，即係有時我哋去睇一啲活動，好多時以前都係睇啲譬如都係內地啦、本地香港啦，甚至一啲都係好歐洲西方嘅表演比較多，咁但係咧有時好多時我發覺咧，我哋係 miss 咗中間呢一部分嘅，尤其中亞、中東地方咧，好多時我哋比較少接觸嘅，即係有時我哋香港睇，香港內地一跳又跳咗去睇，即係歐洲啊、意大利啊唔同地方嘅歌目嘅。但係其實大家睇個世界地圖都知啦，中間有一段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同文化嘅歷史咧，我哋好多時喺日常嘅教育啦，日常我哋嘅即係認知咧，都唔係太多嘅。咁所以我覺得亞藝無疆呢個節目咧，係或者呢個節咧。引入一啲，譬如講緊今年有啲都比較少見嘅，譬如啲敘利亞嘅音樂啊，有一啲嘅巴西啊、摩爾多瓦、捷克啊呢啲，其實你聽過嘅，但係你真係冇乜機會。
0: 你分別唔到係邊個地方啊嘛？
1: 你唔係啊，即係我哋有時講，即係一個地理，我去到中東你就。即係大家唔係好清楚，
0: 中東咪就係阿拉伯嘅音樂咯，你就會記諗起啲1001夜嗰啲咁樣噶嘛，係咪？係
1: 啦。咁但係其實佢裏邊有好多即係絲路沿線咧，其實好多呢啲文化，我覺得好值得大家去睇。咁所以我幾推薦大家去即係真係去睇睇呢個亞藝無疆嘅活動咧，裏邊有好多譬如一啲越南啲音樂啊，其實你好少聽越南，你去過好多次啦，但係越南有啲咩藝？

0: 能大家真係
1: 越南可能大家熟悉係越南菜嘅啫，我覺得。系啦，嗱，即系讲
0: 都系几好嘅途径。
1: 系啦，讲紧咧，即系其实佢除咗音乐，嗱，讲紧即系譬如你欧亚嘅艺术啊，或者你讲紧中东嗰边嘅一啲嘅艺术，大家我觉得最令人记起嘅，可能系一啲嘅叫画啊，或者一啲嘅舞蹈啊咁样。即系除咗音乐之外，我觉得舞蹈都系，即系可能我哋觉得好优美噶嘛，嗰啲舞蹈全部咧扭晒腰啊，啲裙亦都好靓咁样噶嘛，系嘛？
0: 系啊，呢啲都系好多唔同国家文化嘅一啲嘅表演啦。咁其实喺呢个节里边都会睇到好多唔同民族文化嘅演出嘅。咁我觉得都系几好。譬如佢有一个现代少少啦，有一个佢用敦煌嚟做一个主题嘅舞蹈嘅，一个香港芭蕾舞团做，咁都系用到即系敦煌，大家都知啦，都系丝绸之路其中一个即系重要嘅点啦。咁样咁佢都会用好多呢啲敦煌文化咧。去到設計一啲嘅舞蹈表演，咁呢啲我覺得都係幾有特色嘅一啲嘅活動，我哋可以睇到咯。
1: 嗯，嗱講緊咧，佩佩比較中意睇戲劇嘅，我又見到佢哋今年有一個幾得意嘅喎，就係音樂劇叫做《漫漫長夜》。嗱，呢個音樂劇咧，其實佢就由一本好暢銷嘅小説咧去改編而成嘅一個故事啦。嗱，重點嚟啦，佢係用韓文嚟到演出嘅。你知啦，而家啲小朋友咧，韓流嘅文化好厲害噶嘛，係嘛？咁我覺得即係除咗你聽 K-pop 之外，我覺得去感受一下韓國嘅呢一種嘅文化，又有另外一種體驗嘅。我覺得
0: 係啊，其實就真係會眼界大開嘅。即係其實好多，即係我哋都好鼓勵大家去接觸唔同嘅文化啦。即係譬如剛才你提到一套劇，就是一個幾道地的韓國文化的節日來的，其實是一個表演節目，一個音樂劇。那其實我們都可以有這些節目去到了解，即是深入一點了解當地一些文化活動啊，同埋佢哋一啲嘅藝術創作咁樣咯。
1: 嗯，咁啊，當然呢啲活動應該唔少得嘅，就係一啲嘅展覽啦，係嘛，即係比較靜態啲嘅，我哋未必要入場去睇，係咪都有啲展覽會可以提供到？咁同埋係咪都可以唔使錢可以睇㗎？係
0: 啊，其實我睇到咧，佢因為佢諗佢因應個國家嚟無疆呢個活動咧，其實佢哋喺我知道佢哋喺11月22號開始啦。就喺文化中心大堂咧，都有一個即係佢哋叫做亞藝舞姜，或者叫亞藝藝彩 pass 啦，一個叫做民族文化展覽嘅。咁呢個展覽其實咧，我諗佢都幾，我睇佢宣傳都好犀利嘅，即係佢融匯咗一帶一路好多地區文化嘅一啲嘅工藝品啦，有啲油畫啦，或者一啲嘅即係唔同嘅相片啊等等咧。咁就喺嗰個展覽嗰度咧，展示到唔同文化一啲嘅特色嘅。咁其實呢個我覺得都是一个好嘅途径咧，大家去即系睇完表演之后咧，就可以透过呢啲展览咧，去到认识下嗰个地方一啲嘅独特嘅文化，同埋一啲工艺品啊，或者佢哋啲艺术创作咁嘅。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唔同嘅活动咧，都几有即系值得睇。因为依家我见咧，佢哋个方向都系咧，唔系净系睇活动咁简单嘅，即系可能有时你睇一啲舞蹈啊，或者我见有一个几得意，有一个讲越南嘅一啲嘅即系。有叫做圓嘅活動，就係講一啲越南嘅一啲嘅即係馬戲團，馬戲團咁啊，用一啲唔同嘅即係佢哋一啲好當地一啲用竹啊，用竹藝去到表演一啲高難度動作啊咁樣，咁有好多啲表演。咁其實睇完呢啲表演之後咧，其實佢都有通常都配套一啲展覽咧，就從一個文化同埋有一個即係歷史文化角度咧，講翻呢啲節目背後嘅一啲嘅即係歷史背景啊咁樣。咁所以是一個整套的一個認知的一個架構，所以如果大家去到看完展覽或者看完這些表演之後呢，不妨都看一下它的延伸活動，都可以呢有些工作坊啊這樣的。譬如它有些活動你去看宣傳呢，它有時做完個活動之後呢有些工作坊，那就後有一些的家庭活動，那就就著那個節目呢去到延伸一些的活動，讓你是用另一個角度呢了解裡面一些內容。咁所以呢一啲都係依家呢啲文化節一個嘅特別嘅模式咯，即係俾你有啲深度少少嘅認知，就係我睇完場 show 咁就完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好多嘢咧係可以有延伸，甚至係都可以透過睇完場表演，你都可以多啲去睇，揾翻啲書啊，揾翻啲唔同嘅媒介咧。認識翻嗰個國家啲嘅民族文化咯。
1: 嗯，嗱，頭先你講呢一個嘅越南嘅呢一個嘅表演員咧，原來咧。

0: 佢係一個雜技團嚟嘅。我睇啲宣傳片咧，哇！嗰啲動作都好高難度下嘅。係
1: 啊，你睇個宣傳片都好犀利㗎，佢用竹嚟到做，即係竹。我諗香港都好熟悉啦，即係我哋好多
0: 搭棚嗰啲，
1: 係啊。都是一脈相承的嘢，但係亞洲地區咧竹，因為都是個生態的影響，其實竹都是我哋很重要一種物料啦嚇，即係無論攞嚟做建築也好，好多不同用途，咁所以大家都是亞洲文化都 share 到呢樣，咁所以呢個表演咧用咗好多用竹咧去到做一些不同的雜技的演出，咁所以佢裏邊仲有好多即係有啲竹琴啊，有啲叫象腳鼓一啲嘅傳統樂器啊，呢啲咁嘅演奏咧。在個表演出，同埋有好多都係做咗一啲非物質文化遺產，即係已經係做咗非遺嘅一啲展現。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又係一個幾有，我諗幾啱睇嘅，即係一個幾有幾刺激啦，同埋幾有特色嘅一個雜技表演咯。
0: 同埋咧呢次呢個亞藝無疆咧，唔係集中喺文化中心啊、大會堂嗰啲嘅喎。頭先你講緊即係呢個圓呢個表演咧，其實佢喺屯門大會堂演出嘅喎，即係話其實唔需要走到出去香港九龍嘅核心嘅地方，可能喺新界嘅地方都會有一啲表演嘅喎。
1: 係啊，其實呢個活動就佢用，我諗佢係用到唔同嘅場地嘅，咁其實都係方便唔同地區人士啦，即係唔話全部集中曬我哋熟悉嘅文化中心啊，大會堂都一定出翻尖沙咀中環嘅嘛。咁你見其實佢都喺唔同地區嘅一啲文化場地都有演出嘅，咁所以都方便到唔同地區嘅市民去到睇咯。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好事嚟嘅。
0: 咁啦，如果即係都有興趣嘅朋友就可以上網啦，就查返呢個亞藝無疆，因為其實由而家呢個時間開始一直都去到11月係咪都有演出㗎嘛呢、這個。
1: 係啊有好多唔同演出，同埋有樣嘢我都想介紹一下嘅，其實呢亞藝無疆都有一系列嘅講座嘅。咁其實呢啲講座頭先我講啦，即係大家去到當然睇完個表演。咁大家有啲朋友可能想深度啲了解，譬如頭先我哋介紹嗰啲用鼓奏樂嘅，譬如印度、我哋巴利啊、爪哇呢啲鼓樂，其實背後有啲乜嘢特別嘅文化嘅特色咧？其實佢喺十月咧喺香港太空館演講廳咧，都就住一啲嘅活動，譬如有一個就係鼓童話故事啦，一個淺上金美蘭都係透過一啲講座咧，去到講翻一啲民族音樂，佢請咗啲民族音樂家去到剖析翻，即係馬來西亞呢啲爪哇呢啲民族音樂嘅一啲嘅背景啦。咁就會講翻一啲講座，講翻一啲唔同地方嘅巴西嘅一啲嘅即係音樂嘅二重奏啊，一啲拉丁嘅即係音樂嘅旋律啊咁樣。咁都有一啲請咗各方面嘅專家咧，就喺十月啦，有幾個星期六咧，都會有呢啲講座去有個深度嘅講解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咧都係俾大家認識即係唔同文化一個幾好嘅切入點嚟嘅。
0: 同埋即係因為佢個節目真係多得好緊要嘅，咁大家要慢慢上去佢哋嘅網站去睇下，因為阿和哥你講佢除咗表演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延伸嘅活動，咁甚至乎有啲延伸活動亦都唔需要收費，不過咧有啲延伸嘅活動咧就可能要用英語嚟到做對答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特別留意咯。
1: 係啦，咁啊都係一個幾有系統同埋幾完備俾大家。叫做了解一下異國風情嘅一個節日啦，咁樣咁其實都係即係香港好幸福嘅，即係我哋香港真係可以即係一個真係國際都會咧，好多時都有呢啲咁即係唔同地方嘅表演啊、活動啊、介紹啊咁樣，其實都係一個好好嘅一個即係大家閒下嘅一個活動嚟嘅。
0: 好啦，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自己不妨留意一下啦。好，今集講到呢度，下集同一時間，我哋繼續帶大家去有啲咩好去處介紹下啦，好唔好？下禮拜再見，拜拜。
1: 好，拜拜。
0: 唔该晒和哥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6:29嗰啲啦。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临走之前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好，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动，应对油价飙升同能源供应价格同埋能源供应嘅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同原油。特朗普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喺会后喺白宫表示，美国唔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關計劃從未真正提上日程，雖然他在過去兩星期曾經多次表示正考慮有關禁令並支持有關想法。他說歐洲擁有大量柴油，將為世界作出重大貢獻，美國將履行應該履行的責任。歐盟能源聯盟工作組同日召開電話會議，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堅決反對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對美國威脅禁止柴油出口完全無法接受，指出禁令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將削弱歐盟對美國作為可靠合作夥伴的信任。巴西將在當地星期日舉行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美國駐巴西使領館在當地星期五因為安全問題暫停線下領事服務。美國駐巴西大使館發布公告，提醒需要緊急協助的美國公民期間不要前往美國駐巴西大使館、領事館或其他駐巴西外交機構。巴西有關部門已經派警力在美國駐巴西大使館周圍維持治安，軍警已經封鎖美國駐聖保羅領事館附近區域。澳洲駐巴西大使館亦發布公告，說出於安全考慮，當地星期五關閉。公告未有提供細節，但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國駐巴西大使館和美國其他駐巴西外交機構。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和有驟雨，早上雨勢有時頗大，有幾陣雷暴，日間最高氣温大約30度，吹和緩的偏東風。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告别早晨，欢迎收听10月3日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多位。机管局说，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11 Sky 项目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当中一半用地规划作娱乐设施，另一半就用作餐饮零售。看回发展商新世界将 11 Sky 这个项目交还，近日都引起外界讨论未来怎样可以进一步配合到机场发展，稍后我们会详细探讨。
2: 警方在今年的头8个月接获近30,000宗骗案，比起去年同期增加 4.5%。 警方还发现有新的假冒客服手法，令到骗徒更加容易盗用信用卡去签账。究竟新手法是什么？市民可以怎样防止受骗？稍后警方的代表会跟大家详细讲解。
3: 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英文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是拉了一名61岁的公司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里面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海关都提到已经至少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明都关注事件，期望政府加快可以为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阵间我哋会听听佢

0: 關注。
1: 本港八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是按年升 5.6%， 年升16個月。有什麼因素會令到數據上升？還有升勢又能否持續，或者要看什麼條件？我們會請來經濟師和大家分析。
0: 國際方面，今年是英國脫歐公投十週年，是不是重返歐盟呢？近期已經是有討論的了。而英國首相貝安德啊，他的表態是引起關注，原因是被指可能前后不一，或者是摇摆不定。英国和欧盟的关系走向，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1: 有人去旅行咧，中意将啲行程啊有咁密咧，就编排得咁密，仲中意一大班人咧认为够热闹。不过咧，当然啦，咁亦都有人咧中意系自己一个人，可能咧系俾翻啲自己嘅时间，平静咁样过一个假期。瑞典嘅旅游局最近咧就推出内向者旅行社，咁原本嘅用意咧就系专为啊性格较为内向嘅旅客咧去提供特别专属嘅旅程。一阵间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嘅系方嘉莉。美股延续上日升势，市场对联储局短期内加息预期降温。美国九月份非农就业职位增加29,000个，远低过市场预期。前两个月嘅数据亦都大幅向下修订，失业率就反弹去到4.2%，超出预期。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国十月份加息机率降至22%。道琼斯指数早段最多是曾经升近460点，高见51,382点，收报51,176点，全日升了250点，升幅是大约0.5%。标普五百指数收报7,722点，升56点，升幅超过0.7%。纳斯达克指数连升三日，高见27,353点，创咗即市纪录新高，收市就报27,190点，升咗319点，升幅系大约1.2%。Tesla 升近半成，第三季交付量是大约487,000架车，超出市场预期。光通讯和大型科技股做好， SpaceX 是升了超过7%，苹果、亚马逊、Nvidia、Alphabet 和 AMD 升1%至到大约3%。记忆体晶片股就大幅回吐，希捷科技和西部数据急挫超过10%， SanDisk 是跌了大约4%。据报日本东芝计划将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的 HDD 产能提高1倍。至于总结全个星期，道指累计跌了大约1.3%，标普五百指数跌大约0.3%。两者都是扭转上星期升势，纳指就升了0.45%，连升3星期。欧洲主要股市回稳，英国富时100指数收报10,461点，升超过0.3%，结束4日跌势。法国 CAC 指数亦都结束3连跌，收报7,897点，升大约0.8%。德国 DAX 指数收报25,231点，升大约1.2%。不过英法股市在今个礼拜累计跌大约2.2%或以上，德国股市跌0.7%，全部都扭转上星期的升势。七国集团 G7 同意释放1亿桶柴油及原油储备，油价转跌。布兰特期油12月合约一度系失守每桶$100关口，低见98.4美元，跌幅系达到3.8%，收市就报102.25美元，跌大约0.1%。纽约期油11月合约最多曾经系急挫超过50%，跌到去88美元附近，收市就报91.11美元，跌大约1.9%。金价先升后回，美国的就业数据差过预期，联储局短期加息预期降温，现货金曾经是升到去每安士4,225美元水平，升幅达到1.1%，但其后亦都最多转跌超过1%，最新就是报4,143.58美元。美国长债孳息率回升，贴近上日创下的超过24年高。

0: 高位。十年期债息是贴近超过二十四年高位，十年期债息是高见 5.298 厘，升了超过6个基点，三十年期债息就高见 5.647 厘，升超过4个基点，两年期债息就创了两星期新低，低见 4.693 厘，跌了超过9个基点。美元指数结束四日升势，最多曾经是跌0.3%，美市的跌幅收窄，徘徊在101.92。欧元对美元最多就曾经升到去1.128附近，全个星期计就可能是会全个星期计是会连跌四星期，是去年五月中以来最长跌浪。由于欧洲政府国债近期遭到抛售，市场忧虑法国债务同埋能源冲击。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62。港股美国预托证券 ADR 普遍下跌，京东集团 ADR 比本港寻日的收市价跌近2%，以港元计系折合报101.1。腾讯和美团 ADR 跌1%，小米、阿里巴巴和内银股的 ADR 都偏软，汇控 ADR 就升大约1%，友邦和平保 ADR 亦都靠稳。港股在10月开局急挫，恒生指数昨日失守24000点，是超过两个半月以来首次，收市是报23972点，跌了640点，跌幅2.6%，主板成交额大约1458亿元。金融股急挫，科技指数就收报4157点，跌了超过2%。全个礼拜计，港股只系得四日市，全个星期跌大约2.2%，连跌四个星期。科指亦都跌咗大约3.6%。独立股评人洪丽萍总结大市表现。
1: 恒指跌穿24000点，冇北水啦。如果你话要做淡嘅咧，可能就容易去推低一啲近期强势嘅股份，譬如汇控啊、中银香港啊，即系呢类型嘅银行股咧。拖低大市的最主要部分，另一部分就是传统或者我们所讲的平台科技股，譬如阿里巴巴、腾讯这类的股份，这类的大型股跌就拖低个指数是比较急，成交如果以没有北水来对计，成交是大的。
2: 嗯，那接下来即是港股下个礼拜回来要视乎什么因素啊？
1: 下个礼拜四咧 ，A 股先复市嘅，即系话嚟紧几日港股都系冇北水噶啦，咁就睇下外围有啲咩嘅变数啦。比较睇重而家美国嗰个债息嘅走势，虽然而家已经即系喺一个高位咧，大家都预咗嘅，咁争在究竟会唔会有啲新嘅事件出咧？睇翻第四季，可能大家都继续留意住嗰个债息。咁另外就南韩啦，南韩下个礼拜一同埋礼拜五都有市嘅 ，AI 股会唔会因为咁啊少咗个指引呢？美国方面就一啲数据都有，譬如话外贸数字啊，联嗰啲官員咧繼續出嚟講話，究竟嚟緊呢個拜佢哋嘅講話或者係數據，會唔會令到大家又點樣睇十月份個息率咧？咁所以呢個都會直接影響住美國個債息噶。咁所以我諗下禮拜個市暫時睇咧，我自己覺得恆指應該試翻落去即係23800啦，至到24500就點位啦。
0: 地政总署表示，寻日中午截标的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皮一共收到10份标书，综合市场估值介乎近19亿至到28亿元。赵家俊报道。
3: 何文田佛光街住宅地是今个财政年度卖地表中唯一一幅九龙区地皮，综合市场预测项目估值介乎约18亿7000万至28亿1000万元，即每尺楼面地价约9000蚊至13500蚊。項目鄰近豪宅天柱、何文田公園和配水庫，以及中九龍繞道行車隧道的通風大樓，項目可建樓面近208000平方尺，預料可提供約250個單位。發展商需負責興建一所長者鄰舍中心分處和一所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分處，並無償移交給政府。遞交標書現場所見，華茂、信和、中海外和保利置業等都有入標，獨資競投的嘉華國際香港地產發展及租務總監尹子薇表示，出價會參考鄰近物業成交，又預料樓市將會平穩發展。
4: 呢幅地就好罕有嘅市區嘅豪宅地，景觀同埋交通方面都非常之好，出價我哋都係睇翻。

0: 成日加到計算。
1: 美國加息啦，但香港暫時未跟啦。咁另外最近個一手樓市都喺九月份都開始好翻啲。
2: 美聯測量師行董事林子斌認為，除咗鄰近新盤造價，發展商出價亦會考慮到利息前景。
3: 雖然係都有一個加息嘅壓力啦，但係我諗加嘅幅度比較慢啦，同埋大家可預期嘅市況最近係慢咗啲，咁但係近期嘅一手盤銷售都唔錯，我諗都慢慢都消化咗一啲市場信息。暫時嚟講，大家都係正面啲嘅。如果一啲優質嘅市區項目咧，我諗發展商都比較上係睇得比較上樂觀同埋正面啲嘅。
2: 林子斌對何文田項目估值是23.9亿元，預料將興建兩房和三房單位，可以吸引換樓客和同區買家。香港電台記者趙家俊報導。
4: 今朝早的財經華爾街到這裡，下星期一再見。
5: 政府已經發表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和2026年施政報告。
6: 五年規劃是未來發展的藍圖，主動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施政報告是落實五年規劃的年度報告，並按每年實際情況訂立施政重點。
5: 香港會鞏固提升國際競爭優勢，加快建設北部都會區，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長遠謀全局，以改革開新篇，促發展創機遇，為民生向未來。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8: 星期六朝早时间嚟到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相信都系有雨啊。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雷暴正系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天文台都提醒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是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会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夜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留意翻朝早稍凉噶，最低气温下降至到24度左右。下个星期中期就会渐转天晴干燥。室外气温现时是25度，相对湿度93%。
9: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介乎2至3，健康风险系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至中。
10: 今日的事，
9: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会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谈下五年规划、施政报告以及本港最新人力推算等等的议题。
8: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亦都会分别出席电台节目，讨论两份政策文件相关的措施。
9: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就会接受一个电视节目访问。
8: 亚运会网球项目，本港首席球手王泽林今日咧系会喺男单决赛同国家队咧嘅吴奕炳系争金牌。
9: 多名参加完亚运会嘅港队代表，包括单车同埋壁球运动员啦，今日系会返抵本港。

0: 我哋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大家听众都知啦，澳洲话有树熊。澳洲咧有动物保护总织嘅组织咧，经过筛选就成功揾到一只咧澳洲嘅牧羊犬去担任啊新一代嘅树熊搜救犬。组织话咧牧羊犬咧表现出色，正系加紧受训佢，希望咧喺日后啊发生山火嗰阵可以为树熊争取最大嘅生存机会。阵间会讲下。
1: 瑞典旅游局咧就最新推出一个全新嘅概念，就系叫做内向者旅行社。嗱，专门就系为咧内向型人格嘅旅客啊去制定拥有充足个人空间同埋可以独处行程，希望咧可以俾旅客用完全啊属于自己嘅节奏去探索瑞典嘅自然同埋慢活嘅魅力。

0: 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1: 放眼世界。
2: 不少人可能都有试过做十六型人格测试，了解自己究竟属于外向定是内向的人。瑞典旅游局最近推出全新概念内向者旅行社，专为内向型人格的旅客制定无拘无束可以享受独处的行程。瑞典旅游局早前联同一间市场研究机构进行调查，发现民众对低压力旅行的需求很高，分别有五成七和四成八受访者认为旅程要有宁静的住宿环境和独处时间，有五成受访者就认为要在旅程的各类度假活动中恢复精力和放松身心。旅游局推出的内向者旅行社正正就为想享受低压力旅行的人提供建议。旅行社会根据客人的内向程度建议一系列行程方案，例如单车游、沿海自驾游以及徒步旅行等，为客人安排拥有充裕个人空间，能够有更多放松沉淀时光的行程。瑞典于默奥大学心理学副教授伦德伯特表示，对内向型的人来讲，恢复能量并不意味必须要独处，更重要的是能够掌控同别人互动的时机和方式。瑞典是一个社交压力较少、个人空间充裕和可以独处的国家，可以令内向者在旅途中更轻松保留并重新获得精力。旅游局首席执行官苏珊就说，社交在瑞典是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期望内向者旅行社令更多旅客可以用完全属于自己的节奏探索瑞典的自然和慢活魅力。树熊是澳洲的国宝级动物，它们遇到山火的时候本能反应是爬到树顶并将身体卷缩成一个波感，不过这样会令它们更容易被烧伤甚或烧死。几年前在山火火场中协助找出树熊的英雄搜救犬今年三月退休，经过半年的筛选，有关动物保护组织最近终于找到接班的搜救犬。澳洲东岸地区2019年底发生严重的森林大火，烧毁数以百万计公顷的土地。国际动物福利基金会一只树熊搜救犬贝尔当时就在灾区协助找出超过100只树熊。贝尔是第一批接受树熊无法气味追踪训练的搜救犬之一，性格开朗，今年三月带着年度动物以及澳洲年度狗只奖等多项荣誉退役。基金会其后着手招募新成员，成为贝尔的接班犬，收到来自澳洲各地的50多份申请，有一份申请甚至来自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经过多轮筛选，一只现年两岁叫欧卡的澳洲牧羊犬脱颖而出。基金会大洋洲项目负责人沙拉德表示，原本以为不可能再找到一只好似贝尔咁有能力嘅狗，直到喺欧卡身上发现同样嘅特质。佢话欧卡以优异嘅成绩通过初步测试，表现出色，目前已经加入队伍受训，成为新一代嘅树熊搜救犬。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出现，澳洲即将进入酷热的夏季，发生山火的风险持续上升。沙拉德说，基金会正在加紧训练欧卡，希望在山火发生的时候为树熊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
3: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预测今日咧系大致多云，以及咧系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咧仍然都会有几阵嘅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4: 报章摘要，
0: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5.6%，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八个月累计增长8.5%。政府发言人话，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的盛事，应该是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经济师就指出，人民币稳步升值亦都刺激内地客的消费。零售管理协会就预计，本港全年

0: 零售额可以保持单位数增长。大公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9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说，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文汇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十一黄金周首日是一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是达到59万人次，有27万7千多人次是内地客，比起去年内地客的访港人数增加19%。有旅客就说，星期三开始已经是独自来香港旅行6日，星期四晚在维港看烟花，在铜锣湾一间酒店到留宿，5晚花5000多元，预计购物和用膳是每日大约300元。经济日报报道。
1: 信报报道，新皇岗口岸有传最快在今个月12日开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星期五再次召开新皇岗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他在社交平台发文，指出各个部门在会上已经是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新皇岗早日开通是两地市民的期盼，亦都是港深两地政府的共同目标。粤港两地政府咧系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嘅日期，向公众公布。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嘅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同该项目相关嘅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同埋娱乐枢纽，将会无偿转移俾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表示， Eleven Skies 将来是会改名，以不太花费成本的前提之下，更改现时为紫色的外墙颜色。陈正思又强调，开商场没什么意思，目标是要将 Eleven Skies 建造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全港有最少5间分店的岩盘浴瑜伽日前全线结业。海关说，早前接获举报，指中心突然宣布全线结业，未能够提供顾客已经购买的服务。调查之后是采取执法行动，昨日拉了一名61岁的男子，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海关咧系话接获到381宗举报个案，涉及大约407万元嘅服务合约。消委会就话，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一共接获286宗同呢间瑜伽中心结业嘅相关投诉。东方日报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7点，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系信号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点半。而今日天气预测咧系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咁展望咧，听日仍然会有几阵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3%。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響的市民應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招致的損失。上述地區已錄得或預計會有每個鐘雨量超過70毫米的大雨。七國集團領導人同意採取協調行動，應對

0: 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会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升的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就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郑浩景报道。
1: 七国集团领导人星期五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并且增强能源体系长期韧性。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话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一亿桶石油储备，四个月之内完成，首批二十日之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分析认为，七国集团今次声明并非具体和具约束力的承诺，旨在说服美国不要实施柴油出口禁令。特朗普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关计划从未真正提上日程。虽然他在过去两个星期曾经多次表示正在考虑有关禁令，并且支持有关想法。他说，欧洲拥有大量柴油，将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将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能源联盟工作组同日召开电话会议，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表示，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对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完全无法接受，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无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阿联酋当局正调查原定飞往以色列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总统顾问表示，事件是恐怖袭击行为。以色列说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正调查袭击机长的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容许来自阿曼等国家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不清楚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的航机。张曼燕报道。
2: 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持刀袭击机长的副机长，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下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調查是否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調查小組已經與阿聯酋民航總局以及相關部門協調工作。總統顧問加爾賈什表示，案件是恐怖襲擊行為。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從阿聯酋迪拜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政府官員表示，以色列調查人員將參與由阿聯酋當局主導的調查，以查明事件真相並調查疑犯的動機和背景。路透社引述了解調查情況的消息人士報導，預計以色列官員將在阿聯酋向副機長問話，但拒絕透露哪個以色列機構或者部門負責。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事发后两日发表声明，指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以方将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无论幕后黑手是哪个，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他早前表示已经确认副机长是阿曼籍，接受过伊斯兰激进主义灌输，显然有自杀倾向。以色列和阿曼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内塔尼亚胡曾经表示，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不得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 目前未清楚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班。迪拜航空行政总裁盖斯表示，当局正在航空公司的支持下进行正式调查，将会让有关程序查明事实真相。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铺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5点，海关一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的总金额407万。消委会亦都收到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汪威培报道。
3: 有多间分店的连锁瑜伽中心岩盘浴瑜伽 Hot Stone Yoga 日前贴出通告全线结业，海关收到市民投诉，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未能兑现全部服务。截至星期五下午5点，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每宗个案涉款由1000元到46000元不等。版权及商标调查科不良营商手法调查第二组指挥官庄启成表示，海关暂时联络到超过100名举报人，并采取执法行动，拘捕61岁本地男子，是公司的董事。
4: 我们发现涉案的商户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的情况，接受了消费者预缴式消费的付款，涉嫌触犯了商品说明条例入面的不当地接受付款罪行，即是商户在接受付款的时候未有合理理由相信他们能够在合理的时间或者指定时间内提供相关的服务。香港海关进行执法的行动，成功拘捕了一名本地的男子61岁，他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我们会继续调查涉案商户在结业前的营运和财政状况，也都看看他们有没有不寻常的销售活动。
3: 庄启成呼吁受影响市民向海关举报，又提醒消费者要小心预缴式消费。
4: 我们都在这里呼吁受到影响的市民，如果是未作出举报的，请尽快向我们海关作出举报。也都提醒消费者在作出预缴式消费之前要审慎考虑，在购买服务之后要保留相关的单据和合约文件，以便日后需要作出申索的时候作为基本的资料。
3: 海关行动仍在进行中，不排除再有人被捕。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警方说，今年1月到8月本港一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比去年同期升 4.5%， 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 3.8%。 其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的诈骗手法，騙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去到假冒的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且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以及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另一種新詐騙手法是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的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到相應位置，實際就是轉帳給騙徒。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176點，升25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2點，升5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幣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至中。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5，强度中等。 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以及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由郑浩景主持《动感天地》。
5: 《动感天地》
1: 首届国际足协东盟挑战杯决赛，傍晚6点将会喺启德主场馆上演，由中国香港队柬埔寨。港队在分组赛先后以4-0大胜老挝，并且以2-0击败文莱，两战两胜晋级决赛。柬埔寨就以1-1成绩在另一组压过缅甸晋级。虽然港足目前的世界排名较柬埔寨高，但是双方在6月踢友谊赛的时候，柬埔寨曾经以2-0取胜。港队中场胡俊铭说，球队非常渴望赢得这场决赛，今次亦都是报翻6月一败之仇的机会，在一场定胜负的赛事之中不容有失，球队亦都希望为球迷而战，所有人的目标一致，就是在主场捧杯。欧洲国家联赛方面，缺少前锋麦巴比的法国在 A1 组主场迎战意大利，虽然有奥拉斯在下半场10分钟先开纪录，但是巴斯东尼在68分钟为意大利攀平1-1，最终双方各得一分。同组另一场，比利时凭迪布尼梅开二度，加上前锋卢卡古的入球，在主场3-0大胜土耳其。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呢节，我哋先睇下啲国际消息，睇下英国嗰一边啊。嗱，今年咧就系英国脱欧公投系10周年。首相貝安德近期就英國重返歐盟的前景的表態受到輿論關注。英國國內有人批評他前後不一，試圖重揭脫歐的傷疤，以掩飾處理經濟政策不力。國外就有政客呼籲歐盟應該認真看待貝安德對重塑英歐關係的表態。
1: 分析就指出，貝安德在這個時候公開談及英國重返歐盟，背後都有多重考慮，包括是與前任政府進行政策切割，以及為即將舉行的英歐峰會鋪墊議程。
2: 不過分析亦都認為，英國短期之內是否能夠重返到歐盟都面對著諸多的現實障礙，可行性非常之低。聽聽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在環看天下探討。
3: 环看天下，
4: 英国首相贝安德日前接连就英国与欧盟关系的前景发表评论。在上个月29日，他在英国工党年会上表示，脱欧弊大于利，英国应该再次考虑同欧洲伙伴建立长期关系。贝安德在英国广播公司上个月30日播出的访问中进一步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择之一，希望在有生之年见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又说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单一市场等不同选项都会考虑，强调应该确定英国未来10年的方向。英国在2016年6月举行的公投当中，有52%选民选择脱欧。2020年英国正式脱离欧盟。当地传媒指出，贝安德本人曾经承诺不会再次挑起同脱欧相关的辩论，亦不建议英国考虑重返欧盟。英国在野保守党副党魁伯格哈特近日批评贝安德前后不一，试图重揭英国脱欧的伤疤，实质是为了掩饰工党处理政府经济政策不力。曾经在2016年公投中支持脱欧的资深工党议员斯特林格警告，如果英国就反欧举行公投将会是背叛，所引发的辩论将比10年前更加激烈。部分欧洲国家领导人及政客就欢迎贝安德的最新表态。法国

0: 總統馬克龍用英語話歡迎回來，認為英國重返歐盟對英國和歐洲來講都是極好的消息。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就說英國當年脫歐對於英國民眾和整個歐洲而言都是巨大損失。歐洲議會議員郭齊同樣認為英國脫歐弊大於利，呼籲歐盟認真看待貝安德對重塑英歐關係的表態。歐盟委員會發言人就說歐盟對於與英國之間可能出現的選項保持溝通，持開放態度。有觀察家指出，貝安德這個時間公開談及英國反歐，考慮過包括國內外的因素。在國內方面，當地近期民調顯示大約七成受訪者認為英國應該和歐盟建立更緊密關係。另外有民調就顯示 55% 英國受訪者支持重返歐盟。執政工黨又見民意如此，於是將重置英歐關係以促進經濟增長作為核心政策議題，對沖英國改革黨和保守黨在移民議題上針對工黨發動的攻勢。另外，工黨之前的政策是明確排除英國重返歐盟單一市場、關稅同盟以及恢復英歐人員自由流動的可能性。貝安德的最新表態標誌著工黨對歐政策相比2024年大選的立場出現重大轉向。貝安德可能有意和前任首相斯紀賢政府進行政策切割。在國外方面，原定7月舉行的英歐峰會因為英國換首相而推遲，或將於11月舉行。貝安德可能不滿足於英歐雙方只是在具體問題上小修小補，而是希望將峰會議題提升至英歐關係頂層設計的層面。不過有分析指出，雖然部分歐洲國家釋出歡迎信號，英國國內民意亦有支持傾向，但短期內英國重返歐盟前面有很多現實的障礙，可行性極低。在國內程序方面，英國國內共識是重返歐盟需要再次舉行公投。雖然現在民調結果反映多數英國民眾後悔脫歐，但亦都顯示他們對反歐之後恢復英歐人員自由流動、放寬邊境管控等政策明顯存有顧慮。而從歐盟的角度來看，英國若果重返歐盟將重啟全套談判流程，亦都需要歐盟全體成員國一致同意並經各國議會批准，程序非常繁複，變數極大。歐盟高層已經存在英國疲勞症，不想再為英國國內政治情緒及政策變化耗費太多精力。歐盟目前關注的焦點更多集中在應對俄烏衝突風險以及推進歐洲戰略與防務自主等事項。
1: 翻嚟本港啦，香港在八月份的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是321億元，按年上升5.6%，連升16個月。政府就話啦，訪港的旅客咧係數目上升，加上連串盛事，亦都有利零售業。
2: 華僑銀行香港經濟師姜靖認為咧，八月零售銷售數據咧都符合預期，不過都要關注啊近期息口上升，或者咧係延後消費，唔排除稍後零售數字嘅增速咧可能減慢一啲。新聞天地記者趙家俊訪問過姜靖，聽下佢嘅分析。
3: 我想整體來講呢，個表現都算是符合預期的。我們見得到呢，這個八月份的數據啦，個升幅是比起七月份的按年升幅是有加快到啦。咁我們見到同月的時候呢，亦都見得到呢，入境旅遊的人數都是那個按年的升幅是有加快到的。咁有 2.6% 啦，加快到 5.9% 個按年升幅。第二方面呢，我們都看到到啦，咁整體來講呢，八月份的時候呢，可能一啲嘅氣候嘅原因啦，咁少雨啲呢啲咁嘅天氣啦，都係某個程度上咧係有幫助翻零售銷售少少嘅啦。至於整體一啲嘅我哋按翻啲分類啦，零售類別嚟睇嘅話咧，其實我哋覺得嗰個大致上個趨勢都冇乜點樣變化嘅。整體嚟講咧，依然係一啲嘅耐用品啊，或者係啲珠寶首飾啊、鐘錶啊等等咧，個升幅咧會比較明顯啲嘅。咁至於一啲剛需產品啦，即係啲食品 品啊之类的啦，咁我哋见得到咧，都系整体嚟讲咧，维持一个叫做比较温和啲嘅按年升幅啦。我哋觉得呢个数据整体嚟讲咧，都系符合预期嘅，但系嚟紧几个月啦。

0: 九月或以後啦。咁我諗都要留意翻咧，可能咧一啲嘅零售銷售嗰個按年升幅咧會吹翻弱少少嘅。幾個因素影響啦，第一個話咧，我哋其實咧都係見得到咧基數效應咧，其實係對比舊年嗰個基數啦，九月打後啦，都係比較高噶啦。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另一個咧，我哋都係睇得到咧，即係最近啦，有好多嘅一啲可能叫做嘅 headwind 啦，或者係一啲相對嚟講比較冇咁有利嘅因素啦，都有啲浮現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是、我哋見得到咧，最近嚟講咧個利率咧其實係、那個利息係持續向上攀升啦。
1: 即係八月嘅時候個旅客嘅人數係上升啦。其實留意到、今年以嚟咧個人民幣匯價係持續走強嘅，即係傳統嚟計啦，就可能一啲珠寶首飾啊，又或者係藥妝啊，會比較受惠，即係旅客旅遊業嗰方面啦。呢兩個品類八月嗰個增長咧，都較七月咧有稍稍咁嘅放緩啦。可唔可以解釋一下點解會有個咁嘅情況出現呢？
0: 整體嚟講咧，如果我哋去睇翻咧嗰個按月嚟講啦，我哋其實見得到咧個按月咧係個都係一個比較明顯少少嘅升幅嘅。咁雖然咧按年嚟講咧，可能就係嗰個升幅放緩翻少少啦。嗰、那個趨勢咧，整體咧都係會支持翻少少呢兩個類別嘅一個升幅嘅。咁啊，再加上咧，我哋見得到咧，其實咧，如果係話人民幣升值嘅話咧，過往嚟講咧，對呢兩個 item 嘅影響會比較大啦。咁但係咧，我哋覺得呢個 pattern 咧，可能係今年咧，或者係過去幾年啦，唔係一個好長時間嚟睇呢個 pattern 咧，就個關係其實係有弱化少少嘅。過往嚟講啦，我哋見到咧人民幣走強咧，喺呢兩個類別啦。是個表現會特別明顯啲啦，但係由於而家嗰個消費嘅習慣嘅改變啦，再加上好多消費者啦，其實喺在岸市場入邊啦，都可以揾得到好多嘅一啲嘅供應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暫時見得到呢一年幾嘅數據咧，呢一方面咧，其實嗰個關聯性係有變弱度嘅。咁啊，但係儘管係咁樣講啦，我哋見得到個按月升幅都係相對嚟講係都唔錯嘅。
1: 剛才都提到話個利率環境有向上走嘅情況。出現啦，留意到咧，股票市場嗰方面都有啲震動。你覺得財富效應嗰方面對於今年餘下時間嘅一個零售銷售表現影響有幾大咧？
0: 整體嚟講咧，我哋都睇緊今年餘下嘅時間咧，由九月份開始啦，都有機會咧個零售銷售嗰個增長會放緩嘅。咁啊，唔單止係嗰個利率嗰個效應嘅影響啦，我哋認為好多時候喺呢種即係利率向上行偏高嘅情況底下咧，大部分嘅一啲嘅消費習慣咧都會有少少改變啦，甚至係可以可能係一啲推後一啲消費嘅一個選擇啦，即係將嗰個消費決定咧係推後啦。呢個情況。咧過往都有出現過嘅，咁我哋都認為咧喺呢個情況下面咧，我哋都睇到好多初期嘅證據顯示翻咧，可能都會再重演啦。包括我哋啱啱講到嗰個定期存款嗰個佔比佔整體存款嘅比例咧，我哋都預期係進一步會上升嘅，都會反映喺個零售銷售度啦。咁啊，除咗呢樣之外啦，咁我哋都見得到個樓市啦，同埋股市方面咧嗰個表現咧，似乎喺下半年咧都面對更加多嘅不確定性啦。咁啊，再加上股市方面啦，似乎咧而家咧有少少嘅壓力啦，所以我哋都認為咧嗰個財富效應，相信喺今年剩低嘅時間咧，未必係帶到多或者支撐到個整體個消費啦。
2: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00。天文台都话咧，系同高空扰动相关嘅骤雨同雷暴就正系咧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咧影响广东沿岸。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啊，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嘅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咧系有几阵嘅骤雨，夜晚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3%。
3: 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全线是结业，海关拘捕一名61岁公司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当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
2: 海关早前接获市民投诉，在这间中心买了预缴式瑜伽服务课程，但因为公司结业而未能够将全部的预缴式服务兑现。截至到昨日下午5:00，

0: 海关系接获到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
1: 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规管预缴式消费大联盟召集人姚铭系关注事件，咁佢期望啊，当局可以加快修订商品说明条例，为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同埋退款机制。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访问咗姚铭，听下佢嘅意见。
2: 咁我哋期望咧嗰個商品說明條例咧能夠盡快完成立法啦。咁啊，同時咧我哋都要求嘅就係希望咧規管客户嘅名單咧會轉讓俾其他公司，因為過去咧除咗我哋收到啲預期式消費投訴之外咧，另外咧就係另一部分咧就係好多時咧佢哋公司咧可能結咗之後咧就會轉手啲客户嘅名單，會轉去俾其他嘅可能美容中心或者健體中心咧繼續服務，而導致咧好多時咧都會被推銷咧更加多嘅課程或者更加多嘅套餐啦。咁令到佢哋咧可能都就會繼續去受到第二次的伤害，所以期望他们都是要做好这个规管。
3: 其实涉及预缴式消费的即产品或者服务都有很多，政府是即计划要修订个商品说明条例去涵盖更加多这一方面的即情况，立法工作的进度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再快一点呢？
2: 其实是绝对可以再快一点去到看的，因为现今的我们立法会的效率对于这些条例的审议都会比较重视，就算加班加点都会愿意去到做到。所以今次的修订里面关于那些冷静期或者退款期或者个合约的期限去设定的上限，我觉得这些其实 都有一定程度保障了一些消费者的，所以也都显示了个立法的迫切性在这里。
3: 作为苦主他们已经面对着公司即是执了粒，他们手头上即可能真的都是得一些即合约得一些收据样，他们有什么嘢应该要去做啦？
2: 当然啦，第一时间向消委会啦，同埋海关去到投诉啦。咁除此之外咧，系睇下系咪你所牵涉嘅合约金额啦，金额比较细咧，就可以小额前嘅审裁处啦，去到追讨啦。咁呢啲其实功夫可能都要去做嘅。其实在雇主咧，其实系知道过跟住嚟嘅情况或者财务嘅状况嘅结构嘅。无论喺不正当销售手法啦，嘅层面上面咧，其实都系可能咧喺个罚则上面咧需要加大。尤其是一些誘騙去到誘使我們的雇員去到蒙上法律風險的一些雇主，我覺得這方面的責任更加大。
3: 清盤的程序開始了的話，可能即消費者可以獲得的賠償的機會就說即據稱都不是說那麼高，因為首先都會是賠了給員工、供應商或者一些債權人樣即消費者是不是都可能即被動一些，只能夠可能等待消委會或者海關方面的即一些幫他們爭取回去權益樣呢？
2: 除此之外其實都可能是要透過一些嘅更加用多啲電子付款的方式啦，譬如如果是信用卡付款的應該盡早去聯絡有關發卡的銀行啦，其實又是有沒有機會呢是就住呢事件入面咧，可以盡早去接到嘅你付款嘅安排啦。第二就其實係咪都好鼓勵一啲嘅支付嘅機構啦，喺呢啲嘅比較大嘅金額去支付嗰陣咧，中間咧嘅坊間咧都有啲嘅退款退還嘅機制嘅一啲嘅支付平台。其實中間係咪可以喺呢啲嘅比較大額嘅情況底下咧，而 hold 定一筆嘅錢嘅款項，而唔係即刻俾翻個有關嘅公司同埋商户咧？如果喺短期內發生嘅情況底下，咁係咪有機會協助追討呢？我相信咧，而家喺一個用電子支付普及嘅情況底下咧，支付平台咧都可以去幫到手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寻日下午两点几接获报告，指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

0: 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据报，美国政府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柴油出口禁令。总统特朗普对七国集团的决定表示欢迎，表明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会履行应该履行的责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國和朝鮮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鄭東榮說，近期發生的非軍事區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於軍事分界線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次發生。韓國陸軍上星期初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內執行任務時發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軍人受傷。初步調查認為事故由朝軍埋設地雷引發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时表示，爆炸是由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3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上最后半个钟头的特首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的继续有邝赞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提防騙案不能夠鬆懈，今年一至到八月警方一共錄得近30,000宗騙案，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 4.5%， 损失金额是超过52亿。
2: 警方就发现新的假冒客服诈骗手法，就包括诱使受害人下载恶意程式、开启手机功能，以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的背面，令到骗徒可以盗用信用卡签账。
3: 警方提醒市民不要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资料，以及只是透过官方渠道下载应用程式。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的报道。
4: 警方今年头8个月合共接获29,670宗骗案，比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了3.8%。其中假冒客服骗案有超过5,000宗，涉款近7亿，但是八月份以短信或者用电话假冒客服的骗案都显著增加，分别上升1倍至到80宗，同埋2.7倍去到1,600宗。单一损失最多金额分别涉款340万同埋446万。警方同时在八月发现新式的假冒客服诈骗手法，网络安全及 科技罪案调查科总督察黄长兴话，受害人首先会收到钓鱼短信，揿入去之后就会被骗徒引导用通讯软件同埋要求安装程式。受害人一旦将信用卡拍落手机，手机就会变成读卡机，资料被盗取，因而蒙受损失。
5: 当佢用唔同嘅话术去诱导你 download 咗个 app， 话进行认证也好。

0: 好，退款也好，乜嘢藉口都得，务求令到你拍你张信用卡落去你部手机上面。咁喺上面个画面嘅操作，当然唔会显示系进行紧任何背后嘅一啲嘅碌卡嘅动作啦。揿完之后咧，佢就会发觉，咦，原来受害人个信用卡已经被盗用。咁可能受害人之后就发觉喺 e-banking 里面有一啲嘅金额出现咗啦，或者银行会通知你啦。
1: 黄长兴话：另一种新嘅诈骗手法涉及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速递公司嘅客服，以送递有问题为理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再以验证银行账户做借口，要求将验证码输入到假网站嘅相应位置，实际会向骗徒转账。
0: 金额上面一般我哋平时系好压略或者好警惕，你系会输入个转账金额，但系当前面发生一连串嘅对话或者一连串去误导你嘅技巧之后咧，你会发现咧，受害人咧可能唔信咗，将个验证码咧，无论系四位数字也好，五位数字也好，直接系输入咗落去转账金额里面，然后揿确认。咁最终当然呢一个所谓嘅验证码就会系一个转账嘅银码啦。
1: 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许以为就话：，为咗令到受害人信以为真，骗徒会争取同受害人真人对话，实时操控，增加跌入陷阱嘅机会。
2: 其实咧系要佢同你一齐去操作嘅。咁点样先可以同你一齐去操作呢？第一步就系揾方法令你可以同佢倾偈，甚至乎真人倾偈 ，share 埋个 screen， 好似帮你咁，逐步逐步教。你遇到困难棘住喺边个位，佢即时 real time 去教你。所以呢一个新手法咧，如果用电话直接打，其实即时咧系操控你嘅情绪啦，即时去用话术咧码住你先。咁呢一个咧，其实比钓鱼短信有个连结咧，其实嚟得直接。是那个骗徒对个市民的掌控呢，其实他们那方面其实是拿捏得多了的。
1: 许以为强调，市民如果有怀疑，就要自己找官方的客服人员，千祈不要对陌生人的信息或者说话信以为真。另外，出席记者会的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首席规管事务经理陈建良表示，設立短信发送人登记制度去到今年八月，合共有超过880间公司或者机构登记了。发送短信的时候会以井号开头。他承认曾经发现零星诈骗短信是以井号开头。调查显示是由非法流动装置透过 2G 技术发送出来。他强调有机制监察、通报和搜查，又说市民只要在手机设定关闭 2G 服务，相信这类假冒信息就会绝迹。顺丰香港公共事务及传讯负责人秦玉英说，公司已经在去年全面以手机应用程式取代短信，整体受骗率已经由 5% 左右下降至 0.65%。 提醒市民，如果有任何疑问，应该上官方应用程式核实运货订单状况。
3: 跟住我哋关注另一个新闻话题。机管局话咧，位于机场航天城嘅 Eleven Skies 项目咧，系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年底至到2029年咧系启用。咁当中咧，一半嘅用地规划咧系会用作啊娱乐设施，而另一半咧用作餐饮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系咧加入体验嘅元素。
4: 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娛樂和餐飲零售各佔一半的規劃佈局，是可以為轉機的旅客提供多元選擇。有學者就認為，在租務和營運收入等等方面，如果在兩三年之後可以做到有正現金流，就能夠保障財務可持續發展。由新聞天地記者林漢山報導。
5: 新世界发展同机管局日前达成提前终止合约的协议，新世界明年四月会将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交还给机管局，由机管局的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负责营运。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 IEC 行政总裁陈正思说， Eleven Skies 将会改名并且重新定位，纳入为机场城市发展蓝图项目 Skytopia 的一部分，打造成香港的世界级娱乐枢纽。 Eleven Skies 的总楼面面积达到380万平方尺，当中一半规划作娱乐设施，会有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另一半用作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原本计划开设在户外。

0: 外，类似日本筑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为设于室内。陈正思期望 Eleven Skies 可以吸引更多机场中转客，并且结合 Skytopia 旗下的机场游艇港湾拓展海空旅游。本身是机管局董事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姚柏良认为，娱乐及餐饮零售各占一半的规划布局可以为在香港转机的旅客提供多元选择，相信可以吸引旅客。
1: 我都是认同这个方向的，因为其实提升多些娱乐的项目，对于带动到多些的人流客流，我想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打造一些的体验式的旗舰店，其实这些我想就是需要一定的空间，新的这个娱乐的业态啊，这些的餐饮零售的业态呢，是能够落户到落来，而有这么空间给它去发挥，这样可以做到一个创新的体验，这个才能够做到一个独特性咯。
0: 姚柏良又认为 ，Eleven Skies 位处二号客运大楼同亚博馆中间，具有地理优势。如果能够再优化来往机场至市区的交通接驳服务，相信能够吸引本地居民去消费。
1: 我哋香港嘅市民入去，其中一个障碍反而系嗰个交通费用相对系比较高。去亚博馆嗰个站，如果可以能够做到一个即系地铁化嘅话咧，其实即系我相信会更加容易去吸引到多啲本地嘅市民入去嗰度做消費啊、娛樂啊，咁駕駛一族如果能夠提供多啲嘅一啲嘅泊車嘅優惠咧，我相信亦都能夠吸引到好多嘅駕駛人士咧，都係願意喺嗰度做啲嘅休閒消費嘅體驗嘅。
0: 根據協議，新世界會向機管局支付23亿元現金以及10亿5000万元現金等價物。機管局財務執行總監李佩亨話：款額會全數撥入機管局嘅附屬公司。由於硬件設施已經起好，有信心資金足以應付營運開支，加上 Eleven Skies 嘅位置先天上不缺乏人流，相信能够做到财务可持续发展。恒大知识交流学院副总监邝家琼认为，如果在两三年后租务和营运收入等做到有正现金流，就能够保障财务可持续发展。
2: 可能是得两三年的时间，他就一定要开始是可以是要有 income generate 到正现金流，两至三年的时间他就要上轨道。在入面那些的餐饮的经营者或者体验式的娱乐那些的经营者，他可以提供到那个租金之余，因为很多时间的租金我们还有是个分成的嘛。如果当时那些的经营者他们不是真的赚到可观的利润呢，其实是很大挑战的。去支撑这么大的地方的即是营运呢，即是电费等等都不少的嘛，是吧？
0: 对于将来 Eleven Skies 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着重体验式消费，邝家琪认为大方向正确，但要再做详细的市场调查，才能够更好掌握市场脉搏。
2: 如果真的要更加把握到個市場脈搏，真係要做一個比較仔細嘅一個嘅所謂市場調查，同埋要針對翻緊我哋針對邊啲嘅客咧，可能有好多嘅係過境嘅客嘅，究竟佢哋係嚟自東南亞啊，定係嚟自國內嘅旅客啊？佢哋會有啲咩需要咯？同埋我覺得咁大嘅項目咧，都真係需要揾一啲嘅夥伴啊，譬如一啲嘅大型嘅商場一啲嘅搞手，因為佢哋可能會更加容易引入一啲唔同嘅品牌啊，唔同嘅經營者啊。
0: 機管局預計 Eleven Sky会在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项目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到启用的时候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
3: 时间来到朝早7:45，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9点。预测今日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咧系有几阵嘅骤雨，夜晚就会转吹清劲嘅北风。注意翻咧，随后两三日咧，朝早可能稍凉。室外气温现时系25度，相对湿度94%。
4: 报章摘要。
5: 大公報頭版報導，本港零售額升5.6%，遠勝預期。文匯報，本港計劃半稅引資匯聚北都，研究地價優惠給海外院校。南華早報，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說，今年海外資金以美英企業資金為主。商報頭版就報導，國慶黃金週人流暢旺，秩序良好。
3: 東方日報的頭版是講到蔡天鳳案，前夫前大伯懷疑曾殺

0: 人演习。明报的头条同样讲到蔡天凤谋杀案，控方话邝家预先买电锯绞肉机肢解。星岛日报邝家三父子怀疑合谋烹尸。信报的头条就讲到十月开局恒指下挫640点，穿24000点咧未太悲。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美国职场转差，十月加息预期下降。
1: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香港零售额连续16个月录得增长。统计处最新的数据显示，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大约是321亿元，按年上升5.6%，好过市场预期。今年头8个月累计增长8.5%。政府发言人咧系话，访港的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系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有經濟師就指出，人民幣穩步升值，刺激內地客的消費。亦都有經濟及策略師說，中短線來講，基本的消費品銷售可能保持低個位數增長，預料今年的零售銷售增長可能會略高於5%。而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謝優安兒就說，八月旅客的数目持续增加，推动八月零售市道向好。对于九月份表现，谢欧安仪就表示，整体天气比起上年晴朗，有利本地市场，亦都有助带动访港游客的数量。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国庆文艺晚会昨晚在红磡香港体育馆举行。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家的强大实力、超大规模市场、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是香港最坚实的后盾。特区政府九月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照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中联办主任周济说，今年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区政府和广大市民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制定了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伟大实践，促进香港长期繁荣稳定具有里程碑意义。文汇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十一黄金周第一日一共有108万人次出入境，当中入境的达到59万人次，有27,000多人是内地客。比较起去年，内地客的访港人数增加了19%。有旅客星期三起就独自来到香港旅游6日，星期四晚在维港看烟花。他说是在铜锣湾一间酒店留宿，5晚花费5000多元，购物和用膳预算每日大约300元。有旅客就同朋友来香港玩2日，除了看展览之外，亦都又会到沙田买药品、生活用品，并没有预算。这个是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今年国庆假期第一日，全省高速公路网是单日车流量大约是1066万的车次，创了历年来国庆假期同期的新高。讲的全省是广东省，同按年是增长3.67%。而粤车南下在7日假期的预约出行名额已经是基本约满。报道话，国庆黄金周粤港澳跨境出行是持续火热。边检部门预计国庆期间港珠澳大桥跨境车流保持高位运行，日均车流量是会超过20000架次。商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机管局日前同新世界发展就 Eleven Skies 项目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同该项目相关的资产，包括三堂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将会是无偿转移给机管局。机管局商务执行总监兼机管局附属公司 IEC Holdings Limited 行政总裁陈正思说， Eleven Skies 将来是会改名，以不太花费成本的前提下，更改是现时为紫色的外墙颜色。陈正思又强调，开商场没意思，目标是将 Eleven Skies 制建造成为世界级娱乐目的地，增加大量的创新娱乐设施和体验，包括高卡车场、宠物友善设施等等。而被称为港版足地市场的直送鲜活市集就会改设在室内。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玛丽依

0: 医院新临床大楼多部的升降机仍然是执收紧，令到临床服务展开无期。但是大约100名员工工作的血库去年11月是已经搬入去，有血库的员工是形容益术是新大楼初期升降机的运作是缓慢，加上血库位于16楼，员工由血库到离开大楼最长曾经需要大约15分钟，话咧，若果运送时间太过长，血液或者唔能够再使用。院方系回复话，从未接获因为升降机运作异常而导致到血液制品报销嘅通报个案。又话咧，曾经系模拟演习同埋咧系测试，确保血液送达目的地嗰阵咧，温度同运送时间咧符合医疗安全标准，保障血液运送不受到升降机突发嘅状况所影响。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都是比较原定安排延误通车。事隔多年，政府和港铁昨天表示，港铁会就着高铁项目延误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至于沙中线项目延误，政府表示双方同意不作追讨。高铁香港段原定是2015年8月通车，其后延误3年才通车。而沙中线的大围至红磡段和过海段建造期间出现剪短钢筋、部分结构出错等等的工程问题，最后分别是延误了大约2年半和1年半通车。消息说高铁香港段的造价最后是高出194亿元。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就话，政府同港铁已经系总结经验，落实加强铁路项目嘅管治、监察同埋成本控制机制。当局系会继续严格监督铁路项目嘅进度同埋推展表现。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今届名古屋亚运系会咧喺听日闭幕，港队健儿啊仍然系奋力为港争光。昨日的赛事入面，帆船、壁球、单车、网球等等项目获得两金两银两铜的佳绩。今日的赛事焦点就会落在已经坐银望金的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在决赛是会对国家队的吴奕炳。至于七人榄球男女子队亦都是打入了准决赛，其中男子队是会力争三连霸的殊荣。目前港队在名古屋亚运累计获得7金17银22铜，一共46面的奖牌，在奖牌榜排第11位。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蔡天凤被杀案昨天在高等法院续审，控方是继续开案陈词，指被告矿球除了是租用村屋，其计划还包括是借车和买入大量用品以处理蔡天凤的尸体，包括电锯、大汤锅，而被告邝港杰就是买了一把锤仔，相信是为被告邝港志杀害蔡天凤的凶器。控方是叫陪审员戴上手套捉摸个锤，叫他们翻看蔡天凤的伤势照片，就说对方的伤势可以见到是袭击力度之大，导致他下颚裂开。三名被告是各被控一项谋杀罪和一项阻止合法埋葬尸体罪。聆讯下个星期一继续。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两名休班救护总队目的男子昨天下午在飞鹅山附近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人怀疑意外堕崖，消防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先是找到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消防是冒雨游绳搜救，再发现另一名昏迷的男子，两人被救起之后由直升机吊起送院救治，但其中昏迷的男子是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意外的原因，消防说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岩盐浴瑜伽是目前是全线结业，海关就说早前接获举报，指有关中心突然宣布全线结业，未能提供顾客已经购买的服务，调查后昨日就采取执法行动，拘捕一名61岁男子，是涉案瑜伽中心的董事。截至到昨日下午5点，海关是接到381宗举报个案，涉及大约407万元的服务合约。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大公報的社評說，香港零售業連續16個月擴張，國慶黃金週人潮湧動，但是外圍環境的不確定性、利率趨升等等的因素亦都對香港經濟構成挑戰，推動傳統零售業轉型，優化城市經濟，將旅客的流量轉變為實質的消費量，有助香港更好發揮獨特優勢，增強零售業對香港經濟的引擎效能。

0: 旅客的流量转变为实质的消费量，有助香港更好发挥独特优势，增强零售业对香港经济的引擎效能。这个是大公报社评。
1: 信報的社評就講到，目前訪港旅客人數持續上升，但人均消費咧係未有同步增加。評論話，黃金週人流暢旺，政策 KPI 就應該從遊客嘅人次轉為進一步咧睇旅客停留嘅時間、人均消費同埋咧城市嘅承載力，俾旅客咧係俾旅遊發展係同居民生活質素咧取得平衡，令到香港旅遊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信報社評。
0: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特区政府早前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的施政报告，明确将北部都会区定为为推动香港高质量发展和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新引擎。特区政府必须打破常规，以综合政策包加强招商引才，营造世界级教研环境。文汇报社评。
1: 星岛日报社论，港股在国庆假期之后复市首日遭遇急剧修正。评论说，这次大跌市再次提醒投资者，港股绝对不是单纯由本地因素主导，亦都同时受制于全球和内地因素。北水回流可望提供短线的喘息，但若果外围的利率不见回落，任何反弹都可能是属于技术性修复，而不是趋势逆转。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张国荣离世23年，文化博物馆为其举办70诞辰纪念展，不单只是吸引本地和海外歌迷，连内地跨代粉丝也都是趁着黄金周来香港。这个现象值得深思，香港能不能够将这份文化遗产转化为可持续的文旅资源和 IP 经济新的动能。这个不单止是对偶像传奇的致敬，更加是为香港文旅经济注入新动能的务实之举。经济日报社评。
1: 明报社评，适逢有关人工智能的风险忧虑日益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就和美国六大 AI 企业领袖签署自我监管协议，宣称协议具有道德约束力。協議並沒有授權任何政府機構制定具強制力的安全標準，反而留給企業是自行商討。評論認為，所謂的自我監管只不過是將原本應該屬於公共權力的監管責任交給私人企業，對人類是福是禍值得深思。明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提一提大家先，黃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9点。本港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的，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节目时间够，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據報，美國政府試圖在11月中期選舉前緩解全球燃料價格上漲壓力，要求